上了海南岛，让我们都上船跟他走。我牵挂你们，只好偷偷溜出来给你们一个交代，但是我还是得走，共产党进城不会放过我的。原来这叶问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广州卫戍区南区巡防大队长，上校军阶。更少为人知的是，他还是国民党中统局秘密特工。共产党肯定搞清算，少不了株连家人，所以我秘密潜入香港，有人问起你就说

0: 钢炮声已经在中山时期响起，这悬哪，差一天都跑不了。数日之后，叶问辗转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他就到了港英民政司办理居民身份。叶问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叶毅，他要把自己在中共建国之前的历史尽可能的隐瞒下来。你的生日 Mr. Ip。 叶问轻轻叹了一口气，就写10月1号吧。1893年10月1号历史上的今天就成了叶问的新生日，但是他真的能把过去的半辈子忘掉吗？叶问出生于佛山桑园，桑园乃佛山一大家，这大屋鳞次栉比，绵延好几个街区，那叫个气派。叶问在7岁的时候便拜师入咏春拳陈华顺门下，后来叶问到了香港读圣斯蒂芬贵族中学，就那么巧，在香港他又结识了咏春拳祖师爷梁赞的儿子梁弼，所以更学到了一些独家心得。1937年抗战开始，叶问深感民族大义不容他再偏安一隅，他加入了侦缉队的工作，秘密参与国民政府举办的中统情报训练班。1938年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四纵司令武藩的推荐下，他来到贵州省中部的西峰军官训练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佛山做情报工作。日军攻占佛山后，听说了叶问的过人功夫，邀请他来担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日本人来找他他就躲开，来找他他就再躲开。后来日本人呢，暗地里找来武术高手与叶问缠绕比武，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叶问只好接受比武。来者是身材高壮，权重马健，叶问摆出咏春装手二字前仰马，目视对方，对方抢先出手，叶问迅速的装手改更手，卸掉对方力道，同时转身跪马，正着对方前腿的后膝位，迫使对方突然失去重心，败相毕露。叶问及时收马，是一声承让，跳出比武之地，高手过招，是点到为止。这不是电影中把几十个鬼子脸打青了才算爱国呀，叶问的真实身份有更大的地下工作的承担，对民族大义有更多的付出。抗战结束之后，叶问因公担任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后担任佛山警察局代理局长。1949年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1949年逃港之后，叶问在朋友安排下，在九龙深水的大街饭店工会公开传授拳术，求学咏春拳技的人连绵不断。1950年妻子张永成和两个儿子和小女儿来港，办妥了香港身份证，眼见是全家团聚有望。1950年底妻子带两个儿子回佛山处理财产，谁知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共实施禁运。1951年元旦，港英政府与广东同时封闭边界，一道铁丝网拉开，阻断了多少亲情。叶问与妻子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至阴阳两隔。牵挂无奈击倒了盖世武功的叶问，他开始终日吸食鸦片，徒弟实在看不下去，最后联名写信给叶问劝烟，徒弟们纷纷下跪求师父戒毒，表示愿意终身追随。叶问开始回心转意，他拿出了全套108式装法，八斩刀法也在此时传出，咏春拳更加兴旺。1956年的一天，粤剧丑生李海泉带着自己16岁的儿子李小龙来到油麻地利达街拜叶问为师。
1: 你这套拳好打吗？
0: 李小龙上来就问。李小龙筋骨舒展，帅气，是个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叶问说到李小龙的时候却又常常叹气。终于有一天在徒弟的追问下，叶问开口了，他说李小龙是个短命种。有徒弟一再追问为什么，叶问只好敷衍说

你看，小龙的双脚走路的时候上下颠，脚跟不到地，这是短命相啊。但是话说到这里，剩下的要徒弟们去悟了。叶问其实是看到了李小龙好勇斗狠，作为中华传统武术，除了搏击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行，争强好胜，即使赢了，就一定是胜者吗？1958年到1960年的中共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第二批逃港潮到来，1962年4月，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扶老携幼大量逃向香港。一天，叶问的武馆里来了两个满脸污垢的大陆灰衣服打扮的人，一见到叶问，扑腾一下子就跪倒了。爸爸，我们总算见到你了，妈妈已经死了。叶问也是老泪纵横，扑倒在地。这是叶问的佛山的两个儿子，38岁的叶准，26岁的叶正，分离12年之后逃港，与父亲相见。1972年12月2日，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过世。咏春拳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在叶问的发展下演变成了国际间享负盛名的中国武术，发展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在大陆，叶问的电影推出之前，他的名字很少人听说，他不想提及10月1号以前的前半生，而这个国家也因为他曾经的身份不想提起他。就在叶问把中华武术光大到世界，整个华人世界除了大陆以外都知道叶问的尴尬时刻，电影出现了。那些个痛打日本人的场面找到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这个国家敞开胸怀欢迎电影艺术家们。我们在想，什么时候他有气度欢迎真实的叶问和千千万万不折不扣像叶问那样的爱国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呢？历史上的今天，叶问，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0: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从这季开始呢，我们终于要进入激动人心的巴洛克时期了。关于巴洛克这个叫法，我之前解释过，它最早源于这个葡萄牙语，意思呢是指有瑕疵的珍珠，是批评巴洛克那种艺术风格一些带有些许贬义的叫法。但后来人家说了，说再有瑕疵那也是珍珠啊，于是巴洛克就成了这一艺术时期的代名词了。进入巴洛克时期，咱们要讲的第一位大艺术家是谁呢？哎，咱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画的主题叫做劫夺萨宾妇女。猛地一看好像是一个激烈的这个战斗场面啊，再仔细看一看你会发现哪里不太对劲儿。哎，在男人们激烈的动势之下，那些神情哀婉肢体张扬的女性才是真正吸睛的地方。这些女人就是画作的主题，萨宾妇女，她们的姿态明确传递出她们正在奋力阻止一场杀戮。这是一个以悲剧开场，以喜剧收场的故事啊。在罗马城建成之初，阳盛阴衰，年轻的姑娘非常紧缺，小伙子们找不着媳妇儿啊，着急啊。哎呀，看着这个兄弟们打光棍，大头领罗姆路斯便想了一个损招，他派人到临近的这个萨宾城啊，张贴广告说，过两天我们要搞一个嘉年华，哎，不但有花车游行、歌舞表演，还提供美食美酒，还特别准备了很多女孩子们喜欢的珠宝首饰、好看的衣服。哎，我们盛情邀请萨宾城的朋友们，你们都来一起热闹热闹吧。萨宾人不疑有他呀，到了活动那天，真的就来了很多的萨宾人，尤其来了很多萨宾城的年轻姑娘们，满怀欣喜的来了啊。结果早有准备的罗马城的小伙子们一见，啪，人来了，一拥而上，把门一关，来了一场抢亲大战呢。一拥而上，把这个萨宾城的姑娘们抢走了，让手无寸铁的萨宾男人们仓皇逃走了。这下这个萨宾人就愤怒了嘛，可是无奈罗马城是城坚池深，根本打不进去啊，便只好作罢啊。转眼几年就过去了，萨宾人瞅准时机又杀进了罗马城，打算一雪前耻，把那个女孩子们再抢回去，是吧？然而几年前被抢走的那些萨宾的姑娘们却抱着孩子冲了出来，她们奋力地抱住来自萨宾城的他们的父亲兄弟，是吧，或者挡在罗马城的男人面前，撕扯着哭喊着，奋力阻止着这场血腥的复仇。因为当初抢走了他们的那些罗马城的小伙子们现在已经是自个儿的丈夫了，也都有了孩子了，都是亲人呢。这些怒目相视、拔刀相向的男人们都是自个儿的亲人啊。最后在这些伟大的女性们的调停之下，罗马城和萨宾城握手言和，成了朋友了，哎，成了亲家了，是吧？萨宾城最后并入罗马，哎，成了这个罗马王国的一部分啊。哎，这就是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作者是尼古拉斯·普桑。普桑是法国诺曼底贵族之后，其家族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的摧残之后啊，他这个贵族变得有名无实，和这个寻常百姓也差不多了，仅剩的就只有贵族的名分和家族的骄傲了。从小对绘画充满了兴致的普桑，19岁那年决定离开家乡去巴黎学画。在巴黎的十几年间，先后拜在数位名家的门下。普桑的天分没得说，但在艺术上啊，他的造诣一直困在一个瓶颈处，难有突破。一转眼便年近30了，虽已小有名气，但却没有更大的建树。普桑不免焦虑啊，直到遇见了一个意大利人，这个人叫马里诺啊，是颇有名的一个宫廷诗人。马里诺非常欣赏普桑，他从普桑的画中看到了极为罕见的潜质，他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道灵光啊，一道来自艺术之神的灵光。于是呢，马里诺对普桑说你何不亲自去一趟意大利啊，去亲眼看一看那些正宗的意大利大师们的绘画啊。而且马上马里诺就修书一封，将他引荐给了罗马的权贵巴贝里尼，而且还拿出了一大笔钱资助普桑前往罗马。普桑二话不说便动身前往罗马啊，他绝没有料到此行竟成他一生中的一个拐点。从那一年开始，普桑余生的绝大多数的时光都将在意大利度过啊。巴贝里尼家族呢，当时的这个掌门人叫做弗朗西斯卡·巴贝里尼，他是教宗沃尔班八世的侄子。我在第二季讲贝尔尼尼那个大雕刻家贝尔尼尼的时候呢，提到过这位沃尔班八世啊。巴贝里尼啊，是出身托斯卡纳的这个一个地方贵族啊，托斯卡纳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啊，佛罗伦萨的所在地嘛，所以呢，这个家族的艺术品味非常的好，家族历代的艺术品收藏极为丰富且质量极高。今天罗马的巴贝里尼宫啊，已经成了意大利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的一个分馆，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啊。巴贝里尼宫啊，弗朗切斯卡·巴贝里尼非常欣赏普桑， 对普桑在罗马的生活起居给予非常优渥的照料，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醉心于艺术。普桑一到罗马，立刻意识到此前在巴黎学到的完全是意大利绘画艺术的二手货啊！在那些伟大的前辈们的真迹面前，普桑彻底叹服了。他瞬间变成了一个勤奋好学的优等生，孜孜不倦地吸收着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艺术的养分。从乔托、马萨乔、菲利皮利皮、波提切利到皮萨诺、罗马诺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是吧？在罗马的时光简直如鱼得水，乐不思蜀啊！据马里诺后来说啊，他刚认识普桑的时候啊，普桑还是一个冲动易怒的年轻人。但在罗马几年之后，普桑的画里面已经完全看不到暴躁的这个火药味儿和这个不安的冲动了，是吧？取而代之的是哲人般的冷静深邃、平和悠然啊！看起来在罗马的五年间呀，艺术之神的确赐予了普桑那道乍现的灵光。初到罗马的普桑，还颇有些放浪公子的习气，常常流连于酒宴和欢场，对未来仿佛也颇有些迷茫。巴贝里尼啊，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一次欢宴之后，巴贝里尼跟他有过一次对话啊。巴贝里尼对他说呀、啊：“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画家，但是如果不能像米开朗基罗或者拉斐尔那样留名青史，哎呀，实在是可惜啊。”普桑看了看他，低头不语。巴贝里尼端着手中的酒杯，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半晌之后啊，缓缓说道：“我的祖父曾亲眼看见过米开朗基罗，为了西斯廷天顶画，他几乎搭进去了半条命啊。”为了呈现出最精彩的艺术表现，他整日沉浸在诗歌、宗教和绘画之中，他常常好几天都不洗澡、不换衣服，整个人完全沉醉在对艺术的思考中。还有拉斐尔，他虽然有些贪玩，但他也真的是非常的勤奋的。为了那四个房间的墙壁，他准备了整整一房间的素描稿啊！他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艺术家呀！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虔诚和对艺术的狂热，他们是不会成为今天的他们的。说完这句话，巴贝里尼看向普桑啊，在我看来，你拥有和他们一样的旷世才华，但是你还没有具备他们所具备的神性和狂热啊。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也会的。哎，这番谈话对普桑的触动是巨大的，仿佛点燃了他体内的一个火苗啊，一团能够让凤凰涅槃的艺术圣火被彻底点燃了。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普桑突然大病了一场。几天不退的高烧让他几度陷入昏迷，差点就挂了啊！他住所旁有个面包坊啊，平时呢是经常走动的。在得知这位法国来的年轻画家生病的消息之后，这个面包坊的老板一家立刻伸出援手啊，像亲人一般的悉心的照料他，尤其是他们家那个漂亮的大女儿，又是熬药又是煮汤是吧？洗衣服做饭无微不至啊，体贴入微。病愈之后，不出意外的，普桑收获了一个妻子啊，就是这位漂亮的面包坊的这个女儿。哎，同时呢，这场病让普桑对人生和艺术有了醍醐灌顶般的顿悟。从那之后，他对人间的欲望和享乐顿时失去了兴趣，开始潜心思考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真谛。当普桑埋首文学艺术、潜心创作的时候呢，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宰相黎塞留的手中日渐强大。黎塞留，我在第一期讲鲁本斯的时候仔细花过一番这个笔墨讲过他啊，他被视为法兰西崛起的奠基人，为后世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成就伟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啊。他也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权臣，将来我肯定会专门找一集讲讲他啊。成就伟业就不可避免的会伴随着征战杀伐和社会的剧烈动荡，尤其是为了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势力啊。黎塞留一手主导了30年战争，这场争夺欧洲霸主的战争是旷日持久，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在大时代的激荡之下呀，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感受到必然也是非常不同的，是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曾任教于比萨大学、后来荣登教宗宝座的克莱门九世，曾委托普桑创作了这个阿卡迪亚的牧羊人这幅名作。这幅非常不巴洛克的画作后来成了普桑的代表作。阿卡迪亚呀，是这个希腊神话中神居住的永生之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基督教所传说中的伊甸园啊。这幅画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我也在阿卡迪亚啊。咱们先来看画啊，画面中有四个人物啊，三个牧羊人和一位女子，他们正围着一个石棺，棺材一个石棺，仔细地研读着上面的铭文。红衣男子手指着铭文，一脸困惑地看向画右的这名女子，这个女子脸上流露出几分沉静又有几分哀婉的这个神情。半蹲在地上的那位正在努力研读着铭文上的每一个字母啊。 最左边的这个牧人呢，仿佛已经陷入沉思。铭文呢是一句拉丁文，意思是我也在阿卡迪亚。那么这里的我指的到底是谁呢？我们来仔细看看画中的一些细节就明白了。先注意看画作单膝跪地认真读着铭文的这位牧羊人，他右臂啊投射到石棺上的影子，是不是越看越像一把镰刀啊？而镰刀是希腊神话中主掌生杀大权的时间之神克洛诺斯的标志，也是死神手里的道具。再来看画右这个红衣的牧羊人手指的地方啊，这个位置恰好有一道裂缝，这个裂缝将整个画面啊均匀地分割成了左右两部分，同时也把下方铭文中的那个我字的拉丁单词EGO 分成了两部分，这意味着我在这里有着两重含义，一个代表已经死去的石棺的这个主人，另一重含义呢是画中的真正的那个主角死神啊。为了让观者明白此中深意，普桑不但精细地画出了那道裂痕，还专门安排一个牧人把它指出来，哎，再加上像这个镰刀般的影子和象征死神的这个石棺等等这些精心的暗示，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铭文中的我呀指的就是死神。到这里关于这幅画的谜底就彻底揭开了嘛。我也在阿卡迪亚的意思就是死神也来到了这个永生之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永生之地就再也不能永生了啊！生命和万物都将面临最终的死亡和毁灭。当你明白了画家想表达的主题之后，你会从心底发出一个旷古忧思和无尽的惆怅。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将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静待衣冠成故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无尽的忧思最终又回到了这幅画上，从而赋予了它回味无穷的魅力。普桑在这幅画中找到了他一直以来追求的永恒，他也最终成了阿卡迪亚的一员。其实在我看来，这幅画还不仅仅如此，他如果你了解一点这个佛家、道家或者是其他民族古老的预言的话，你就会惊叹普桑这幅画里面还蕴藏着更加高深的寓意。在那些预言中啊，都说了这样一件事儿啊，说宇宙啊在无比久远之前充满了幸福安宁啊，无数的生命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是宇宙最终啊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那就是成住坏灭的法则。尽管过去了仿佛永生般的无数的岁月，但所有生命最终都要面临着败坏和毁灭的这个终局。而永生之地阿卡迪亚也是一样，死神终于也来到这里了嘛。到这普桑想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人间的这种人皆有一死的悲剧意味了，而是在思考宇宙万物的最终的结局了。相对于鲁本斯、伦勃朗那样的巴洛克大师，普桑的作品中啊，那种戏剧性的巴洛克元素虽然也有，但已不再是居于这个主要地位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邃的哲学思考和更丰富的文学表达。也正因此，看懂普桑画作的门槛就变高了，他要求看客们不仅能读得懂拉丁文，还得熟悉埃斯库罗斯、荷马、奥维德、维吉尔以及普鲁塔克这些等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圣贤和他们的作品，否则你就只能被这个学识修养这堵高墙挡在欣赏普桑画作的门外了啊！这时候的普桑已经厌倦了巴洛克的刺激和肤浅，他想要追求的是这个艺术啊，既不是靠刻意营造的戏剧性来吸引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不需要过于繁复华丽的构图来取悦一掷千金的王侯，他对自个儿的作品和观众有着如同伯牙子期一般的期待。哎，最好是知音是吧？最好每一个向他求画的委托人都是他的知音。哎，普桑仿佛要用画笔创造一个阿卡迪亚啊，他自己就藏在画中的每个角落里面，等着那个能和他谈笑风生的风雅之士走到近前，问上一句：“我正要去阿卡迪亚，你愿意同行吗？”普桑的作品虽然曲高，但却并不赫寡。相反，人还在意大利的普桑，在他的祖国法兰西已经名声日渐盛隆了起来。在巴黎的贵族圈子里面，普桑的画作非常抢手啊，连法王路易十三都成了他的粉丝。1640年，权倾朝野的宰相黎塞留力邀他回来看看，并开出了让人难以拒绝的优厚条件，包括王室首席御用大画家的头衔和极为可观的年俸啊，甚至允许他就住在卢浮宫里面，是吧？而且离开法国的时间也确实不短了啊，44岁的普桑便抱着姑且回去看一看的心态荣归巴黎。但是一回去他就后悔了， 宫廷里面同行们的妒忌和排挤，是吧？贵族们言不由衷的奉迎和没完没了的灯红酒绿，肤浅的暴发户们在他的画作前流露出那些浅薄和无知，哎呀，这一切都让他是难以忍受啊。他在心中暗叹，哎呀，没有比巴黎更远离阿卡迪亚的地方了。咬牙忍了两年之后，1642年，趁着黎塞留去世啊，普桑借口要回去探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又重返意大利的罗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法国了啊。他在巴黎的这两年倒也不是全无收获，他遇见了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名叫夏尔勒布伦，哎，他对普桑极为推崇啊，以学生之礼对待他啊，师徒二人相处融洽。和当年的马里诺劝普桑游历意大利一样，普桑也劝勒布伦去意大利看一看啊。于是呢，普桑就带着勒布伦游遍了意大利啊，除了教他这个绘画技巧，还不时地督促他学习古典文化。勒布伦在罗马一待就是4年啊，当他重新回到巴黎的时候啊，坐在法兰西宝座上的已经是太阳王路易14了。勒布伦和他的老师普桑不同，他性情温和且八面玲珑，哎，很快就成了巴黎艺术圈子里的大人物，并深得路易14的赏识，被擢升为首席宫廷画师。在他的倡议之下，成立了法兰西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并被任命为院长啊。作为17世纪法国艺术标准的制定者，勒布伦践行的正是普桑所倡导的艺术风格，追求古典的明晰和宏伟，着力刻画在危难时刻坚守美德的英雄人物，画面呈现出富有几何学逻辑的庄严和秩序，色彩丰富瑰丽，叙事神圣庄严，理性严谨，并确立了将古希腊艺术中所尊崇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作为绘画艺术的最高追求。之后不论是历史画、人物画还是风景画，法国画家的作品均呈现这一审美标准，直到18世纪在新古典主义开山鼻祖路易大卫的手中达至极致，再经过格罗、安格尔等大师的发扬光大，一直到后世的诸位大师，这几百年间整个法国学院派所秉承的艺术追求都源自普桑，哎，于是他被人尊为法兰西绘画之父。普桑画中浓郁的哲学意味和富含古典知识的这个文化修养啊，让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收获了一大批长期的支持者，他们中有富甲一方的商人，有这个政府官员、红衣主教啊。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不同，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能理解普桑的追求，并乐于从普桑构建的世外桃源中寻求一丝远离乱世的慰藉。曾有人问普桑是如何获得如此成就的，普桑答道说，因为我从不忽视任何事物。这句颇有些绝对的话被广泛的引用，几乎成了普桑艺术成就的注脚。今天啊，当您流连在这个他的画作面前时啊，你仿佛会听见普桑对你说，你从这幅画中感受到的一切绝非自作多情，其实这全是我的有意为之。普桑去世之后呢，围绕他作品的解构和这个赏析从未停止过。这一方面是由于普桑的确是塑造朦胧美的大师，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他在构思上极为缜密，画中蕴含的各种寓意实在是值得观者花心思去研究啊。所以解读普桑作品一直是后世有雅趣的藏家们孜孜不倦的乐趣。那么在下一集里面啊，我会用普桑的几幅名画来详细的解构一下他那深邃的哲思。那么在这一集的最后呢，我想用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王维字摩诘，被誉为诗佛啊，解读他诗中的禅意也一直是后世人们孜孜不倦的乐趣，以他的诗来为普桑做注脚，窃以为贴切啊。这是王维在40多岁时所作的一首诗，名为《酬张少府》。唐朝人称县尉为少府啊，这个酬字表示呢，张少府此前应该有诗相赠，王维以此诗相酬啊。这位张少府应该是一位初涉官场的后辈，因缘际会下见到了王维，希望向这位政坛元老探求为官之道。为此呢，王维以此诗指点，并表达出了希望远离俗世、洁身自爱的意趣。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陵。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好，关于普桑更多的故事和作品，下一集咱们接着说。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 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在白宫召开 AI 高峰会哈，那么两周前美国在 AI 政府和这个企业界存在的严重分歧可以说是一把抹平，就两个小时之内。那美国的 AI 呢往前是一马当先，再加上还加上管控风险，这是怎么做得到的？这今天给您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哈。另外呢，在中东上空就上演惊魂呐、啊，这再一次911几乎这个发生，那结果又是如何呢？那第三呢，就是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没开啊？那方伟已经给大家说了大半个月，我说其实航运已经开了，游船、游轮的运输已经开了，但是主流媒体大家知道哈是不承认的。你如果看主流媒体的话，就像我这样哈，就是不承认。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结论，到底是结果是如何，方伟对还是不对呢？那另外呢，中期选举呢，今天再讲第二课哈，讲俄亥俄州、爱荷华州跟阿拉斯加州这三州的参议院选举的情形是如何。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那我这里呢再特别说一下哈，那么如果要找到方伟的话呢，就给我一个短讯叫91985，美国和加拿大现在都可以了哈，加拿大应该开始了吧，对，91985哈，就不用打十个数字，91985，然后打开你好就可以跟我连上。所以呢对于说平时想找我个人的，有人说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在留言中说你能不能把我的 email 给我那么还给 email 你还能看得见啊等等之类的，91985，那么我这边一定看得到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那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在我节目开播的直播时间前我们会发给您一个这个节目直播的通知，让您可以不错过每一个直播哈，方伟时间的每个直播。好的，那就感谢大家的这个叫做加入哈，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更强的这个社区，而且你随时可以退出，没有任何的责任哈，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叫什么义务哈，一定要待着。好吧，那就再说一遍91985哈，91985啊，大家可以打个字就可以进来了。好，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来讲今天的话题啊，川普跟这个 AI 业界的三天刚刚演化出从星期一天的一顿私人晚餐到星期二的一个超级峰会。美国出现政府首脑和民间领袖的一个大融合，结果就是签署了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达成了全速发展 AI 同时共同管控风险，同时再把 AI 变成 SI 的这么一个共识。什么叫 SI 哈？我们给大家详细说。我们先说这件事情的背景哈。Anthropic 的美国的前沿 AI 公司他的执行长叫做 Amode 哈，阿莫代，他呢就是曾经发表公开声明说 Anthropic 不允许他的智能模型被用于自主武器，有自动武器、自动机器人，或者用来监控美国公民，说这些用途跟我们 Anthropic 的创立的宗旨不符合。 Anthropic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阿莫代跟他的妹妹从这个 OpenAI 里头跑出来的。 OpenAI 最开始就是一个服务大众的一个叫做公益型的一个公司，一个 AI 公司，那后来呢就是马斯克先跑掉，那然后他们俩再跑掉，因为他跑掉的时候 AI 怎么弄 OpenAI 怎么弄他全知道嘛，他就重新再创立了 Anthropic。 所以现在两大前沿公司，一个是 OpenAI， 一个就是 Anthropic。 那美国战争部呢其实跟 Anthropic 的就是合作非常的密切哈。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呢，它这个模型啊是在商业领域，在这个公司领域，就是包括军事领域应用的非常的紧密，它的使用的人数没有 OpenAI 那么多。 OpenAI 有点像叫做什么大众消费型的，它就是那种公司企业型的但是呢战争部在一个两个月前呢跟 Anthropic 闹翻因为你说你设立的这个规矩，那我怎么办我用你的 AI， 你还管我这个管我那个，就把它赶出战争部。同时呢，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把 Anthropic 从整个的美国联邦政府的体系中全部赶走并且川普就公开骂这个 Anthropic 的高层是左翼疯子哈。那然后呢，在第二桩事情就是两个星期前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代呢再发布公开呼吁说，我们要放慢脚步解决 AI 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那川普马上就回应了，大家都记得哈，绝对不行，赢 AI 就是赢世界， 或者赢世界就意味着赢 AI， 什么毁灭人类啊，这胡扯嘛，跟以前的这个气候变迁一样是胡扯。所以呢，川普的叫做 AI， 就不是科技沙皇哈 ，David Sachs 就旧金山出去的那个科技创业人投资人哈，他就说你不要假虚伪哈 ，Anthropic， 你不要假虚伪，你要真觉得是危险，你就自己停下来，不用呼吁大家来管你啊。所以呢，双方真的是产生激烈的冲突，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也都给大家有详细的一个报道。好，那么 Anthropic 呢，因为自己被联邦政府赶出去哈，就为此把联邦政府告上法院，那么告这个叫政府侵犯他的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然后呢，最新的消息是三天以前哈，9月25号，现在是五天以前呢，上诉法院判决 Anthropic 的输掉，战争部可以把他赶走。总而言之吧，双方到这个时候已经烈到不行了。但是呢，结果就从星期天开始出现峰回路转。川普总统啊，讲话虽然很粗啊，很猛啊，但他做事很细致。星期天晚上呢，川普总统在晚上深夜十点钟，把这个阿莫戴请到白宫一对一做私人晚餐，10点钟两个人才开吃饭呢，然后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就一对一的哈。当然在晚餐前呢，川普总统再次说，我的立场是我们上，我们赢啊，我们不能停下来。当然了，谈什么不知道。星期一谈完之后，星期二，白宫就召开叫超级智能午餐会，就是一个午餐会，可能就开不到2个小时哈，英文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Luncheon。那白宫请来了什么人呢？请来了 XAI 的马斯克，请来了 Meta 的扎克伯格，请来了 Anthropic 的阿莫戴，请来了 Google 的匹柴，请来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请来了亚马逊的贝佐斯啊，还请来了这个 OpenAI 的这个代表，跟他总裁因为什么事儿啊不能来。那另外呢，这个 Palant， 我这个词老读不准哈，Palantir 的代表，那就是军事 AI 啊，这个企业 AI 智能公司的这个代表。那另外呢，众院议长Mike Johnson 也来了，这是政府的两大大佬全部来了，还有多位内阁成员，其实 Intel 的总裁、 AMD 的总裁，那么亚马逊的总亚马就都来了哈。昨天其实不止这些人，一屋子美国高科技的人才全部到了。 OK 啊，那然后呢，我们先说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包括6家顶级 AI 公司在内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签订了这么一个叫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啊，那么叫做全称叫做 The White House Accord on Superintelligence, A Joint Commitment on Frontier SI Responsibility。 这里没有 AI， 就 SI 啊，我们都知道 SI 叫做 Superintelligence， 这个词呢是川普总统啊拼命要把它改过来的啊。但为什么这么想啊，待会儿给大家来讲啊。好，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到底什么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引入内部风险审查程序，同时引入外部审查人跟评估者。然后呢，评估结果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对审计报告进行独立审查，然后决定我们要不要往前走。大致说就是三个意思啊。怎么解读呢？就是说首先呢，怎么可能就开2个小时会啊，就签下这个东西，2个小时会每个人说一句，2个小时就过去了啊，怎么可能开下这个签下这个东西呢？那肯定是啊，下面是范伟的推论啊，肯定是星期天晚上阿莫戴说服了总统，说这个风险一定要去管，否则的话又出大问题。那总统呢也说服了阿莫戴，你就别来虚的，你就签个协议，我们星期二开 AI 高峰会的话，当时 AI 高峰会是方伟说的哈，川普没这么讲，他叫超级智能 luncheon 哈，午餐会，我把它叫 AI 高峰会，因为是扎扎实实的民间高峰跑到白宫来。那总统就说，哎，咱们就不要来虚的哈，你就搞一个大家基本上能接受的协议，就像一个这个宪法这个草案一样，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把它过了，好不好？两个人呢，周日晚间达成这个叫做什么？一致哈，才有星期二的这么迅速和成功的会议哈。那好，这是第一个意思哈，就是说周日晚上是有成果的。第二呢，就是川普和业界都同意严肃对待 AI， 基本上刚才说的那三条就是按照阿莫戴他的公开信说的一样的，就内部检测、外部检测啊，两层监督。第三大家注意到哈，最后监督的报告出来，各个公司的董事会自己决定采纳还是不采纳，也就是说自我监督，完全自愿，政府不介入哈。所以呢，这是一个然后 Mike Johnson 跑来说，他说我们呢，我们不想让国会随便进来 给大家下套子，让大家不能呼吸哈。我们采取这个协议采取的是自愿的原则，也未来为国会的立法来留下空间，就你们先实验啊，实验好了我们再来立法哈。总而言之吧，就是政府公权力进来是相当审慎的。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哈，那么川普就说这个协议是一部 AI 的宪法啊，他不会叫 AI， 他叫 SI 的宪法，说他呢目前呢是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就 morally binding。虽然没有这个政府权力的这个约束力哈，但是有道德约束力。那么他被记者追问说为什么不需要超越自愿的强制手段时，川普总统说因为这帮人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言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最负责任的人。当然会长也提到组建一个十人的监督委员会哈，那么但是没有给出实施的细节，所以迄今为止是自己管自己哦，那么各个董事会自己来做取最终的决定。好，那总而言之吧，川普总统的总体的立场就是说由业界自我监督，政府不搞最严格的护栏啊。那国会议长强生呢就说呢，我们国会会持续的引导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叫做暂停令，否则将把优势让给中共啊。那扎克伯格就作为代表也说哈，那这些措施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呢这不是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啊，但这是一个开始。然后呢这帮人就在这个白宫外面就跟记者见面哈，那记者会很有意思啊，非常动态啊，这个非常的有活力啊。川普先说，哎，这个马斯克你来说说看。马斯克跑来就说，哇，他说我对 AI 简直充满信心，我们将很快有叫全民物资将极大丰富。他说不是全民都有收入啊，是全民都有高收入。我当时听了我在天花怒，对谁都听了都会这个叫什么心花怒放哈。他意思就是说当 AI 全部发展起来之后，机器人全部出来之后，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我对此高度怀疑啊，但是呢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你是件好事情啊。但是马斯克就是非常有信心啊，他说他是讲了两个哈，一个就是说大家都会富足，第二呢生病机器人治病比医生厉害。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我跟大家讲哈， AI 已经把数学界全部淘汰了，我觉得法律界跟这个金融界会计界啊也淘汰的差不多了，淘汰了 80%-90%。那么呢再往下呢就是会持续进入一个一个的领域哈，把大量代替工作啊。好吧，那不管怎么说，记者会上呢基本上你看得出来哈，就是开完这个会之后大家就没有那种强大的分歧了哈。那川普呢对于这个阿莫戴也非常客气，说 He's fantastic， 这个人真的很棒啊，这个那个的哈，就这种叫做恩怨呐、互相之间的埋怨呐、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点都看不到。你看得出来哈，所有这些大佬都是跟总统对齐的啊，跟川普一致。而川普本身呢，对于 AI 的安全问题呢，也是改变看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哈，整个方向不变，加速前进。但是呢，他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要跟中共竞争。OK。那另外呢，这个国会议长这个约翰强生也说哈，他说美国现在民众啊在各地普遍存在对 AI 的数据中心的反对意见，因为怕跟本地社区争资源、争电力哈，包括争水啊。那么他说本质上这些反对的背后都是来自于中共的一场心理战，是中共煽动起来的。好吧，那同时川普也说，他说我跟习近平说过话，他说你看马斯克就可以证明哈，我说这个美国的数据中心我们有人反对你要不要，他说习近平说我全要，他说对啊，他为什么全要，因为他很聪明。所以在那川普总统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当傻瓜，你不要中共就跑到前头去了哈，所以我们全都要。好，另外呢就是说风控机制呢大家都同意，这样很好，是很好的第一步哈。那么整个风控机制它包含两层，一层就是对整个的 AI 的模型的内部的监督，给它设规矩啊，设套套，设护栏，设规则。那另外呢就是要有独立的外面一个独立的芯片哈，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就说这个东西叫做蓝盾啊，蓝盾芯片，就是独立的跟 AI 芯片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工作就是监督这个 AI 芯片在干嘛。啊，所以是两层监督，它就像一个公司里一样哈。你员工进来，你首先你第一得给人家立下规矩，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什么啊？这个纪律是什么？第二呢，你告诉他还你不能就指望他就遵守，你还得去监督，啊，他是否违规？违规就要惩罚，就要改变。好吧，这就是这个会议上大家达成的一致哈。那另外呢，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这涉及我们每个人，你愿不愿意听话哈？听川普的话，川普说我不喜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那他说 他说这个词让人家觉得很假，什么叫 artificial， 就是人工不对吗？不是吗？那同时也就是假呀。他呢要，他说我要改这个词，他改这个词他讲了一年多，那么在昨天他就把它落到实处。怎么回事呢？我往回推一下哈，推到去年7月23号，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叫做赢得 AI 竞赛的一个政府主办的峰会，川普在峰会上首次说，我不喜欢任何叫做 artificial 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人工的哈，它是天才，它是纯粹的天才。那我觉得太人工的做法我受不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哈。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应该改改这个名字，但改什么他也没说。一年之后呢，他真的动手了哈。那么他呢，首先在今年啊，今年早些时候，他在那个他的 Truth Social 上就发起一轮网络投票啊。那么第一轮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掉。那么改几个选项哈，一个叫做 superior intelligence， 叫优越智慧，第二个呢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叫超级智慧，第三个叫什么我反正淘汰掉了哈，就不重要啊。不管怎么说吧，第一轮这个叫做投票之后，他的网民啊，他的这个粉丝哈，就把优越智慧选赢了啊，再进入第二轮对决啊，就三选二嘛。那么结果第二轮呢 ，super intelligence 以65%胜过了这个优越智慧，参与人数是5万网民哈，这对川普就是我拿到根据了，就这么做决定，这个跟那个马斯克以前在 X 上也是发明掉来做决定也是一样的哈。然后呢，在9月22号，就前几天联合国大会，他在联大演说中就正式的就这么说了，那从此他叫做超级智慧，不叫人工智慧，因为这个词呢让智慧变得非常的虚假。他说超级智慧听上去好很多啊，实际上也好很多，而且也准确很多。然后呢，他就宣布说，所有美国政府的文件，以及希望，我也希望全世界的文件，全都把 AI 改成 SI。他就再次说哈 ，AI 不准确，而且非常的不优雅 ，inaccurate and very ineloquent。而超级智慧这个词呢，传达了当今哈，他说所开发智力的真实能力，开启了人类创造力的新模式。然后在9月29号，就昨天，川普正式还签署行政令，叫做开启超级智慧时代。那美国各个部会呢，必须在公文、对外沟通、网站、报告、政策文件中都用 Super Intelligence SI 取代 AI。然后呢，在60天内还不光这个哈，总统的科技助理必须提交给联邦，提交给国会关于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定义的立法文字的建议，就美国要通过法律。必须叫这个超级智慧，不可以叫人工智慧了哈。好，先问大家，你同不同意这个改名好不好？我们做个民调，你同意川普总统的把这个人工智能改成超级智能吗？同意、不同意，或者说不知道啊？三个答案好不好？大家来说一下。好，下面我说一下我的这个评论呢。我真的昨天看了那个记者会，我挺有感触的哈。这个记者会。大家谈的是个协议，对不对？首先这个记者会互相之间非常的融洽，你看得出来大家都愿意配合总统，你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吧，总而言之吧，就大家都很配合总统，总统也非常满意，没有骂任何人啊，昨天当场其乐融融这么个状态啊。那关键是各方的要求都满足了阿莫代所提出的忧虑包括是 OpenAI 的 Sam Altman 都所提出的忧虑，那么确实是这样子但同时呢川普说我们不可以停政府不去监管，同时呢你们有道德你们就自己监管，我们相信你们最聪明又最道德感，你们自己提出来的你们就自己监管，目前在一个打仗的情况下战争情况下这是最合适的。 OK， 好，那么呢总而言之吧，就是大家讲和没有对立而且呢关键有一点，大家都拱卫 SI， 因为完了之后马上就是其中若干人就跑去开另外一个会这个会我待会说，就是叫做美国政府的门户网站，他的这个叫做成立大会不是成立大会，开放大会。那这里头的所有的人，包括马斯克包括黄仁勋各个都去讲 SI， 反反复复讲 SI。所以我在这里连讲三遍看大家对大家有没有影响。Anyway， 好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关于这个将来能源问题能源问题就是说。这些科技大佬都认为 AI 竞赛SI 竞赛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能源竞赛。那美国现在这样的，美国现在呢每年发电量不到5个 GW， 叫做5个万亿度5兆，就是5兆度。那么中国呢，马斯克说到15兆，是美国的3倍，所以在发电量上 AI 竞赛而言，中国要强过美国3倍。 当然了，这个中共官方的数据说是强过两倍哈。那不管怎么说吧，就算强过三倍好了，5-15。那美国有劣势吗？这是美国目前唯一的劣势，几乎可以这么说哈。但马斯克说，我在太空中放出的卫星在空中去收集那个能源呢、啊，我要提供200兆两百万亿度的电，所以呢，马斯克就是200到300哈。基本上就马斯克的意思就是，就靠他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完全扭转，而且是叫做，这是叫指数级的哈，就叫降维打击这么个情况啊，解决这个电的问题。那然后呢，就是说，我就感觉哈，整个的过程就是美国，我把它叫做将帅齐心哈。那帅是川普啦，将就是下面这一批人，上下齐心，上下一致。中美之间的竞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呢，中共是没有任何希望跟美国竞争的，在 SI 方面，因为中共他最会的哈、啊，就是抄作业啊。其实抄作业可以抄得非常好，不是吗？比如说你跟一个班上最好的同学在那儿啊，他开卷你就在抄他，他在答题，他写一道你抄一道，他得100分，你真的可以得到98分呐、啊。但是那不是自己的知识，我觉得，如果这个最好的学生不给你抄了。也就是说呢，美国的 SI 公司不给你蒸馏，不给你芯片，那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能自己接着就自己答卷吗？有可能吗？大家用常识想一想哈。那现在不光是不给蒸馏，不给芯片，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我有一个朋友哈，是在加州大学一个还是蛮棒的一个分校，他在里头是物理教授。他说他前天发了个帖，我看到他说班上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平时有大概30个中国学生，现在一个都没有。全都是东南亚或者印度的学生啊，但还是美国本地的学生。什么意思啊？现在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学这个 STEM 哈、啊，学科学、学理工科都很难了，几乎都出不来。也就是说呢，换句话叫不让抄作业了，不让抄作业，中国怎么办 ？OK， 那中共政府当然会砸钱，对不对？但是砸钱能够追上美国的这些前沿公司吗？我觉得追不上哎。为什么？我说四个理由。第一呢，那么昨天这一帮人呢、啊，就是这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以说世界上绝顶天才，那都是在美国。这第一点。第二点，美国的这个叫做科技发展呢，它是一个自由跟开放的空间，即使他们自己表示忧虑，美国政府都不加约束哎，然后就说你们用道德自己管自己，啊，政府是有非常支持有意的不监管，这就是美国所独特的这个企业创业文化。那第三呢？哎，第三，美国也有道德责任呢、啊，就是说你们既然有道德责任，就自我约束。大家知道哈，在战争状态下，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因为你就是中共有句话叫一管就死，一什么，一放就乱，是吧？那确实啊，那很多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美国不是这样，他管是自我约束，啊，但是呢，不会约束他的创造力跟奔跑的速度，所以在这等于是在战争状态下的自愿参战。大家知道，以前我问过那个什么，我问过金里奇啊，他在南加大做个演讲，以前跟他讲过，对不对？我就举手问啊，不是举我举手问啊，是我听到一个问题，有个南加大的学生就说，集权社会跟这个共和社会、民主社会相比，我觉得集权社会更有效率，因为它可以动员大量的人力、大量的财力。那金里奇就说，那你记得我们美国建国的时候，当初我们的民兵啊，我们的民兵跟大英帝国，人家是集权，人家强大的军队，最后我们还是打赢了，因为我们的人是自愿的，自愿参战啊，动力发自内心哈，所以他有韧力，他有长久力啊。那美国现在就是对中共的 AI 战争就是这样的，他是这些 AI 顶级公司的自愿参战，给他充分的空间。OK， 那么由自己来约束 AI， 不要让它跑偏，不要威胁人类啊！所以呢，这都是美国所提供的最好的答案。这些方面中国都没有，中国是对中国也有聪明才子，也有聪明才子，确实有。但是我觉得那个 level 应该跟美国还差一级别。那么第二呢，就是中共有的就是政府砸钱，砸钱有钱就能办成事儿吗？这件事情如果那么简单的话，那中东应该成为 AI 的最强大的公司了啊，最强大的国家了，对不对？砸钱是不够的啊，它是一个制度啊带来的好的这个结果。而且中共这么砸钱的话，砸到后来真的要砸到老百姓要挨饿啊！我就先说一句啊，真是会这样。这就跟当年呢、啊，1980年代末期的苏联的这个军备跟美国的军备竞赛是一样的，你赛到最后你就赛垮掉了，因为你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的话，你怎么办？你空有那么多导弹、那么多核导弹、那么些洲际导弹有什么用呢？跟 AI 是一样的哈。那当时不是有个苏联有个笑话吗？讲个什么？讲里根总统哈，哎，到这个莫斯科跟戈尔巴乔夫见面。 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就说到底谁的制度就优越哈？里根说我们美国人每人都有一辆飞机啊，都有一辆汽车啊。然后呢，结果一个苏联市民就举手说：“那有什么？我们苏联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啊。”啊，里根说：“啊，真的？你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啊？那你这个飞机平时怎么用呢？”他那很简单呐、啊，如果列宁格勒能卖有面包卖的话，我们就飞到列宁格勒去买啊！哈哈哈哈，大家就笑嘛啊，就讲那个这个当然这个政治笑话哈，讲的就是苏联就说因为军备竞赛闹搞到没有物资啊，就是在这情况下的一个笑话啊、所以呢，我觉得哈，我觉得中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在 AI 竞争中，我的认为哈，当然了，我的观众中，如果你有这个中共叫做，不要中共，中国吧，中国的顶级 AI 公司，你有那边的人脉，或者你自己就是，你可以表示反驳意见啊。也有人说哈，我有个朋友就说，这个美国大公司 AI 说中共离这个美国的差距只有一个月，那川普总统说是一年到一年半。而且川普说没有第三名，就是第一跟第二，就是我们跟中共之间的竞争。但是我认为哈、啊，我认为呢，这个美国的 AI 将远远跑出去，因为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原因，不管我前面数了三个，就是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所带来的自由啊，而且是有自我约束的自由，这就是美国无可比拟的竞争性，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美国比这个的。那最后呢，我觉得我感叹一句哈。我觉得川普总统的办事能力真的是很强。短短一周啊，一周以前呢，大家还那么分裂，从星期天晚上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拿出一个草案，星期二把大家叫来，大家这一探说，大家全部点头同意啊，基本上最起码没有分歧啊，大家都同意全力往前跑，同时呢好好自我监管。因为川普总统他是个商人或者他是个企业家，企业家的特点就是解决问题啊，这就是最好的优势有显示出来哈，好吧。对于川普总统的那么这个动作，大家就认同还是不认同，大家也欢迎大家留言，好不好？好吧，好，新闻聊到这，先稍微歇口气哈。感谢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也赶在今天跟大家提个醒，蓝莓优品的中秋感恩回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晚上就结束了，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了哈，因为过了今晚就不是这个价了。而给大家推荐的，特别推荐的是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老观众都很熟了，他用的是济州岛那片干净清洁海域的野生的红海参，靠当地的海女一只一只手工采上来的，产量就那么多，所以经常是不够卖，他用的是叫做专利低温的酶解剂工艺，说白了就是把海参的营养打成小分子啊，身体好吸收，那每天一只呢，撕开哎就吃啊，两秒钟就吃完了，很方便，而且很可口，口感非常好。这跟一般你去熬那么高温硬熬，熬完之后海参都不是那么回事了。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知道为什么习近平在很多场合依赖彭丽媛吗？那反过来讲，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跟彭丽媛传说有亲戚的人啊，都在落马？那最典型的就是马兴瑞。那这些怎么解释？首先呢，跟大家要分享一个报道，这报道就点出了习近平为什么依赖彭丽媛。那他报道里边呢，讲出了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关于为什么习身边有他们家里的亲戚啊，有亲戚关系的，特别像马兴瑞这样的人也落马了。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目前没有公开报道。那根据我掌握到的情况呢，彭丽媛呢，她嫁给习近平之后，特别是习近平慢慢啊走上了中央的这个权力中枢哈，那么彭家的人呢，一个个的也都跟着沾光，所以呢，中国有些项目啊，甚至大家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些项目，其实呢是背后有彭丽媛家族的人啊在做，他们家族有些人呢就是。在深圳迎宾馆吧，会经常跟这个齐心接触，齐心就是习近平的妈妈，去照顾老太太啊。那过去这么多年呢，就彭家人呢也没少就是跟这个习家老太太接触。那特别是呢，彭丽媛跟习近平双双得道之后啊，带引号的高升，那么彭家人呢也跟着腰杆更硬啊，那么在中共的政治里边呢就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我有位知情人啊，就是他呢曾经就是跟我讲过一个事儿啊，就说这个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到彭家啊找他们人办事儿，还不是彭丽媛，是彭家什么一个普通的亲戚，但是呢人家毕竟也是皇亲国戚了嘛，张口就几千万呐，要价张口就几千万才能帮你把这事儿办了。所以呢，像中共啊的体制里边这样贪腐的利益链条啊，其实还不止彭家。其实啊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只不过呢彭家进入这个阶层了，他也就是同流合污了。那在中共高层啊，大家知道很多人呢，你越往高层走你越下不了这个船，你永远都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下去。为什么呢？你离开了，你不是这个圈子了，人家会觉得你不放心你啊，会认为你可能会脱离掌控。所以呢，在这个圈子里边的人呢，基本都要交投名状。你要是不黑不贪，

不贪，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其实本质就这样。现在呢，习近平就算反腐，他是选择性反腐，对吧？所以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些故事呢，就告诉大家，彭家的亲戚啊，在习掌权之后啊，他们在幕后也得益不少。那么有的时候找他办事儿啊，都是天价啊，开口就是天价。那有些人呢，他们在体制里得到了各种位置的好处啊，包括呀、啊、捞一些公务员的证件也都很方便啊，这都是权力带来的特别的好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那肯定会滋生一些所谓的贪腐，那贪腐呢自然就会成为把柄，那也会成为最终呢有些人落马的一个重要依据。那在彭家亲戚里边最典型的就是马兴瑞啊，那在今年呢已经落马，而且他就讲了啊，中共里边公开讲搞家族腐败，其实呢有点敲打彭家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讲，习近平呢他对妻子彭丽媛如此的就是开绿灯哈，很多事儿啊并不阻止，甚至彭丽媛呢看起来他能让自己家人在这个中共的权力版图里边也能分到一杯羹，那说明呢习近平这边也不会去太左右他们，也不会太去阻拦，起码早年是这样。那原因是什么呢？那根据我们先前的节目啊有跟大家介绍，第一呢，彭丽媛他本身啊在跟习结婚的时候，他在中央的关系可是比习多得多呀。习当年进北京有彭丽媛很大的功劳，彭丽媛帮他介绍给中共高层的很多权贵家族，从而呢促成了习近平能够进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当然彭丽媛是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之一了，那习进京也不单纯是完全因为彭丽媛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台湾上报刚刚发的一个报道，他的报道啊写的四平八稳。他先讲啊，习的专机在9月23号抵达美国，下飞机舷梯的时候，左手牵着彭丽媛，右手是紧握扶手。画面里呢，彭丽媛把手微微抬到了腰侧，紧紧的握住习的手，看起来呢像在努力的撑着习近平，稳住习下飞机的身体。那么9月25号还有一幕，就习夫妇跟川普夫妇一起走上美国国家档案馆陡峭的花岗岩台阶。根据白宫发布的影片，习啊准备上第一层台阶的时候，是彭丽媛主动牵起他的手，夫妻俩呢一路牵着走上去，川普跟梅拉尼亚各走各的，没有牵手啊。以前呢不是这样，2013年3月习访问俄罗斯，2018年7月访问非洲的塞内加尔，彭丽媛呢都是挽着习的手臂下舷梯，双方呢互相支撑啊，这表示一种亲密，并不会互相用力去像现在习近平身体不好这样，所以那会儿是比较正常的。那华尔街日报呢还报道这些画面呢，现在呢虽然啊暂时不能单纯证明彭丽媛有多大权力，但是呢能断定啊就是他在习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习在公开场合明显倚靠的这个人，他的角色呢真的就只是在外交场合陪伴他一下吗？我们看到啊，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期间，那在参观档案馆的时候，彭丽媛有个小动作，就在背后啊推了习近平一下，轻轻的推，叫他呢去关注前面可能有人在给他解说等等啊。那习呢当时就把头，本来是跟梅拉尼亚聊天，把头就拧过去了，因为彭在背后推他一下，轻轻的推了一下，他就往前走，就专注于对方的某种解说吧。那说明呢彭丽媛呢对习近平啊，他生活中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能看到他对习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说服力的啊，有一定说服力。那彭丽媛呢比习小差不多10岁，1962年出生，她是军旅女高音，在中国呢家喻户晓，成名啊远比习近平要早。习当上主席之前，她呢就是在他家的分量相当于什么呢？谁见到习近平都会说啊，这是彭丽媛的丈夫。一开始啊，没有人会说 OK， 这是习近平。所以呢，慢慢的就是彭丽媛呢，可能是他面相各方面，大家都有人评论说望夫相哈。而且呢，早年就看到彭丽媛呢，有人会看相的，说这个人面相不凡。所以后来呢，确实啊，嫁了一个夫婿。这个互相之间啊，我相信他们都是有这个命理上的。可能互相在望哈，习近平可能对彭丽媛也有某种帮助，那彭丽媛呢也在望他，所以这两个人的结合呢，看起来在中共体制里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对啊。仅从这个姻缘来看，那么彭丽媛呢，在中共的军队里呢，还有这个相当于少将的非战斗类的文职干部级别，那也是少将级，对吧？201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军队的艺术学院的院长。2017年，这个中共军改嘛。

0: 这个学院呢就并入了国防大学。那曾经担任 CIA 的一个重要探员，也是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的韦德明，他是美国人啊，起了个中文名。他呢给了一个更深的说法，这来自上报的披露。他说呢，彭丽媛实际的工作是在军方的干部考核体系里边，那负责审查掌管中共军队的人。而他指的呢应该是2024年4月份以前的实情。那2024年4月以后，彭丽媛是不是还在幕后掌握干部考评呢？我觉得目前为止啊，在2024年4月之后应该不是这样了啊。那韦德宁说呀，习近平啊，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掌军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彭丽媛的人脉，习自己在军中啊还没有彭丽媛的人脉广。因为呢彭丽媛啊，他很多年啊都带着文工团在各大军区巡演，也受到啊一些老领导的关照。这关照啊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就说呢他比较会来事儿。比如说呢，他在北京的时候就给当时的中共最高层啊正国级领导人的一些夫人呢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包括一些就是各大在中国艺术院校跟中央有关系的，你想艺术院校经常给中央领导干部表演，有些人呢一来二去的跟有些中央领导就很熟悉啊，包括一些老一辈的所谓的中共的高层，包括周恩来啊等等哈。那这些老牌资格的艺术家呀，对彭丽媛呢印象都非常不错啊，都在提拔他。这个人呢，彭丽媛啊，命上确实好啊，大家都在提他。所以呢，一来二去的，彭丽媛自己啊也积累了。无论是这个高层政治系统的党政系统的人脉，还是军方的人脉，他积累了一大堆。所以呢，他认识军方高层跟党政高层也比较熟悉。那当初不就有知情人讲嘛，说这个彭丽媛呢跟这个江家，就江泽民那边啊，也好像是早年呢有一些这个来往啊，跟他们也比较熟。所以呢，这都给习近平的仕途啊带来了帮助。那么特别是军队里边的关系，替习近平掌军也是啊带来了不少啊可信赖的关系啊，这样呢让习近平在掌权之后能够进一步控制军队，也带来了莫大的帮助。那么用韦德宁的原话讲呢，彭丽媛是江青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女子啊，没有之一。江青呢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文革期间的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人帮之首。那半个世纪过去了，江青呢仍然是中共一个比较忌讳的领导人配偶掌权的原因之一。所以到今天呢，中共领导人的妻子往往呢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啊，除了江青之外。那彭丽媛呢，现在看起来啊，她在至少在2024年4月之前，二十大之后这个短暂的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边，她是插手了军队的人事，碰触了中共不愿承认的敏感神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外界能看到的关于她实际影响力的资讯非常少，是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最后落在一件事上，习啊至今没有指定接班人，身边能信任的人是越来越少，真正依靠的那可能啊就是他身边的那么几个，包括这个彭丽媛了哈。那我们看到刚才啊是 CIA 一个探员啊，包括以前白宫的一个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他的分享，他说呢，习近平军中人脉很多来自彭丽媛，彭丽媛啊帮他在军中掌权也是助益不少，这也符合实情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爆料是吧，在2025年早些时候我就收到一位朋友啊跟我当面的讲的啊，他跟钟少军啊比较熟悉。他说呢，就是对吧，钟少军跟彭丽媛、习近平三个人经常在家里开会，在习近平的家里开会，然后呢三个人啊去讨论军国大事，然后呢彭丽媛的一些意见习近平也会采纳，彭丽媛呢是积极的参加啊参与这个政务的讨论，不是被动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他的实际影响力啊往往在公开领域的报道中是被严重低估的。这点呢我们可以就是认为啊就是确实如此哈。那么接下来呢会跟大家讲，就是啊中共军队现在呢习近平他可能啊并不像以前掌握的那么就是给外界一种十拿九稳的感受。其实呢习近平啊自从这个张又侠把他架空之后啊，他虽然把张又侠抓了，但军队中离心离德的现象，大家不配合不买账，这情况啊慢慢的有点半公开化。所以习自己也知道在军队里边呢他不得人心，很多事儿啊推行不下去。因此呢习跟军队的关系现在呢还比较紧张。而这个紧张呢其实啊也有一些 多方面的原因啊，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讲啊关于中共军队的一些事情，还有包括呀、昨天讲到接力舰，他呢有新的消息了，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在讲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是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乡绅黑高兹。那最近呢，阿兹海默症领域的权威期刊叫做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啊，发表了一项研究。那么研究人员呢，拿好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做测试，看哪一种最能激活大脑里一种叫做组织蛋白酶 B 的东西。那这种酶呢，就像大脑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堆积的废蛋白，保护神经之间的连接。结果呢，效果最好的是乡绅的提取物。研究人员呢，还拿20个月大的老年大鼠做实验，相当于人类的老年期，吃了乡绅提取物的那一组，记忆跟认知表现明显更好。那么说到乡绅呢，我经常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加拿大本土种植本土生产的 GeneX 乡绅黑高兹，它是来自安省的乡绅。乡绅呢对水土非常的讲究，什么地方产的乡绅是不一样的。安省啊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产地之一，它不是大陆货啊，确实是加拿大的安省的。它是用特殊工艺制成的一个黑高兹，就是呢乡绅制成的膏状体，比自己啊你拿这个参片泡水吸收要好得多，每天一小勺，方便又省事儿。而且呢它每个包装里边呢会附带一个小勺，大家看啊，这里边有对吧，它里会附带一个小勺，所以您每天一小勺，如果您需要多吃的话呢，您多吃一勺我觉得也没问题哈。因为呢有相关的案例也有反馈，他有的人想多吃一点，那就多吃一勺。因为呢乡绅它是性凉不上火，适合长期调理，所以吃多了不像这个高丽参那样那么猛。那么它对您的体力精力睡眠呢、日常保养啊都有很多的帮助。很多观众啊跟我们反馈说呀，在这些方面他都有感受啊，这个黑高兹啊都帮到了他。那家里有长辈的，那您买给爸爸妈妈也是一份很实在的心意。那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购买。那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在影片下方我也会把链接啊放在留言区置顶。那结账时呢，您别忘了输入优惠码 DAYU, 就大宇啊，就能享受85折优惠。从现在到9月30号还有中秋满减优惠活动，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DAYU 先打85折，折后呢满350美元再减20美元。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 1-800-368-8878 口头下单。好，那别忘了啊，现在正值优惠，那这优惠呢到9月30号就结束了，就明天就结束了，就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呢大家抓紧这个最后的窗口期来购买啊。也希望啊我们的小编在置顶的时候别忘了提醒大家，现在啊是这个优惠的最后一天啊。 OK, 那我们接着讲新闻。那顺便说一下，这个GeneX 黑高兹呢现在也启动了季度订阅制啊，它不同于红海参的月度订阅，它是季度每3个月发货一次。敬请大家啊现在就参与季度订阅，因为呢现在开始下次订阅配送时间刚好是12月，这是一年里最旺的购物季，也是库存最紧张的时候，您参与季度订阅可以优先发货啊，所以推荐大家，而且呢会有更多优惠啊，您如果选择季度订阅的话。好的，那这个产品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顺便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呢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比较晚，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这边啊有点太疲劳了啊，最近事情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天直播嘛，中间其实是没有休息日的，那还再加上我有的时候给大家啊加一些录播节目，补充一些时事信息，那就会积累这个疲劳感，所以有的时候呢早晨休息不够，可能啊就会延迟一下。那我们尽可能啊明天十月份嘛，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尽量的这个往回啊，因为我们10点直播嘛，我们尽量还是10点准时直播啊。今天呢我可能也会给自己啊就是今天直播之后也休息一下啊。好的，那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明天开始啊咱们还是尽量啊就是啊搬回到10点钟直播啊，这几天最近2天都有点晚。那么我们接着讲新闻啊，刚才啊我们说到接力舰啊，它是一个反共意识嘛。前两天呢跟大家，其实就昨天了啊，跟大家说他失联了。很多人啊非常着急，不知道接力舰去哪儿了。大家呢都在找他。那接力舰呢今天啊他最终啊发了一个声明啊，就在今天发布的。这个图片先不用放了啊，这个跟就是他发的声明里边带一个这图片，但不是他发声明的本身。那么接力舰他在9月30号 他发声明在哪儿发的呀？他是在 ICU 医院的 ICU， 他还是没有出院，依然是需要去观察，甚至呢他讲还不能随便的吃东西喝水，因为他不断的在吐，医院呢还要去检查他。那季立健为什么失联呢？一会儿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那么首先呢介绍一下，他9月30号自己啊发 X， 他跟别人讲说自己啊感谢大家最近几天的关心，他目前呢在医院一直治疗身体，朋友呢把他情况告诉医生之后，为了安全，医院特别给他安排了单人病房，两个护工在门口轮流照顾，洗胃完事啊还是呕吐，医院到现在一直不让禁止就是吃东西还有饮水，那防止啊持续的呕吐。那今天早晨呢明显比昨天意识清醒多了，没有太多的晕厥，头疼和腹部的胆囊疼痛啊都少了很多。他说呢感谢大家这几天啊关心的寻找，说一句心里话，即使今天他说啊季立健啊他说自己真的死了，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熟悉他的和不熟悉的朋友在惦记着他，他说呢认为死亡也无感了，但是他会依然强大的活下去，并声明自己珍惜生命啊，绝不会选择自我了结生命。如果他的生命被真的被终结了，那必然是中共政府和中共代理人同乡会去把他灭口啊，实施的这样的罪行。如果真死了，请亲友第一时间找到他尸体，保存他的鞋子跟眼镜，交给他的紧急联系人，转给联邦调查局探员。我们导播可能找不到这图片，其实呢我就刚才我说更新了嘛，对吧，我在群里说我们这个图片更新了，我给您那个链接就是最新的链接啊，您可能没注意到啊，就在我群里边给你发的01那个里后面的链接就是最新的。那么这个季立健说呢，中共啊他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攻击他不喜欢的人，他希望啊大家就是明白这一点，而且呢他也感谢大家就是对他的生命的关注哈，在这里呢我们呢也非常的啊就是为他感到高兴，能够平安的回来。好，那么接下来呢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这个美东时间的9月28号下午2:56，民运人士杨茂森第一次发帖公告季立健可能失联啊，这个画面不知道导播有没有看到哈。那么在当天的晚上10:32，他再次发文寻找季立健，说他的电话疑似关机，无人接听，希望知情人啊告知下落，并希望为他祈祷啊。现在图片呢是杨茂森第一次发的这个信息，第二次的导播有没有啊？第二次的这不是了，这是第一次的了啊，就在美东时间的，对，这是第二次，就是他正式公告寻找季立健，正式确认他已经失联了。那再下一张图片。那晚上的10:32，他发文呢希望大家为他祷告嘛。到9月29号上午9:27，他找到季立健，见他的季立健的紧急联系人，他没有说是谁，得知了季立健在纽约的地址啊，赶紧驱车前往。那季立健的房东啊说季先生去了 DC 之后就没有再回去，杨茂森请别人去敲门也没有人应答，于是呢杨茂森当时选择报警处理。但很快9:38，他用工具强行撬开季立健的房门，发现季在屋内昏迷不醒，就立即叫了救护车啊。那根据杨茂森后来的描述，那季立健呢情况相当严重，那虽然身体柔软但还有呼吸哈，那可是根本就叫不醒，送到医院呢就去紧急救治了，探视呢还要等他转入普通病房以后才可以。那到了29号晚上8:05，杨茂森呢发出好消息，说季立健啊在医院清醒过来了。他一开始判断呢可能是季立健食物中毒。但他说呢自己去季立健他房间的时候呢感到这个自己啊都干呕不舒服。傍晚呢再去季立健房间的时候帮他找手机，出了屋子还是干呕啊，非常非常不舒服。季立健的图片就是刚才导播已经放了，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竖大拇哥那个，对，就这个啊。那么这是杨茂森昨晚发出来的图片，说明呢季立健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杨茂森呢自己也讲，就是呢他去季立健的房间的时候去了两次，一次呢是早上去撬开房门把季立健救了出来，第二次呢是晚上去帮季立健拿手机，结果呢他两次啊进去出来都发现进屋子非常非常不舒服干呕，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这屋子里有问题哈，所以这一点呢还不能够确认。所以呢季立健现在是脱离危险了，至于他看起来呢是食物中毒，那因为什么中毒，是无意的中毒还是说真的有什么黑手，这点呢我们等待接下来进一步的医学报告哈。那季立健呢是一位反共意识 一直啊身处最危险的抗争前线，多次遭到共党特务的下毒手，各种形式威胁。那本次呢，他刚从 DC 返回，就又出事儿。现在呢，人脱离险境，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也真的是啊，有神在保护他。所以呢，希望大家啊持续啊去关注这些反攻意识，关注他们的安全。那我相信大家的关注啊，也会真的有帮助啊，真的能够让中共特务在下手的时候啊有所忌惮啊。中共最怕的就是被曝光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透露另外一个内幕，因为季立健呢，他是去了这个DC 嘛，那回来之后他是遇到了危险，对吧？遇到了这样的意外。那在 DC 现场啊，习近平虽然场外的安保那么多，但是呢他尴尬的事儿不少。那具体的一些细节啊，大家可以看我昨天晚上发出来的录播节目，就最新的这期录播节目，大家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啊可以去看。我讲了很多习近平在 DC 的糗事，甚至呢抗议者的声音他自己都听到了啊。那么还有一个，这是南华早报报道的啊，等于说呢习近平啊自己在白宫啊并没有太受待见，比较委屈啊。那根据南华早报报道，白宫国宴呢一共有134位宾客参加，中共代表团呢只有19个人。当时呢中共跟白宫要了多少个席位啊，他跟这个中共跟白宫要了一半，134个宾客，他可能要67个人都得是他们的人，但最终啊只去了19个人。根据白宫公布的，那中方席位啊多是他们的官员，什么王毅、何立峰、蔡奇、郑山杰、王文涛啊，这经常跟习老板出去参访的。但是呢大陆企业老板一个都没有，原本呢说是把这个大陆企业老板一起带过去，但是没有。什么原因？这个不是南华早报报道的啊，我在这儿跟您透露一下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自己不希望啊，包括他们高层不希望让这些大陆企业家到海外看到抗议。这不是我的猜测，这体制内知情朋友啊跟我讲的啊，他经常跟我讲一些就是外界很难知道的一些消息啊，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爆料。他给我讲的非常实在啊，他当时啊习近平来访之前他就跟我讲了两点啊。第一点，习近平啊在北京从印度回去之后经过了多轮的身体评估，那习近平的身体健康并不适合访问美国这么远程去折腾，所以呢医学报告显示习近平啊最好是留在国内啊，就是取消出访。但是呢习近平自己坚持要去，执意要去。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要向党内证明我还行啊，老子还能啊尚能犯也，对吧？这尚能犯否我知道这么说，但是呢要在这里改一下才符合情境啊，尚能犯也啊，那就是说这个我还行啊，那要向党内证明自己。所以习近平啊坚持要来，这是一个内幕，这知情人跟我讲的啊，他自己非得要来。那另外一个内幕呢，就是说这顺便跟大家说了三个内幕啊，都跟大家说了吧。本来我想另外一个节目再讲，如果另外一个节目要讲的话咱们细讲。今天这个里面呢既然讲到这儿了，咱们呢就爽快点啊，跟大家就是简单的把这个内幕啊再说一个。就是呢习近平啊他在北京看病，大家都以为在301医院是吧，评估身体也在301医院是吧。可是你有想过没有，301医院第一它距离中南海啊距离相对是远的，中南海附近呢有很多别的医院，那305，然后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北大医院，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原来的陆军总院，现在呢好像叫解放军医学研究中心第七研究中心啊等等啊，有好几个这个公开的医院在就是中南海周边，很近，比301近得多。所以呢我这位体制内的朋友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呢习近平看病其实啊他基本啊，我起码最近这几年啊基本应该不去301医院，都是就近看。因为呢301医院呢就是距离远不说，而且呢目标太大并不安全。真正他们看病的地方在哪儿啊，那知情人跟我讲，大家想想你能猜到吗，他们看病在哪儿看呢？中南海东门出来，从地图上看就是皇城了，对吧？就是紫禁城了。其实呢还不是，在紫禁城跟这个中南海之间还有一条窄窄的街区，那个街区里边呢有小学，有不同的地方。其实呢根据知情人的讲述，中南海出了东门还有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呢是对外是不公开的，出租车都不让停啊，医院外面呢一大堆便衣，你根本就没办法靠近。所以中南海包括习近平在内他们看病是去 这个中南海东门出去就在门口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看病，而不是去301。这个是知情人跟我讲的，所以跟大家顺便透露了。那如果以后有这个详细的内容啊，我再跟大家做专门的节目来讲，就中共的领导人都去哪儿看病啊，这很有意思。那另外一点呢，就刚才说了三个内幕嘛，就一个内幕就是这个知情人跟我讲的，就是呢那习近平啊他是执意要去美国。第二个呢，他看病其实呢并不经常在301，可以说最近几年呢基本都不是在301看病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到美国不带企业家，本来要带的，这跟美方没关系。原因就是中共这边的害怕企业家到了国外之后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就听到抗议者的抗议，接触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非常害怕。因为呢你身临其境是另外一个观感，你在国内隔岸观火又是一个不同的观感，所以你到海外你如果真的接触到这些抗议者，那企业家随便自己溜溜达达的，或者在街上就碰到大宇跟李牧阳的直播啊，那也许这企业家呢没准还接受我们采访，多说什么话不该说的是吧，就开玩笑了哈，就说呢他们不希望企业家到美国之后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干脆啊不让他们出来啊，就是在国内习近平自己啊这一次简单出访快去快回就完事儿了。因此呢这个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让企业家看到海外这个信息啊，不让他们亲身接触。那在美方这边呢，他们邀请了大量的企业家，就马斯克啊、回答的黄仁勋、超威的苏兹峰跟黄仁勋他两个是有亲戚的哈，苹果的库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亚马逊的贝佐斯、谷歌的皮查，还有摩根大通的戴蒙等等啊，很多大佬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场。那基本啊当天晚上那个白宫国宴基本上把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财富啊，我看至少能占了一半以上吧，是吧。那川普啊就有点夸张哈，但是就说占了不少财富啊。那么今年五月份川普访问白宫的时候，他自己也带了不少企业家，马斯克、库克呀、黄仁勋呐、还有高盛执行长苏德卫啊等等都去了啊。那这次陆企啊没进，那么有其他的人呢透露了另外三个原因，说呢第一双方沟通不畅啊，第二呢对互惠的理解不一样，第三呢说投资谈判卡住了。我不知道这知情人是哪一位哈，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媒体的报道，但是呢我觉得人家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哈，肯定是有这些原因在双方谈不拢。但是我都跟大家讲根本原因啊，根本原因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习近平不希望这些企业家亲身接触到外界的真相啊，这是根本原因啊。如果大家认同这个一点的话，欢迎您在留言区写 A。如果您不认同的话，不认同，说大宇你说的不对，那您在留言区写 B 啊，我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咱们做一些互动，有时候还蛮有意思的啊。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吧？说中共啊，这个习近平这边呢，他其实掌握军队，有些时候呢是通过了彭丽媛的关系啊，那通过彭丽媛的关系，他掌控军队，这军队呢，其实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信过习，自始至终习都没有真正掌握过军队，他先前所谓的军权在握也只不过通过许其亮、郑幼霞等等去掌军，自从郑幼霞跟他叛变了、造反了，那军队呢就不在他手上了，就因为呢习近平不是自己直接掌军，他是靠这些忠于他的大将去掌军。因此呢郑幼霞反叛之后，那习啊对军的掌控是一日千里的在下滑，他对军队中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都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些事儿习近平呢可能是有一些就是说他能掌控的啊，特别是这个间谍这一块啊，或许呢他还能说上点话，这我个人的判断了哈。那么中共间谍这一块啊，无论是军方的党政的间谍呢，他这个系统啊都是蛮神秘的哈，对外界来讲蛮神秘的。而很多针对美国的窃密事件也都跟这些不同来自不同背景的间谍都是有关系的。那中共本身啊它就是特务治国嘛，它的特务系统是非常发达的，每个部门啊高层每个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特务，特别是那些大部啊，外交部对吧，统战部就更别说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都有自己对内对外的特务，还有军方有自己的军方的 间谍，还有什么，对吧？那个中南海自己中央警卫局，他有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在扮演一些，还有驻外的机构，大使馆、领事馆本身就是间谍机构啊，他们本身也在培养这些东西，什么外国语学院呢等等，你就可以看吧。中共很多部门都是特务，而且特务互相之间呢，有的时候你都知道，他们能这个有效沟通，有的时候呢没办法有效沟通，所以特务跟特务之间呢，我相信他们有的时候呢互相之间可能都不知道对方身份，需要由某种特殊渠道去验证，不然的话呢可能自己打架，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养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那么习近平呢，他常年啊治理这个中共啊，他就有点这个特务治国的意味，他不仅啊依靠特务去掌握权力监控百官，他也利用特务啊去监控百姓，他同时也利用特务去窃取美国情报。所以美国你看这边啊，无论是习近平在这边遇到一些意外是吧，比如说抗议声传到他的耳朵里啦，或者是梅拉尼亚没跟他握手啊，我相信这冥冥中啊，要么是美方也是故意的，要么呢就是冥冥中这习近平的业债啊，是他的需要偿还的啊，就是该他倒霉啊，所以这事儿就发生了。还不只是这些啊，那最关键的是美方对这么对他的再差，其实呢美方都有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这边啊，中共这边真的是不地道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做事做得太绝了，完全不考虑国际规则啊，包括中共的领事馆大使馆，那里边其实啊就不同特务线在里边交叉的一个接头地点，任何中共领事馆都是中共海外特务的接头地点，那是一个特务窝子。所以为什么休斯顿的领事馆在2020年川普啊在这个2020大选之前就把它关掉了，2020年7月吧，对吧？当时关掉之前，休斯顿领事馆在他们的大院里边是吧还烧文件，引来了当地的消防警察去这个灭火，这都是中共的糗事了。为什么把休斯顿关了？因为那是一个地区的就是交换情报的一个据点。其实呢纽约领事馆还有旧金山领事馆 DC 的中共大使馆都一样啊，它都是中共啊它的间谍接头地点，美国非常知道，只不过是现在啊不易把这个脸面彻底给撕掉啊，不易于去这个跟他们翻脸，因此呢就现在就这么维持现状。但是呢美国啊对这些都是有掌握的，包括那些你们啊去迎接习近平的同乡会，美国这边我相信啊他都对你们有掌握，只不过呢这个网啊没到收网的时候，所以你们还在办身份的，在美国呢还只是绿卡的，甚至呢你获得美国身份是用欺诈就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美国身份，那你在美国如果参与迎接习近平参与中共的事务，一旦被 FBI 或者美国掌握了，对你们来说那都是非常不利的啊！这个我要提醒所有的在美国替中共办事的，包括留学生啊，对你们都非常不利的啊。特别现在美国在这个收紧嘛，在关门嘛，不像以前你谁来都可以进，现在美国你想移民美国越来越难，想留在美国也越来越难啊。那说到这儿啊，就跟大家说，在9月29号韩国的朝鲜日报他拿到一份起诉书，他发现呢在韩国居然有军方背景的特务和间谍在替中共啊搜集情报，被告呢是两名大陆籍的男子，在韩国罪名呢是一般利敌罪，就有利于敌人的罪名，在韩国呢这项罪名啊它是最高可以判无期的。那其中一名男子啊咱们姑且叫做 A， 他60多岁了，起诉书写着他在中共军队总参的监听部队服役了40年，军衔是大校啊，是真正的中共军官，在韩国负责搜集情报。那么韩国警方发现2024年1月之前 A 呢没有任何入境韩国的记录，之后呢他频繁入境，时间点总是跟美韩联合军演撞在一起，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他持的是观光签证来旅游的。那从2024年3月到2026年的8月 A 一共窃听了13次，地点包括群罗北道的群山、京畿道的鸟山、光州空军基地、平泽的汉弗莱营，还有釜山的海军基地。他的手法很固定，他这个住进啊靠近空军塔台或跑道的饭店，在客房里装上无线电的接收器、天线，还有笔记型电脑，专门录战斗机飞行员和塔台之间的这个对话。13次里边有7次选在群山空军基地，那这座基地呢是美韩空军的共同的驻点，那美国空军第8战斗机联队就驻扎在那儿啊。那录下来的音档还有频率资料 它存进了外界的硬碟，偷偷带出境，总量达到 13.9 TB， 相当于是139,000G 了，对吧？很大的一个文件。那今年八月初呢，美韩联合的军演在开始前夕啊 ，A 再次入境美国。这次呢，他在群山一家饭店正录着音，被京畿南部的警察厅啊当场逮捕。A 否认窃听，他说呢，这只是他的兴趣，这不可笑嘛，对吧？意思呢，就跟这个中共切割关系啊，我不是替中共办事，我只是啊自己是窃听癖，我自己愿意听，谁相信你啊，对吧？你40年中共军官的经历，专门在总参搞窃听，你能是为自己窃听吗？你是闲的吗？是吧？所以呢，根本就不太可能。那另外一个人，他暂且呢，咱们叫他 B， 年轻一点，他是45岁，是大陆的朝鲜族人。98年到06年，他在中共军队的特种部队还有公安机关任职，是这个中共的党员。2021年11月到今年5月 ，B 在平泽汉弗莱营正门附近开了一家这个美军的军品店，卖美军军品，很有意思啊。那汉弗莱营呢，是驻韩美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那开店期间呢 ，B 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军的士兵 C， 一个呢是在美国第八军团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的韩国籍的女文职人员，这个 B 啊，经常请他们吃饭送礼物。从 C 那里呢 ，B 拿到了阿帕切攻击直升机，还有 F-35 战机的训练影片，还有美军这个伞降着陆以及集结演练的画面。从 D 那儿啊 ，B 拿到了美军指挥官就职典礼的照片，美军将领的行踪，还有2023年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事后评估资料。根据韩国先驱报，还包括基地内啊指挥设施的位置和武器调动情况。调查启动之前呢 ，D 已经被调离职位了啊。那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刚才说这个中国军人 B 啊，透过聊天软件把这些资料传给身份不明的人，甚至上传到了社群媒体，一共7次泄密。但 B 呢自己也否认，他说呢只是开店的时候跟军人交朋友，没有别的意思。那你窃听干嘛呀？你上传这个泄密文件干嘛呀？对吧？那此外呢，除了军人之外，在去年11月，韩国检方呢还起诉了2名大陆的高中生，他们呢也是在军事设施附近啊，利用这个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设备去偷拍韩国和美国这个军人之间的一些互动。这些呢是高中生做的，我相信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高中生，也许在国内呢受过某方面的训练，甚至年龄都有可能造假。所以呢，你看啊，中共他完全不考虑这个国际行为准则的，完全就是在国际上靠这个坑蒙拐骗偷啊，然后再行事，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连中共的军官，那么高阶的军官，总参专门搞窃听40年的资深军官，直接到韩国去窃听美韩的军事动作。那这个一点呢，我相信一爆出来啊，这个非常震惊，对吧？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在直播中啊讲一讲。另外呢，还有个事儿也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同样的，那这个事情呢，倒不是说窃听了，这个更恶劣。什么呢？就是人家啊从别国转到另外一国的美军 F-35 的战机的零件，这美军是要高度保密的哈，只在盟友之间来回转运的。结果呢，这个零件突然出现在香港。美军怀疑啊就被中国大陆啊中共军方掌握了，那怎么运到香港的谁都在问。那这事儿怎么就又引起注意了呢？因为也是在9月29号有一架美国空军的 C-40 快艇运输机降落在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那根据公开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飞机的呼号呢叫做 Boxer44 啊，机尾编号呢是020203。哎呦，导播咱们有没有那图片呢？就它飞行踪迹的图片。它呢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经过东京横田基地啊，最后呢飞进大陆。你看啊，这是它飞入深圳市的这个公开的跟踪的路线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那 C40 呢是波音737-700的军用改装版，专门载着美国国会议员、内阁官员、高阶指挥官这类要员。美军要员呢，他专机直升直飞深圳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当然了，也有一种情况，可能啊为11月份在深圳要举行 APEC 会议嘛，也许届时川普要来，或许美军现在就开始准备一些，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总统的行程往往都会提前很久做准备的啊，提前1个多月 11月大概11月10号前后开这个 APEC 峰会吧，11月中旬应该是啊，那现在差不多是一个半月，所以合情合理，所以有可能是准备这个。但是呢，外界普遍的怀疑呢是跟这个中共可能掌握 F-35 战机的零件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零件指的是什么？今年5月底啊，美国快递公司 UPS 它承运了一批澳洲皇家空军 F-35A 的故障零件，一个座舱罩，一个武器舱门，从澳洲运往美国检修或者处理。根据彭博社报道，货物途经韩国之后啊，莫名其妙被转运到香港，随后呢被中共接管，到现在呢都没有归还。那这两个零件啊，都涂了雷达的锡波材料。根据美国政体杂志的报道 ，F-35 的座舱的罩是亚克力这个罩体，那么表面呢，它是覆盖着一层透明的雷达锡波涂层，用来躲避敌方的雷达追踪。那这一点呢，中共啊一直是垂涎三尺。外交大楼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也承认，出现了不可用 F-35 零件运送问题，正在跟美国政府业界合作追回零件，调查事件，加强管控。那澳洲的国防部啊确认零件被转到香港。那国防部长马勒斯说，这些不是敏感的零件。那洛克希德马丁说呢，零件已经是不能用，被利用的风险低。那美国国会呢，至少有两个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事情。那有关方面呢，事后还补充说，没办法确定这趟专机跟 F-35 零件有关。就说呢，这次这个美国的运输机造访深圳，外界呢猜测它跟 F-35 零件有关，是完全是外界的一个判断。那至于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相关呢，这个官方啊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目前为止啊，我相信啊，如果说它不是那么敏感的话，也许没有必要派专机啊直接去拿。所以我觉得呢，或许啊，这次这个飞机降落在深圳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这个为了川普11月份的 APEC 会议提前做准备，他要运输一些比如说美国总统的专门的座驾呀，抗这个干扰的一些设备啊，对吧，反间谍的一些设备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提前布置会场。美国总统这方面安保啊，它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今天直播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说跟这个刚才讲的中共军方的中共特务间谍的这方面呢就没有直接关系了，但是呢跟中东局势有关系，跟以色列有关系，而且呢非常惊魂呢，就是呢迪拜的一架飞机在半空中啊居然被劫持，然后呢两分钟掉了17000英尺，最后啊居然被救回来了。这都是怎么被救回来的，咱们呢回头啊就跟大家讲。那现在呢咱们简单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那如果导播方便的话，可以把我们的互动的图片放出来。那先跟大家问个好哈，就是呢谢谢余生指示啊，谢谢。那谢谢这个诗婷，谢谢 Francis, 谢谢伊婉，谢谢取名字太难，哈哈，您可以取这苏湖啊，好苏湖啊，是吧。谢谢林宇，谢谢粗土啊，谢谢很多朋友选 A 啊，谢谢大家这个来分享您的答案哈。啊 ，Francis 看到您了哈，还有这个李安妮，然后呢诗婷，我的小编，谢谢淑珍姐，谢谢看到淑珍姐了，谢谢淑珍哈，淑珍姐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安来顾安来，谢谢顾安来呀、啊，还是还有 Cal Ash V, 谢谢9645，感谢你哈。怎么没有留言呢？后面什么都没有是吧？还有那个小文姐啊，好久不见了，不知道小文姐怎么样。还有 QQQQ, 谢谢。Free Chatting, 感谢。说张永霞是韩信，彭丽媛是吕后。有点像哈，有点像。Tin, 谢谢。然后这个 Agnes, 感谢。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提哈，咱们在讲最后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问题咱们可以互动一下。今天其实啊咱们也分享了不少是吧，我们导播可以往上滚一滚啊，往上就翻一翻大家留言啊，让很多朋友留言呢可以显示出来。OK, 我们导播方便的话可以往上滚一下哈，不方便的话就先这样也行。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提一下。那说到这儿呢，希望大家呀订阅我这频道。如果您没订阅的话，欢迎您啊戳订阅还有小铃铛按钮，然后呢来及时收到我们的节目，常来我们的节目看一下。 好，互动部分呢我们可以不用放了哈。那麻烦导播放一下这个订阅的动画。另外呢就说啊，已经订阅的朋友包括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啊，您啊帮我这个按赞，在我的影片下方呢有大拇哥的形象对吧，这个按钮。现在啊就请您咱们一起啊帮我按个赞。然后呢按赞留言转发，这都能让算法看到我们的节目是受欢迎的，他会把我们的节目呢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您方便的话呢，现在就帮我按下这个大拇哥。那在直播结束之后啊，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哪怕您留一个支持的表情，都对我们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订阅点赞留言转发，这都能帮到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另外呢就是会员了啊，我们呢有三个层级会员。第三层级会员呢我们有 Signal 小群的服务，大家可以加入群组，我可以及时回答大家问题，我也会分享一些在公开领域不分享的内容，或者是第一时间把什么东西啊先跟小群里的朋友分享。所以加入我们的 Signal 小群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以后呢我们 Signal 小群的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我跟大家讲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大家现在加入算是一个初始会员啊，以后您再加入 Signal 小群可能更难了，那可能不久的之后啊我就会宣布新的政策啊。所以呢 Signal 小群往后呢加入的方式会更难一点，所以现在大家加入呢以后我不会踢大家，就是我开玩笑啊，就是咱们啊现在您加入就是初始会员的待遇，就一直啊您都可以就是就是保持这个，只要在这个第三层级会员啊都会保持这个待遇的啊。但以后呢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就不只是针对第三层级会员了，以后 Signal 小群呢我们的政策会升级。所以呢现在大家希望在我们政策没有正式公布之前，您赶紧加入第三层级成为初始会员，然后呢进入我的 Signal 小群啊，我们呢可以直接交流。其实呢 49.99 美元一个月不贵哈，那就相当于我们每个月吃个饭，在台湾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价钱，但是对于这个还行，其实应该还行吧，是吧？那在美国呢，就这50块钱啊，49.99美元，就相当于是对吧？咱们一个吃个饭，也相当于啊，您给我们节目的一个捐款。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加入第三层级啊，过期不候啊，我们稍后啊政策一改变 ，Signal 小群呢再加入就没这么容易了啊，因为毕竟啊是我直接在参与，这么多观众，我不可能就是说。就是每一位观众都能这个在小群里边给大家解答，所以我们人数啊肯定也不会说是无限的在增加，是吧？所以政策呀稍后会改变的啊。行，那就先说这么多。我们啊现在就讲这个迪拜飞以色列的这个飞机啊被劫机的话题啊，非常惊心动魄。9月30号周三早上，以色列时间的8:21，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还有约旦边境上空突然往下坠啊，不到2分钟掉了17400英尺。导播可以放一下这个相关画面，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它下坠的那个模拟图，不知道你看没看？对，就这个啊，谢谢导播。这个呢，就它你看起飞之后吧，它飞到这个，大家看它是一个长方形对吧？长方形的上缘呢，就是说它平稳飞行的一个时期，然后在这个长方形的左侧就一下子就陡然下降对吧，就跟2022年东航那个飞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垂直下落的方式很像对吧，它垂直往下坠啊，坠了17400多英尺，当时啊它非常吓人啊，机舱里啊很多乘客啊都在这个尖叫啊。那么驾驶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呢？那海外呢，外国啊，它不向中共掩盖，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驾驶舱里边，那副驾啊，他手上握着一把小刀，朝着机长啊就一顿的这个哈袭击，机长啊浑身都见红了。那这是迪拜航空 FZ1073号航班，一架波音737 MAX 8，机上呢有174名乘客，其中27个是孩子，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色列人。根据 CNN 的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怀疑这名来自阿曼的副驾驶，他是阿曼人哈，刺伤了机长之后啊，想让整架飞机坠毁啊，这是他的目的。最后救下这架飞机的，居然是几名以色列乘客。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以色列人啊，真的是，他们真的是战斗民族哈，他们阻止了一场惊人空难的发生，就是呢。几名以色列的乘客啊，居然就阻止了 恐怖分子的袭击啊。他们呢发现飞机不对劲儿，几个乘客要冲到了驾驶舱，想方设法把驾驶舱的门打开，就制服了那个副机长。虽然那副机长啊手持利刃，他们也没有害怕，他们呢就进入啊就制服了这个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这个几个乘客里边还有两个刚好搭这班飞机的不当班的飞行员，所以呢他们又能够控制飞机。这以色列人呢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呢也算是人才济济啊。这条航线呢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以前呢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基本不同行的，那怎么来的呢？2020年9月川普第一任期的后期，阿联酋跟以色列在白宫签下了亚伯拉罕协议，两国正式建交。同年的11月26号迪拜航空啊开通了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直航的班机，这两座城市之间啊开辟的第一趟商业航线。后来呢加沙的战争爆发，就是大家知道就是2023年10月7号嘛，当时以色列遭到这个很多哈马斯的袭击啊，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当时啊就爆发了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又一次争端，大批的航空公司啊停飞以色列，迪拜航空跟阿提哈德航空啊照飞不误，每天多个班次，一度呢是以色列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到了9月30号这一班啊，早上7点05分从迪拜起飞，原定9点30分左右就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起飞之后呢一路爬升到了34000英尺，平稳的巡航，前面呢一个多小时啊就都非常正常。可是呢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以色列的时间8点21分飞机开始急降，就刚才看到啊垂直往下走，接着呢又急升，然后呢再次急降。这跟这个就是在广西梧州2022年那次东航空难是很像的哈，那个航班呢也是开始啊急降，然后有一阵啊是短暂的爬升，然后呢又急降最后坠毁。但这架飞机没有，它再次急升之后呢就恢复平静了，最后呢是安全降落啊，真的是一个奇迹了哈。那 CNN 的追踪数据啊，他在算过这一段呢不到两分钟高度掉了17400英尺，等于说啊开着发动机往下冲啊，还不是往下掉，是开着发动机往下冲。然后呢8点28分飞机沿着沙特跟约旦边境飞行的时候，应答机啊发出代码是7700，这是一般紧急的情况发7700，就只隔七分钟8点35分代码变成了7500，这引起地面的指挥站啊一片的惊慌。为什么呢？7700是一般故障嘛，那可能可以排除，7500呢在国际民航里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呢非法干扰。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飞机内在下坠的过程中乘客拍到的，这有的乘客还非常冷静哈，飞机急剧下坠还在拍照。那当时现场如果您听到声音的话，你会发现里边已经有人在惊叫了啊，有很多女生在惊叫，但多数人呢还比较平静。那有的男子啊安慰身边的女士说，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啊，只是飞机啊遇到气流了在颠簸啊，劝身边的人放心。然后呢这飞机啊它对塔台的发出的代码却不是这样，七分钟内从7700变成了7500，意思呢就飞机遭遇了非法干扰，意思呢就是劫机啊，飞机被劫机了。这时候呢飞机大约在15000英尺上下，速度呢是忽快忽慢，它转头啊向西一度飞进了约旦领空，然后呢180度掉头折回沙特往西南方向飞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它从公开的航班追踪网站上消失了。根据以色列YNET 的报道，以色列空军啊紧急起飞战机啊，内塔尼亚胡总理呢也是跟国防部长卡茨召开了紧急的安全会议，以色列军方呢下令跟其他的安全机构成立联合指挥中心，警察总长列维说呢现在要为每一种情况做准备。那有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当时说，没有确切的劫机情报，那飞行员启动了求救信号但联络不上飞行员，这让人担忧。到了8点44分沙特塔布克机场的空管收到这架飞机的求救呼叫，要求紧急迫降。塔布克在沙特西北部机场啊，它是可以这个用于迫降的哈。那根据 CBS 报道，这座民用机场啊紧挨着一座沙特军事基地。根据以色列今日报的这个报道，飞机9点50分左右啊终于是安全降落。那飞机内啊是很多人啊都在欢呼。那有一名叫米利安的乘客呀告诉以色列的一个媒体说，大家先是听到 驾驶舱传出了尖叫，舱门打开之后看到了很多红色啊，就是那个红色的液体。有人呢用一把折叠刀啊刺伤了飞行员，机上有一名医生还有一名护士上前急救。那另一个乘客呢告诉以色列的第十二频道，副驾驶拿着一把小刀一下一下的反复刺向机长。那几名机组人员呢还有乘客合力撬开了驾驶舱门把副驾制服。那冲进去的人呢有一个是以色列的一个金融高管啊，金融界的高管，他叫马内斯，是以色列国民银行旗下承销公司的执行长。马内斯说呢他参与制服了那个副机长，那机上呢还有医生啊替机长包扎。还好啊，这机长看起来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身中多刀伤势啊，但是啊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最终啊这个飞机呢是安全降落，对吧？那外界认为呢这个飞行员呢副驾是阿曼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呢有什么恐怖的背景。所以现在呢外界普遍报道这是一起恐怖袭击的案子，但是应该还不是官方定性啊，现在普遍呢倾向于认为这一次是一次恐怖袭击啊，一次绑架，试图让飞机坠毁，制造又一次911事件啊。那么耶路撒冷邮报他引述以色列交通部的消息说，迪拜航空能飞本古里安机场靠的是以色列跟阿联酋之间的航空协议，协议里边有一条，直飞以色列的飞行员必须是跟以色列建交国家的人才行啊，必须有跟以色列建交国家的护照。那阿曼呢跟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按这条规定阿曼籍的飞行员根本就不能直飞以色列的航班，所以这个副机长啊他是副驾驶员，他是阿曼籍的，他怎么上的飞机？那意思呢就是说可能这中间啊审核的环节有纰漏啊，有问题。当天呢以色列的交通部长叫做雷格夫，他下令暂停迪拜航空所有飞以色列的航班，要求国内的安全局的辛贝特配合执行，同时呢指示民航局调查迪拜航空有没有违反这个以阿的航空协议，也就是说呢迪拜这边是不是把相关的阿曼的非就是有就不是有资格的这样的人呢给放进来了，让他执行飞行任务啊，对以色列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那目前呢为了安全，以色列的摩萨德呢也加入了调查。所以这是一起啊可以说是大家倾向于是恐怖袭击，一起啊恐怖劫机未遂的事件。那以色列的平民，以色列的一般人，他在飞机上以乘客的身份化解了这次危机。可以说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真的是蛮勇的哈，在关键时刻他们真的是。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是这两天中文圈最火的一段录像。
1: 2020年的9月份到的纽约，回去的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的一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我是在那美国，哎，这个千万不要弄，
2: 不要。
0: 这是潘石屹首次透露他如何幸运地躲过一劫，他没有说出那个朋友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任志强。可以说是任志强的信救了潘石屹，他放弃了回国，因而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30年前，一个是资源通天的红二代，一个是走投无路的甘肃穷孩子，在中国房地产的蛮荒时代相遇。30年后，任志强在铁窗里慢慢老去，潘石屹在纽约的饭桌上谈笑风生。任志强和潘石屹的故事，朋友们呢应该都不陌生，但是您大概率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的故事。为什么任志强会把那一个招来杀身之祸的密信第一个发给潘石屹？一个红二代，一个草根商人，有着怎样过命的交情，换来了潘石屹如今在自由土地之上的善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任志强和潘石屹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友谊。1993年，中国房地产刚从海南泡沫的废墟里爬出来，前一年邓小平南巡撬动了中国的房地产狂潮。在海南，无数人揣着几千块冲进海口，一栋还没有盖起来的破楼一天就可以转手炒上3遍。但是在这一场赌局里，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炮灰，而潘石屹是极少数看清危险的人。他在海南用3000块一平米买进了8栋别墅，再销售出去赚了300万。但是他算了一笔账，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当时只有7.4平方米，而海口按照当时的建设规模算下来，人均要盖到接近50平方米，这不可能。他判断泡沫，然后毅然决然撤退，带着300万第一桶金撤回了北京。几个月之后，海南楼市崩盘，潘石屹能够全身而退，靠的不是运气。他1963年生于甘肃天水，家里呢太穷了，他有3个妹妹和1个弟弟，因为穷得揭不开锅，大妹和三妹是先后被送给了家里有奶羊的人家，母亲瘫痪在床，他

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拿到了一个铁饭碗。可是，在1987年，他把这个铁饭碗给辞了，南下深圳、海南。最困难的时候，花2块钱理个头发，他都要砍价砍1块钱。晚上睡在沙滩上，睡前呢还得把衣服埋在沙子里，生怕被人偷走，第二天没得穿。早年的贫困和无依无靠的草根背景，培养了潘石屹对危险近乎本能的嗅觉。1993年，潘石屹来到北京。那个时候呢，他还在万通，是万通六君子里最能跑腿，却是职位最低的那一个。他在北京要办一件大事，从华远手里拿项目。华远的当家人是比潘石屹大12岁的任志强，父亲任全生1937年就参加革命了，是新四军出身。中共建政之后呢，做到了商业部副部长。任志强在自传里写过一句话："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是被领导们抱着的。"而任志强自己当过兵，进过公检法。到潘石屹1993年上门找他的时候，42岁的任志强呢，已经是华远集团的董事长、北京市商业银行的监事、新华保险的董事、北京市政协委员了。在90年代初的北京，房地产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公开的竞拍，地块能不能拿，项目能不能做，全凭政府的一纸批文和协议出让。那任志强当时既有体制内行政头衔，又是操盘国资地产的商业大佬，面对毫无背景却要和他来谈合作的潘石屹是不屑一顾。他当众问潘石屹："你连什么叫做七通一平都不懂，还做什么房地产，还敢来北京？"潘石屹只有一招，脸皮厚。这笔生意你别说，最后呢还做成了，而且两个人呢还赚到了钱。任志强后来说，他跟潘石屹是在烟盒上签的协议，双方讲契约精神，哎，就可以做朋友。一个是居高临下的国企甲方，一个是仰视求生的民营乙方，就这样相识，开启了朋友之交。那个时候的任志强呢，手里有土地批文和政府的背景，华远那些年可以轻松承接市政府工程里的拆迁项目，这个是当时多少开发商可望不可及的肥差呀。因为拆迁房不愁卖，成本还特别低。那任志强的打法呢，就是用自己红二代的身份换取资本。1994年，华远和华润合资，1996年借华润在香港上市，成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房企。2000年的时候，华远的总资产达到80亿，跟万科并称为北华远、南万科。任志强是体制内的大象，而潘石屹呢，当时手里什么都没有。1995年，潘石屹离开万通，和张欣创办了 SOHO 中国。第一个项目 SOHO 现代城，地块是北京二锅头酒厂的旧址，周围一圈啊都是烂地，后面是臭水沟。潘石屹呢没有办法拿到绝好的土地，就靠卖概念、靠营销、散售，把一栋写字楼切成一间一间的卖给煤老板、江浙老板。他的打法是不压资产，主打一个回款快。一块烂泥地最后硬是被他卖了40多亿，连续2年做到北京单体项目的销售冠军。潘石屹是野生的狐狸。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特别要提，因为之后呢对我们了解任志强的经历非常的重要。1984年的时候，在任志强刚进华远不久，他因为分奖金的事呢被中共的纪检部门抓了，罪名一开始是贪污，后来变成了投机倒把。他在看守所是足足被关了14个月，出狱之后的第二天，他的老朋友戴小明请他到燕京饭店吃饭。期间刚走出看守所的任志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还是要跟着共产党走。朋友们记住了一个细节，对于后面我们看任志强的变化和他的终局非常的重要。时代轰轰烈烈的驶进了千禧年，接下来的10多年是任志强和潘石屹这一段关系最有意思的时候。因为从1999年开始，他们的矛盾居然当着中国几亿人的面公开化了。1999年底，潘石屹遇到了他商业生涯里最阴险的一记背刺，他的老搭档邓志仁因为定价问题跟他闹翻了，转身就联手了对手，把 SOHO 现代城的4名销售副总监全部给挖走了。那要换成别的老板，这种事捂都来不及啊。但潘石屹的反应却是提笔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就叫做现代城的4名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主动把家丑抖给了媒体。结果全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他 SOHO 的现代城。可是他想不到的是，紧接而来还有一场危机，
比这还凶。2000年的时候，潘石屹呢揣着这个忐忑的心情啊，邀请北京地产界的太上皇

0: 任志强来参观他现代城的样板间。当时潘石屹呢还在艰苦创业，缺钱、缺资源、缺市场的信任，他想借任志强在北京房地产老大的这个江湖地位，给自己充充门面。结果，任志强不仅没有给他面子，反而还当场把他劈头盖脸批评了一顿。更绝的是，任志强回头就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题目就叫做《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他在文章里说，现代城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怪胎，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都有问题。最后一句是最好马上炸掉。写完这一封信，任志强呢不但没有发给潘石屹，而是转背就直接给了记者。潘石屹回忆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封信是在记者那里，当时啊，他只觉得背脊发凉，慌了神，心想这可是自己遇到的一次大危机啊，怎么办呢？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做？找公关删帖，还是去打点媒体？潘石屹都没做，他写了一封充满嘲弄的回信，标题叫做《创新是需要勇气的》，副标题一个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他自嘲是二道贩子，把任志强比作菜农。这两封信一出啊，北京舆论是炸开了锅，无数买房人就怀着看热闹和猎奇的心态去看他 SOHO 现代城的样房，现代城的房子一下子就买爆了。不过这事情还没完，潘石屹呢接着把任志强的信、自己的回信以及所有批评现代城的文章全给搜集了起来，交给了天津社科院出版社，直接出了一本书，就叫做《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书印出来那一天呢，正好赶上上海举办全国房地产展览会，别的开发商的展台上啊是摆满了精美的沙盘、奢华的效果图，唯独 SOHO 展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摆着这一本全网痛骂自己的黑料集。但是业内高人看完是忍不住感叹，潘石屹深谙厚黑学啊，这就叫做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啊。从这一次开始呢，任志强和潘石屹的关系就开始密切了，从口上的互嘲转化为了实质的商业扶持。我们且看两个例子。2004年中共开始整顿土地市场，土地开始招拍挂，协议出让的路子被堵死了。那这对潘石屹来说是致命的，因为 SOHO 中国从来不囤地，那现在拿不到地了怎么办呢？北京两会期间，任志强还曾经当着媒体放话说，四号令之后小潘就要断顿。潘石屹自己也承认，我对市场、对政策判断有失误。那他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还得靠任志强。他开始满北京的用鸡蛋换粮票，鸡蛋就是他手里的现金，粮票就是别人手里的合法土地。消息传出去以后呢，据说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拿着自己的地到他那儿换，但是最贵的粮票是任志强给他的。2004年3月 SOHO 中国和华远房地产签下协议，任志强把北京东大桥的上都国际中心237打包卖给了潘石屹，交易金额近10亿元。最难的时候是任志强相助，任大炮在台上说他要断顿，台下就把自己的地卖给了他。你品品这交情。第二笔发生在2007年9月，华远重组上市的方案啊被证监会给否决了，导致呢当时华远现金流吃紧。那10天之后 SOHO 中国就在香港上市，首次融资19亿美元，创下了当时亚洲商业地产的最大 IPO。 一个是有地没钱急得冒火，一个是有钱没地嗷嗷待哺。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再次秘密签约，潘石屹砸下 24.4 亿现金，一举吞下了华远手里的一个烂尾项目和一个住宅项目。华远有了这24亿的救命钱，第二年就成功借壳上市了。时间来到2009年，移动互联网的风暴席卷了中国，新浪微博成了中国舆论场最热辣滚烫的地方。你知道吗？任志强的微博居然是潘石屹教会他发的。这是潘石屹在任志强的新书发布会上亲口说的。任志强的粉丝最多的时候呢，接近3700万，比今天绝大多数的明星都多。他外号任大炮，因为说话从不修饰。他说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力，他说我只给富人盖房，穷人应该归政府管，他说房子就像钻戒，低收入者不配拥有，他还说中国的房子太便宜了，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所以2010年5月份的一个下午，任志强在大连开会的时候，台下一个因为买不起房被两任女友抛弃的25岁年轻人突然掏出两只旧球鞋砸向讲台，对着任大炮喊闭嘴吧。任志强呢，当时在台上打趣地说，看来我的待遇堪比美国总统。后来他得知小伙的情况，在微博上回应，这段回应耐人寻味。他说，我和扔鞋的小伙子都是宣传的受害者，政府和媒体把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自己又不愿意放弃从土地里收取的高收益，热衷于主导市场投资，却不努力建保障房，还借着保障房的名义搞腐败，才引发了社会不满。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一双鞋砸向了他，他没有骂扔鞋的人，而是把这背后政府扮演的角色给揭露了出来，调转枪口指向政府的动作在这里就开始了。而这十年间，潘石屹的人设完全相反，他温和勤快会做人，在微博上晒自己的项目晒生活，还卖家乡的苹果。2012年他甚至办了一档网络脱口秀，叫做老友记之 Mr. 潘，第一期请的嘉宾就是任志强。这个时候呢，两个人的私交就可见一斑了，但是潘石屹心里还是没底啊，毕竟对方是任大炮。2006年3月7号的时候，潘石屹呢接到了任志强的电话，邀请他参加自己第二天55岁的生日聚会。潘石屹当时是又惊又喜，他们认识13年了，任志强从来都没有邀请他参加过一次私人聚会。他惊喜之余呢，也心里打鼓啊，这会不会是一场鸿门宴啊？进了门才发现，哎，任志强一直笑呵呵的，潘石屹心里的石头才真正落地。任志强一辈子都管潘石屹叫做小潘，不管后来潘石屹身家多少个亿，不管别人多么恭敬地喊他潘总，任志强见了面总是一口一个小潘呼来喝去的。而潘石屹给任志强自传写的后记评价他们之间是斗智斗勇与亦敌亦友。2012年之后，这个叱咤中国舆论场的顶流组合开始悄然散伙了。不过在继续之前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借着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GenX 相声黑高姿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一款产品中秋优惠到9月30号就截止了，已经加入购物车的朋友，或者呢一直在看想要买它的朋友呢，记得在这之前呢来进行购买。因为黑高姿每年的产量有限，平常呢还没有到年底就会卖空了，平时呢也非常少可以做优惠活动的。那这一次中秋活动您是可以享受到三重优惠，首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折后满350美元的呢还可以再省20美元。这款产品呢，它有助于提升体力和精力，缓解疲劳，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对平时工作忙碌重视日常保养的朋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有一位工作人员啊，就是我们团队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呢他是有急事准备开车上高速，但是呢在那时候他偏头痛就特别严重，还出现了恶心的症状。他吃了一勺黑高姿，并且呢休息了大约20分钟之后，他就感觉这头痛是明显减轻了不少，很放心的上高速了。当然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用后的感受呢也不一样，但是呢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日常保健品，强烈推荐给朋友们。链接我就放在评论栏的置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别忘了在9月30号之前要下单哦。我们再说回来，2012年之后，任志强和潘石屹的交情怎么就悄然散伙了呢？2013年1月6号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第14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这一天的主题是社会责任，台上坐着一排企业家、学者和官员，轮到任志强发言，他上来的第一句话是反问，什么是社会责任？谁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定义吗？现场鸦雀无声。然后他给了自己的答案，
1: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能单独的因为分工而独立，所以你必须要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责任，就要变成了社会责任。比如说廖光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除了干企业的活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本来呢应该是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社会责任，你得干。那么我更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如果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从龙应台来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地站起来， 把我们面前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当吴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大政府说，
0: 同一场发言里他还说了两句更硬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堂堂一个国家的三高四富都只能在那里感慨，说明这一个制度已经烂透了。他说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办法来监督政府的权力，绝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它关进笼子里。这一个卖了一辈子房子的国企老总怎么会在北大的讲台上号召推墙呢？这是他30年自己被体制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给撞醒之后的言论。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说的1984年他被关的那14个月，第一次出来之后他说还是要跟着共产党，第二次在1994年任志强在全国率先设计了经营者持股计划，管理团队呢凑了3000多万，投资了华远，占总股本的8%，后来呢是被稀释到4%。1996年华远上市之后，这一笔合规的私人股权突然被官方查处，勒令全额退股。后来任志强说自己原来有三重身份，股东、国资代表和职业经理人，但是在那一次风波之后他失去了股东身份。这个时候任志强才猛然醒悟，自己是名义上的掌门人，但是根本都不配拥有这个企业的一丝一毫。这个呢和现在任正非，华为的任正非持华为1%的股份这个情况呢很像。当时呢中共官方也是对华为的这个股权做了一定的改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详细讲过的，朋友们没看过的话呢欢迎去看。那第三件事发生在2001年，因为大股东华润要整合万科，就损害了华远的利益，那任志强呢决定分手，华远全部资产数千亩土地全部留给华润，他带走的只有两个字，华远。那一年任志强辞去了董事长，还惊动了时任总理朱镕基，干了30年做到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到头来这个董事长只能带走华远这两个字而已，带不走任何资产。2013年任志强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吐露心声，说他不过是一个管钥匙的丫鬟，说国企老总在权力面前根本没有尊严。同一年任志强的58万自传野心优雅出版，潘石屹赶来为他站台，在后记里是深情地写道，我有这样说真话不装腔作势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们后来还在大学里同台对话，题目就叫个人命运与家国时代。那一年任志强和潘石屹看起来依然是并肩的战友，但3年之后风云突变。2016年2月份，习近平视察各大官媒，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信党。那一天央视门口打出的标语是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当天晚上任志强就在微博上轰出了他人生中最致命的一炮，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改姓党了，改成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他还写道，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了被遗忘的角落。铁拳来的是非常的快，官媒火速发文将他定性为西方宪政民主的传声筒，国家网信办开始封杀，将他拥有37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一夜清零，并且永远不再允许他重新注册。北京西城区委直接通报，面对接踵而来的处罚，任志强发了一句十分愧疚，重新学习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路线方针及政策。这个旧将可不是我说的，是他的原话哦，意思就是就这样。一个65岁的老人用这样一个网络用语俏皮的回应党纪处分，他在说我认罚但不认罪。从此任志强就处在长期监视之下，微博没了，但是呢他还可以见朋友，在那些小房间里他继续讲政策讲制度。地产大佬王石呢曾经私下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不是任志强，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我们是私生子，不能随便批评政府。再看这一段时间的潘石屹，就在任志强在北大喊出推墙的两个月之后，2013年3月潘石屹的妻子张欣接受了美国 CBS 60分钟的深度专访。他在美国全国级的电视镜头前说，中国遍地都是贪腐，但凡有点权力的人都在贪腐，都希望你给他送钱。
2: You know, I have to say, for Chinese living in China, Chinese, if you ask one thing everyone crave for is what? It's not food, it's not home. Everyone crave for democracy.I know there's a lot of negativities in the US about the political system, but don't forget, you know, 8,000 miles away, people in China are looking at it, longing for it.
3: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democracy here? Let's say I'm going to put a time frame on it. In 20 years?
2: Sooner. You're an optimist. I am.
0: 事后 CBS 还专门解释过，说这一段话呢，并不是主持人问出来的，而是他主动说的。张欣说，你知道60分钟不经常来中国，我认为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一点，我就是要说。朋友们，这是2013年。这个时间同一年，任志强在北大说出了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的话，而张欣、潘石屹的太太在美国大谈中国人渴望民主，两家的判断是一样的，但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任志强选择留在高墙之内继续抗争，而潘石屹和张欣则开启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资产大迁移。从2014年开始 SOHO 中国就开启了席仓式的变卖模式，52亿卖掉了上海静安与海伦广场，30亿卖掉了凌空 SOHO， 85亿把外滩的地块卖给了郭广昌，32亿卖了世纪广场，再到2019年打包85亿抛售京沪13个核心资产，短短几年就累计套现了300亿人民币。从2014年开始， SOHO 中国在中国就再没有买进过任何一块新地，国内疯狂卖，国外疯狂买。他们5亿美元买下了纽约港务局巴士站项目，6亿美元买下了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的股权，14亿联手收购了纽约通用汽车大厦 40% 的股权。与此同时，潘石屹这一个曾经最喜欢聚光灯、最爱上镜的地产大亨，开始从政治经济新闻里消失了。他不再谈论房价，不再谈论体制，而是跑去摄影，给企业家拍肖像，跑去做木工，甚至还上了娱乐节目《向往的生活》。在节目里，他挽起袖子，当起了潘木匠，教明星锯木头、改鸭舍。一个掌控着数百亿资产的地产大亨，在全国观众的面前卖力的刨木头，这个画面是玩物丧志吗？不是，这是一场保命的政治表演。他在传达我没有威胁。2020年初，武汉封城，疫情席卷中国。在那一个充斥着焦虑和惶恐的春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2月23号，中共召开了那场规模空前、17万人参加的干部电视电话大会。屏幕前是黑压压的官僚系统，而屏幕后坐着刚刚过完69岁生日、被禁言多年的任志强。看完这一场铺天盖地的宣誓和赞歌，任志强在深夜里提笔写下了那一篇绝命长文，信不长，但每一句都刀刀见血。他说，这一次疫情验证了一件事，媒体确实都姓党，因为如果媒体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些最早发出警告的声音就不会被当成谣言处理掉。他说，他认真看了那场大会的讲话，但他看到的和官方媒体宣传的伟大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那一句传遍全网的话，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皇帝在展示他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他还说，人民的生命正在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按照潘石屹的说法，任志强把他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就是他。然而信泄露了。2022年3月，任志强被北京市纪委带走，他的长子和秘书同时被控制。4月，官方通报立案，7月开除党籍。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有期徒刑18年，罚金420万。而庭审全程，任志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任志强是体制内的明白人，他能说出推倒这面墙，能说出人民正在遭受病毒和体制重病的共同伤害，但他又是一个不明白的人。他以为自己的红二代身份是一个护身符，以为只要自己声音足够大就可以引起改变。他想不到这个毒药的本身就是毒的，中共不会改，他的基因决定他容不下谏官，只能留下配合他、符合他特性的顺民。而潘石屹呢，甘肃天水的农民之子，没有红色血统，没有护身符，早年的一无所有锻造了他难能可贵的清醒。从2014年起，他就开始只卖不买，在人大炮遭禁言被压制的那几年，也是他作为朋友最该说话的那几年，他闭上了嘴，上了综艺，玩起了摄影。直到2020年，那一封绝命信让他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当机立断，放弃了回程的机票。这不是运气，而是判断力。 任志强用了18年的铁窗生涯，砸碎了老友对体制最后的幻想，换来了潘石屹在自由土地上的善终。可是能够有潘石屹这样眼光的中国人又有多少？徐家印身陷囹圄，王健林割肉甩卖，那一代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首富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谢幕消失。当中共的铁拳砸下那一片土地之上，还有多少中国人可以像潘石屹这样，在黑夜彻底降临之前看清真正自保的生路呢？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我今天的节目，喜欢我这样一个视角，一定别忘了给我点赞哦。因为呢我没有单独的讲潘石屹或者是任志强的故事，而是呢主要集中在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起伏，印证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起和落。所以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视角，别忘了给我点赞。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把我的节目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辛勤的工作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感谢各位的帮助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别忘了周四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哦，拜拜。

0: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0: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森侯塞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4: 第五章，新年。除夕的早晨，寒风刺骨，我拉了一下薄棉袄的领子，把白口罩戴紧，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试图放松一下。我要赶着回家过年了。到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他帮小孩子们把挂在树上的风筝收拾下来，把红窗花贴在窗户上，把对联贴在门框上。我高兴地喊了一声，爸爸过年好。过年好，爸爸放下手头的事和我寒暄了一会儿。爸爸总是正经八百的，就算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他和我聊了几句就又忙活去了。虽然爸爸已经退伍8年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军人，做事还是一板一眼的。就算是最琐碎的事情，比如贴窗花，但在除夕夜，爸爸就尽量放下身段，态度温和。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相信除夕或者新年说消极的话会不吉利，为了避免说错话，他就保持沉默，尽量微笑，很随和。妈妈一进屋就像一阵风，拿着枝条扫帚大扫除，提醒大家别碍着她的道。她边扫边说，辞旧迎新，直到每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他打开大门，把所有灰尘扫到门外，让寒风吹走。现在是庆祝的时候啦，妈妈喘着气说着，让大家围在桌子旁，开始了我们过年最喜欢的活动，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各就各位，妈妈笑着把一大盆面团放在桌边，抓起一个软软的面团，在案板上撒上了干面粉，在上面把面团揉捏成一个光滑的圆柱形长条，揪成小剂子，然后擀出薄薄圆圆的饺子皮。每个饺子皮一做好，马上就被捡走了，放上奶奶配好的饺子馅儿，家族的祖传秘制配方。很快，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聊着天儿，捧着饺子皮，忙着包馅儿。每个人都认真地捏着饺子边儿，确保包得漂亮结实。包好饺子后，妈妈把一部分饺子放到容器里，让爸爸端到外面去冻，制作容易保存的冻饺子。然后就是年夜饭的最后一次大扫除了，之后所有的扫帚和佛尘都会被收起来，2天内都不会再用了。妈妈一直坚持这个传统，她深信在新年这几天不能打扫， 不然会带走家里的运气的。然后奶奶开始装点餐桌，准备着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桌上有为大人准备的米酒，为孩子们准备的酸梅汤，还有饺子、猪肉、羊肉、鸡肉、鱼肉、豆腐、大白菜和粉条。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时，我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聚在一起大快朵颐，聊着天儿，开着玩笑，直到肚子塞得快要爆了。这时候奶奶站起来，合不拢嘴地笑着，在桌上摆放传统的红包，里面装着少量的好运钱，还有盛满橘子、山楂糕、花生、巧克力和冰糖葫芦的大盘子。午夜时分，大家都到外面去放鞭炮，向院子里的亲戚们拜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很多人都待在外面，在冬日清新的月光下狂欢，但妈妈却另有安排，坚持让我们这些孩子上床睡觉。通常这种命令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抗议，但在新年开始时，我们都很乖顺，因为在我们入睡后，妈妈总会在我们的枕头上留下礼物。虽然我已经17岁了，但我仍然期待着醒来后看到礼物的那个神奇时刻。1957年的新年早晨，和往常一样，我比其他人都早醒。当我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轻轻拆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时，包装纸的沙沙声唤醒了沉睡的弟妹们，他们从床上跳起来，也开始撕开自己的礼物，发现了里面装着的瓜子、糖果、花生和巧克力等。品尝了这些美味后，我们开始试穿妈妈为我们准备的新衣。那一年，我收到了一件非常合身的蓝色毛料大襟上衣，这是一件传统的中式外衣，配有高领和一侧的蝴蝶扣。我高兴极了，立即穿上它，开始为一整天给亲戚们拜年做准备。吃完早饭，我就和妈妈一起离开家，给院子里的邻居们拜年送礼。那一年，妈妈送了用心形、花朵形和桃子形的模子蒸出来的小包子，每个小包子里都装满了红豆沙馅儿，然后用红纸和金纸包起来。送完这些礼物后，我们就赶回家，为将要前来拜年的众多亲戚们做准备。到了午后，整个房子都挤满了，因为许多姑姑、婶婶、叔叔、伯伯、堂表兄弟姐妹和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家吃饭、聊天、听音乐和跳舞。那天晚上，在疲惫的小孩们被送上床睡觉后，成年人聚集在客厅里喝米酒、抽烟、打扑克、玩麻将。那天晚上，按照每年的传统，我们和房东、他们的儿子史和女儿宋在院子里互相拜年。他们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住在这片物业最大的房子里。1949年我们从青岛回来后，我们就认识他们了。小时候我每天都和宋和史在院子里玩耍，所以和他们相处得很熟。宋很调皮活泼，而且很健谈，史却很害羞，总是显得拘促不安。不过多年过去后，他变得自信了，长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他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浓密的黑发，以及引人注目的灿烂笑容。不过我从来没有被他吸引，一直把他当作普通朋友。但在我17岁生日后，他突然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拜访，询问我在舞蹈学院的情况，而且 每次我出现的时候，他似乎都在附近。他喜欢你。二妹经常这样取笑我，但我否认了他的这个想法。我相信我们之间只是一种熟悉感，就像家人一样。然而在新年假期期间，我开始怀疑二妹或许是对的，是似乎比平时更加细心，而且在我面前经常表现得害羞和紧张，她也抓住一切机会和我在一起。当我和弟弟妹妹们去冰冻的池塘滑冰时，她陪着我们。她还提出要帮我修理自行车。当我做晨练时，她找了一些借口从房子里出来。尽管如此，我尽量回避她的关注。这段时间，我更加关注家人，尤其是爸爸。那一年，他似乎显得特别沮丧。当爸爸必须返回邯郸时，我意识到，不能住在家里，对他的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共产党偷走了我的人生。那天晚上，爸爸和家人聚在一起打牌时，抱怨道。我能理解他因为跟家人分离所忍受的痛苦和寂寞。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共产主义依然身怀怨恨。我当然不会感到怨恨，我怎么会呢？自从1949年我开始上学以来，我每天都被淹没在共产党的宣传里。我被告知，共产主义将中国以及中国人民从毁灭中拯救，中国人民生存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就是崇敬和坚定地遵循共产主义思想和领袖毛泽东的教诲。此外，根据强制性的学校政策，我每天早上都要在毛泽东的照片前鞠躬，跟同学们一起向他请示。我已经相信并接受了我被教导的一切。当我和爸爸分享我的这些信念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共产党是操纵者和骗子，他大吼道，然后他推开凳子，气愤地冲出房间。几个小时后，他一言不发地回来睡觉。爸爸睡着后，妈妈低声说，你爸爸心里烦闷，他不适应这种生活，他讨厌自己的工作，必是新政权，而且他毫无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那他为什么不要求调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呢？哎，他是国民党人，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叛徒。但爸爸忠心耿耿，工作出色，如果爸爸去问，也许会得到帮助的。哎，你太天真了。妈妈责备道，这不是爸爸可以提出他的要求的政府，这是一个充满控制的制度，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第二天晚上，奶奶和弟弟妹妹们上床睡觉后，妈妈、爸爸和我坐在一起谈话。你现在长大了，他们说，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需要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对我讲了爸爸的侄子黄的情况。他被捕了，爸爸告诉我。现在他被关在农村的某个地方，好像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或者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如果他还能回来的话。堂哥黄是一名杰出的大学生，他一直支持共产主义，甚至希望有一天会成为共产党员。为此，他在学校中认真学习，抓住每一次机会展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政府在1956年要求全国人民在政治事务上发表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其中。 这个倡议被称为百花齐放运动，邀请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党员们出面批评政府和各级领导人，他们保证批评者不会遭到任何报复。政府的新政策让唐歌皇受到鼓舞，他发表演讲并撰写论文，表达他的个人意见。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观点被认为是出卖国家，而他被指控犯有反政府的罪行。我是唐歌皇的亲密朋友，我相信他绝不会说出任何贬损政府的言论。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我感到很震惊。此外，我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近来校领导们一直在向学生和老师们施压，让大家大胆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想法。每个人都必须自告奋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批评意见。领导们一边鼓动，一边称赞毛泽东对这种言论自由的准许。他们还表示，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表明中共不会迫害任何人，不管人们说了什么。不要相信他们，爸爸警告道，这是一个骗局。你说过什么话吗？妈妈问。没有。好，你必须保持沉默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在涉及针对政府的意见时，即使是最无辜的话也会被曲解的。我相信我的父母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警告。然而当我回到舞蹈学校时，发现遵循父母的警告变得很难，领导对学生们的压力加剧了。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领导们坚称，你们有责任参与并表达你们的批评，可以提任何事情，政府、学校，甚至是你们的老师们。我不知道说什么才是安全的，也不清楚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当天晚上，我和钟在一起讨论，努力想出一些让领导们满意的批评。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是针对一名教师的批评。我们相信，我们这样说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出来说话了。我们抱怨道，你非常强硬，有一天你不让我们做某件事，但是你自己却做了。而当这位老师听到这些针对他个人的批评时，他被激怒了，并迅速责骂了我和钟，这让我们感到羞愧难堪。过了几天，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说有人在搞对共产主义的破坏。这让我们不再只是感到尴尬，而是开始害怕起来。我和钟猜想，他们是在指我们吗？我们担心因此受到惩罚，于是发誓再也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了。但来自各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政府在全国各地鼓励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进步要挺身而出而发表意见。然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是在设圈套，他认为知识分子有能力组织阴谋推翻他，所以他要了解对手的名字和他们的想法。于是他发动了这场运动，等待时机，直到他相信任何敢于说话的人都已经站出来，然后他就会采取行动。据统计，有超过50万人成了毛泽东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被打成右派，被解雇或者被送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无非是提出简化单位业务的建议，比如在爸爸工作的医院， 一个经理因为提出建议来提高部门效率而成为右派，失去了工作，被迫去清扫厕所。其他人因为类似的所谓反政府罪名被驱逐到农村劳动改造。而当时没有人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共产党严格控制着舆论宣传，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1958年的春天，事情变得明显起来，那些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发表文章和演讲的老师们突然消失了，没有人谈论他们，也没有人敢问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学校笼罩的沉默中，学生们低声议论着，猜测着，他们因为批评政府成了右派，被送进监狱了。有人说，这让所有人对老师邀请他们发表想法和意见时感到疑惑和担忧。很快，我们就不再理会这场运动，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为学校的最新作品《天鹅湖》的无数次的排练中。这部芭蕾舞剧是为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以及其他几位中共高官准备的一次特别演出，由世界著名的俄罗斯编舞家兼学校最新艺术总监比安·古雪夫指导。我因为被选为领舞之一而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学校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作品，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而我比以往更加努力，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排练上。快到首演的时候，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准备。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南北战争。
7: 欢迎您回来，我是江峰。在2016年的4月份，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宣布，即将把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从20元钞票的正面上移走，让他搬到后面去住，而正面呢将留给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做哈利亚特·塔布曼。这张新版的钞票呢将在2020年发行。也许那个时候，朋友们看到这张新款钞票的时候，会隐隐的想起江峰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可是这个人物啊，在当时的南方那个种植原主的眼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贼，这是怎么回事呢？1850年代，尽管新生的美国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南方各州依然是奴隶制，奴隶们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人格也低贱，他们就有三种命运：第一，屈服；第二，斗争；第三，逃跑。因为没有多少求生的技能，大多数的奴隶呢就选择了屈服，老老实实的在那干活。也有些奴隶选择了逃亡。为此呢，一个叫做地下铁道的秘密组织应运而生。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你把奴隶从他们家里弄走了，你不就成了一个地道的贼吗？杀无赦。因此这个地下铁道就必须由一批具有牺牲精神的废奴主义者来组成。 从1830年代到内战之前，地下铁道帮助了数万奴隶逃往北方和加拿大，获得了人身自由。所以这一群贼在追求自由的人的眼中，在正义的眼中，在历史中，他们被称为英雄。当时美国最有名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来到了加拿大一座城市，在那里呢，布朗见到了地下铁道的领袖哈利亚特·塔布曼。这个哈利亚特·塔布曼的这个黑人女子身高是不到五英尺啊，小矮个子。约翰·布朗呢还纳闷呢，这要见的人呢，桌子后面站起来一个。布朗不等人介绍就上前握住了他的手，说：“您是塔布曼将军。”“对，您就是塔布曼将军，你永远都是塔布曼将军。”塔布曼回答说：“我呀，就一弱女子。”布朗说：“不不不，您就是我要找的人。”然后呢，布朗就哒哒哒哒哒哒把他的一些起义的计划告诉了塔布曼，并请求他的帮助。塔布曼非常爽快，一口答应。他们一起去了波士顿，在波士顿呢见到了另外一位废奴主义者菲利普斯。在向菲利普斯介绍塔布曼的时候呢，布朗说：“菲利普斯，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善良的人，塔布曼将军。”啊，从此塔布曼将军呢这个大号就闻名于美国。1820年，这位大名鼎鼎的哈利亚特·塔布曼将军呢，是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布克镇。塔布曼的父母有的纯粹的非洲血统，七岁起塔布曼就干起了成人的重活。从小啊，这个塔布曼就看到奴隶主体罚他的父母，每次看到父母遭到毒打，他就会痛苦无比。那个时候个儿小啊，他就每天就咬自己的小指头来排解心中的愤怒。有一天呢，大人们在阅读和议论一条来自弗吉尼亚州查莱斯顿的消息，说在一个大种植园中有一个奴隶叫做埃肯，他常常遭到主人迪根斯的毒打。有一次呢，埃肯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就出逃北方。迪根斯知道他跑了，冷笑一声说：“放狗。”这奴隶主啊，他是养了很多专门训练打猎和追捕逃奴的这种狼狗啊，狼狗呢就把埃肯给追回来了。追回来后，迪肯斯亲手做了一件非常凶残的事情，他把埃肯的眼睛给挖了出来。他说：“你想往北方那儿跑，我让你永远也看不见北极星。”迪肯斯更把埃肯关在骡子的圈中，让他跟骡子一起推磨，让他，你看这个瞎了双眼的埃肯，这个奴隶跟骡子一起推磨。他对大家说：“这已经是给逃奴最好的教训了，挖掉他的眼睛，他就见不到北极星了，也逃不出南方了。但是我是个仁慈的人，我不想夺取他的性命，损坏艾肯的手和脚，他们是我的财富，会带给我更多的财富。”就大人们念的这个新闻说的这个事儿，那把年幼的塔布曼给吓得全身哆嗦。可是等到有一天，女孩塔布曼长大了，他就战胜了这种恐惧，而这一切都会变成他内心巨大的慈悲和勇气。1835年春天，塔布曼所在的那个庄园里面就有一名奴隶要跑。一般情况下，奴隶要跑啊，都发生在晚上啊，礼拜天或者是节日啊。这次那个黑奴呢，直接从干活的地里就跑了。这工头一缓过劲儿，上马就追，然后叫了几个黑人跟他一起追，其中就有塔布曼。没过多久啊，这个就把他们给把那个黑奴给堵在谷仓里了。塔布曼来到谷仓门前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工头。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习近平刚刚结束了美国之行，回到北京发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国内指令，不是刺激消费，不是救房地产，也不是扩大民营企业投资，而是两个字，叫做安全。9月28号北京召开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习近平做出了重要指示，显然习近平心里边并不感到平安呢。咱们一会儿呢来深度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昨天9月28号的时候，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编号是 S4009，它的全名叫做法轮功及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是美国参议院第一次以法案的形式关注法轮功遭到强摘器官的迫害，并且呢将调查真相啊，就是这是以美国国家行为对这个法轮功遭到强摘器官的事情要进行调查，而且要惩罚相关的责任人。自从2006年法轮功第一次爆出强摘器官的惨案之后，时隔20年终于进入了美国的立法领域。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咱们现在先来说第一个新闻。9月28号北京召开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刚刚回国的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这个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所谓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等等。习近平还再一次宣称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如果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习近平还不断的强调要去加强这个国家的安全体系和这个能力建设呢？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如此强调安全？一个人如果什么都非常安全的话，通常不需要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吧。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是张耀霞案，还有一个就是明年的这个21大，这个习近平呢一定是要为了自己能够连任，他的权力的安全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未来的一年，为了维系安全，习近平一定要上各种各样的高压手段。咱们把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习近平面临的不安全至少来自于几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首先就是军队，然后是经济，然后是科技人才，还有一个就是产业链。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最敏感的军队的问题。张耀霞和刘振利啊，这个案子呢现在已经不是传闻了。9月21号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审议通过了两个人的处理报告。新华社公布的措辞是相当的严重，说张耀霞和刘振利叫做与党离心离德，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同时还有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和收受巨额钱款的问题。最终这两个人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然后呢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起诉。这个新华社啊用了这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总结，叫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所以张耀霞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贪腐的问题啊，而是政治问题才是首要问题。那么现在外面热烈在讨论张耀霞和刘振利到底关在哪里。有人说是关在北京昌平附近的军方秘密羁押地点。这个他们的地点是如此之机密，据说是连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关在哪里。有人说呢，这个案件的保密的程度超过当年的周永康和薄熙来案。还有消息说，公安部的特勤局、中央警卫局和中纪委共同参与对他们的抓捕，甚至有人把公安部特勤局的前政委叫做于平的，那这个人的今年的职务变化跟张耀霞案联系起来。这个于平在1月份的时候调任陕

分的时候，俞平呢又升任陕西省的副省长，好像是说是对俞平的一种抓张耀霞和刘振利的一个奖励，就是每次张耀霞跟刘振利一出事之后，那么他呢就升一次官。这个时间线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哈，当然我们没有公开的证据来证明俞平的升迁就是因为抓捕了张耀霞，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已。那真正不用传闻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就是习近平在掌军十几年之后，军队的最高层依然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清洗。张耀霞不是普通的上将啊，他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刘振利是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那么这样两个位高权重的人被中共官方说成他们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那么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在习近平掌权14年以后，如果连军委副主席都被官方定性为政治上不忠诚，那么习近平的政治安全到底安全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月之后，就是在10月26号到29号就要召开五中全会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恰恰叫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家知道啊，这个中共过去召开中央全会，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就是规律可循的啊，比如说这个一中全会会选举总书记啊，选举政治局啊，二中全会是确认什么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之类的，三中全会是谈经济，四中全会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五年规划，五中全会的话呢这个要讲这个党建的问题啊，这个六中全会的话基本来说就是要收尾了啊，然后就召开七中全会的时候，就是整个中共的这个这一届就做到头了啊，七中全会结束之后的话，就是下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再选出下一届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五中全会呢马上就要召开了哈，它的议题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恰恰是习近平安全观的重要体现，就是如何才能够保证安全呢？就是从严治党，也就是上紧镇压机器的发条。既然是全面从严治党，那么解决的就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还有政府和企业，然后也要经历大清洗。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到21大召开之前呢，这种清洗的话会不断的持续。当然这不意味着说21大之后就不清洗了啊，习近平需要不断的靠清洗来维系党内的这种恐惧。所以这种清洗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习近平觉得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当然第二个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经济上不安全。习近平要求建设叫做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啊，就在这个第二天呢，9月29号中国就推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房地产的政策，由中央财政直接给居民的商品住房贷款贴息。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么干啊，政策是从10月1号的时候开始，对符合条件的首套这个商业房的贷款政府直接补贴一个百分点的利息，最长5年，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本金最高是100万元。当然对房子本身还有限制，就是建筑面积呢不能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能够超过150万人民币。这个事情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房子买的便宜了一点，大家知道这个买房子哈，你除了要考虑房价本身，还要考虑贷款的问题。比如说是150万，那如果你要是5%的利息的话，那你一年的这个产生的利息的就是这个75000，对吧？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利息能够从5%降到2%，我胡乱说哈，那么一下子你付的这个 principal 啊，就是可能还是原来那么多，但是呢你的付的这个贷款就减少了啊，比如说150万的话，那一年一下子就变成了3万人民币。所以这就是当贴息的时候等于变相的把房子的价钱给打下来了，因为你从兜里面掏出来的钱变少了嘛。所以呢这个过去旧房地产呢，中共主要是降首付啊，降这个贷款的利率啊，放松限购啊，包括地方政府可能会收储一些库存房等等，现在终于发展到了中央财政直接替买房人付一部分利息。你可以想象100万元我比如说贷款了100万，是吧，我少付一个百分点的话，一年就少付1万块钱。这1万块钱的话平均到每个月800多，这800多的话希望它能够转化成为这个居民的购买力。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它等于每个月月供变少了嘛，所以说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为了贪这个便宜的话也能够进来来这个买房子。所以呢就是假如说是每个月就是5年呢每年贴息1%的话，那么等于5年的话你自己省了5万块钱的这个房子的利息。这是中共等于是第一次啊，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等于政府财政部门拿出真金白银来啊，来这个帮助你，减轻这个购房的负担。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以前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有点像变相的给这个买房的人发钱。当然呢，这个财政部的贴息呢，能不能够让一个人认为房价还会跌啊，或者担心自己失业啊，然后就买不起房啊，就是到处付不出这个房贷，这个呢是财政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哈，就是中共感觉不安全啊，就是房地产带来的这种经济上的危机。那么第三个不安全呢，就是关于科技啊，以及掌握这些科技的人，特别是 AI 和这个芯片人才。彭博社最新报道说，北京呢正在进一步扩大对关键 AI 和半导体人才出境的限制，而且还要限制到这些人的家属。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就是不但这些人不能出境，他们的家属也不能够出境。一些被认为涉及到国家安全、掌握战略技术的企业创始人、高管和研究人员，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的短期出境也需要事先获得批准。具体覆盖多少人和什么范围，现在并不清楚，但是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今年5月份已经有报道说，阿里巴巴、DeepSeek 等公司的部分顶尖 AI 人才受到国外旅游的限制，现在呢，等于是向他们的家属延伸。中共在9月15号的时候正式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官方解释明确提到说，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规定等等，可能会危害中国的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这种人呢，就是依法不准出境。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中国对于人才的限制蛮有意思的哈。美国现在担心的是怎么能够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吸引到美国，而中共这边现在越来越担心的是怎么保证自己最重要的人才和技术不要跑出去。所以一个呢是吸引人才，另外一个是像把他们关到监狱里边一样，甚至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这种出国呢都要受到影响。那么长期来看，大家觉得说这种方案到底是能够留住人才，还是会让很多人在进入这个 AI 领域之前先得掂量掂量啊，我要学这个的话，将来我就出不了国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习近平对于技术方面的安全啊，就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担忧的原因。那么第四个安全，就习近平觉得不安全的话，其实是来自于国际关系。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虽然来美国访问哈，但是呢，他仍然把美国视为他最大的敌人啊？为什么呢？新闻聊到这儿的话，咱们先休息一下啊。首先要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就是 GenX 夕阳参黑膏滋。入秋以后啊，天气逐渐的转凉了，很多人会觉得精力不像夏天那么充足，早晚容易疲劳。休息之后呢，恢复的也比较慢。春困秋乏嘛，这个时候呢，与其偶尔大补一次，不如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持续的调养。这个夕阳参呢，一直是华人家庭非常熟悉的滋补品。但是呢，整根参买回家之后啊，又炖又煮又泡，往往吃不了几次的话就被搁在一边了啊，因为，这个处理起来的话算是相当的麻烦，而且呢，这个浓淡和用量的话也是不容易掌握。那么这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呢，它是把这个西洋参呢，用这种工业的方式哈，用传承下来的这个古法的工艺呢，长时间慢火熬煮啊，把这个有效的成分呢给提炼出来，浓缩成膏滋。在尽量保留这个营养成分的同时啊，也省去了自己处理这个人参的麻烦。一次呢就用这么一小勺啊，非常适合工作繁忙的中年人以及日常需要调养的父母长辈。有观众告诉我哈，说这个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是觉得晚上睡觉啊就比以前好得多了，第二天起来呢也没有以前那么疲惫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有所改善。这次中秋的促销活动啊还剩下最后2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2维码，您呢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啊，就是1800-368-8878。打电话的时候呢，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优惠码啊，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这样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如果您的订单达到350美元的话，还能够额外的减去20美元。所以平时如果自己有调养的需求啊，可以借这样的机会来选购啊。这个产品的链接呢，在咱们视频的描述栏也有。OK，好，咱们现在呢就回来接着聊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敌意。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敌意啊，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啊。其实，大家不用嘴上讲出来，心里边都明白。中国去年4月开始针对稀土和磁体啊实施出口的许可证制度，10月9号的时候又把它进一步扩大到全球，甚至等于是中共把相关的这个规定啊都已经武器化了。那
如果要是把这样的稀土出口出去的话，就可能会在中国面临刑事的追诉、资产扣押甚至出境方面的限制。所以说中共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不是越来越放松，而是越来越收紧。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反映说，他们如果想从中国购买稀土的话，许可证的审批的时间就可能长达60天到120天，甚至可能更长。当然了，中共控制稀土的话是希望能够卡住欧美的脖子哈，但是呢，当你一旦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就越来越想摆脱你这张牌啊，摆脱对你的依赖。所以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等，他们都在想办法花钱建立这种替代的供应链。所以现在呢，这个美国也好，或者欧洲也好，日本也好，都在试图在这个稀土的来源上要进行 diversify 啊，就进行多元化。我们把这几个看起来刚才提到完全不相干的新闻放到一块呢，会发现蛮有意思的哈。一个是军队里边怕不忠诚，解决的方法的话呢，就是加强政治忠诚跟纪律控制啊，包括大清洗。房地产市场怕没有人买啊，于是的话就降息啊，希望这个能够吸引一批人入市。 AI 领域怕人才和技术流出去。顺便说一下，川普今天签了一个行政令哈，以后就把这个 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改名叫做 SI， 叫做超级智能啊，叫 Super Intelligence。 那么在这方面的人才跟技术的话呢，中共要管控啊，不让他们出国。那稀土这个方面的话呢，也是加强这个出口的管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平安中国这四个字哈，真正值得观察的就是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和治安，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网络、什么意识形态等等，尤其是习近平本人的政治安全和他的权力安全，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啊！他几乎是变成了一勺烩，什么东西都是放在这个安全的篮子里边啊去考虑。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定义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政府自然就会倾向于使用安全治理的办法来解决它，也就是用强制的方法，用暴力的方法。那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呢，大家觉得就是说它到底会变得越来越安全呢，还是这个中国会变得很多事情越来越失控呢？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给咱们发个短信哈， 95188， 如果您是在美国的朋友可以给95188发一个短信表达一下您的看法。这个号码在咱们现在屏幕的左下方哈。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来听咱们这个直播的朋友有多少人是因为收到了短信提醒来的哈，有多少人是打开这个小铃铛之后得到了 YouTube 的提醒。我想接下来的话呢，我想说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哈，就是9月28号昨天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叫做法轮功及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啊，编号呢是参议院的法案编号 S4009。这个法案的内容咱们一会儿再讲哈，但我是想先说一下哈，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起始于20年前，是从20年前一直努力延续到现在啊，得到了美国这个就是 lawmakers 这些制定法律的人的回应啊，这个一路走来真的是充满了风雨和艰辛。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在这个大纪元时报突然之间就爆出了一些非常可怕的消息啊，就是当时沈阳有个叫做苏家屯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中心。当时这个事爆出来的时候，是因为在苏家屯有一个医生啊，那个医生呢应该是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然后他的太太出来当时叫安妮，他呢就出来揭露这个事情。我还见过，就是当时两个人，一个是 Annie， 一个是 Peter 啊，就这两个人，我当时还跟他们采访过啊，见过这个，在私下里面见过这两个人。他们当时啊，这个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反应，大部分人哈、都是不是震惊啊，而是不相信，因为这个事情太匪夷所思，太恐怖，恐怖到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因为你等于是在杀人呐。20年之后呢，这个问题从当初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控，经过独立的调查、国际人权组织和专家的调查、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的长期记录，最后终于走到了这个美国参议院啊，通过了这项以法轮功和强摘器官受害者命名的联邦法案这一步。 S4009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修改之后，是今年7月27号的时候报告参议院，9月28号的时候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一个法案能够在参议院通过是很难的，在众议院通过的话相对来讲容易一点点啊，在参议院通过的话是非常难的。
这个当时在2006年关于这个沈阳苏家屯这个指控出来的时候哈、啊、说这个当时那里边关押了法轮功学员存在湖底摘取器官的问题，美国政府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调查，后来在2006年4月14号美国国务院公开回答这个问题，说国务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指控，说美方人员两次前往被指控的地点进行查看，他们获准查看医院设施和场地，没有发现这个除了正常医院功能之外的这个其他用途，就是活摘器官。当然这种事情啊，你想中共如果要是让他们去看的话，那可能早就销赃灭迹了已经，所以他们去确实是没看到。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在20年之前的事情回过头来讲啊，我们要讲清楚一个事实，美国当时是没有证实苏家屯医院是一个集中营这个具体的指控，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苏家屯医院不是一个集中营，只是美国政府当时没有发现而已。当然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发现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可能得等到共产党倒台之后才能知道。但是美国国务院啊，他在说到苏家屯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独立于苏家屯这一具体指控之外，美国政府仍然对中共镇压法轮功感到关切，也对中国存在器官摘取的报告感到关切，并且已经在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中国政府的交涉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当时呢，实际上就是说原来有一个就是民运的人，那个人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民运，叫吴宏达的啊，他就原来是搞这个劳改研究啊，包括他当时讲这个中共对这个死刑犯的器官摘取，所以当时这个法轮功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吴宏达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哈，他当时就也可能是他觉得这是他的那个奶酪吧啊，所以后来他当时就否认。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正在一点点被证实。它是怎么证实的哈？最开始呢，就因为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嘛，你被摘器官的人一般来讲他没法活了啊，是吧？那肯定就他本人的话已经不可能再作证了。摘器官的人的话，他知道这是个犯罪，他也不可能自证其罪，所以这个事情等于是有点死无对证的感觉。结果当时有两位加拿大人啊，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一位是非常著名的人权律师，叫 David Matas， 大卫麦塔斯，还有一个呢是加拿大亚太事务的国务卿，叫 David Kilgore， 在2006年7月份的时候，就在苏家屯这个事情爆出这个大概四个月以后，他们发表了第一份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强摘器官指控的调查报告。他们面临的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发生在监狱、劳教所、医院和国安体系内部的话，你怎么找直接的证据？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种拼图式的调查方法，比如说比较中国一年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能够解释的器官来源。比如说你能够解释一年死，说比如说死刑犯你一年处死多少人，2000人 OK 好，那你现在是器官移植数量是1万例啊，或者2万例，你怎么去解释那些多出来的器官？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这个中国的医院啊公开宣传你要移植器官的话等待时间极短，这在美国的话，你想哪怕换肾哈，你可能等待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才能等待一个跟你组织配型相仿的人啊，可能那个人刚刚出了车祸，然后他的器官被捐献出来了。但是在中国的话，是你想要什么器官，你只要去2周之内保证给你搞到。大家知道那个器官是你不能离体很长时间，离体很长时间的器官就不能用了嘛，所以一定是你在去的时候从活人中找到一个跟你配型一样的人，把那个人杀死，然后把他的器官移植给你，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事情，尤其是像移植心脏这种事情。所以呢，这是就他们当时是真正打电话，就是这个两个大卫是真正打电话给中国的医院和拘押机构询问能否得到法轮功学院的器官，那边的话他们不知道嘛，所以就都给予肯定的回答。然后呢，这个他们也调查中国器官移植产业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后出现了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所以后来他们就通过各种旁证就得出了一个，因为这个旁证都是可以这个交叉验证的嘛，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论，他们认为活摘器官是确实存在的。当时我记得2006年7月份的时候，我在美国国会见到了这两个大卫哈 ，David Matas 跟 David Kilgore， 当时他们在国会搞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像新闻发布会似的。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都不敢来，没有任何人他们敢来，就是他们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匪夷所思，他们觉得这个指控过于极端，他们都不敢来。当时我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 David Matas 跟 David Kilgore 是非常非常无奈的。当时的法轮功学员其实处境也是就是明明是这样的一个反人类的这种暴行啊，但是呢却就是得不到这个政府这个级别的响应。
那当时那个 David Kilgore 跟 David Mattis 等于都不是政府官员，那个 David Kilgore 已经退休了嘛。后来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两个大卫啊又发表了这个修订报告，认为新增证据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此前的结论。然后这个时候美国的国会及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就是著名的 CCC, 在2007年的年度报告中正式记录了这两个大卫的调查以及修订的报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转折哈，最开始的问题是苏家屯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一个秘密集中营，但是随着调查继续发现，根本就不是苏家屯这一个地方，遍布全国的这个器官移植医院他们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呢，这个中共政府他也解释不了，就是他知道这个，他如果不承认这个活摘器官的事情的话，他也解释不了器官来源。于是中共就终于主动承认了他们否认了几十年的一件事情，就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否认，到这个节点上他们就承认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说他们的这个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但是死刑犯的人数和器官移植的数量根本对不上，那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是吧？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呢，接下来几年国际社会就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值得关注的材料。美国的这个 CCC 哈，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09年的报告提到，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叫做 Manfred 诺瓦克，这个人其实是到中国大陆和当时大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律师有接触啊，他呢就是从高志胜律师那里面也得到了很多活摘器官的相关的材料。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尖锐的问题，说中国为什么自1999年以来器官的移植手术的数量大幅度的增加，而自愿捐献者没有什么变化，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再往后哈，这个问题开始越来越系统的进入美国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很明显的一个节点是2019年，美国国务院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记录了独立的叫做 China Tribunal, 这是一个中国法庭，这个法庭好像是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由国际非常知名的法官他们举行了一次独立的庭审，在听了各方的证据包括交叉质证之后，他们认为活摘器官在中国已经大规模的持续多年。当时那个 China Tribunal 的那个法官就是在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南斯拉夫的那个犯下反人类罪行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大法官，所以他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声望的一个人。他后来经过审理之后的话，他得出结论说确实是活摘器官是成立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的一个判断。那么美国国务院在自己的官网中呢也记录了这个判断。但是呢，美国政府并不等于是自己认定同样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记录其他别的人说，哦，这个 China Tribunal 说的啊，这是 David Kilgore 说的，是什么？他们只是这样说。到了2023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甚至专门出现了叫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啊，就是强摘器官这个小节。报告明确指出说，一些活动人士及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的穆斯林关押者，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这种外交措辞哈，也就是国务院呢在记录这些指控，他们没有认定说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6年这个事情被曝光出来，中间经过了几个变化，是吧？就是从国务院开始这个说他们没有调查出苏家屯的指控，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终于他们就是走到了今天，也就是参议院通过了这个 S4009 这个法案。这个法案重要的地方哈，不仅仅是因为他把标题在标题中第一次把法轮功和这个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就是这个强摘器官连在一起，也不仅仅是他要求制裁参与这个强摘器官的人，而是在这个历史意义在于说，是美国政府啊，过去都是记录别人提出的指控，现在变成了美国政府就国会要求美国政府自己调查，你去调查去吧，你要做出判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年6月17号对 S4009 通过了一项替代性的修正案，7月27号的时候报告给参议院。法案要求，这就是大家注意哈，这个敲黑板的重点，要求行政部门，就是白宫啊，就是美国的行政部门，调查中国强摘器官问题，并且要求总统对明知且直接参与或者协助中国境内强摘器官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当然就包括中国那些医生了什么之类的，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内的财产和财产的权益，包括对个人实施签证和入境的限制。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法案的话呢，就是回答了一个过去美国政府20年一直没有正式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究竟现在是否或者过去是否存在过系统性的强摘器官的事情。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调查，要
研究中国实际或者估计的器官移植数量，包括自愿捐献者的数量、器官的来源、中国医院器官的等待时间是否是由自愿捐献的这个个人啊这个提供的啊，在可以由这个体系来解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而且呢把美国的情报系统纳入进来。因为过去都是我们民间自己打电话到中国去问啊，我要换器官，你那有没有法轮功学员，过去都是这样打电话过去的。那现在是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啊，像中情局去类似于这样的机构进行调查，而且呢还要写报告。写完报告之后的话，每年都要写报告啊，写完报告之后的话还要白宫就这个报告去采取相关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从这个2006年苏家屯事件曝光出来以后到现在整整走过了20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法案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个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并不是说它已经就正式成为法律了，它还需要众议院通过完全相同的文本然后才能够交给总统。如果众议院不再修改这个 S4009 而是直接接受参议院文本的话，那么两院就不需要再召开叫 Conference Committee 啊，也不需要继续来回修改，法案可以直接进入总统的程序。所以接下来值得观察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众议院是否会迅速接受参议院已经通过的这个版本，第二就是如果它最终成为法律的话，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卫生系统和情报体系经过调查之后，会不会第一次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国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强摘器官做出正式的判断。如果这一天真的能够到来的话，这是2006年第一次曝光到美国政府正式做出结论，这条路真的风风雨雨整整走了20年的时间。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这么两个话题了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新加坡的庄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也请欢迎大家订阅这个95188哈，就是我们这个短信短号系统。您就在美国的朋友直接给95188发一个短信就可以啊，写啥都行，你好随便写点什么都可以啊，然后的话就可以进入咱们这个短信体系。您呢可以随时这个到时候退订也可以哈，我们不会给您发垃圾的东西啊，就是我们每次有新节目的话可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通知您啊，因为现在在 YouTube 上的这个小铃铛啊，现在即使打开的话它也不会通知你了哈，就是也不是完全通知你。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甚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杜秋娘的这首《金缕衣》的知名度大概远远超过她自己。如果说一个叫杜什么娘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是那个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而正史当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杜秋娘的确切记载。倒是唐代诗人杜牧曾写过的《杜秋娘诗并序》中介绍过这个女子从皇族宗室的侍妾辗转成为皇子的师父兼保姆，而因皇子犯罪而又回到故乡的一生。梅艳芳的一曲不温不火的《女人花》也正唱出自己一生的坎坷。下面我们来听梅艳芳所诠释的“花开甚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来听这首《女人花》。

0: 自古啊，在江东地界啊，人杰地灵，这是一个英雄才俊辈出的地方。他们是虽然生于温柔水乡，生于富庶之地，但是却都有着一股任侠好义、身先士卒的武人气概。在三国时期，开基之主携猛将虎臣共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其中在东吴英雄榜上，凌氏父子就赫然在列。父亲叫凌操，儿子叫凌统。凌操这个人呐，清侠有胆气，为人是行侠仗义、胆略勇气都过人。当年小霸王孙策起兵，凌操就跟着孙家争衡天下。行军打仗，凌操那是孙策的先锋，冲锋陷阵是屡立战功。而治理地方，那凌操是平叛乱、惩奸邪，就维护着一方安定。在孙权经营东吴的时候呢，凌操又跟着孙权讨伐江夏，这次讨伐江夏就成了凌操的谢幕之战。凌操呢依然是担任先锋，他独乘青州进击敌军，可是没料到这次他遇上了当时还在江夏敌营效力的神射手甘宁甘兴霸，结果还没有正式交手就被甘宁是一箭射中要害，凌操殒命沙场。凌操死后只留下一个15岁的儿子凌统凌公瑾。因为凌操是死于国事，所以呢孙权就破格提拔凌统为别部司马、破贼都尉，统领着凌操的那些旧部人马。我这里要说的这位人物呢就是凌统。虽然只有15岁还没到成年，但是呢他已经就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执掌家业，并且被命运推到了三国争霸的这个风云之巅。别看凌统年纪小啊，只有15岁，但是呢他在军营当中那个威望却很高，将士们只要提起凌统都是交口称赞。所以凌统继任凌家军的这个统领位置也算是众望所归。初涉战场的凌统首先跟着大军在东吴境内平定山越贼人，在一个叫马屯的地方，那儿啊有10000多山贼，这实力是不容小觑。督官就和凌统决定好期限，准备对马屯的山贼进行围攻。大军出发前，督会举办酒宴以助声威和军心士气，通常呢这个酒宴那气氛都会很热烈，但是这次不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甚至让人们很扫兴。主管祭酒的人是一个叫陈琴的人，这个人呢一向是性情傲慢，他借着自己的职务对满座的将士进行欺凌，无论是敬酒还是罚酒，陈琴都不按着规矩来。凌统是忍了又忍，但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会影响军心士气，于是呢凌统就对着陈琴是当面的训斥责怪，批评他不遵守号令。凌统少年得志，年龄很小就成了统领，所以这是很容易招人妒忌的事儿，有人家就看着眼红。陈琴一见是凌统，心里边早就暗藏的那个妒忌就借着一股酒劲儿涌上来了，于是对凌统和他已经过世的父亲凌操肆意辱骂。我们知道古代人都很重孝道啊，如果是一般习武的人呢，在遇到这种侮辱自己父母的情况下早就跟对方干起来了，但是凌统考虑的是马上就要开始大战了，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愤影响了整个战局，所以呢这个凌统就强忍着怒火，把眼眶中的泪水就硬生生忍了回去，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其他将士一看这种情形不妙，赶紧草草结束了宴席，众人纷纷离去了，以避免两个人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可是这个事情还没完呢，也可能呢该着事情发生，在军营外面凌统和陈琴两个人又碰面了，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醉意正浓的陈琴一看又是这个少年，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趁着酒劲儿对凌统又是一顿辱骂，一忍再忍，忍无可忍， 凌统这个时候立刻拔出了佩刀，向陈琴就砍了过去，刀锋金光闪过，血溅当场，陈琴受了重伤。几天后，陈琴是气绝身亡。杀害军官，这在军营当中那可是重罪啊。凌统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知道现在面前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在战场上戴罪立功。于是呢，凌统把凌家军都召集到一起，他朗声说道，我们除了死战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将士们都知道凌统是为了老首领才触犯了军法，所以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是个个摩拳擦掌，士气如虹，就等待着一场大战来临。在麻屯的这个战场上，东吴大军出击，凌统就像是临操在世一般，率领着本部人马是攻打重镇。就看凌统和他统领的那个凌家军呢，像是不要命一样，管你什么弓弩齐发、箭矢飞石，丝毫不影响凌家军的冲锋。他们像是下山猛虎一样，向敌军猛地冲锋猛攻。凌统兵锋所指之处，很快就攻下了一个缺口，那其他将士乘胜进攻，就一举打破山贼。这一战凌统当然是立下头功，但是凌统也不敢怠慢啊，回到军营之后立刻就去找这个执法官主动请罪。凌家的命运和作为君主的孙家呢是非常相似，两家父辈都是在壮年含恨而逝，留下未成年的这个子息，而凌统接管凌家军的这个年纪甚至比当年孙策领兵开拓江东的时候还要小两岁。如果说这个时候凌统被问罪甚至是斩首的话，那就是凌家的一大憾事，而历史上呢也就少了一位少年英雄。孙权面对际遇如此相似的凌统，除了君臣道义之外，或许呢还有几分相知相惜之感。孙权查明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现不能怪这个凌统，所以他不仅没有怪罪凌统战前杀人，反而钦佩他是果敢刚毅，允许他将功折罪。不仅如此，年纪轻轻的凌统孝义无双、勇猛作战，这些特点都让孙权是相当的看重，于是就孙权啊把凌统又调到了自己的身边，让这位少年统领跟随着自己一同征战。建安十三年，孙权讨伐江夏黄祖，凌统是再次担任先锋出征。江夏这个地方咱们前面就已经说了，无论是对孙家还是凌家都是共同的伤痛，孙坚和凌操相继都是在江夏殒命，所以呢这次的江夏之战也就成了孙权和凌统两个人共同的复仇之战。这次行军走的是水路，凌统独自率领着几十名武艺高强的亲信同乘一条大船，但是他们这艘战船常常会超出大部队几十里，为什么呢？凌统希望率先赶到右江作为骑兵抢攻敌军。凌统一举斩杀了黄祖的一员大将张合，俘虏了大量的军兵，随后呢他返回孙权的主力部队汇报敌军在右江防守空虚，可以长驱直入。之后孙权大军是日夜兼程，水陆并进，而且同时到达。大将吕蒙击溃了黄祖的水军先锋，凌统则与董袭将军攻下了江夏郡城，黄祖是兵败落荒而逃，最终落得身死枭首的下场。孙权取得了黄祖的首级，也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江夏之战凌统是功不可没，所以呢孙权就把他升任为是都尉。在这之后啊，在乌林凌统又拜曹操，在南郡又拒曹仁，破宛城夺荆州，参与了许多重大战事，并且是一路升迁做到右部都的位置。凌统冲锋陷阵，勇猛异常，但是呢三国志里面却称他是少有的具有国士之风的将领。什么意思呢？这个书中描绘凌统啊，虽然是身在军旅， 却善于亲近贤才，接纳世人，轻才重义，展现出一代大将儒雅温厚的一面。历经多次阵仗，灵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成熟的战将。可是大家知道，在他的心中，复仇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因为甘宁甘兴霸的归降，这股火烧的是越来越猛烈了。当年的凌操和甘宁呢，两个人交战呢是各为其主，所以凌操之死啊，也不能太过于对甘宁的苛责，因为打仗就会有死亡，刀剑不长眼。可是话虽这么说呀，对凌统而言，甘宁毕竟是亲手杀害凌操的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凌统再怎么理智，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放下失去至亲的这种伤痛，也不能心平气和的跟甘宁同在一个屋檐下。而甘宁呢，他也知道自己跟凌统的这个恩怨难以化解，所以呢，在平时甘宁对凌统也是多有防备，尽量的避免跟凌统碰面。不过总有意外啊，在吕蒙主办的一次宴会上呢，甘宁和凌统都来了，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整个气氛瞬间就变得紧张了起来，剑拔弩张的态势非常明显。酒酣耳热之际，凌统突然起身说，以刀起舞为众人助兴，一把饮血无数的兵器在他的手中哪有半分娱乐兵种的意思啊，反而是透露出了浓重的杀气，招招指向甘宁的坐席。凌统冷峻的眼神一直都盯着甘宁的一举一动，总是要伺机下手。甘宁非常清楚当前的情况，于是也不敢怠慢，并不谦让。他抄起双戟说，我也能用双戟为大家舞上一段。就在刀戟相击的这刹那间，一把刀一张盾凌空劈下，分别接下了凌统的单刀和甘宁双戟的攻势。几月的金石之争过后，一个沉雄威严的声音对甘宁说道，你虽然可以，却不如我武的妙。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吕蒙强行分开了两人，化解了一场恶战。从这以后，孙权就把甘宁派了出去，派去半州进行驻守，也告诫凌统不要再找甘宁寻仇了。后来的书中没有记载凌统当时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但是呢，在那之后啊，史书当中的确没有再出现凌统和甘宁敌对的记载。或许呢，凌统依然有复仇的念头，但是为了君命，他只能将他是深深的埋在心底，把对父亲的一片至孝化作为是为君为国的一片忠义精神。建安20年，孙权集结了1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合肥之战，凌统仍然是随军出征。在历史上呢，东吴与曹魏在合肥城池总共发生过6次冲突，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东吴的军队无功而返。特别在第二场战役当中，孙权的对手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张文远，使孙权遭遇了平生的一大败仗。不过这次战争也是最为悲壮的一次，它是凌统和凌家军的最后一场大战，也是凌统和甘宁同心作战的一次难得的见证。那个时候合肥的守军只有7000多人，曹操派人送去密函指点将士如何应对，他的策略是等孙权兵临城下，张辽李典即可出城迎战，越进负责守城。由于双方的兵力悬殊，曹军的将士大多是心存疑虑，不过张辽是信心满满，他深知曹操的用意，如果等着曹操援军到来的话，那么合肥恐怕早就被孙权攻占了。所以呢，曹操是希望在东吴军集合完毕前抢先进攻，挫折敌军士气，来安定己方军心，成败之机尽在此一战。当天夜里面，这个张辽啊就招募了800名死士。第二天清晨，张辽等人是披挂整齐，率领着800名死士前往东吴的军营偷袭。 东吴的军队根本就没有想到张辽赶来偷袭，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猛将陈武战死，宋谦徐盛是负伤撤退，孙权也登上高地，是紧张的观战。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东吴这边是损兵折将，士气完全被打没了，最终是败走回营。之后呢，孙权又跟曹军对峙了十多天，而这个时候军队当中突然爆发瘟疫，眼见着夺城没有了希望，孙权只好下令班师撤退。可是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呢，各路军团奉命纷纷撤退，来到了这个逍遥津渡口准备南渡。孙权带着凌统等人啊，负责断后，等着大部分军队已经渡河了，他们正要跟着撤退的时候，哎，张辽张文远突然带兵杀到了，来追击北岸这为数不多的东吴军士。眼看着大军已经走远了，难以及时返回救援，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张辽毁坏了渡桥，切断了孙权等着唯一逃生的路。东吴军本来就士气涣散，见到张辽杀来更是斗志全无啊，就连鼓吹手都吓得没有办法吹号擂鼓。丹宁看到这种情况，厉声大声的责问，并挥刀斩杀了一名鼓吹手来震慑周围的众人。东吴的军中这才响起了雄壮的军乐，军士们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接着呢，甘宁是亲自护送着孙权来到断桥，桥梁的两端呢还残存着两块桥板，中间有一丈多的这个距离无所依凭，下面就是滔滔的河水。有人提议让孙权策马飞渡过河，于是就在他的后面是挥鞭抽打以助马势，就这样帮着孙权险中逃生啊。孙权脱险呢，一方面确实是有神助才能有惊无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下边的将士们是在奋死拼杀保护着孙权。孙权平安撤离之后，留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批死士就是凌统和300名凌驾军。面对张辽军队凌厉的攻势，凌统只想着如何尽量的拖住张辽的攻势，不让他分出兵力去追赶孙权。凌家军这些壮士们都是一样的心思，于是凌统持刀在手，施展出平生绝学。凌家军的将士们有的奋力杀敌，身受重创仍然在死战，有的人是以身作盾，替少主人挡下致命的杀招。渐渐的，几十名敌军在凌统的面前倒了下去，可是呢，倒下去的还有凌家军的壮士们。凌统本人也是伤痕累累，但是当他看到最后一名凌家军闭上双眼的时候，凌统这才感到钻心的疼痛，他瞪圆了眼睛，眼眶都裂开了。他想死拼，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不能倒下，更不能辜负凌家军用性命来为他换取的生存机会。估摸着呢，孙权啊已经彻底的脱离险境了，凌统这才边战边退，退到岸边的时候，他纵身跳到河水当中，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凌统在河底是负伤潜水而行，这才登上了南岸跟孙权会合。看到凌统活着回来了，孙权是又惊又喜，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船上，请最好的医师用最好的药材给他治伤。凌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一想到那些追随凌氏多年的亲信部队一个都没有生还，凌统啊再也抑制不住悲伤和愧疚的情绪，眼泪掉下来了。孙权这个时候亲自呢用自己的衣袖为他擦去眼泪，宽慰他说，广进，王者已逝，只要你还在，还怕没有凌家军吗？等到凌统伤愈之后呢，孙权把他又封为是偏将军，拨给他2倍凌家军的兵力。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哎，恒恒好，欢迎您上我们的播客节目。
1: 哎，方晨你好，大家好。
0: 好的，那恒恒，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震惊华人圈的一个案子啊，就是在加州湾区一对华裔的老夫妇，开枪射杀了他们的女婿。这个案子呢，就是现在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啊，而且呢是非常不寻常的。不过在讲这个案子之前呢，我们要先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也是最新的，在美国的国会啊参议院昨天呢通过了一个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个也是非常意义重大的。我想先请你讲一下，它的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那其实之前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类似法案，是吧？那昨天参议院呢，又是众议院也是全票通过，那昨天参议院也是全票通过的，我先问一下，是不是参议院这个法案通过的跟众议院的有一些不同？那他下面一步是回到众议院再次投票，是吗？
1: 是这样的，众议院其实是两个法案，第一个法案呢叫《法轮功保护法案》，第二个法案呢叫《制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两个法案呢都已经在众院通过了，众院通过以后呢，到了参议院以后呢，参议院把这两个法案给并到一起去了，并到一起去了就变成《保护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法案》。那么这有几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呢是当然一个就是把两个法案并在一起了。第二个呢，是把这个保护法轮功呢扩大到了很多其他的被迫害群体，就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群体，包括维吾尔人，包括这个异议人士，包括就是被
0: 其
1: 中
0: 他的
1: 共
0: 良
1: 迫害
0: 心
1: 的其
0: 犯。
1: 他群体。哎，对，就是把它包括进去了，就范围更广一点。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活摘器官的定义呢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就是怎么样的叫活摘器官。它就包括就是用欺骗、强迫，什么什么手法等等等等，它有一段定语在上面，就把它做了一个限定。但在我看来的话呢，这个限定其实是必须的，就是它并不是说像，介绍的时候就把它定位更严格啊，其实是更准确，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存在严格不严格的问题，你是活摘就是活摘，所以呢，它就是其实把它定得更准确，这样的话呢，在应用的时候呢，就更方便一下，因为你范围越宽广吧，应用的时候越困难，有的时候反而都不好执行。那我觉得这个法案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全票通过的，就是等于是就是发起人之外哈，各有共和党和民主党5名成员签名作为发起人，然后呢，在那个委员会通过以后，马上到这个全体众议院。是全体通过的。那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因为参议院这个众议院已经有过两个这个法案全都通过了，所以回到众议院以后呢，因为它的其实真正的修改并不是太大，只是扩大了范围，和一些定义，所以众议院通过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法案应该说回到众议院很快通过以后就可以送交总统签署，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法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背景是这样子的。
0: 对，而且就是因为众议院、参议院现在全票通过啊，众议院之前也是全票通过，如果回到众议院也是全票或者绝大多数票通过，那其实总统签署，这都是一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因为如果总统如果有什么意见不能不签署的话，其实参众两院超过2/3。签署，那这个东西就铁定成为法律了，对不对？
1: 这个总统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签署这样的法案。这一类法案是，就是，对于通过和签署都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类的法案。
0: 众议院也是全票或者绝大多数票通过。那其实总统签署，这都是一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因为如果总统如果有什么意见不签署的话，其实参众两院超过2/3签署，那这个东西就铁定成为法律了，对不对？
1: 这个总统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签署这样的法案。这一类法案是，就是，对于通过和签署都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类的法案，就是你要。

0: 论的话，到了这个大家投票的时候是肯定会通过的。
1: 嗯，对啊，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法案，我看它内容包括就是说，就是严厉制裁啊，参与这个或者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啊，就活摘器官就包括法轮功学员，包括其他良心犯。那么它的制裁方式包括禁止任何美国的个人和实体跟与其进行交易，冻结美国境内资产，禁止入境美国，不能获得签证及假释资格，或者是取消其获得的移民福利资格等等，就是这个禁止范围非常广泛。这个法案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有这么多年历史了哈。众议院曾经通过过四个，至少我记得有四个 resolution。就是决议案。那决议案呢，它不是法律，它实际上是一个表态，它没有强制执行力，但是一旦成为法案以后呢，它要让就是执行机构每年要向国会做报告的，就是你执行这个法案的情况。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是用美国这个政府的资源。你要知道，就是关于活摘器官和迫害法轮功这方面的事情哈，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每年国会会有报告的，就是国会和就是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每年要向这个国家做报告的，其中一定有包括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但是活摘器官这部分呢，他们没有这个，就是国家级没有动用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其实都是民间机构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这样一旦用国家资源来做的话，因为你要通过这个法案，你就要去进行调查哪些人适合于制裁的范围，然后呢每次制裁的时候他不会说临时我来决定哪些人制裁，他肯定要事先做好调查，然后列出一批名单来，然后到制裁的时候他挑选，根据当时的需要挑选一些人拿出来制裁，所以这个工作等于是动用国家资源来进行调查了。这下呢就等于是把中共的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呢，就是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机器来去调查它。这就是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因为你民间再多的调查报告再多的它没有执行力的，而一旦到了美国政府它有执行力以后，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它对对方的震慑力会非常大。第一个影响我觉得哈，这个一旦通过法案以后，第一个影响就是在美国召开的任何关于器官移植的国际会议，中国方面的代表都没办法参加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你提交的论文哈，必须包括你提交的论文，如果是跟器官移植有关的，你必须包括器官来源的符合国际标准的那种程序，而中共是拿不出任何一个来的。这就像在2011年的时候，香港开国际法会的时候，就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时候，在那个香港开的。当时就是因为拿不出这些东西，一个主要的发言人就被取消了发言资格。然后他就提前回国了，因为在香港都没办法通过。那时候国际移植界还是在尽量帮中共忙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因为国际标准那个是死条件，你不符合就是不符合。那你现在要成为法案以后，你要开国际会议的话，这些人来都来不了。
1: 就是不符合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说你的论文中你做了多少单这个器官移植，每一单这个器官移植你都要列出这个它的来源啊，这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能去做，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捐献者的 consent， 同意书，对，一定要有这个捐献者的同意书，自己签字或者直系亲属签字，你拿不出这个东西的，中共是绝对拿不出来的。你造假人家可以看出来的，人家需要核实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医生哈，将来要到美国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当初呢，这个美国有一个法案，就是关于一胎化，就是惩罚一胎化的执行者。那么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开始没有认真执行，就整整有10年的功夫。这个法案的倡导人之一呢，就是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那个 Chris Smith， 就是新泽西的那个众议员 Chris Smith， 他就跟我讲，他说法案提出来10年以后，一共只拦截了12个中国的

0: 医生就是参与一胎化的，就是包括就是强迫堕胎啊，就这种的，只拦了12个人下来，他就很不满意。后来呢，这个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就美国方面对这方面，因为国会不停地就逼着说你要拿出报告来，你执行这个法案怎么情况？国会就会去要求他们兑现，那政府就会收紧，政府越来越收紧。那时候条件还没现在这么好，现在国务院简直是那肯定是严格执行，逐渐的他们就开始收紧，收紧。在中共全面开放二胎和多胎化以前哈，基本上。妇产科的医生是得不到签证的，除非你隐瞒你身份去签证，你不说你是妇产科的，只要是妇产科的，到美国来一般都是开会嘛。好，他就说你要拿出你没有做过堕胎、没有强迫流产的证明来，你没有做的证明多难拿，你说看你要拿出来证明给美国提交，等你好不容易把证据收集全了，你这个会已经过去了，你没有必要来了已经。所以后来就基本上就没办法签证。当时国内就开始流行，就流传说妇产科医生就来不了了。也就是说，美国 A 认证执法的话，他就打击一大片。为什么会打击一大片呢？是因为第一，参与活摘的医生肯定多于没有参与的人，因为你那个比例太大了，就造成你可能90%的移植手术器官来源都是不明的，只有10%。是，所以他不会要求你，不会，就是不会说假设你是无罪的，他假设你是有罪的，你要证明自己没罪，这可不可以呢？这不是法庭，美国法庭是你必须证明你有罪，在这之前你是无罪的。但是对于这一类就是大规模的犯罪行为的话，他是要你证明你没有罪，因为签证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基本权利。他不需要你假设你无罪，
1: 是的，
0: 知道吧？
1: 是，
0: 这是签证官自己可以掌握的，国务院自己可以颁给普通知的，这跟法律没有关系了。法律已经决定了，我可以惩罚这些人。所以这个结果就是美国在目前跟中共的这种关系，以及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认识程度和惩罚程度，通过这个法案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因此执法的时候，而且现在的国务院想执这种法，毫不犹豫。对，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签证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基本权利。签证官拒绝你，他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我就是看不惯你，我也可以。
1: 是
0: 他只
1: 的，
0: 是不明说，他不给你理由，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你不能去抗议的。从来没看到全世界任何地方跑去抗议说你不给我签证，那你就把自己下一次签证都堵死了。没有人做这种事情的，
1: 所
0: 他
1: 以
0: 知
1: 就
0: 道
1: 说
0: 这是一种特权。
1: 美国，如果说他通过这个法律，现在看起来通过已经是不是问题了。这个法律一旦立法之后，就看他有多严格的去执行，对不对？
0: 在现在的政治大环境下，一定是从严不会从宽，就是在同样标准下，他一定是尽量少给你签，以免自己犯错误。
1: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当时一开始法轮功学员说活摘器官的时候，他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还骂法轮功学员。后来呢，多少年以后，他说他什么国内的人一个亲戚来看他，直接就说这个他这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做了这个移植，而且是肝移植还是什么？就是总之就是说，移植给你那个人就要死的这种。就说他妈就做了这种，而且花了不少钱。然后呢，他就去问他在国内的一个哥们儿，那哥们儿就是在医院里去，就是跟做移植器官移植的医生说有没有这种事情。然后那个人没直接回答，就说有些事情是我的底线，我是不会做的。他这样一说，他说他就明白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事情，他以前真的是错了，他说真的是错了，所以就是说，可以想见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内现在是非常普遍的，就像你说的，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做过，而没做过的是少数，甚至极少数。
0: 对，大部分医生都做过，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不会冤枉的。因为你一个医生不可能只做一例，对不对？你做10例当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来源不明的。你不说别的吧，你就说那个，就是湘雅医院那个自杀的那个孩子，那个医生，记得吧？
1: 对，那个年轻人。
0: 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找12个什么 儿童的这个肾脏，对不对？
1: 嗯，
0: 他一个实习医生，他到哪里去找去？
1: 嗯，
0: 他不一定到黑市，或者一定是找那些就是黑的猎头，从那个地方去得到。那些人肯定是非正式的途径，绝对不是人家正式捐的。正式捐的不需要一个研究生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说一定是来路不明的。而且这种来路不明呢，倒不一定是法轮功学员的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法轮功学员，到后来他的这个产业越做越大以后哈，他一定会不会把这个就是当这个来源减少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产业缩小，这个产业还在继续膨胀。所以他一定会把寻找的范围往外扩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普通民众相信活摘器官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相信比海外还多，是因为他们周边不断的有人在失踪，不断的有人就找不到了。像武汉那年多少年前啊，有一次突然之间在短时间内100多的大学生失踪了，那大学生肯定不会去把他送到那里挖煤窑，对不对？到小煤窑里面他有多少利润吧？所以多半到最后就是消失了嘛，就是器官没有了嘛。因为你整卖一个劳动力是他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但是把他器官卸大卸八块以后，他一定能卖出很多钱来。因此这种失踪的情况越多，老百姓就越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监控这时候全都失灵了，别人怎么监控都是什么人都能找到的，偏偏到了这个时候就找不到，那就是说是政府介入的一种大规模的猎取器官的行为。所以中国老百姓相信这个的是越来越多。你现在去问中国人，中国人要出现一个什么人突然冤枉死掉了，然后尸体不见了，或者是大卸八块了，那底下一路的留言全都是活摘器官了，就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事情他是说你参与或者协助，所以其实呢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他有足够的信息，或者他的这个力量足以去查这些信息的话，很可能不只是主治医生哦，比如说像军队的，或者是一些什么参与或者协助的，有甚至有可能，比如说他重点哪些单位、哪些医院、哪些军队的医院，就是这个面积其实是会比较广的，是不是？
0: 就是你只要是能够移植的医院，只要是挂了牌子可以从事移植的这些医院都有嫌疑。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美国是知道的，有很多医院跟他们合作，有很多医生也是在美国培训的，这种培训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而且这方面的交流哈，美国医院和中国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方面的交流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美国医院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跑到中国去，还去观摩手术，观摩这个甚至去指导做指导手术，这种事情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因为你不能够去参加，你不能够证明那边的器官是干净的，你不能证明那边的器官是捐献的，你就不能去做这个手术。而能够证明自己器官都是捐献的医院是找不到的，没有一个。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案出台的话，他还会管到就是美国这边的医生去中国这样的一个反向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是吗？
0: 对啊，因为你的合作呀，你不能跟这些就是被定为可能有活摘嫌疑的这些医院去合作，你必须要拿出他们是清白的这个证据来，这种证据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你就不能跟他们再跟他们合作了。
1: 哦，这也是法案的一部分内容，那这个相当严厉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他要求国务院年度出报告，这样的一个年度报告，我觉得其实也能够起的作用，就是让国际还有当然是美国还有这个民众，就是说能够一直的让这个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在大众的视野中，对不对？你就不能淹没或者掩盖，至少和你这个报告很一出来，很多人都能够知道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0: 是的，你像这个中国委员会每年的报告哈，那一般人权团体啊之类的，他都会引用的。就是人权团体，他每年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自己的方向。那么对国务院或者是美国政府所发的报告他们一般也都会参考。那么也有一些媒体呢，会定期的把相关的东西报道出来。那就变成大众都会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影响面会非常大的。
1: 是， 是这个法案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也觉得说，真的是希望能够早一点啊，因为活摘器官这个事情真的20年前就被爆出来了，很多人不相信。走过了这20年，到今天来看，美国政府都开始已经动用国家力量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和这个进行这个制裁，这个这么长一个时间啊，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受到的迫害这个面其实是相当广的。
0: 啊，你这一提醒，我倒真的想起来，是真的是20年代，2006年的时候，
1: 对，
0: 2006年2月份开始披露这一个消息的，今年是2020年，正好20年，对。
1: 是20年后这个法案终于马上就要出台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请大家持续关注，因为这个关系到每一个人啊，不只是法轮功学员，每一个人在国内的这个亲属啊、家人啊、朋友啊，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危险。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关注啊，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的，大家帮助广传。大家好，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黑膏滋主打温补不上火，非常超值，每天只需要一小勺，活性成分就等同于6根西洋参。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也买了这款产品，他50多岁，长期上晚班，前段时间感觉很累，早上经常要补觉，有时睡到中午才醒。那现在呢，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小勺黑膏滋，含在嘴里慢慢化掉，再喝点温水，感觉就没那么累了。那今天呢特别提醒一下之前看过这个产品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如果您在等优惠，那现在就是时候了。9月30号结束之前啊，有中秋优惠，满350减20。另外呢，购买时输入我的优惠码芳菲，还有额外的折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视频下方点击链接了解详细信息。那这个是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另外再来聊一聊这个案件啊，恒哥，因为这个案子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当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就是在湾区，有一对这个岳父母啊，老年70多岁的老年夫妇，他们用行刑的方式啊，这个就是把他的女婿啊，就是在户外。在湾区户外的一个公园，就是开枪射杀，而且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等着警车来，然后就束手就擒这样的。那这个女婿呢，不是华裔啊，是一个这边的西方人，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这对老夫妇的女儿是华裔啊，嫁给了这个人。而这个女婿呢，其实是个跨性别者啊，他原来是女性。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他做了变性手术，变成男性，然后2011年跟这对老夫妇的女儿结婚。你想想看，这都15年前了，到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看有人说，这是一个亚裔家庭这个长期的这个东西矛盾的爆发，到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就通常你可能听说过年轻的人对老人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有听说过老人，而且是用枪这种对于华人来说是非常不熟悉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个案件发生了，那现在呢，大家华人圈都在热议，也都在震惊啊，都在热议。你怎么看这个案子，恒河？
0: 这件事情呢，当然跟亚裔有一点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关系并不是太大。我看这个美国人留言，在这种社交网络上那个议论和留言哈，就是很少真正就是把它作为一种亚洲亚裔的行为的话，并不多，比较罕见。最多有人说 "Don't mess with Asian grandparents"， 这种类似对，就是说他们为了保护家庭什么都能做，好像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多，其实大部分把它集中在就是家庭暴力和跟他这个就是变性有一定的关系，大家讨论的其实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才是美国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两天不是说亚洲人震惊中华人权啊，就美国社交媒体上今天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这个川习会还要热。川习会其实因为高峰已经过去了，今天这个我觉得讨论这件事情呢，美国的自媒体的量和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流传的各种评论， 今天是我觉得是最热的话题。俄乌战争现在今天也没有这么热，这也没有这么热。这个
1: 您觉得为什么呢？
0: 我觉得牵涉好几个问题，就有人举例子说，就是很像是一部很坏的那个电影。这个电影就包括这个什么男的因为感染了什么某种什么trans virus 啊什么，
1: 一定要变性的这种。
0: 他涵盖了就是美国社会现在最痛点的一个话题的多种因素。
1: 是，
0: 你看啊，一个呢是就是变性，变性以后呢，然后他们有了孩子，所以大家就奇怪的不得了，就是他们怎么能有孩子？孩子是哪来的？但是呢，因为法庭保护是未成年人，这孩子不能披露他们的来历。
1: 三个孩子，
0: 对，孩子哪来的？然后呢，是家庭暴力，就是说他曾经对孩子家庭施暴，打了他儿子一耳光，然后呢就脸上还有五个指印。
1: 他太太说他威胁要杀他还是什么？
0: 那是另外一起了，他们就是这种很多。然后呢有一次把两岁的孩子呢，那就去年吧，他最小的今年三岁，就去年两岁孩子留在家里，然后这个妻子回到家里面发现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然后说他男的出去 shopping 去了，一个小时以后才回来。这个在美国也是违法的，当时就是这两项轻度虐待儿童罪。后来呢是罚了$5000，然后没有去判刑，也没有什么惩罚，让他上了12节这个育儿的课。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你就上课去取代惩罚，上了12节育，那也算是有案底的。然后呢说家庭暴力威胁要杀他的孩子，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威胁要杀他，就是给孩子送这个书。这个书呢讲的是讲一个女孩失去了母亲的故事。
1: 对，就母亲死掉了，
0: 就是暗示你母亲要失去了，就是好像使得这个母亲呢就毛骨悚然，觉得自己要被杀了。你怎么能送这个7岁、5岁、3岁的孩子这种书呢？这个母亲失去母亲的书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家庭暴力和这种甚至是要杀人的这种暗示。所以当时呢就这个男方后来呢有提出来离婚，他好像要搬出去住，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1: 就是去年开始好像是说
0: 对，然后呢就要争夺这个子女抚养权，就这些是就是属于美国社会比较典型的痛点。它不是跟这个跟亚裔倒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到最后杀人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是一种亚洲捍卫家庭价值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就很多人是同情这对老夫妇的，但是没有同情这个被害者的，也极少有同情这个妻子的。就是对妻子的质疑，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跟他结婚，就当时因为没有披露这个妻子的身份，他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去跟这个变性人结婚的，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啊，整个这一套就是他牵涉到了美国社会最痛点的这么一个一系列事件，他因为他包含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到最后呢，就是因为礼拜五呢是听证会，就听证，因为子女啊，三个孩子现在是跟母亲生活，而这个男的呢要去抢抚养权。上个礼拜五呢就是听证抚养权的问题，然后呢他们星期四呢估计老人觉得胜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呢就星期四就把他给杀了，以免这个法庭判决把这个孩子判给他。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担心呢，就是判给他以后呢，他一个是要受虐待孩子，还有一个呢，就可能会把他们教育成要也去变性，因为曾经有过一次，就是他让这个男孩穿女孩的裙子，
1: 对，他让他儿子穿女孩的裙子，
0: 然后被这个祖母骂了，是吧？被外祖母骂了，所以就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是很多人在底下猜测，就是很多美国人啊在底下猜测的。这个美国人误以为《纽约时报》的这个总管嘛，那他可能就是在纽约，就很多人没有看细节哈，就以为他在纽约，就说在纽约这种地方听证的话呢，他这个法庭一定会倾向于LGBT
1: 那在加州也一样呀，他在加州呀，
0: 我就是，但是所有这样说的人哈，都说了 New York City， 就是说在纽约市这种地方呢一定会倾向于 LGBT 的，所以老人们看到这个胜诉的可能性很小的话呢就走了极端。
1: 对，我觉得
0: 大部分
1: 你说
0: 对，大部分是这么猜的。那我后来想，那北加州跟这个纽约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一样的呀。
1: 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亚裔因素呢，就是说在这样的，就是在他的岳父母身上，因为他们是亚裔呢。那亚裔的话，我觉得对于变性这种东西的接受度更小，就是更不能接受。在西方这个社会中，因为这么多年政治正确啊、变性啊，就是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可能也不得不被迫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它会发生。但是对于亚裔又是7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说白了就是大逆不道，甚至可能是更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法庭把这小孩判给这个他的先生啊，这个变性之后的先生，那之前他又有过让他的儿子穿裙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只是法庭文件中讲到的一个案子，还不知道有别的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还或者不止一次。那对于这对老人来说，他们觉得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真的是不能接受。如果一旦判给他认为就可能发生。所以我看下面有西方人这么写说这个杀人肯定是一个不对的，是个 wrong， 就是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他说在这个事情中没有 right option， 你就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对，
0: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指控哈，对，就大家讲哈，就说这个呢本来应该是 grandpa 的责任，这个不应该让 grandma 也去打枪去。
1: 哦，
0: 就是说本来你一个人就能干的事情，为什么把 grandma 牵进去？但我认为他们两个是商量好了的，就是反正70多岁了嘛，这是很多底下人猜哈，就是说都70多岁了，他把剩下的生命呢就放弃掉了，就换他们后代的一个家庭，让后代能够安分下去。这从亚裔的这个家庭观，可能从这个角度。但我觉得哈，这对老夫妻可能不是一般的人，就是中国老人哈玩枪的其实很少，
1: 对，
0: 而他们两个70多岁哈，两个人都持枪，而且能够这么冷静的设计哈，是经过长期训练的。
1: 你是这么认为吗？我的那个想法是说，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深思熟虑，因为这是十几年过来了，他们可能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在某一个阶段他们就想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他们就去练枪买枪，就是说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了，甚至不止一年两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有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少见的，70多岁一般人家年轻的爱枪的华裔其实真正爱枪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尤其是华裔到美国来的很多都是读书的来的嘛，就是他有两种嘛，一种就是像这个偷渡过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读书过来的。像他们在都柏林这种地方哈，就是属于北加州教育程度比较好的，我觉得都是读书来的比较多一些。70多岁嘛，也是比较早期，就是对美开放以后不久，
1: 他有可能是他女儿过来以后把他们办出来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对，他女儿应该出来的时间比较早，因为他女儿那个姓啊不是张，不是 Zhang， 是 Jang，
1: 江，
0: 就他来以后把姓都改了，就是按照早期台湾或者香港的拼法，来拼他的姓的，所以他父亲姓张 Zhang， 但他自己姓 Jang， 也是张，但是是那种是伪字拼法，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来的时间非常早，那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大陆人的那个拼音呢，就是可能这种类型的。
1: 是是是，就是两种可能都有，或者是兼而有之，就是说有可能他们在国内的工作或者他们的经历让他们 就是属于那种行动力比较强或者这方面能够比较冷静的去做这种事情的。枪的话呢，有可能是在美国学的，也可能就是在国内因为什么原因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至少父亲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就在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那种非常非常决绝的那种，就是因为你想想看，不止一枪啊，两个人像用这种行刑的方式轮流
0: 打的，对，
1: 轮流打的，而且打完以后很冷静的就等着警察来，对不对？他们并没有逃。
0: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悲剧。人家就说，你看一下子的话，这个女婿死了，然后两个老人面临着就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他们的一辈子，rest of their life， 所以呢，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悲剧，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呢，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痛点，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人们也会有的时候把它和美国最近的一些其他案子做一些比较，当然了，这些比较也不是特别容易对等比较的，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且这个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事件，他把很多事情啊很多因素都集中到这个案子里头来了，所以才会成为这两天美国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在讨论。就是往往是这种悲剧发生了以后，人们会做一些讨论，做一些反思，但是呢我觉得作用并不是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种事情是发生率非常低的，就是这么的老人从家庭观念来进行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因为是非常少见的，其实在东方华人社区也非常少见，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哈，就是说像这种为了家庭纠纷而进行这种不走到绝路上，我觉得是不大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就他们肯定是经过就是到最后忍无可忍了，他为了防止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发生，这在他们看来的话，如果说被这个女婿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抢走以后，就不仅毁了他女儿，也毁了这三个孩子，他们可能觉得牺牲他们自己是值得的，这就是很多美国人猜想啊，就是说这个原因，他们很可能就是用自己的剩下的生命来换这个女儿和孙女的这个生活，下辈子这辈子的生活，可能是这么考虑的。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变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这一家，你可以从这一家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已经在美国社会中，现在已经对无数个家庭肯定造成程度不同的撕裂了。因为所谓的家暴，我看里面啊，真正的家暴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什么他推他一下呀，因为那个这个先生也说他这个太太对他家暴，什么什么让他逼他吞下一只蟑螂啊，这个我不是太相信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推他一下，然后这个女的说他先生也是推他啦，然后让他把他这个什么骨头这个背部撞了，然后威胁要杀他等等，就是说真正那种恶性的家暴好像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变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首先他先生是变性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在他们十多年的生活中啊，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变性对他的这种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然后家庭的关系，他和子女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因为我觉得变性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他都会造成，他会造成很多的肉体上的痛楚，以致精神上的这种不稳定，精神上的问题，对不对？更别提一方一定要给小孩变性，如果另外一方一定不要给小孩变性，那这绝对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撕裂啊。
0: 对，前几天你知道麻省好像是有一个案子，是麻省还是反正是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案子，就是一对父母因为学校要让这个孩子去做，就听见姐的那个女儿去做变性，然后父母不同意，然后州就把父母的监护权给取消了，就州政府啊。
1: What?
0: 对，就是父母不同意学校瞒着他们去给孩子做变性， 州政府就取消了，就接管了他们父母的这个监护权。这就前几天发生的，就上两周，现在他们正在打官司，就是要想要回他们的监护权。
1: 嗯，这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周，你有什么权利取消父母的这个监护权？你有什么权利要去给这个小孩儿去变性？这现在都已经成了，疯狂的一种情况了。
0: 对，现在很多州立的这样的法律啊，你知道吧，就是父母不能够干预未成年孩子的这个变性的决定，不能干预，所以很多州是有这个法律。我记得好像是麻省，他就有这个法律，就是你父母要是想干预的话，就取消你的监护权。
1: 哇，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变性这个东西啊，你要说深说玄乎一点，可以说是魔鬼用来毁灭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我直接就用这个东西，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保护你要保护的人或者自己或者别人。
0: 不，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就是把人类的繁衍给结束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嘛？人类社会是要繁衍后代的，是要，你就等于要毁灭人类了。
1: 嗯，对啊，男人变成，所以这个案子也是啊，这个案子他是2010年变性的，2011年这个人就跟他结婚，我都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就光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是不是得让他稳定一段时间啊？他变性完了，不管身体还是精神，是不是得稳定一段时间？确保他确实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再去谈要不要结婚或者要不要谈婚论嫁。这简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孩子一有问题，就拿变性作为解决方案啊？你从小到大，小孩都有这种少年的叛逆啊，青少年的这个抑郁啊，都会有，或者是对什么不满啊，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一下子，怎么怎么样啊？包括有一些女孩从小，比如说可能比较男孩子气，对吧？美国人也有说 tomboy， 这个人可能就是从小就是个 tomboy， 那他就女孩比较男孩子气，或者有的女孩男孩比较秀气，这是自古以来都有的。什么时候解决方案成了把这个人的性别变了？
0: 对啊，他们现在就把这种都作为一个解决，就是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好像当你发生青春期，这个叫做焦虑，青春期焦虑，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有的人严重一些，有的人不那么严重，严重一点的就要变性。其实他绝大部分跟变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性认同啊。就是 identity 嘛，这个就是gender 什么没有，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
1: 是
0: 在青春期这种困惑，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说自我性别认同有障碍的，或者是不是有障碍啊？就是有问题的。说现在在美国年轻人当中占到10%，其实他就是把很多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都归到这一类去了。然后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变性，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这种我觉得哈，这跟怎么说呢？这就是医学发展到邪路上去了，绝对是医学。
1: 这不只是医学呀，不，这个是整个社会在给这些小孩子灌输。你想想看，青少年小孩长大，他懂什么？焦虑症啊，或者人人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他不懂的。他有的时候不高兴啊，或者是受到什么挫折，或者说对家里有什么不满啊什么的。好，就有人跟他说：“哎，你可能是因为你的性别怎么怎么样，你要不要变性？”甚至学校，对不对？学校啊，什么老师啊，跟他说：“这个你如果说不认同你的这个，你可以去变性啊什么。”就是说，完全是外界灌输给他的，让他认为说：“哦，那我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就他本来都根本没有想到性别上，结果社会啊加这个学校啊，然后你看的什么媒体啊都给他灌输这个东西，哎，他又觉得说哦，那我是要变性，我是对我的性别不满意，所以这个真的是害小孩子啊。
0: 而且唯一一个能够在这个当中起缓冲作用的家长又被他们隔离开了，就是你不能跟孩子接触。
1: 对，
0: 所以他就得不到任何一个正面的好的影响，得到的全都是坏的影响。
1: 是是，对，家长那个孩子可能本身因为有沟通的问题，可能对家长有点意见啊，然后人家就说啊，你不要去跟家长说，你做这件事情都不要跟家长说啊，这个隔阂更大了。结果家长想这个跟孩子谈都谈不上啊，想帮忙都帮忙不了啊。我是觉得这个是个真的是很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西方社会中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许多人，那许多家庭这个变性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了。
0: 对，你想想看，这个在青少年当中10%的比例的话，那就影响的家庭就非常大了。因为你想看，每10个人当中要是有一个有这种困惑的人的话，那他也有朋友，对不对？他有亲戚，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影响人很多。所以在美国，为什么这一条新闻下面都是几百上千条这种留言？而且是一面倒的，其原因就是我觉得哈，就是美国社会就是对这个这方面保守的传统的这个势力其实还是很强大的，只是平时在学校在医学界他们的声音比较小，
1: 对，
0: 发不出那么大的声音来，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民意其实是一面倒的。
1: 是，我看在华人圈中，其实很多的大多数的民意也是同情，就是同情这个这对老夫妇，当然就是说这种方式，那真的是个悲剧。但是呢，就是理解为什么这对老夫妇会如此大的反应啊，因为他实在接受不了。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情，这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深层次上反映啊，真的也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我今天看到，就是你刚才不是说有人把这个案子跟别的案子比较嘛？就是最多比较的一个案子，就是那个就是这两天这个前一阵那个 Lindsey Clancy 那个案子。我在别的节目中也跟别人聊过那个 Lindsey Clancy 这个案子，就是他在麻州这个母亲把他3个小孩杀了，而且是一个弄到地下室把他们杀了的，就是完全整个过程持续20多分钟，那就完全就是一个有意恶性的作案。结果呢，他在这个法庭上呢，12个陪审员有11个认为他没有罪，他不用去来为这个谋杀负责，只有一个陪审员坚持认为他有罪，所以造成了当时这个陪审团流产。那当时呢，很多那个左派的人都说这个人是谁，怎么怎么样，包括Lindsey Clancy 的律师甚至都把这个陪审员给泄露出来。那现在这个陪审员他自己站出来了，自己站出来接受采访，然后我是觉得他说的话呢，让我很触动。他说我要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感谢上帝赐给我爱我女儿的能力啊。他说感谢支持我的每一个人。就在法庭上，那个其他的陪审员那个就都是大多数是女性，他们就说很不能解，说这个人就是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个孩子被这个母亲杀害的现实。我心想说，那你能接受啊？那谁能接受？你说人家不能接受，你为什么能接受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就是美国现在这个价值观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认为这个人是坏人，就是好像他们都是正常人。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话，这个人这个陪审员才是一个正常人。
1: 对，
0: 你去杀害3个孩子，你说他有精神病，那当然了，任何一个杀人的，他的这个杀人的时候的这个行为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
1: 他的精神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你要是以精神病，就是杀人这个时候有精神病可以作为免罪条件的话，任何一个杀人犯，那你正常的人不会去杀人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是有精神病的，在杀人的时候都是有精神病的，那都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没道理嘛，对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陪审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也当过陪审员，因为大家会把这个耽误时间的责任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1: 对，压力很大，
0: 你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你那这个审判时间拖得越长，政府花的钱越多，这个政府花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等于是纳税人钱花的越多，就把这种责任全都推到你头上。他要能够坚持下来的话，真的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信仰。
1: 对对对，
0: 而且左派特别对他恼火的一点是，他居然是个黑人。 居然
1: 不符合
0: 不符合
1: 左派叙事。
0: 对，居然你能逃出我们叙事的范围之内，所以左派对他后来一听说他是黑人以后分外恼火，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他真的能够，以自己的原则，他绝对不放弃。我不管怎么样，我不放弃我的原则。而且后来很多人说他有这个就是，合理的怀疑哈，reasonable doubt。后来他自己出来澄清，他从来就没有过。
1: 嗯，
0: 这就是那些左派女权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在他没有出来发言的时候，
1: 是
0: 带他讲的话，
1: 硬往他身上塞。
0: 他从来就没有任何疑惑，在这点上。
1: 是，对，我觉得他这段话呢，就是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你看，他没有说其他的，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我当时怎么样，这个那，他什么都他没有说那些，但是他直接就说，我感谢上帝给我信仰，就说。因为有这个信仰，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呢，他能够坚持他认为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变性问题上，这种做法，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说，他是根子上还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因为他不是那么明确的认为说，神造人就是男人和女人。这个男人和女人才是正常的。他失去这个根子以后呢，他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动摇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对不对？那他也就跟着随大流，就跟着去了。
0: 因为人类标准啊，其实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什么？是多数人的标准，就是说，如果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标准就降低到多数人这个标准上去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标准是不变的，就是神的标准。
1: 嗯，
0: 因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一部分，其实开始的时候并不是11:1的，开始的时候也有人是认为他有罪的，但是很快的就站不住自己，就是能守不住自己的阵地，然后就投降了，就不得不进入大多数的行列，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坚持的人，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是非标准的。如果你没有非常坚定的是非标准的话，你很难抗拒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作用了。就是信仰的话，你是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标准是不能动的。所以两种标准，进步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随着社会进步，标准可以不断的变。但是保守主义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因此，保守派大部分是跟着神的标准走的。虽然说现在也不能够完全都贯彻了，不能不像以前古代或者是那么准确了啊。
1: 嗯，
0: 但怎么说的话，它是有一杆秤在那个地方，这杆秤是不能动的。
1: 对，
0: 因此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在社会上哈，各种传统价值观能够坚持的话，其实都是有信仰的人。这点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世的规则，这样的。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恢复常识，什么是常识啊？常识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是那么简单的，哪那么简单？这个恢复常识，你要能够恢复到常识，那个根，那个信，真的那个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有那个东西，你才能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且你不但衡量，你还能够坚持。所以恢复常识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恢复常识首先要恢复信仰，
1: 嗯，
0: 有了信仰
1: 是是
0: 你才能够坚持常识。因为恢复常识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很多常识现在是需要冒着个人牺牲某种东西，要冒着风险的。那么敢于冒失去某些东西，敢于冒着风险的这个勇气的来源，其实还是一个信仰。
1: 是，哎，所以今天这个像这两个案子，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反映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啊。那很多人可能会反思，那接下来就是不知道这个法院会怎么，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案子会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会还是在这两个案子中间看，因为这个 Lindsey Clancy 的案子有可能也会重开，对不对？上一次留审了，那如果说检方要求说，哎，我要重新弄这个案子，那他要重新找陪审员了，那这两个案子可能真的是同步在进行的，一个东岸，一个西岸。
0: 对，西安这个案子是第一次法庭听证是9月30号。
1: 嗯，那你说这个
0: 第一次，
1: 这个父母的是吗
0: ？OK， 对，这个9月30号听证，这个肯定是全美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个案子，没有问题的。
1: 你是说这对华裔的老夫妇的案子明天吗？明天是9月30号。
0: 哦，那就是明天第一次出庭，但这次第一次出庭呢，应该是就是你 plead guilty or not？
1: 哦 ，OK OK，
0: 会不会给你 bail？ 就是这个，他们现在被掐结的是 first degree murder， 这个大概应该没问题，就是一级谋杀案，这个大概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1: 哇，好的，好，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些事情啊。好的，那我们这个事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啊，那谢谢恒河
0: okay,
1: 啊，我们下回再聊。
0: OK， 好，谢谢，拜拜，
1: 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1世纪，慈悲普渡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善、和、融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预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众议款色。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 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九卿国家之力开始。

绝不是他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他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他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仍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5000年前由皇帝开创的，因此把皇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皇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潜移默化。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义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

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事景，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愚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世、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行迹之意，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变，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他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他。他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他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他的应声虫，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他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三教齐灭。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三教齐灭。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世园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明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10里之内散布着50多处古迹，包括唐高宗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
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母宫、华严庵、明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特殊的灭法方式。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他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窥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生留步，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结束，然后得出，复受恶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与毒打。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24800人。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辞，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字而被关进监狱20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作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字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厂，里面曾有25000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破坏文物。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张伯钧家藏书超过10000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表背专家洪秋生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100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2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3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禁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破坏无远佛界。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
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化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正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
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一、统治方面，封闭文化。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二、恐怖文化。共产党55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三、网络控制文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节流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四、株连文化。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练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练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二、文宣方面。一言堂文化，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亲赴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鼓吹暴力文化。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煽动仇恨文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谎言文化，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洗脑文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马屁文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走过场的文化，一个接一个的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三，人际关系方面，嫉妒文化，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船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人踩人的文化，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颠倒是非的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20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自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雨露歌、中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
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同时，中共还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他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他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
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结语。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50000公里河流，有3/4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1/3。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

0: 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八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8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和谐共处，颐养天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1: 那 great history 就在讲这种国家的精英都是很分裂的，怼上骂美国，子女亲戚拼命的要来美国，住在美国。
0: 对呀、啊，这是今天的关于伊朗的事情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川普直接讲到了，说油价很快就会降下来，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今天的油价还都在往下走啊，也都没有再涨。
1: 对他，因为他在讲说在达成一些协议，在谈判。那么呢，伊朗官方媒体事实上证实了双方在谈判。
0: 这是关于伊朗的这一部分。伊朗呢，同样也是呢。习近平和川普这次见面当中必谈的一个话题，我们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哈。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的川普在联大会议上所讲到的，他跟海湾六个国家呢，我们昨天之前所提到的什么阿联酋啊、阿曼呐、包括土耳其啊，他们都有代表进去，都去开了这个会。但目前呢，现在商量的就是下一步对伊朗到底怎么办。那么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一些细节。那基本上川普讲出来说，我可以毁掉他，但是。我们呢也可以给他写协议，这个跟他达成一个协议，时间点也说出来了。那怎么去摧毁他？要不要摧毁他？他说我可能就等着这么一个选择啊。那这是我们看到海湾的六个国家到底跟川普能谈出什么来？明天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细节。我现在没有看到更多的细节，秦鹏，你有看到吗？
1: 没有看到具体细节。
0: 对，
1: 他们应该是在谈，但具体的内容我们还得再看。
0: 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川普在联大演讲的过程当中呢，还涉及到联合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国际机构嘛，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庄严呐、神圣啊，对不对？可是你听川普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发现简直是不可思议啊。那其中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叫停了联合国呢，他们海事的方面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要去给美国或者是给全球的海运呢，就运这个货船呢，就收税啊，就收这么一个税，他直接给摁停了。借此呢，他也去攻击啊，或者是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联合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把这个工商资讯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呢给大家去讲了一下，介绍一下红海参，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位观众呢就在说，他呢说他我买了红海参吃起来好像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去跟我们所有观众们做一下澄清哈。因为呢这个是不是药嘛，它是一个食品，它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营养品。所以呢它不会说你吃个降压药了马上血压就降下来，不是这种，它属于那种食补啊，这样的一类的效果。所以呢这位观众呢就在讲，他说我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也没有看见评论区里有关红海参的评论，也想问我们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呢我再次谢谢像杨希啊，我们很多观众把他们亲身的经历呢在这里边打出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呢也有很多呢是观众回购的时候呢讲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他们真实的案例，所以呢回购率是非常高，红海参的回购率高达63%的，所以你就知道是很好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没有回购，很有可能你的身体没有那么的特别的有问题，可能也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些变化。在这儿呢恭喜啊我们这些听众，但无论如何呢也谢谢哈、叫做 Janice 啊，谢谢这位 Janice 这位朋友哈，谢谢你给我们的留言和真诚的这种分享。在这里呢也就跟大家说一下，红海参呢海参进补啊，尤其在秋天呐、等等的进补是华人的一个传统啊。那但是它不好做啊，收拾也麻烦，然后呢做起来很这个费时间费手脚。但是呢红海参呢它把这个方式和方法呢变得非常的简单，用萃取啊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营养，也加上了10%的韩国籍的济南岛的红参啊，包括呢美国的蓝莓，所以呢都是这种抗氧化呀、再生能力啊非常不错的这种营养品汇集在一起，口感呢吸收率也都非常的高。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您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呢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老人呢、小孩啊吃一点好的东西的话呢不容易寻找，那这个呢是老少皆宜的这样的一个食补的营养品啦。那现在呢正好呢有中秋的优惠，有三重优惠，所以在这里呢也向您呢去强烈的推荐一下啊。然后你有任何疑问的话都没有问题，可以拨打呢下面的 link 打进去，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00-880-5697，也可以呢去订货，也可以呢有问题跟他们直接进行沟通啊。然后呢从9月到9月30号还剩大概7天了， 购买呢三款的指定的组合，输入 China 我们的频道的折扣码呢就可以打85折，折后的这个价钱呢再立减25美元。从此外呢，美国地区的朋友呢，在9月30号购买红海参的话呢，还可以呢去赠倍赠送哈、啊、德国的玻尿酸面膜一片，这个呢也是叫做面膜里面的爱马仕啊。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推荐一下，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你的关节啊等等的膝盖啊等等，或者是任何这个骨头啊等等有一些问题的朋友的话，你不妨去试试看啊。有一些痛风啊等等的这些朋友，他们呢去用了之后呢都感觉明显的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呢给大家推荐好产品，那希望呢大家在中秋来了呢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有一个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品，好吧。那谢谢哈、啊、再谢谢我们的观众，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不懂的呢也可以问厂家问专家来回答您。好了，那这是呢红海参的蓝莓优品这个公司给我们的赞助哈，再一次感谢。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哈，川普这次在联大演讲当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联合国，美国呢从第一届川普呢再去组建政府之后呢，对联合国呢是非常的生气，他不断的退出各种联合国的组织。那么这次呢他又举出了个例子，他叫停了一个联合国海事啊方面的一个政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说如果按照这个去做的话，各个国家的货轮他会涨的这个幅度啊费用会非常的高，他要收什么呢？
1: 他这个叫海事国际海事组织，他在试图推动呢全球征一种叫做全球碳税，
0: 就是绿色能源的这些，
1: 就是绿色能源或者说这种所谓的这个二氧化碳，导致呢整个全球所谓的变暖，类似这种的。那么因此呢，它当然就会导致整个航运物流物价就会一连串的上涨。那么呢估计说国际海运成本可能会上涨10%到20%甚至更高。那么最终买单的一定呢不是说是联合国大楼里边的这些官员，而是呢是各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以呢川普就在讲，他说已经派人进入了该机构，彻底叫停了这个计划。而且他在批评说这个联合国这是搞一个全球组织，全球政府，所以呢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就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全球税。
0: 这个呢也是这次川普呢可以说踢馆去了哈，在联大的大会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只要我在绝对不允许。而呢在美国一直呢美国的川普政府包括美国很多的人都在说，凭什么啊，你联合国也不是我们民选出来的，你凭什么过来收我们的税啊，给我们凌驾于我们国家的主权之上，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所以呢川普呢一直在去退出联合国的什么卫生组织啊，各种的这种组织啊，不断的在退出，也不给他们缴钱。今天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海牙刑事法庭的啊，直接呢今天在要求就呼吁呢就是退出啊，都不要去参与这个海牙国际法庭了。这个在美国呢也是历史上一直呢有这个争议的，美国一直不承认这样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庭。而川普呢今天更直接讲到了他们在攻击我们的美国，在给我们美国人哈、啊，就是你没有权利，不是民选的官员，给我们美国人去定罪。好，那这部分也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哈、啊，你觉得川普真的是在联合国在不断的指出他们这些本质上的一些东西？
1: 对，这是他说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这叫反美的组织，因为他在去调查所谓的美国军人在阿富汗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是去进行就所谓的反人权的一些行为，同时呢连国际刑警组织国际这个刑事法庭还把内塔尼亚胡，这是美国的盟友嘛，还作为一个什么通缉，在全球搞全球通缉。所以这一点上来讲让川普实际上非常生气。他说呢这个所有的成员国应该是退出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0: 这是今天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
1: 他把它叫做这个流氓机构。失控的机构和一个流氓机构，有里边有一群邪恶的人。
0: 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国际人权组织，

0: 那种勇气哈，他呢直接到联大上面去破口大骂，不带脏字的给他们一通批评，把这层面上的一种冠冕堂皇的面纱全部给这撕下去，从他第一任到第二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演讲啊，挺值得的，大家呢去了解一下。
1: 它里边其实是有很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的。他在讲到了说，联合国的人权组织是攻击美国停止对儿童进行变性谈害。
0: 嗯
1: 啊，而且呢，他还去推动这个边境，移民就是非法移民。
0: 你说你联合国，你
1: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说那都认为说这只是拜登政府所干的，其实不是。
0: 嗯，
1: 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整个联合国的一个庞大的这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在去帮着比如说这些搞非法移民的那些国家，然后呢去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然后去帮他们在这个路上去给他们这个照顾，然后呢推动他们在到达美国，就类似的这种事情，包括到达欧洲。所以这个整个非法移民大规模的移动，几千万的人移动到了这个美国和欧洲，就跟他们是有极大的关系。
0: 嗯，而这一部分呢，又靠着各国的纳税，尤其美国这边啊，去给联合国缴税。而呢，拿着美国人纳税人的钱的这所谓的联合国机构呢，干了什么事情？
1: 对，还有一个是对基督徒被猎杀保持沉默。嗯，对开放边境和这种黑帮大声的疾呼。
0: 嗯哼。你说大家想一想，联合国哈大会，各个国家的首领呢，总统啊等等代表啊都在这儿，直接把联合国给骂的这个狗血喷头的，把这个事情呢全部都给撕开了，也讲了他干了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他的这种 principle， 他的这种逻辑和他的这个讲的这个道理哈。那很多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美国主导倡导的成立这么个联合国，要维护一个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机构，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或者是有战争的时期，它真正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而呢，在美国现在我们讲到的这种非法移民呢，包括其他的种种的事情，包括 WTO 就是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那种政策的站台，而且呢，在调查中国疫情的过程当中，他们根本就没有不敢去发出独立的声音，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联合国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今天说川普跑到联合国踢馆不过分吧？
1: 一点不过分，但是确实是一直呼吁改造联合国。
0: 嗯，这是今天的川普的演讲的这几件事情。那其实呢，
1: 他其实这一次还踢了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0: 嗯，
1: 他是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必须呢削减首次。削减预算，直接砍掉15%的预算。
0: 嗯，
1: 精简裁撤4000多个官僚岗位。
0: 哇哦，
1: 嗯，
0: 你说这钱都哪来呀？所以美国的税率是很高的，在美国中产阶层是很遭罪的啊，50%的钱全部拿走了。可是呢，我们的钱捐出去了，他们呢却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些符合 common sense 的一些东西哈，而呢去推动了意识形态的事情。这是今天川普在联合国演讲。其实呢，今天呢，因为马上明天习近平就要飞到美国来了，然后呢川普要迎接他。那关于呢川普这边的动作和中共的这边也是今天的两个热点了。那今天的爆出来一些消息呢也蛮有意思，前两天我们刚才讲过说吵起来了，因为呢中共要在国宴上要一半的座位，那不给他嘛。那当时呢还在说比亚迪会不会来呀，会带着庞大的企业代表团，还要呢这个企业呢还得有眼力价，不能呢去超过了盖过了习近平的风头。结果呢今天有意思，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说习近平可能没有庞大的中国的企业跟随了，就突然间这件事情又变了。秦鹏，你觉得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首先一点的话，他其实要这么多的席位肯定也是要不着的。
0: 嗯，
1: 因为整个美国白宫现在有的席位可能也就是110到130个之间。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政府，他一定会努力的保持这个各官员们的要，而且呢是以美国为主自己去分配，他不会给中共这边一半的，所以他要不了那么多席位。那既然要不了那么多席位的话，那么中共官员自己还要去吗？
0: 嗯，
1: 那怎么可能说还保留一个庞大的这个就是企业代表团，让那些企业去露脸， 那他这个位子就待不下去了。
0: 就客观上可能。

0: 真的没有这个条件。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这一次习近平过来，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抖一个面子，就是抖一个面子，不会有真正的特别实质性的商业合作。这个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就是大家现在是努力的保持呢，是不撕破脸，不呢爆发一个这种激烈的冲突，给整个两国关系建立一个护栏儿。所以这是
0: 危险管控，
1: 危险管控，说白了是这个
0: 风险管控这样的一个。
1: 在这样情况下的话，你说在过去我们说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来，目的是干嘛呢？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合作交流。
0: 嗯，
1: 但事实上来讲，中共现在其实也是努力的克制着交流。
0: 嗯，
1: 比如上一次我们看到黄仁勋还有马斯克等等的都跑到中国去了。
0: 对呀，
1: 当时川普还宣布是要去，后来宣布要允许英伟达卖芯片，结果中共这边不让。
0: 嗯，
1: 为什么？他要扶植华为或者是这个寒武纪等等呢，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企业，所以就不会把这么多的很多机会让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习近平来讲，你比如说就是比亚迪或者其他的有一些车企或者有一些这种电池厂商，宁德时代等等这些，他们也许和个人企业本身是想到美国来投资，但是对中共来讲，假如说在现在的这么一个微妙的时机，两国关系本身不是很好，但只是大家在表面上得保持一个合作关系。
0: 嗯，
1: 同时呢，中国的经济又那么糟糕，说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行业龙头到美国来投资，中共自己那边也说不过去。
0: 本来人家都想出都出不来啊，那你要真要是个允许的话，我出你到底批还是不批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让现在的中国的企业往外再继续流血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
0: 很重要，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1: 但反过来讲，美国这边，
0: 嗯，
1: 川普本人其实是开放的。
0: 对，
1: 前段时间他还在讲说，我们很欢迎中国的企业，对吧？车厂到美国来设厂造车。
0: 嗯，
1: 结果呢？就在过去的几天时间，美国的三大车企，还有呢，就是一些外企，包括呢，就是六大汽车行业的工会，都写了个联名信，向川普去警告，说如果川普允许呢，就是中国企业到美国设立这个汽车制造厂，那么呢，就相当于是叫引狼入室。
0: 嗯。这个抗议的组织非常大，不光是三大美国的车厂，
1: 汽车创新联盟、
0: 嗯、
1: 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
0: 嗯、
1: 美国零部件供应商委员会、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零排放运输协会等六大行业组织，
0: 等于说整个围绕着美国的一个生产链，
1: 对，
0: 全链条的这些企业呢，联合写了这么一封信，生怕呢川普真的答应了，让呢中国的汽车到美国来建厂。川普想让他进来，但是美国的这个行业呢反了天了啊，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以前日本，你看这次除了美国三大车厂之外，日本、韩国、德国他们也加入进来啊，也反对这件事情。凭什么呀？你日本也能来，韩国也能来，德国也能来，怎么中国来你们就不让呢？
1: 这个跟中国企业的和他的这个用工方法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中国的企业好多跑到美国来之后，他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供应链或者什么等等，最终还是落回中国去。
0: 嗯，
1: 他日本企业他在一定很大主要的是在本地生产，这是他做法。所以呢，这些汽车行业协会就警告说，如果说美国将来会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或者是零部件，那么呢就会被中共的和政府有关系密切关系的这些人去掌控。所以不仅仅呢是美国的制造业没办法回流，那么还会把现在的很多机会也转手呢给中国的这个中资企业里边去，甚至呢还涉及到这个个人信息保密啊或者其他很多这些事情。因为日本他会用美国的这个劳工，但中共这边的话恐怕很少会多。
0: 嗯哼，所以 等于说你看他这个联合协会一看的话，你就觉得我就怎么讲呢，就是中国 Made in China 这个牌子呢，现在已经不仅仅说原来说你的质量啊，现在呢连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厂的管理和你工厂呢它的这种经营模式已经开始遭到全世界的否认拒绝了，到了这个份上，你到这来建厂都不需要你。所以之前呢说比亚迪要不要来要不要来，现在呢你就看到了美国的行业开始给全行业啊，这个汽车的全行业全部给川普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情况之下，他也不可能跟着来，因为非常不友好嘛，对不对？我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
0: 别的行业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抗议？
1: 别的行业涉及到高科技，那恐怕更出不来。别的行业呢，比如说你要卖这个美国的这种中粮，比如说，那你现在没那么多席位啊，你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也是未必希望说这两国在这个时候扩大真的多少这种商业的这种交流，也就那么回事。
0: 嗯哼，所以从今天的有不断的这样的有些消息哈，就是看到呢美川习会在见面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数啊，其中呢我看到美国方面有报道呢说拒绝了中共的一个要求啊，中共方面呢要求美国方面能够表达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字样，但是被美国这边直接就给拒绝了。
1: 我看有媒体报道还说习近平希望呢能够跟川普是当面谈，希望呢美国停止1982年那个应该是里根总统是期间那个时候就开始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要给呢是台湾销售武器，所以那个之后美国总统一直是会有这个会签署国会的这个法案，然后对台湾销售武器，是习近平还想把这个法案呢大家去从川普这儿开始停止，他想交易一下，但是拿什么交易呢？
0: 对啊，你拿什么买大豆哦？
1: 对，
0: 买飞机。
1: 第二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再怎么干他也不可能是去停止这样的一个法案，这是你相当于直接再去得罪整个国会，得罪民意的问题，对吧？因为他还在讲说他可能很快会去签署这个销售协议，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大一个看点呢，就是川普在这一次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多快会批准这140亿的这个
0: 军售，
1: 对。
0: 所以这个呢中共也很有意思，还要去让川普改变，怎么可能啊？他现在呢川普中共这次也说的要在这个 IPAC 会议之前啊，马上在中国那边有个 IPAC 会议，你不要去弄。其实中共自己他都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叫得多高的调子，所以习近平还要当面去跟川普讲。所以你就对这次的习近平来美国访问，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期待吗？
1: 我其实还非常想知道习近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是我相信很多人是在期待的东西。
0: 但是两国之间恐怕就谈不出来什么东西了。但是
1: 不会有特别东西。
0: 但是
1: 甚至的话，我认为中共可能会把伊朗会
0: 卖出去一点，
1: 会卖出一些。
0: 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得到川普如此高的这种礼遇，是吗？
1: 对对。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观察？
1: 联合国这边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另外呢，作为中东的对伊朗这边和伊朗这些中东国家沟通之后，那么川普的最终的决定到底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在几个月是要去集中去看的。
0: 对，今天包括格陵兰岛的这件事情的协议细节已经签完了，然后包括呢丹麦的首相呢也都有了一些讲话哈。这个
1: 是今天的一大看点，就是那个首相其实在这上边实际上是非常高兴的感谢川普，说这样的话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安全。
2: Defended the free world, created prosperity.And progress, peace and freedom. And I am very proud to say that in the Kingdom of Denmark,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friend that has always kept our word, an ally you have always been able to rely on. And this day represents a milestone in our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75 years ago, we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about the defense of Greenland.Today, we are signing an even bigger and better agreement, a deal that can last forever. This deal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good for Greenland, for Denmark, for the NATO alliance, and therefore also good for Europe. In other words,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common security, boosting our common deterrence, showing our adversaries who we are, and we are doing it together. Mr. President, you have been very clear. You don't want adversaries to come too close. I fully agree. And with this deal, they are not.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get any control or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Greenland. And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more allies are present in the Arctic at the same time. Our agreement today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O alliance, and we welcome engagement and involvement in Greenland from partners and allies even more. This agreement also recognizes the United States' defining historical and ongo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Greenland.
0: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协议明确签了，而呢，丹麦方面明确的表现根本不像过去媒体所说的，他们怎么怎么愤怒啊，川普怎么怎么霸凌啊，说得很明白啊。
1: 对呀、啊，这找了这么一个大个保镖来去保护他的国家，然后又主权又在人家自己手里边，然后呢，保证这个地方的繁荣和平，谁不高兴啊？只有谁会不高兴呢？中共。所以他在那边讲说，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谁，然后呢说不会让他们允许他们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个的话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0: 对，
1: 说的就要过两天要来的那个那一位，明天是吧，
0: 嗯，明天
1: 习近平，对
0: 对，好，那这是呢，谢谢秦鹏啊，那秦鹏呢今天还是会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然后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川普在联大上的讲话的冲击波，那么这一波冲击波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看点，那关于呢丹麦的这个协议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啊，那么今天呢看到了协议的细则全部已经出来了，跟呢之前媒体透露出来的呢基本是一致的哈，然后丹麦的这种表态呢也让大家看到了，那么美国北约以及盟友之间呢把这个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呢面上哈、啊、对川普的这种方式啊等等的这种，所以有的人说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哈、啊、那这说的川普的谈判的艺术这次你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呢全文呢给大家去看了一下，你们自己可以感受到哈，丹麦的首相人家自己说了什么，那基本上呢主要的条款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军事基地的共存在哈、啊、美国可以现代化并且可以扩大现有的太空基地，就西北部用于导弹预警等等，另外呢还允许在南部和东部建立新的防御区啊。那川普呢在联大的演讲中提到要将建两座非常大的军事基地啊，除了原来的那个还要去建更大的，美国呢还可以建设这个意义建设呢更多的防御区，咨询程序就说你去美国有权利去做，只要跟他们商量好了你就可以继续扩大，然后呢准入与通行权，美国的军机舰艇部队享有在格陵兰全境啊全境包括领海的自由进出飞越和海底通行的权利，以确保防御区的运作，那这些权利呢都必须尽量尊重格陵兰人的生活方式，狩猎呀、捕鱼呀等等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第三条禁止对手的存在，这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一直不希望对手离得太近啊，在这里边明确写了禁止对手存在，非北约国家不得在格陵兰设立有人或无人的军事设施，也不得持续军事存在，除非三方同意。三方哪方啊？格陵兰加上啊，就是美国啊，北约没有他们同意，你想都不要想了。那这句话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共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共这边哈。那还有呢，就是投资啊，共同开发这部分的审查，对敏感的领域，比如关键的基础设施资源的开采的投资呢，阻止和中国以及其他非北约国家、敌对国家关联的企业进入。封死了这门啊，禁止了，说白了就是除了北约啊盟友之外不允许进入， 还有呢，经济与当地的利益啊，像建设维护基地的合约尽可能优先给格陵兰本地的企业，为呢格陵兰社会带来实际的利益并保护环境，这是给格陵兰的好处啊。那在格陵兰的人口也不是很多，气候呢比较寒冷啊，比较严酷，那怎么让当地的人能够受益，这是美国政府要给 offer 的。我们看到了北约的角色呢，支持北约加强北极的规划，存在演习和情报的共享，丹麦呢承诺持续强化自身北极多领域的防空。现在呢，这个是用丹麦语英文还有几个国家哈，全部啊用这个各种写好了。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在整个的今天的这个网络上哈，都是评价的非常的多，也是个热点之一。那这里边呢讲到的就是永久军事控制。所以呢在之前我们大家分析了，有呢反川普的人或者是美国的媒体哈，经常呢会用一个说的他这就是1957年的那个协议的一个框架，其实它不完全是啊。那我们看到呢它有非常实际的进展，非常的清晰，而呢它是能够永久的或者是永久的控制，包括呢可以无限的自由的扩大，有这样一票否决权。川普的确啊在格陵兰岛上面做到了过去多任总统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那在伊朗的这部分呢他讲的也很清楚，那就是他也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哈，别人还在商量的时候呢，在互相鼓励要有勇气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到了啊！确确实实在川普这一届当中做了许许多多，别的总统一直要做想碰没有碰啊，各种条件不成熟也好等等的，包括呢把委内瑞拉的总统直接抓到美国，把呢所有的这种北美啊地区南美的这部分呢绝对不允许对手在美国的后院去建设基地啊，去形成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川普这一届政府呢的确做到了，也正在做，虽然呢伊朗现在这边跟他顶的比较厉害。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怎么说，就是落到实处的，因为之前呢只是媒体的一些报道，那细节没签你也看不到，但细节出来了。那网上呢就是对这个评论呢也是非常的多啊，你像很热门的说，哎呀终于签了，美国军事存在在持续的扩大，中俄被锁在门外，没有到日期啊，没有到日期就被锁住了，他们笑了好几年。这今天的白纸黑字啊，他说这个他们笑了好几年的这个就是嘲笑川普嘛啊，说他有什么威胁啦，侵略啦啊，霸凌啦啊，不可能啦等等等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川普做到了。还有呢就是两个新基地啊，America First 是这样的，永久安全的控制，两个新基地啊，等等的美国的零成本啊等等。还有呢北极地理呢决定着命运，对手被挡在基地和敏感投资之外，这才叫做以实力求和平啊。那么这一类呢基本上都是今天呢就是比较正向的这些评论了啊。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呢丹麦啊人家已经表态了，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是落实了啊。这是一个今天川普在联大演讲当中，也是最近国际地缘政治当中呢非常关键的，那这对美国对整个世界也都是加分的一项哈。您觉得是不是的？你要觉得是在下面点个赞啊。好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川普呢还提到了一个 AI啊，这个我们前两天讲川普发了个民调嘛，对不对？到底要叫什么样的名字？诶，今天呢他特意呢把这件事情呢去给说了一下，你就知道 AI 呢已经是未来的战略版图，他要成立 AI 部队啊，这个人工智能军队。但是呢到底为什么用什么名字呢？他今天敲定了这个名字，那天大家是选择什么来着？他敲定的呢叫做超级智慧 SI 啊，以后呢 AI 它叫做 SI 啊。那今天呢它的原话就是，美国拒绝任何全球主义方案来管制现在大家说的人工智能，此后将正式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叫超级技能啊，智能以后呢叫做 SI 啊，大家就记住了。因为呢说artificial 就人工，这个听起来呢就很假，但它不是假的，而是惊人的。从现在起，美国的官方文件最好全世界都改用 super 而不是 artificial， 欢迎来到超级智能的世界啊！就用超级智能， 以后叫 SI 了啊。然后呢他说听起来更好也更准确，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也许有也许没有，很快就知道了哈。那他今天呢在联合国会议上当中呢明确的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啊，叫做超级智慧。然后呢他在同期呢他还讲到了关于 AI 这部分，他仍然在强调说谁赢得了超级智能谁就赢了。他说我们美国呢现在大幅的领先中国啊，我们要保持这样的一个领先的程度，这会比工业革命甚至互联网革命呢会更大，它不会压制经济的增长。他呢这也提到了，他说同一批气候末日论者在炒作AI 末日啊，人类末日，他说必要时会由司法部等执法机关来进行监管，但方针是鼓励而不是勒死。同时呢他也说在前两天他呢在社媒上哈、啊、他就让大家去选择嘛，现在终于呢他我不川普做这件事情背后是我不是通过你联合国命名了，也不是你全球主义来进行改词儿了。那么总统呢他直接在联大的会议上宣布了美方文件来改用词儿了，并且呢用这件事情来测试哈、啊、我们看有没有这个权利以及未来的这种影响力。大家觉得川普的这个在联大哈、啊、不用你联合国授权，不给你这个权利了哈、啊、直接美国直接对他进行授权命名和定义了，你觉得全世界会不会就这么定下来了呢？你觉得会打一个一啊，你说不会打一个二啊。那川普呢把它叫做确实哈、啊、人工智能，现在人家自己都开始有智慧了，它叫做超级智能啊，用了这样的一个 super intelligence。 所以呢基本上呢它就是把 AI 从一个假的危险的人工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变成了一个超强的美国遥遥领先的啊，这是第一个品牌战。第二个呢就是反监管啊，它拒绝呢你欧盟式的联合国式的这种全球的治理，对呢即将到来的 AI 的安全的决议和条约啊，这是不需要你们讨论，美国就是要领先，不会再授权给你们了，然后你们给我们加上各种各样的框架，包括呢什么气候末日论呐、啊、AI 人类灭亡啊等等的哈。他说我不接受这个，美国呢要怎么讲就是一骑绝尘呢 啊那人家就要在这上面要拼命的向前赶啊。那第三层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术语的这个错位了啊，那重新的给它去定义，把原来的产业的改名啊直接改成呢现在就是代表国力，代表呢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啊，这是真正的一个革命。那这是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那我们也看到呢网络关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讨论嘛，说下这个嘲讽刺他的时候说你就下一个行政令吧啊，你把干脆把这个别的宕机都改了，什么都改成，就老美很会玩这个词儿嘛，就你就干脆你把名都改了吧，你就不用用，我就你愿意起名嘛，你就去起去吧，讽刺他。但是呢，支持的呢也都在去说哈，就是谁赢得了 SI， 谁就赢得了世界。不要呢让全球主义卡美国的脖子，然后呢把改名和拒绝 AI 条款绑在一起，当成呢这次呢川普到联合国进行示威，大家都去习近平来去抗议哈，川普也在抗议，美国总统跑到联合国呢进行各种抗议。所以呢这是今天的川普呢在联大演讲当中啊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敏感的问题，包括呢像这个他说他认为呢普京应该停战了哈，乌克兰这边应该停战了，他说呢现在俄罗斯这边遭受的打击呢比较严重，然后呢柴油也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啊，柴油价都在涨，他说了嘛，都因为你说你泽连斯基你不能打这个炼油厂哈、啊、不能打这个柴油的这个方面。所以呢几乎今天在联大的演讲会议当中呢他全面涉及了所有的今天的美国嘛就涉及到所有的热点话题。而呢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明天晚上他就要去接习近平了，那24号一整天 ,25 号有半天的时间，他们就要又能谈出什么，在联大在海湾六国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呢，习近平又会如何去回应啊，那我们不妨呢再去观察。好哈，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最热门的话题。关于中国方面呢也有今天不少的话题。其实中国呢现在抢税啊，就是各个地方包括广东这边都已经疯了啊、昨天呢有一个企业他们呢买了一块地，大概当时花了5000万，然后养熟了放到那儿吧，养到什么时候再进行开发， 放了好几年，六七年之后呢，广东的政府直接拿走了，转手卖掉了，卖了多少钱，然后呢这个企业一分钱都拿不到。昨天这件事情呢直接推到了这个热搜上，但是马上下午就全都给压下去了。那像明后天呢，我会跟秦鹏还有石山，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中国现在呢他们在遭受着什么啊，我们去跟大家再去说。今天还有一件事呢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现在在日本不是开亚运会吗？前两天我们讲到中国男篮在918那天不是输得挺惨吗？今天出了一个大消息，被朝鲜的两个运动员跳机了，在日本申请政治庇护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亚运会当中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运动员呢在独裁国家呢在借着国际比赛的时候呢往外逃跑呢，这是在历史上都有的哈，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北朝鲜呢对这样逃跑的人呢是惩罚非常之严厉的。但如果你跑出来了，你在国内的家人亲属啊甚至是父母全部会被送到劳改营啊，但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一次带了100多个人的代表队参加亚运会，还是有2个人呢去跳机了。估计呢日本政府是不会遣送回去的了，所以这件事呢也成为了一个更多的关注。那他们出来之后呢会带出来北朝鲜目前的一些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些观察。而呢这回让我们看到了到了2026年如此的这样的时代这种独裁国家当中呢仍然不断的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呢去奔向自由。过去呢我们知道什么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前苏联的运动员，包括中国啊，包括当年的中国，都有很多这种呢要留下，然后领馆派人把他扣到领馆里。当时中国有一个跳芭蕾的那位芭蕾王子嘛，他跟美国的女孩子谈恋爱了，那就被中领馆扣到领馆不让出来。那结果当时美国社会轰动啊，都到领馆去抗议，要求把这个人拿回来，就抢回来。后来这个人留在了美国，后来又到了澳大利亚。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那么类似的这种事情呢都蛮多的。那我们没想到哈，或者说是北朝鲜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伊朗、香港啊，香港现在也有很多人呢就跑到美国申请庇护了。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呢在日本啊亚运会这边也是一个蛮惹人关注的一个新闻了。好了，那就跟大家呢一起去说一说。今天呢是周二哈，那我们就新闻呢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川普这个名字会定下来吗？在美国这边肯定会定下来的了哈。我们现在有72%的朋友认为以后就叫 SI 了，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Grace Peter 呢说，超级智能本质是生产力，最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充满谎言词汇使用都没有自由的大数据推导的结论能有多大的价值啊？你讲的这是中共的这边对不对？是的。美国的这边呢也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高杰要号召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你们自己到网上都要去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把你们自己呢在生活当中的体会，这种 common sense 的一种传统伦理啊，一些常识应该到网上多发表。因为呢AI 它叫学习人的智慧，当网上永远是那种乱糟糟的声音，变异的声音在网上占着比例大的话，那么从这里边吸收营养的 AI 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应该是更加传统的好人更要到互联网上大声说话。所以呢不仅是我们在这儿去做新闻，我呢也希望我们大家也去呢做一个媒体账号，你哪怕一天贴一篇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你也是一个存在，也是尽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力量，能够让一些有基本 sense 的东西呢能够出来，而不至于呢像让这种小孩子上小学上初中还没有定性的时候就让男孩子去变性，让女孩子去变性，这些呢都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的生理常识的这样的变异的观念，去屠害这些戕害哈这些青少年们。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应该多讲哈，多讲很多人害怕，你可以用一个化名啊等等的去做这样一些账号，在互联网上得做出我们的贡献了。因为呢 AI 在拼命的再去学，如果更多的这种正向的声音发出来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营造这样网络的环境，您觉得是不是呢？所以在呢高姐呢要去鼓励我们的观众，特别是有钱的有闲 严的啊，去做几个账号呢试试看，哪怕 copy paste， 那你自己能够有原创那就更好了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在互联网上越多的人越多的量才会更好，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朵朵的小浪花，但是呢如果人多的话才会有更大的力量，您觉得呢？中国跟Joanne 说中国跟 NAI 问怎么打台湾，对呀、啊。艾米王他说他居然没有提议成川普 intelligence。艾米王不太喜欢川普是吧，没关系，这人嘛你都会有喜欢不喜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们要看他的政策啊。川普呢对伊朗的这样一些政策啊，对美国本身的强大的政策，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你不得不说，这个人确确实实他有非常灵敏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叫 common sense 啊，他不用你给我整那么些弯弯绕啊，要把那个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龄，大家都知道，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啊，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绕了半天绕不明白，整的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一落地的时候呢，根本不接地气。而过去呢，我们被这种所谓的精英呢，已经变味的精英给统治的太多了，好像就他们懂。可是呢，老百姓在这里边呢，被他们一个一个政策呢，搞得真的是七荤八素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美国的渔民被限制的非常的厉害，那美国的孩子被毒害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川普呢上来就把这些反常识的东西全部给拨开了说明白了，这才是他呢让很多利益集团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所以不要跟着随便的去骂，我们选的是一个管理者，我们选的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对不对？他的政策是怎么样真正的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对人类的伦理道德啊，能够起到这种正向的作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选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是美国的 voter 大家呢去要换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哈。这个我就多说几句吧。然后呢，昨天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给大家讲了，不是有多家媒体要支持 CNN 吗？美国否定了川普，让三家 CNN 啊 ，Political 还有MS Now 不允许呢他们再去轮值了啊，进行这个采访这个川普。今天呢 ，CNN 的记者呢又去向川普进行提问了，川普说你们不都说不采访我们了，不给你机会再采访了。然后呢 Fox 等等美国五大机构呢开始联手呢要支持 CNN 啊等等。那昨天川普就转手推出了叫做Trump TV 嘛，在白宫方面就开始有自己的媒体。昨天在 App Store 上面这个 App 啊，白宫的 App 成了现在呢下载量最高的哈这样的一个 App 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就是以后看新闻你去直接看川普怎么说的，而不呢去看到媒体的一些断章取义啊。在报道川普的这个方面，不管你喜欢他和不喜欢，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要有事实，到底川普是怎么说的，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把他说的话从头到尾的都说一遍，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自己可以去评价。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媒体呢真的是，你比如像今天啊，川普说我要么摧毁伊朗，要么呢我就给他签个协议让他成为一个中东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再考虑要怎么去做。这句话呢你到华尔街日报上那个媒体下的标题就是川普威胁摧毁伊朗。这就叫断章取义，话是不是他说的，是的，只说一半不说别的。你就把他这个人表达的整个的意思全部都给弄反了。于是呢你就只看 CNN 的人你就会越来越讨厌川普。就像现在的算法一样，你讨厌川普的人永远给你推，你点吗，你越看越看，总给你你喜欢看的。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极端，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视野呢也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那昨天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下载白宫的这个 App 的呢是 Number One 啊，这就是美国的民意。你们媒体不报道了，那么川普自己领军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白宫的媒体，那么美国人呢，我们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直接就去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媒体看到这个事儿，我们回头反过来就到 白宫的网站上再进行核实，看看它原文是怎么讲的，而不能呢听媒体的这么一面之词，包括我说的，哈哈，我们都是人呐，都可能呢，我们尽量会客观，但是都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带有着一定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呢鼓励我们大家呢自己去下载啊白宫的这样一个网站，以后川普说什么做什么你就直接看，不需要媒体报道了。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我们也在看呢，如果这几大媒体就这么干的话，你可真是哈，这种传统媒体的这种影响力，或者是你只能让自媒体哈，大家更加的一种兴旺了。这也是美国的这种自由的社会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自由啊，能够在不对劲儿的时候呢，有一批人，有一批的常识的这样的人群呢站出来，我们要去把它掰过来，让钟摆呢往回摆，这也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地方。您觉得呢？啊。只有一个不喜欢川普的说应该把这个节目也关掉，不准报道白宫。他不会这么做的，你客观的报道他是非常欢迎的。白宫呢，从他这届一开始呢，已经让这种自媒体的记者呢进到白宫呢进行采访，我觉得这都是那种开拓性的一些政策，我是非常支持的哈，真是这个样子。让有自媒体，你也有传统的媒体呢家大业大，他可以在各国呢派出自己的派出记者，所以呢他有更多的消息源，那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嘛，但是现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哈。然后呢 ,Lily 说，昨天我就说白宫应该在白宫外面设立一个公示荧屏，把白宫决定什么的公示出来，对，你就不用公示了，就是拿你的手机 APP 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就随时都可以上去看去。Top Digital, 我越来越不喜欢川普了。Why? 把你的理由打到下面。Joanne, 他说Joanne 说川普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你看他做的事情，他的团队都是正向的，卢比奥很圈粉。今天呢其实说到古巴的时候呢，川普又开了个玩笑，在联大。其实你有时候你去看哈，川普他们这一届呢很接地气，他真的不是传统的政治精英啊，他又会开玩笑，然后呢任何场合他都很幽默。那今天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知道，我听说呢古巴非常的糟糕。他说呀，卢比奥的父母呢就是在古巴出生的。他很想知道呢古巴那边到底啥情况了。我准备啊从我们伊朗啊从飞回去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卢比奥呢就 drop 下去。然后呢有航母就直接给他送到古巴，让他去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他就说的很幽默，本来前面呢说的就是国际大事嘛，一本正经的，对吧，得正八经说，结果后面就开始卢比奥的玩笑了。卢比奥呢后来也憋不住，咧嘴在那笑。所以你就我们会看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蛮轻松蛮幽默的，非常典型的哈美国的这种 style, 也是川普的 style。啊 ,Top Digital 说对独裁的那份嘴脸没办法，有人喜欢他，见谅。啊，不需要喜欢，我们也在说，你说你给他那么高待遇干啥。哎呀，我们看吧，这个世界上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已经80岁了，在商界混了一辈子。他呢在他80岁的人生当中历练出来了他的行事说话的风格。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为大家分析了哈，我并不赞成啊，我不赞成他这样的去做，但是呢的确呢在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呢去迎接赫鲁晓夫啊等等的，他们的确给他的对手的一个最高的礼遇。西方人呢，西方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打呢，咱就往死了打。但是呢，我会给你礼遇，因为你是我的对手哈，值得我的对手呢，我会给你一个礼遇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吧。川普这个人呢，他会要礼子啊，你给见了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会要更多的别的东西，这是大家看不到的啊。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哈，不需要啊，我能非常理解哈，这个。Digital 哈，这位朋友，也许他就那种实用主义者，是商人不就是吗？真正成功的商人是什么呀？就黑道白道都吃嘛，商人只管赚钱嘛。他川普原来是不想参政的，他呢只想去赞助让别人做，因为他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政治真的很肮脏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这一件事情，他是真不愿意去做。那么 所以你在美国你能看到企业家上瘾，就两边都被得罪嘛，对不对？政府是轮换的嘛，党派是轮换的，所以就是已经养成了美国人有美国人非常独特的处事的这种哲学哈、啊。那川普呢，在美国生美国长，又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上海里边什么人不知道呢？所以他有他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啊。你这个词用的很准确啊。这个人讽刺我说，因为川普做的你怎么可以不支持哦我怎么可以不支持，怎么当然他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当然要说他了。好哈，大家不用互相的攻击，我们呢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地球这么大，我们在观察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天地啊，造物主有那么大的胸怀，允许的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我们都看到呢，有癞蛤蟆，有毒蛇的存在，它都是一条生命。我们凭什么因为和我们不一样的观点就对别人横加指责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到我们这个中年了，我们都应该去观察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宽容的心态，要允许呢别人的不喜欢，允许呢观点的不一样。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到、我知道你有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去交流，可以去分享，但我尊重你的观点。不要呢因为观点不一样非得要步调一致，这就是独裁。在中国那边就是独裁嘛，那你权力大，那我就不吱声了。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群当中，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观点，也要允许他们有存在，也不需要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就生气，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在我们这的评论当中，你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听。像 Digital 这位朋友的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了。可能有其他的人不喜欢川普这个，不喜欢川普那个。川普说话很随便嘛，对吧？有人把他叫大嘴巴。有些我们中国人看到的有位置的人哈，有权重的人，你呀、说话呢要金口玉牙呢，不能随便讲话，因为你一讲话呢要抖三抖的。但川普不在乎，咣咣咣咣咣说，这个呢就也是养成的习惯了。作为政治人物，尤其美国总统，真的不应该这么去讲，但他就讲了，他也改不了了。那这些呢，你让他80岁让他再改吗？也不指望了。所以对我们美国的 voters 来讲，哎呀，他把桌子掀了就够了，其他的别的 that's okay， 那这事儿没做错啊，你是怎么说怎么做。总而言之，说今天的美国历史上有川普这个样子的，在美国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美国。Top DG 的说，主持人说的对，只是我实在不善于和三观不合的人打交道。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不劝您呢，我们不要学习。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要允许万物存在，那是个容量的问题。天地之间静静的生万物，容万物。我们做不到那么大的容量，但也不至于说和自己观念不合就把人烦的不一样。道不同，可以不相谋，你可以不跟他共事，但是不至于让我们心里头起那么大的波澜啊，动那么大的情绪，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类，这就是地球啊，就是这样的，相生相克，阴阳相克，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它永远会不会一样的？人家都一样了，那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那么兴旺了，对不对？整个世界还有白天黑天呢，还有冷热呢，对吧？还有这种阴阳对立呢，所以阴阳对立也会转化的，人也会变的，观念不同的人随着岁数的增长也会变的，我们不都是这样一点点变化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行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美国刚开始从中国大陆那种什么都一致的情况之下呢，哎呀，到美国就一个乱字了得，我的天哪，就很乱，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习惯，突然意识到这种乱中有序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很有意思的。美国，这也是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之后呢，学习了这种宽容和包容你就得要允许。那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有不同的观点，大家都可以讲，能够发表，也大家都能平和的去理解对方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就够了啊，不需要一个人呢，只能是自悟自省，不可能去改变别人，对不对？川普怎么说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做的，您没看到？川普生活做的不都在坐着的吗？你还是有什么问题哈？去说吧，没有问题。川普在国内天天喊反共呀，他做的事实在让你觉得他口是心非。放心放心，对中共，对伊朗啊等等的。 他是三军总司令啊，然后呢在外交的这个层面上，他外交嘛，你必须要去做，你再不喜欢你也要跟你的对手打交道的，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要做的，对不对？所以还是吧，就是大家就是我很高兴大家能把你们不一样的观点呢放到这里边去说，然后我们咱们大家一起去分享啊，然后呢不要去攻击，我不喜欢大家在这边互相攻击，你们观点都放到这儿，不一样的观点我也可以在这里去讲，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分享和交流，好吧？嗯、艾米住在伦敦市。我知道欧洲有很多人不喜欢川普，因为呢川普呢这一次把欧洲的朋友得罪的挺狠的。美国这些年呢已经被掏空了啊，一直美国也确实很大度哈、啊、一战二战一直到现在帮了盟友很多，但是美国撑不住了，就这么简单，撑不住了。然后呢他看到了欧洲呢现在的沦陷。啊，这种左派在欧洲的这种折腾，其实所有这些党派政府做的事情，真正买单的是老百姓。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现在对加拿大做的事情，的确跟过去这几十年的外交啊关系不一样。但是你看说的那件事儿啊，你看说的那件事情对加拿大人有没有利啊？对欧洲人、对德国人有没有利啊？怎么说都不听，他川普说话不客气，让大家很没面子，很不舒服啊！这就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很多人就骂他，骂他骂的非常的狠，理解啊。那我没有说川普什么都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 voters 选出这么一个推桌子的人，他一定不会按常规出牌的，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呢？Richard 的侯2360说，谢谢你高姐和大家解释媒体断章取义的方式往往误导一般人对川普的看法，非常不公平，左派的专长这很过分啊。包括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他跟拜登啊跟贺锦丽啊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那媒体偏向就因为不喜欢川普，已经丢失了媒体的基本的伦理心啊，就是媒体人的伦理心，我觉得这做的太过分了啊，真是太过分了。Grace Peter 说，今天没有什么攻击，都是讨论，美国人也是人，老是买单培养一堆巨婴不好。欧洲不出钱就想让美国出钱呐、啊、然后说欧洲人好日子过得太久，忘记自己是谁了。您只这位说，您只要看川普全是为了私利，一切就都明白了。前两天确实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是有报道呢说川普的长子的婚礼啊，他二婚呢、啊、然后是俄罗斯的商人给买单，马上就报道出来了，然后呢钱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力量。别说川普啊，就是在美国为什么把华盛顿总统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当时在美国是想让他当皇帝的，但是他当了两届总统之后呢直接退下去了，泼天的富贵，泼天的这种权力他全部放下了。从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第三任总统，你别管杰弗逊哈，还有这几位总统，大家怎么去他在美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浓的笔墨，都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他们在争夺总统权力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抹黑对手，造谣，收买媒体，造谣，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有的呢是要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呢就是利益，就是利益集团。所以包括呢我们也知道拜登的儿子跟中共这边全都有，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做得很好，舆论的监督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否定的。但是川普已经在第一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的女儿在中国的那些公司全部都关掉，全部都关掉，撤出中国。在第一届的时候呢川普是不做这些事情的，家里人呢都不去参与这些事情，结果呢他被追杀的多厉害。所以我感觉川普在第二届的这个时候呢放开了，说我不做你们也这样，那我就合理合法的去做啊，就是当然他也不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前两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呢他马上就是把钱就退回去了啊。那你也知道所有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呢各种各样的政府都围绕着川普啊，或者这届政府的周围全都是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游说的这种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定力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只要有人的这个，只要有张人皮在那里都是不容易的。你去查历届的总统啊，除了华盛顿之外，你去查历届的总统，你去查 所以我也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能理解。然后我还是看到川普那个更重要的，他那个爱国之心啊，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的，他不缺钱的，不缺名的，他可以不做的。但是呢，他对伊朗的这些事情，对美国左派的这些事情，把包括关税的事情，他是真的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川普的这种勇气都已经是无以伦比的了。所以呢，就怎么说这个他的那种瑕疵啊，我觉得没有办法掩盖他呢在政策上面和他为了美国这种希望美国能够强大保持这块自由土地的那种拳拳之心相比呢不足以为道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您的观点不太一样，咱们就是一个交流啊。那他因为有些事情的说话言行不喜欢的，我能理解。但我是呢东北的北方人，我虽然是女生，我有自己很豪爽的地方，所以我能够理解川普那种很粗鲁的那种说话。而这种东西呢，就是是一种区域性的特点吧，我只能就这么讲。像那个美国那叫什么什么将军呢、啊，巴顿将军对吧？巴顿将军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但是呢他就是成天嘴不浪叽的，战场上他要跟大兵混到一起，战场上他要有那种男人，战场上什么叫战场上男人叫什么叫野兽，一战二战你去看美国那些电影，战场男人叫野兽，你觉得野兽会给你彬彬有礼吗？所以这些呢都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当中打成一片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我在优雅的地方哈，上得厅堂，但也能够下得厨房。好了，今天呢跟这个Top DJ 都说川普这人全身都是缺点，美国人还能选他，可能就是美国比较伟大的地方吧。川普全身都是缺点，对。好了哈，行。全家都发币了，报道出来还退钱，当笑话听听吧。笑话也好，事实也好，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不求他是完人呢，我不求是完人呢，但这个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哈、啊，所以我们就光看一看吧。然后呢，保持我们自己心情的一个平静啊，每天关注时事热点就好了。也谢谢呢哈，在下面说话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们跟我的观点不一样，还能到我们这边留言，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吧，啊，也我们可能都免不了带有我们自己的喜好，但我们尽量呢是把事实全面的告诉给大家。我当然有我自己的观点了，我是人，我能没有自己观点吗？我也是 voter， 我当然要去选出一张选票来了，所以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也不会说，这么大岁数了，我不会说爱一个人就喜欢的不得了，不会的哈。所以呢，很高兴呢和您一起呢去探讨这些事情。发表各自的看法，在我们互相的这种讨论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共同的成长，活到老学到老。好了，那今天呢是联大的第一天啊，那明天呢将是习近平，我明天晚上我们就将去 DC 去见证哈，观察一下这一次的中美高峰会谈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昨天和今天呢，在法拉盛，在纽约呢已经开始激烈的对抗了，一些反共的异议人士呢已经扛着黑棺材啊去上街游行去了，所以呢可想而知在华盛顿 DC 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激烈。那我们会去看一看哈，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观察呢，昨天在网上就有一个观众网友呢说，他有一个在体制内退休的哈处长级别的朋友给他打电话，就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退出中国籍的话，现在不要回来。什么叫退出中国籍呢？就是你必须到中领馆，在美国境内的啊，或在各国家的中领馆内部，你得填一个申请退出，正式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的这么一个法律手续，还得交点钱了。现在如果没有退出的这个动作，你在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消掉，你还有身份证的话，你一旦回国哈，就这个他这个国内的这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就不会让你出去了，他会拼命的让你劝你放掉你的外国的国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告诉他，哎，他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有没有去啊，一天能拿$200呢，这是国内的人都知道，一天能拿$200，其实领馆发出来的话是一天$400，中间被截流了还能拿到$200啊，这个消息呢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中共哈、啊、必然会花钱组织大量的华侨或者是留学生跑到那儿去迎接。但是呢，美国的国务院啊，这个司法部都已经发了公告了，一旦去做了的话， 你做什么呢？就是你听从外国代理人的指挥，在美国替外国政府做某些行动的话，这个呢是要触犯联邦的刑事法律的哈。它有两个法律，那么一个叫做FASA， 还有一个叫什么5年到10年的徒刑啊。那我那天都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啊，那些拿着中共钱的人，替中共政府摇旗呐喊的人啊，在这里呢提醒一下，你们周围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告诉一下，有的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啊，又想拿着美国的便宜，然后呢还想去干违反美国法律的事儿啊，要提醒一下。好，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说一下。好了，那这今天呢就是大事小事哈，都跟大家分享了。感谢不同的观点的朋友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分享。感谢呢我们每天的给我的赞助啊，这两天有几位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赞助，这个 Alan Hall 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叫什么名来着，这两天一直给我们赞助$200呢。高杰呢在这一并说一声谢谢你们哈，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还给我们去赞助，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今天这位朋友没上来，对不起，我还忘掉了哈，就不好意思啊，是日元呢。 OK 啊，观察者，对，他叫观察者，叫 Bookman， 今天5次打赏加上昨天4次打赏，一共

0: 在这儿呢，高杰一并向观察者这位朋友呢说一声非常感谢您哈，你们的支持呢，高杰都已经感受到了。我在这唠唠叨叨的给大家说些大事小事的时候，大家能在这听啊，我已经非常的荣幸啊。那认识你们，能跟你们一同的去见证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深感荣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明天咱们再见，谢谢每位观众朋友们，拜拜。
1: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2: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1: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3: 使用优惠码 WQE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4: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0: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叶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9月29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制定并实施计划，到2028年将华盛顿特区的亚洲虎纹、埃及伊蚊等入侵蚊虫数量减少 90%， 同时将蜱虫数量减少 50%。 行政令要求内政部、农业部、环境保护署、总务管理局等机构在60天内制定行动方案，重点处理蚊虫和蜱虫繁殖地，并改善排水和景观管理。政府还计划采用非化学和技术手段，包括释放不育雄蚊、先进生物技术以及其他针对性控制措施。白宫表示，蚊虫和蜱虫能够传播西尼罗病毒、寨卡、登革热、莱姆病等疾病，因此希望通过控制害虫数量降低公共卫生风险。行政令同时要求加强相关疾病的检测、预防和治疗研究。不过行政令主要针对联邦管辖的华盛顿特区地区，并要求与华盛顿特区政府协调实施，并非要求整个华盛顿都会区的蚊虫数量减少 90%。 此外，行政令明确要求相关措施符合现行法律，并取决于可用的政府拨款。马里兰州华盛顿县正在研究如何规范未来的数据中心开发。县政府此前通过为期12个月的临时暂停令，暂缓接受、审核和批准新的数据中心申请，以便研究这类项目对社区和基础设施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提出的监管方向包括将数据中心的噪音限制在地界处最高50分贝，并要求采取树木、土堆等隔音措施，研究项目与住宅之间至少1000英尺的安全距离，评估空气质量和环境影响，原则上仅允许在规划工业区建设，并要求获得特别许可，由县分区上诉委员会举行听证并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县政府还考虑征收适当的开发影响费或特别税。县政府表示，暂停开发并不意味着永久禁止数据中心，而是希望利用这一年时间制定长期土地使用和开发规则。按照目前时间表，规划委员会将在今年10月至11月举行工作讨论，并计划在2027年春季公布正式的土地规划修正案，随后提交县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以上新闻由东北编辑岳宁播报，感谢您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8月21，Rockville地区预计平均气温76华氏度，最高温88度，最低温65度，大部分地区晴朗。

0: 南风，每小时5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68度，最低温61度，可能有阵雨，西北风，每小时7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FM96.7。
2: 资深射击教练蔡先生为本地社区提供中英文双语射击和急救认证培训课程，包括 HQL 和枪支隐秘携带 CCW 等州级认证课程，也提供个人防卫和家庭防卫培训，包括手枪、步枪和霰弹枪培训。蔡教练的电邮地址是 ksatrainingmd@gmail.com， 联系电话是240-397-0628。 ksatrainingmd@gmail.com， 联系电话是240-397-0628。
3: 所以呢，基本上呢，它就是把 AI 从一个假的、危险的、人工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变成了一个超强的、美国遥遥领先的啊，这是第一个品牌战。第二个呢，就是反监管哈，它拒绝呢你欧盟式的、联合国式的这种全球的治理。对呢，即将到来的 AI 的安全的决议和条约啊，这是。不需要你们讨论，美国就是要领先，不会再授权给你们了，然后你们给我们加上各种各样的框架，包括呢什么气候末日论啊， AI 人类灭亡啊等等的哈。他说我不接受这个，美国呢要怎么讲，就是一骑绝尘呢啊，那人家就要在这上面要拼命的向前赶啊。那第三层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术语的这个错位了啊，那重新的给它去定义，把原来的产业的改名啊直接改成呢，现在就是代表国力，代表呢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啊，这是真正的一个革命。那这是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那我们也看到呢，网络关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讨论嘛，说下这个嘲讽刺他的时候说你就下一个行政令吧啊，你把干脆把这个别的宕机都改了，什么都改成，就老美很会玩这个词儿嘛，就你就干脆你把名都改了吧，你就不用用，就你愿意起名嘛，你就去起去吧，讽刺他。但是呢，支持的呢也都在去说哈，就是谁赢得了 SI， 谁就赢得了世界。不要呢让全球主义卡美国的脖子，然后呢把改名和拒绝 AI 条款绑在一起，当成呢这次呢川普到联合国进行示威，大家都去习近平来去抗议哈，川普也在抗议，美国总统跑到联合国呢进行各种抗议。所以呢这是今天的川普呢在联大演讲当中啊，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敏感的问题，包括呢像这个他说他认为呢普京应该停战了哈，乌克兰这边应该停战了，他说呢现在俄罗斯这边遭受的打击呢比较严重，然后呢柴油也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啊，柴油价都在涨，他说了嘛，都因为你说你泽连斯基你不能打这个炼油厂哈，不能打这个柴油的这个方面。所以呢几乎今天在联大的演讲会议当中呢，他全面涉及了所有的今天的美国嘛，就涉及到所有的热点话题。而呢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明天晚上他就要去接习近平了。那24号一整天，25号有半天的时间，他们就要又能谈出什么？在联大，在海湾六国，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呢，习近平又会如何去回应啊？那我们不妨呢再去观察。好哈，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最热门的话题。关于中国方面呢，也有今天不少的话题。其实，中国呢现在抢税啊，就是各个地方包括广东这边都已经疯了啊！昨天呢有一个企业，他们呢买了一块地，大概当时花了5000万，然后养熟了放到那儿吧，养到什么时候再进行开发，放了好几年6-7年之后呢，广东的政府直接拿走了，转手卖掉了，卖了多少钱，然后呢这个企业一分钱都拿不到。昨天这件事情呢直接推到了这个热搜上，但是马上下午就全都给压下去了。那像明后天呢，我会跟秦鹏还有石山，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中国现在呢他们在遭受着什么啊，我们去跟大家再去说。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呢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现在在日本不是开亚运会吗，前两天我们讲到中国男篮在918那天不是输得挺惨吗，今天出了一个大消息，被朝鲜的两个运动员跳机了，在日本申请政治庇护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亚运会当中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运动员呢在独裁国家呢在借着国际比赛的时候呢往外逃跑呢，这是在历史上都有的哈，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北朝鲜呢对这样逃跑的人呢是惩罚非常之严厉的。 那如果你跑出来了，你在国内的家人、亲属啊，甚至是父母，全部会被送到劳改营啊，但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一次带了100多个人的代表队参加亚运会，还是有2个人呢去跳机了。估计呢，日本政府是不会遣送回去的了，所以这件事呢，也成为了一个更多的关注。那他们出来之后呢，会带出来北朝鲜目前的一些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些观察。而呢，这回让我们看到了，到了2026年如此的这样的时代，这种独裁国家当中呢，仍然不断的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呢，去奔向自由。过去呢，我们知道什么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前苏联的运动员，包括中国啊，包括当年的中国，都有很多这种呢要留下，然后领馆派人把他扣到领馆里。当时中国有一个跳芭蕾的那位芭蕾王子嘛，他跟美国的女孩子谈恋爱了。那就被中领馆扣到领馆不让出来，那结果当时美国社会轰动啊，都到领馆去抗议，要求把这个人拿回来，就抢回来。后来这个人留在了美国，后来又到了澳大利亚，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那么类似的这种事情呢，都蛮多的。那我们没想到哈，或者说是北朝鲜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伊朗、香港啊，香港现在也有很多人呢就跑到美国申请庇护了。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呢，在日本啊，亚运会这边也是一个蛮惹人关注的一个新闻了。好了，那就跟大家呢一起去说一说。今天呢是周二哈，那我们就新闻呢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川普这个名字会定下来吗？在美国这边肯定会定下来的了哈。我们现在有72%的朋友认为，以后就叫 SI 了，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Grace Peter 呢说，超级智能本质是生产力，最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充满谎言词汇使用都没有自由的大数据推导的结论能有多大的价值啊？你讲的这是中共的这边，对不对？是的。美国的这边呢也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高杰要号召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你们自己到网上都要去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把你们自己呢在生活当中的体会，这种 common sense 的一种传统伦理啊，一些常识，应该到网上多发表。因为呢 AI 它叫学习人的智慧，当网上永远是那种乱糟糟的声音、变异的声音在网上占着比例大的话，那么从这里边吸收营养的 AI 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应该是更加传统的好人更要到互联网上大声说话。所以呢，不仅是我们在这儿去做新闻，我呢也希望我们大家也去呢做一个媒体账号，你哪怕一天贴一篇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你也是一个存在，也是尽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力量，能够让一些有基本 sense 的东西呢能够出来，而不至于呢像让这种小孩子上小学上初中还没有定性的时候就让男孩子去变性，让女孩子去变性，这些呢都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的生理常识的这样的变异的观念，去屠害这些戕害哈这些青少年们。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应该多讲哈，多讲。很多人害怕，你可以用一个化名啊等等的去做这样一些账号，在互联网上得做出我们的贡献了。因为呢 AI 在拼命的再去学，如果更多的这种正向的声音发出来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营造这样网络的环境，您觉得是不是呢？所以在呢高姐呢要去鼓励我们的观众，特别是有钱的有闲的啊，去做几个账号呢试试看，哪怕 copy paste 那你自己能够有原创那就更好了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在互联网上越多的人越多的量才会更好，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朵朵的小浪花，但是呢如果人多的话才会有更大的力量，您觉得呢？中国跟Joanne 说中国跟 NAI 问怎么打台湾，对呀、啊。艾米王他说他居然没有提议成川普 intelligence。艾米王不太喜欢川普是吧？没关系，就是人嘛，你都会有喜欢不喜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们要看他的政策啊。川普呢对伊朗的这样一些政策啊，对美国本身的强大的政策，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你不得不说这个人确确实实他有非常灵敏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叫 common sense 啊，他不用你给我整那么些弯弯绕啊，要把那个 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龄大家都知道，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啊，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绕了半天绕不明白，整的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一落地的时候呢根本不接地气。而过去呢我们被这种所谓的精英呢已经变味的精英给统治的太多了，好像就他们懂。可是呢老百姓在这里边呢被他们一个一个政策呢搞得真的是七荤八素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美国的渔民被限制的非常的厉害，那美国的孩子被毒害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川普呢上来就把这些反常识的东西全部给拨开了，说明白了，这才是他呢让很多利益集团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所以不要跟着随便的去骂，我们选的是一个管理者，我们选的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对不对？他的政策是怎么样真正的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对人类的伦理道德哈，能够起到这种正向的作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选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是美国的 voter 大家呢去要换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哈。这个我就多说几句吧。然后呢昨天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给大家讲了，不是有多家媒体要支持 CNN 吗？美国否定了川普，让三家 CNN 啊 Political 还有MS Now 不允许呢他们再去轮值了啊，进行这个采访这个川普。今天呢 CNN 的记者呢又去向川普进行提问了，川普说你们不都说不采访我们了，不给你机会再采访了。然后呢 Fox 等等美国五大机构呢开始联手呢要支持 CNN 啊等等。那昨天川普就转手推出了叫做Trump TV 嘛，在白宫方面就开始有自己的媒体。昨天在 App Store 上面这个 App 啊，白宫这 App 成了现在呢下载量最高的这样的一个 App 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就是以后看新闻你去直接看川普怎么说的，而不呢去看到媒体的一些断章取义啊。在报道川普的这个方面，不管你喜欢他和不喜欢，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要有事实，到底川普是怎么说的，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把他说的话从头到尾的都说一遍，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自己可以去评价。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媒体呢真的是，你比如像今天川普说我要么摧毁伊朗，要么呢我就给他签个协议让他成为一个中东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再考虑要怎么去做。这句话呢你到华尔街日报上那个媒体下的标题就是川普威胁摧毁伊朗，这就叫断章取义，话是不是他说的，是的，只说一半不说别的，你就把他这个人表达的整个的意思全部都给弄反了。于是呢你就只看 CNN 的人你就会越来越讨厌川普，就像现在的算法一样，你讨厌川普的人永远给你推，你点吗，你越看越看，总给你你喜欢看的，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极端，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视野呢也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那昨天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下载白宫的这个 App 的呢是 Number One 啊，这就是美国的民意。你们媒体不报道了，那么川普自己领军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白宫的媒体，那么美国人呢我们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直接就去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媒体看到这个事儿，我们回头反过来就到白宫的网站上再进行核实，看看它原文是怎么讲的，而不能呢听媒体的这么一面之词，包括我说的哈哈，我们都是人呐，都可能呢我们尽量会客观，但是都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带有着一定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呢鼓励我们大家呢自己去下载白宫的这样一个网站，以后川普说什么做什么你就直接看，不需要媒体报道了，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我们也在看呢，如果这几大媒体就这么干的话，你可真是这种传统媒体的这种影响力，或者是你只能让自媒体大家更加的一种兴旺了。这也是美国的这种自由的社会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能够在不对劲儿的时候呢有一批人，有一批的常识的这样的人群呢站出来，我们要去把它掰过来，让钟摆呢往回摆，这也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地方，您觉得呢？这又一个不喜欢川普的说应该把这个节目也关掉，不准报道白宫。他不会这么做的，你客观的报道他是非常欢迎的。白宫呢从他这届一开始呢已经让这种自媒体的记者呢进到白宫呢进行采访，我觉得这都是那种开拓性的一些政策，我是非常支持的真是这个样子，让有自媒体，你也有传统的媒体，媒体呢家大业大，他可以在各国呢派出自己的派出记者，所以呢他有更多的消息源，那 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嘛，但是现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哈。然后呢 ，Lily 说，昨天我就说，白宫应该在白宫外面设立一个公示荧屏，把白宫决定什么的公示出来。对，你就不用公示了，就是拿你的手机 app 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就随时都可以上去看去。Top Digital， 我越来越不喜欢川普了。Why？ 把你的理由打到下面。Joanne， 他说，Joanne 说，川普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你看他做的事情，他的团队都是正向的。卢比奥很圈粉儿。今天呢，其实说到古巴的时候呢，川普又开了个玩笑，在联大。其实你有时候你去看哈，川普他们这一届呢很接地气，他真的不是传统的政治精英啊，他又会开玩笑，然后呢，任何场合他都很幽默。那今天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知道，我听说呢，古巴非常的糟糕。他说呀，卢比奥的父母呢就是在古巴出生的。他很想知道呢，古巴那边到底啥情况了。我准备呀，从我们伊朗啊，从飞回去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卢比奥呢就 drop 下去，然后呢有航母就直接给他送到古巴，让他去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他就说的很幽默，本来前面呢说的就是国际大事嘛，一本正经的，对吧？得正八经说，结果后面就开始卢比奥的玩笑了。卢比奥呢，后来也憋不住，在咧嘴在那笑。所以你就我自己，我们会看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蛮轻松、蛮幽默的，非常典型的哈美国的这种 style， 也是川普的 style。啊 ，Top Digital 说对独裁的那份嘴脸没办法，有人喜欢他，见谅啊，不需要喜欢，我们也在说，你说你给他那么高待遇干啥？哎呀，我们看吧，这个世界上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已经80岁了，在商界混了一辈子。他呢在他80岁的人生当中历练出来了他的行事说话的风格。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为大家分析了哈，我并不赞成啊，我不赞成他这样的去做。但是呢的确呢在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呢去迎接赫鲁晓夫啊等等的，他们的确给他的对手的一个最高的礼遇。西方人呢，西方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打呢，咱就往死了打。但是呢，我会给你礼遇，因为你是我的对手啊，值得我的对手呢，我会给你一个礼遇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吧。川普这个人呢，他会要礼子啊，你给进了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会要更多的别的东西，这是大家看不到的啊。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哈，不需要啊，我能非常理解哈，这个。Digital 哈，这位朋友，也许他就那种实用主义者，是商人不就是吗？真正成功的商人是什么呀？就黑道白道都吃嘛，商人只管赚钱嘛。他川普原来是不想参政的，他呢只想去赞助让别人做，因为他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政治真的很肮脏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这一件事情，他是真不愿意去做。那么所以你在美国你能看到企业家上，你就两边都被得罪嘛，对不对？政府是轮换的嘛，党派是轮换的，所以就是已经养成了美国人有美国人非常独特的处事的这种哲学哈。那川普呢在美国生美国长，又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上海里边什么人不知道呢？所以他有他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啊。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啊。这个人讽刺我说，因为川普做的你怎么可以不支持哦我怎么可以不支持？怎么？当然他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当然要说他了。好哈，大家不用互相的攻击。我们呢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地球这么大，我们在观察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天地啊，造物主有那么大的胸怀，允许的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我们都看到呢，有癞蛤蟆，有毒蛇的存在，它都是一条生命。我们凭什么因为和我们不一样的观点就对别人横加指责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到我们这个中年了，我们都应该去观察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宽容的心态，要允许呢别人的不喜欢，允许呢观点的不一样。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到，我知道你有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去交流，可以去分享，但我尊重你的观点。不要呢因为观点不一样非得要步调一致，这就是独裁。 在中国那边就是独裁嘛，那你权力大，那我就不吱声了。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群当中，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观点，也要允许他们有存在，也不需要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就生气，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在我们这里评论当中，你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听。嗯，像 Digital 这位朋友的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了。可能有其他的人不喜欢川普这个，不喜欢川普那个。川普说话很随便嘛，对吧？有人把他叫大嘴巴。有些我们中国人看到有权有位置的人哈，有权重的人，你呀说话呢要金口玉牙呢，不能随便讲话，因为你一讲话呢要抖三抖的。但川普不在乎，咣咣咣咣咣说，这个呢就也是养成的习惯了。作为政治人物，尤其美国总统，真的不应该这么去讲，但他就讲了，他也改不了了。那这些呢，他你让他80岁让他再改吗？也不指望了。所以对我们美国的 voters 来讲，哎呀，他把桌子掀了就够了，其他的别的 that's okay， 那这事儿没做错啊，你是怎么说怎么做。总而言之，说今天的美国历史上有川普这个样子的，在美国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美国。Top DJ 的说，主持人说的对，只是我实在不善于和三观不合的人打交道。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不劝您呢，我们不要学习。就是这个世界上，你有要允许万物存在，那是个容量的问题。天地之间静静的生万物，容万物。我们做不到那么大的容量，但也不至于说和自己观念不合就把人烦的不一样。道不同，可以不相谋，你可以不跟他共事，但是不至于让我们心里头起那么大的波澜啊，动那么大的情绪，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类，这就是地球啊，就是这样的，相生相克，阴阳相克，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它永远会不会一样的？人家都一样了，那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那么兴旺了，对不对？整个世界还有白天黑天呢，还有冷热呢，对吧？还有这种阴阳对立呢，所以阴阳对立也会转化的，人也会变的，观念不同的人随着岁数的增长也会变的，我们不都是这样一点点变化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行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美国刚开始从中国大陆那种什么都一致的情况之下呢，哎呀，到美国就一个乱字了得，我的天哪，就很乱，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习惯，突然意识到这种乱中有序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很有意思的。美国，这也是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之后呢，学习了这种宽容和包容啊，你就得要允许。那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有不同的观点，大家都可以讲，能够发表，也大家都能平和的去理解对方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就够了啊，不需要一个人呢，只能是自悟自省，不可能去改变别人，对不对？那川普怎么说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做的，您没看到？川普什么做的不都在坐着呢吗？啊，你还是有什么问题哈？去说吧，没有问题。川普在国内天天喊反共呀，他做的事实在让你觉得他口是心非。放心，对中共，对伊朗啊等等的。他是三军总司令啊，然后呢在外交的这个层面上，他外交嘛，你必须要去做，你再不喜欢你也要跟你的对手打交道的，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要做的，对不对？所以还是吧，就是大家就是我很高兴大家能把你们不一样的观点呢放到这里边去说，然后我们咱们大家一起去分享啊，然后呢不要去攻击，我不喜欢大家在这边互相攻击，你们观点都放在这儿，不一样的观点我也可以在这里去讲，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分享和交流，好吧？艾米住在伦敦市，我知道欧洲有很多人不喜欢川普，因为呢川普呢这一次把欧洲的朋友得罪的挺狠的。美国这些年呢已经被掏空了啊，一直美国也确实很大度哈，一战二战一直到现在，帮了盟友很多，但是美国撑不住了，就这么简单，撑不住了。然后呢他看到了欧洲呢现在的沦陷啊，这种左派在欧洲的这种折腾，其实所有这些党派政府做的事情真正买单的是老百姓，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现在对加拿大做的事情的确跟过去这几十年的外交啊关系的是不太一样，但是你看说的那件事儿啊，你看说那件事情对加拿大人有没有利啊，对欧洲人对德国人有没有利啊， 怎么说都不听，这川普说话不客气，让大家很没面子，很不舒服啊，这就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很多人就骂他，骂他骂的非常的狠，理解啊，那我没有说川普什么都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 voters 选出这么一个推桌子的人，他一定不会按常规出牌的，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呢，Richard 的侯2360说，谢谢你高姐和大家解释媒体断章取义的方式往往误导一般人对川普的看法，非常不公平，左派的专长，这很过分啊！包括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他跟拜登啊，跟贺锦丽啊，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那媒体偏向就因为不喜欢川普，已经丢失了媒体的基本的伦理心啊，就是媒体人的伦理心，我觉得这做的太过分了啊，真是太过分了。Grace Peter 说，今天没有什么攻击，都是讨论，美国人也是人，老是买单培养一堆巨婴不好。欧洲不出钱就想让美国出钱呐、啊，然后说欧洲人好日子过得太久，忘记自己是谁了。您只这位说，您只要看川普，全是为了私利，一切就都明白了。前两天确实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是有报道呢说川普的长子的婚礼啊，他二婚呢，然后是俄罗斯的商人给买单，马上就报道出来了，然后呢钱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力量。别说川普啊，就是在美国为什么把华盛顿总统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当时在美国是想让他当皇帝的，但是他当了两届总统之后呢直接退下去了，泼天的富贵，泼天的这种权力他全部放下了，从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第三任总统，你别管杰弗逊哈，还有这几位总统，大家怎么去他在美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浓的笔墨，都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他们在争夺总统权力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抹黑对手，造谣，收买媒体，造谣，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有的呢是要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呢就是利益，就是利益集团。所以包括呢我们也知道拜登的儿子跟中共这边全都有，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做得很好，舆论的监督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否定的。但是川普已经在第一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的女儿在中国的那些公司全部都关掉，全部都关掉，撤出中国。在第一届的时候呢，川普是不做这些事情的，家里人呢都不去参与这些事情。结果呢，他被追杀的多厉害。所以我感觉川普在第二届的这个时候呢，放开了，说我不做你们也这样，那我就合理合法的去做啊。就是当然他也不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前两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呢，他马上就是把钱就退回去了啊。那你也知道，所有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呢各种各样的政府都围绕着川普啊，或者这届政府的周围全都是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游说的这种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定力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只要有人的这个，只要有张人皮在那里都是不容易的，你去查历届的总统啊，除了华盛顿之外，你去查历届的总统，你去查。所以我也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哈、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能理解。然后我还是看到川普那个更重要的，他那个爱国之心啊，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的，他不缺钱的，不缺名的，他可以不做的。但是呢，他对伊朗的这些事情，对美国左派的这些事情，把包括关税的事情，他是真的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川普的这种勇气都已经是无与伦比的了。所以呢，这怎么说这个他的那种瑕疵啊，我觉得没有办法掩盖他呢在政策上面和他为了美国这种希望美国能够强大保持这块自由土地的那种全权之心相比呢不足以为道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您的观点不太一样，咱们就是一个交流啊。那他因为有些事情的说话言行不喜欢的我能理解，但我是呢东北的北方人，我虽然是女生，我有自己很豪爽的地方，所以我能够理解川普那种很粗鲁的那种说话。而这种东西呢就是一种区域性的特点吧，我只能就这么讲。像那个美国那叫什么什么将军呢、啊、巴顿将军对吧，巴顿将军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但是呢他就是成天嘴不浪叽的，战场上他要跟大兵混到一起，战场上他要有那种男人，战场上什么叫战场上男人叫什么叫野兽， 一战二战，你去看美国那些电影，战场男人叫野兽，你觉得野兽会给你彬彬有礼吗？所以这些呢都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当中打成一片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我在优雅的地方哈，上得厅堂，但也能够下得厨房。好了，今天呢跟这个Top DJ 都说川普这人全身都是缺点，美国人还能选他，可能就是美国比较伟大的地方吧。川普全身都是缺点，对。好了哈，行。全家都发币了，报道出来还退钱，当笑话听听吧。你笑话也好，事实也好，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不求他是完人呢，我不求是完人呢，但这个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哈、啊，所以我们就光看一看吧。然后呢，保持我们自己心情的一个平静啊，每天关注时事热点就好了。也谢谢呢哈，在下面说话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们跟我的观点不一样，还能到我们这边留言，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吧，啊，也我们可能都免不了带有我们自己的喜好，但我们尽量呢是把事实全面的告诉给大家。我当然有我自己的观点了，我是人，我那么有自己观点嘛，我也是 voter， 我当然要去选出一张选票来了，所以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也不会说，这么大岁数了，我不会说爱一个人就喜欢的不得了，不会的哈。所以呢，很高兴呢和您一起呢去探讨这些事情。发表各自的看法，在我们互相的这种讨论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共同的成长，活到老学到老。好了，那今天呢是联大的第一天啊，那明天呢将是习近平，我明天晚上我们就将去 DC 去见证哈，观察一下这一次的中美高峰会谈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昨天和今天呢，在法拉盛，在纽约呢已经开始激烈的对抗了，一些反共的异议人士呢已经扛着黑棺材啊去上街游行去了，所以呢可想而知在华盛顿 DC 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激烈。那我们会去看一看哈，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观察呢，昨天在网上就有一个观众网友呢说，他有一个在体制内退休的哈处长级别的朋友给他打电话，就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退出中国籍的话，现在不要回来。什么叫退出中国籍呢，就是你必须到中领馆，在美国境内的啊，或在各国家的中领馆内部，你得填一个申请退出，正式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的这么一个法律手续，还得交点钱了。现在如果没有退出的这个动作，你在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消掉，你还有身份证的话，你一旦回国哈，就这个他这个国内的这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就不会让你出去了，他会拼命的让你劝你放掉你的外国的国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告诉他，哎，他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有没有去啊，一天能拿$200呢，这是国内的人都知道，一天能拿$200，其实领馆发出来的话是一天$400，中间被截流了还能拿到$200啊，这个消息呢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中共哈、啊、必然会花钱组织大量的华侨或者是留学生跑到那儿去迎接。但是呢，美国的国务院啊，这个司法部都已经发了公告了，一旦去做了的话，你做什么呢，就是你听从外国代理人的指挥，在美国替外国政府做某些行动的话，这个呢是要触犯联邦的刑事法律的哈，它有两个法律，那么一个叫做FASA， 还有一个叫什么5年到10年的徒刑啊。那我那天都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啊，那些拿着中共钱的人，替中共政府摇旗呐喊的人啊，在这儿呢提醒一下，你们周围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告诉一下，有的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啊，又想拿着美国的便宜，然后呢还想去干违反美国法律的事儿啊，要提醒一下。好，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说一下。好了，那这今天呢就是大事小事哈、啊、都跟大家分享了。感谢不同的观点的朋友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分享。感谢呢我们每天的给我的赞助啊，这两天有几位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赞助，这个 Alan Hall 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叫什么名来着，这两天一直给我们赞助$200呢。高杰呢在这一并说一声谢谢你们哈，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还给我们去赞助，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今天这位朋友没上来，对不起，我还忘掉了哈，就不好意思哦，是日元呢 ，OK， 啊、哦，观察者，对，他叫观察者，叫 Bookman， 今天5次打赏，加上昨天4次打赏，一共 大概$430。在这儿呢，高杰一并向观察者这位朋友呢说一声非常感谢您哈，你们的支持呢，高杰都已经感受到了。我在这唠唠叨叨的给大家说这大事小事的时候，大家能在这听啊，我已经非常的荣幸啊。那认识你们，能跟你们一同的去见证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深感荣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明天咱们再见，谢谢每位观众朋友们，拜拜。
4: 8月15，中秋节就要到了，月圆前夕。在东方古老的能量周期里，向来是大地气场全面对齐的关键窗口。然而就在这个窗口期，一场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的时空交割正在东西方同时发生，时间节点扣合之精密，令人脊背发凉。9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密集发帖60条，就像是海啸一般倾泻而下。从 New American 就是新美利坚的全新概念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到上帝创造了川普，再到与马克思主义者战斗，这些轰动全球的贴文没有配任何文字和说明，全部都是充满强烈的视觉冲击的 AI 剪辑视频。很少有人察觉到，就在川普深夜按下这些发帖键的一天前，9月5日，大洋彼岸的东方其实已经燃起了一把与这场时空交割对齐的物理烈火，更诡异的对接还在后面。9月9日，川普再次连续发帖7条。美东时间9月10日，众议院共和党官方账号突然发布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推文，我们将摧毁共产主义。配图呢是1951年美国新闻署制作，面向亚洲发行的清理地球上依靠集权监控和诛杀人性的低频系统的宣传海报。同一天9月10日，川普总统在德州共和大会演讲的时候，突然就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传统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承诺，如果共和党同时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鉴于美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他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当成一个大公司，向每一位成年美国公民股东发放$5000的川普分红。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对接和时空交割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17，硬核深度解构这场天地对接的宇宙大戏。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信息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能够看到听到最后的话，你一定会如梦方醒的。在我们正式进入核心解密之前呢，李明还是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天地大对接时期失联，也请新老朋友们都形成一个习惯，在每周二和每周五，有的时候周日哈，一定要主动的点进我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信不信就由你了。现在啊，油管等等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呢，往往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的迷路啊。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核心解密。9月6日星期日，川普爆发发帖潮，10小时就连续发了60条，包含着 AI 图和地图，持续10小时41分钟，其中有一段呢大约达到了1小时转发27条。发帖的内容呢包括从川普与华盛顿并肩骑马，华盛顿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把这个新墨西哥州改成新美国州。月球是我们的，这个月球与美国国旗图、伊朗国土改革前后的恶搞地图，还有太空军制服设计图、白宫新直升机坪以及艾森豪威尔历史照片，到这个肌肉版的川普、机器人军团、未来战争指挥中心，给他们噩梦，把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还有挥舞美国国旗图案的大锤击碎伊朗地图。再就是冰球漫画中，川普站在倒地的加拿大政要旁，称其为州长、总统排名图，把川普单独放在最伟大位置，以及更多。如此高密度的发帖潮引发了媒体高度的关注，相关报道在美东时间9月9日就刊出了，很多人都以为川普总统疯了。不过呢，我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如果把川普总统的反常行为放在地球身为人类精神大觉醒、神性大回归的宇宙剧本中来看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宇宙剧本演进的实相在地球的投射。尤其是这两则帖子几乎就是宇宙大清洗的视频白话文呢。咱们一起来看。
5: Together we will defeat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America once and for all. America will never be a communist country.
4: 这个视频呢，我看就是川普向共产主义宣战的宣战书了。
6: And on June 14th, 1946, God looked down on his planned paradise and said, I need a caretaker. So God gave us Trump. God said, I need somebody willing to get up before dawn, fix this country, work all day, fight the Marxists, eat supper, then go to the Oval Office and stay past midnight at a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state. So God made Trump.
4: 而这个视频呢，则从另外一个维度告诉了我们，川普是谁，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何最终会成为华盛顿预言中美国遭遇第三次毁灭性危机时期的美国总统，他又为何要竞选第48届总统。那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川普发布的这些 AI 图像和视频中啊，就蕴含了大量的叙事代码，隐藏着一系列的频率切换与身份密码。比如在这个绿灯侠 AI 视频和一系列军事边境图像中，川普往往就带着鲜黄的领带，暗示他作为共和党的领袖在金融和地缘政治中采取的铁腕压制，比如对这个伊朗战争啊、石油危机应对啊等等。而在这个红白蓝国旗覆盖了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和冰岛的宏大地图的画面前，他做出这个锚定手势的时候佩戴的就是这个蓝色条纹领带，这个领带则融入了星条旗的元素，暗喻主权代码已经正式写入北美的版图了，代表正在通过合法的量子法律框架，比如宪法主权进行交割。那如果从灵性与大觉醒的框架来看呢，川普的 Truth Social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发声筒，而是一个量子级别的意识战场。每一次看似荒诞或者是激进的发帖风暴，都是在向特定的对立面释放定向的能量波。9月5日至7日，川普连续就发布了7张地图，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Mexico 打上了叉，更名为 New Mexico。此前呢，他还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利坚湾，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甚至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川普海峡。表面看这是川普的新霸权主义哈，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放在西方觉醒派和伊隆马斯克的 X 语境中来看的话，意义就全变了。马斯克为什么要将原来的推特更名为 X 呢？因为啊，这个 X 代表的就是旧矩阵的终结和新维度的开启，也就是未知数的显化。那么把 Mexico 打叉，不仅是对非法移民与毒品控制链条在精神维度的斩断，那么在 Symmetrical 密码中，也就是之前我们用来测算的那个希伯来字母数字密码，这个 New Mexico 的组合算出的结果啊，与这个 Nasara 或者叫 Gisara， 也就是全球财富重置法案，竟然具有相同的数理频率。那么在灵性上呢，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改变这些长达400年历史的地名，就是解除旧世界领土与全球精英贩毒洗钱集团的 古老契约。那么通过总统发布的这一幻想地理 AI 视频，实际上就是在量子场中抹去了。
7: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在大众眼中，浙商一直都是以敢打敢拼、精明实干著称的商界精英。潘敖奇先生就曾经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他曾经是浙江上虞的十佳青年企业家，创办过多家年出口额破亿的企业。然而就在2009年，响应山东潍坊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潘先生带着满腔的热情和个人巨资跨省投资，在潍坊寒亭区开发红星美凯龙及凯利购物广场项目。他前后累计投入了高达6亿元的资金，将一片空地打造成了评估价值近20亿元的繁华商业地标。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座耗尽他心血的商业帝国却经历了一场匪夷所思的资产蒸发。为了办理银行贷款，借用房企资质，结果呢 ,45.6% 的股权被代持方拒绝归还。为了求得项目推进，签署政府协调的合作协议，最终却被宣告彻底出局。十年间，高达4亿多的商场租金被侵吞，甚至连核心资产也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法院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拍卖。
1: 我们成了贪官的本中产了嘛，他想吃的就吃的。十多年的米钱导致了我吃荔枝才可以说家破人亡，我甚至多次想跳楼自杀，没有别的，只不过今天有媒体给我出来，我不怕死，来吧，把这个东西揭露，公布于世界公开。那今天我们的那些人，还不是马路上一只蚂蚁想踩就踩死？
0: 一位身家数亿的成功企业家是如何一步步失去公司的控制权？这高达20亿的巨额资产究竟是如何在多方势力的围剿之下流失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最近我们收到一位观众的实名爆料，爆料人是浙江民营企业家潘敖奇先生，他带着6亿资金进入山东潍坊投资，在项目发展为20亿元规模资产之后，当地政府设局一步步夺走了他的企业控制权，巨额资产被强行侵占，洗劫一空。为此他已经维权10多年无果。因为潘先生本人呢还在中国，实名出境啊是有风险的，但他说，我已经61岁了，10余年的维权消耗了我的事业、健康和家庭生活，但我仍然选择实名站出来，不是因为我不知道风险，而是因为沉默意味着这些资产将永远没有答案，也意味着下一名被招商进入的民营企业家可能会重复我的命运。潘先生愿意冒着风险实名出境，所以呢，我们会通过远程的采访请潘先生来回答一些问题。潘敖奇先生呢，是1965年出生在浙江绍兴，1992年开始创业，先后创办了照明制造、合资制造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企业曾经进入绍兴市综合30强和浙江省出口百强，曾经获得地方优秀民营企业家荣誉、浙商山东十佳投资人等等荣誉称号，并且先后担任上虞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山东浙江商会副会长等等职务。他的企业累计纳税约上亿元，每年为上千名员工提供工作岗位。潘敖奇先生的厄运是从2008年开始。2008年12月，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在寒亭区建设红星美凯龙商场以及配套设施。由于红星美凯龙公司并没有实际的投入资金，项目迟迟未能推进。2009年4月，经过上海红星美凯龙蒋晓忠推荐，潘敖奇先生实地考察项目后认为项目不错，决定跟该公司合作，由潘敖奇先生全额投资开发该项目。
1: 当时山东把我们浙江来招商引资，也就是2004年我在山东滨州申德亨书记到浙江来招商引资，我已经投资了2000万。那么当时呢，我认为山东是利益之邦，也是三控之家。那我认为山东是个利益之邦一个地方，我相信呢也不会产生 啊，像现在这样关门大吉的现象出现，而且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当时呼声也很大很高，我完全相信，我们中央的决策啊，尤其我们浙江人，号称浙商，在那中国境内无论哪个地方去投资都很受欢迎，而且我到了横滨区，当时横滨区区政府由陈文书记带队啊，王梅福区长包办，常务副区长沙门奎非常欢迎，那我就决定投资了。
0: 为了让项目落地，潘敖琦调动了自己多年创业积累的资金、信用和人脉。根据潘敖琦的财务资料，项目建设所筹集和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亿元，来源包括自有资本、个人借款、银行贷款和项目销售回款。2011年6月，红星美凯龙商场开业，2013年项目进入价值快速增长阶段。
1: 那么这个钱呢，资金来源呢，需要我自己的资金，包括个人的借款，全部得到乙方开立资金呢，将近2亿。银行贷款呢，当时有2.1亿。还有呢，就是说，房子卖掉，房子卖掉呢，将近2亿吧。这样构成了将近有6个亿的投资。那么2013年呢，山东一家评估公司给我评估呢。净资产是17.8亿，17.8亿呢，不包括我周边还有块旁边还有块地，还有红星美凯龙的租金，加起来啊，确实资产将近有20亿，这个没有夸大。
0: 2010年，凯立置业申请项目贷款，银行提出融资主体需要具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在时任韩廷区主要领导陈平，现任山东省副省长协调之下。山东华安集团有限公司进入了凯立置业的股东名册，登记持有 45.6% 的股份。根据潘敖琦持有的书面材料呢，华安公司并没有承担该部分股权的实际投资，这个安排是属于为了满足融资和资质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代持，并且约定在贷款以及利息偿还之后归还股份。然而当项目逐渐显现出巨大价值之后呀，代持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有一天，山东华安集团负责人王刚找到了潘敖琦。
1: 2010年，我整个凯立置业购物广场已经对外销售，当时到一天就来了2000多个人购房。那么当时呢，区委书记陈平呢到了现场也给我讲了，老潘，你已经挣了10亿了，那我当时也笑笑。我手上确实10亿也有，那么过了几天，王刚就打电话给我。王刚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3楼办公室，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当时现场的还有他们一个财务副总叫孟庆松也在，王刚就撇头就给我讲了，他说陈秘书记说你已经挣了10亿了。要求我把45%电子的股份来送给陈秘书记。那我当时就想，不可能啊！陈秘书记给我那么熟，为什么他不给我讲，要你给我讲？我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呢。后来王刚就出去打电话了。打电话了以后呢，就是说等他电话打好回来的时候就给我讲，他说那你既然股权不同意，那么你拿点钱出来去谢谢人家。

0: 的赞助商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那这款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呢，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它常常都会卖断货。为什么它会常常供不应求呢？第一呀，因为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产量非常的有限。那第二呢，就是它的回购率实在是太高了，有很多观众都是全家大小一起吃。那如果你经常会觉得累、睡不好、精神差，这往往都是我们身体长期耗损的信号。红海参富含海参皂苷、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慢慢的把这个元气给补回来。有一位50多岁的女观众啊，她更年期了，全身有11个关节都痛，吃了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几个月之后呢，就说疼痛减轻了很多。还有一位台湾的观众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他6月份开始服用，感觉非常的好，膝盖压力解除，活动自如。他说他会继续长期服用。他现在呀，是做的月订方案，就是每2个月会自动下单一次。当然喽，这些都是每个人个人的体验，效果会因人而异，每个人感受都会不一样，时间长短呢也会不一样。而且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它是优质的保健食品，不能够当药吃哦。大家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试一试。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那现在呢，正好有热卖1周年感恩回馈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到我们留言区去了解一下。王刚向潘傲奇提出送股份，被潘傲奇拒绝之后，又提出要借款。2010年12月23号，潘傲奇以借款形式向华安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且保留了付款凭证和借款材料。不到10天，对方再次提出要2000万元。当时，凯利置业正处于持续的投资关键期，资金紧张，而且一味满足恐怕会助长贪欲，所以呢，他就没有答应，由此就得罪了王刚以及其幕后主使陈平。此后呢，他们开始持续的制造障碍，干扰凯利置业的正常运营，并且逐步演变成恶意侵吞资产。
1: 那么好，我2010年年底，也就是2011年，曾经我为浙江老家了。老家我一在浙江老家呢，还没有去山东潍坊，他们就在开始在查我了，有没有车道注册制度，有没有偷税漏税，工商局在查我。我当时工商局局长王局长，我也知道他是守广人，那么查我呢，我当时就有点内疚了，有点生气了。我想你那么坏，那我又不是不给你钱，你马上开始报复我。实际上我这个2000万没有给他。也就是得罪了山东潍坊以王刚为首的，包括他的幕后的一系列的官员的犯罪团伙。这个里面幕后是不是成本？我希望那我们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能够查清楚。
0: 时任韩听区委书记陈平推荐介绍之下，潍坊三建来承建凯利购物广场，整个工程预算是1.13亿，已经支付了大约9000万，但实际工程量还不到70%，连外墙保温、粉刷，包括门窗等等都没有做好，实际并没有欠付工程款，潍坊三建却无缘无故的停工，就这样差不多闹了长达2年多时间。为什么不欠工程款还要停工呢？后来潘傲奇才明白，停工目的啊，实际上是不让凯利置业按时给购房业主交房，造成700多名购房业主多次上访，这样他们就有理由来给潘傲奇制造罪名。在凯利置业开盘调换预售面积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字叫名冠光辉的业主拒绝任何的补偿，天天带人到销售大厅闹试点贴广告。这个人呢，正是陈平的亲戚，一个区委书记一手引入拖垮工程的施工方，然后一手纵容亲戚闹事制造混乱。
1: 那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等工的目的。好，到最后，他的停工造成了我已经销售出去的房产交房交不了了。那实际从利用我不交房，政府以舆论的性质就介入了，就介入了。
0: 如今回头看，潘敖琦怀疑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

0: 被欢迎的投资者，而是一头被招商引资诱入围场的猎物，先用政府的信用把他骗进来，利用他的资金把荒地变成价值近20亿的项目，等项目成熟再关门打狗。他投入毕生财富建成的企业，最终成了权力与利益集团等待瓜分的猎物。正当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浙江商会的两位副会长告诫他，不宜继续待在山东潍坊，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两个副会长讲，他说你不应该再住在山东潍坊了。他说你住在潍坊哪一天啊，你不明不白，我这是到最后你死都不知道。
2: 嗯，
1: 为什么呢？你说你去开个房间，万一公安来查房，
2: 嗯，
1: 说你里面有毒品，你怎么办？
2: 嗯嗯嗯。
1: 那给他们一讲，我真的怕，后来我潍坊不敢去了。
2: 嗯，
1: 那潍坊三街等工，他们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出去。
0: 潘晓琪感觉自己如果继续待在山东会很危险，于是他开始联系转让项目。然而他自己联系上了一家上海上市公司新黄埔来并购项目，结果却被当地政府拒绝。当地政府说不欢迎这家公司来当地发展项目。在浙江商会的介绍下，他又接触了另一家来自北京的光彩集团。当时山东潍坊这边以为是胡德平发起的光彩事业，就不敢再阻拦。
1: 临时领导一围围去了以后，再调查这家光彩公司，
2: 嗯，
1: 到底跟那个光彩事业无不哦胡德平他们有没有关系？发现没有关系，
2: 嗯，
1: 他们就把新就是约出了个馊主意，
2: 嗯哼，
1: 约出馊主意呢，就是说把新就是并购的光彩啊，就是交到了南宁去。把我也叫过去，
2: 嗯，
1: 要求把我名下的法人给股权全部整给了光彩，
2: 嗯，
1: 光彩集团。那当时呢，就签订了个合作，就是五方的叫合作协议。
0: 2015年1月29号，在韩亭区开元街道相关负责人施其聪组织和见证之下，凯利置业、光彩国际、华安公司、银行等等相关方签署了五方合作协议。潘晓琪将自己以及相关股东名下合计 42.45% 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地位全都转给了光彩国际。协议规定，光彩国际应该在限定期限内支付股权对价，并且解决银行债务。如果未能履约，应当无条件的退还股份，恢复原状。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很快就完成，但是光彩国际应该支付的对价却并没有按约落实。为什么光彩集团不给潘晓琪付款呢？
1: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啊，后来发现光彩啊，等于说没有背景，就开始威胁刘毅了，通过公签法威胁。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叫他不要付钱给我，
2: 嗯，
1: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必须听政府的。第三点，你如果不听政府的，现在葛王一举已经在闹事了，我们要拘留你了。
2: 嗯，
1: 那么他怕死了。
2: 嗯。
0: 潘晓琪找到光彩集团刘毅之后，光彩集团告知了所受威胁，并且答应退还股份。然而当他们去银行办理股权交接，银行不予受理。开元街道负责人施其聪对潘晓琪说，你现在既不是凯利置业的股东，也不是凯利置业的法人，已经出局了。也就是说，潘晓琪被当地政府胁迫光彩国际共同给摆了一道。至此，潘晓琪作为潍坊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全额投资人，在陈平、施其聪等人的操纵之下完全出局。之后，潘晓琪也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公正，他诉至法院，请求光彩国际归还他的凯利置业股份和法人地位。2022年3月16号，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光彩国际退还潘晓琪 42.45% 的凯利置业股份。然而判决生效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在陈平等人的操纵阻挠之下，光彩国际始终没有配合办理股权变更以及法人工商登记。2017年到2018年间，潍坊中院先后将凯利置业的资产1号馆以及2、3、4、6号馆低价拍卖， 估价20亿的资产仅仅拍卖了3.99亿和1.9亿。而诉讼期间，潘奥琪没有接到任何法院通知，光彩集团刘毅也说从来没有收到过法院的任何资料，对凯利置业资产被拍卖毫不知情。曾经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潘奥琪先生养活了1000多名员工，而今天呢，他一家五口的房产都被拍卖了，他1个月3000元的养老金也被查封了。从一位风光的浙商精英政协委员，到今天陷入长达10年的维权泥潭，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民营企业家生存困境的缩影。
1: 你想想，中国的五霸被取，五代民营经济发展，
2: 对对对，
1: 啊，这我认为中国政府要把我这个案例作为电影来砸，他们通过招商引资把有钱人拉进去，又通过关门打狗，把那些人的位置降得太低了。我们成了通过的本中产了嘛？他想吃你就吃你，我是个草民，啊，他们有钱有势，确实我斗不过他，因为我的米钱。10多年的米钱导致了我妻离子散，可以说家破人亡。我甚至多次想跳楼自杀，没有骗你。但作为一个没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那些人如在如方。如果今天有媒体给我出来，我不怕死，来吧，把这个东西节目公布于世界都可以，公布于中在中国境内，我也照顾媒体，他们也发不出来。就是发出来也马上批卖掉，你叫我怎么办？我无路可走。我认为中国政府能够看到我这个视频，希望把我这个案子作为第二案来找，好，
2: 非常厉害，
1: 能给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清白。
2: 那个工
1: 作，我们纳税在干什么啊？国家要强大，离不开纳税。那今天我们的纳税人。还必须马路上一只蚂蚁想踩就踩死，我们的路在何方？我希望能够看到我这个使命，啊，为正义而争，生命不息，生命不息啊，真的不止。
0: 潘先生的遭遇是一场典型的官商勾结、设局围猎，而站在这个陷阱最前沿的就是时任潍坊市韩廷区委书记陈平。2010年5月，正是时任潍坊市韩廷区一把手陈平亲自介绍了潍坊市三建集团承建12万多平米的凯利购物广场项目，也是陈平介绍了代持股份的山东华安集团，又指示华安集团负责人王刚索要股份和钱财。第二次索要2000万不成，于是展开了报复，直到一步步侵吞潘奥琪所有的股份和资产。陈平在韩廷区任内留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和涉嫌侵吞民企资产的争议，但是公开资料显示，他后来仕途并未受阻，反而一路升迁，现在已经是山东省的副省长。在他背后给他撑腰的，正是陈平的同乡山东寿光最著名的官场大佬王乐泉。王乐泉曾经任山东省副省长，是主政新疆长达15年的新疆王。2010年4月，王乐泉调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给周永康当副手。王乐泉在主政新疆和影响山东官场期间，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山东帮与政法委利益网，从新疆首富孙广义低价吃掉40家国企，到地方官员抢夺凯利置业这样的民企资产，采用的全部都是同一套熟练的掠夺模式。潘先生今天冒着巨大的风险，用沉痛的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体制下民营企业的宿命。当权大于法成为常态，当契约精神被行政命令任意撕碎，当官员的胃口变成无底洞，民营企业家所拥有的呀，不是商业帝国，而是随时会坍塌或者被抢夺的命运。如果资产得不到制度性的保护，再繁华的投资环境也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潘先生至今仍然在为追回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奔走，虽然希望渺茫，我仍然希望他好运。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上。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反腐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在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系统反思中共及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一、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子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在政治运动中灌输。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
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作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急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屈服于党的变态意志之下。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分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雨露歌、跳中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工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需证明的普世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事物，
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做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他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的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英文里的宣传 propaganda 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古往今来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35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许擅自报道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道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道，不许报道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道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道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判性和负面报道，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道，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区传媒下发至少100多条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230条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过310条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天收到一条禁令。为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仅报纸类就达100余份。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忌话题以外，可供报道的事件还有很多。可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朝班夕改，无限上纲，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不许随意评点，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宁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政治正确的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代表、八荣八耻、学习、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前进、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把民众和中国的真实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主要的宣传机器。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
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利，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和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报刊，据1991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年以前，权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1000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著名民主人士楚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舆论疑虑，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30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80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
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广播、电视、互联网，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 93.21%， 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4.54%。 据调查，15岁到64岁的城市居民中，近 90% 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今天40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地遵循如下模式。前25分钟的节目无例外的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感言声誉鹊起，
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直、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像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如果说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那么党国大员太子党对国库才是鲸吞。即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还是让观众深深沉醉在对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想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场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把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把所有人都描写成无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2004年，中国大陆共发生74000起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语。

0: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1: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了。
2: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0: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听众朋友好，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我们一直在讲呢，本周都是些大事儿。川普呢，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也就是在纽约的总部啊，他们开了一个会议了。那这个联大会议呢，川普的一段演讲，以及呢，在这个会议现场的边场会议呢，和海湾六国呀等等多个国家见面，包括跟伊朗的总统啊都已经见面了。所以呢，他的演讲和今天的活动成为了热点中的热点。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川习会啊，明天啊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到前第一天了，那就要到会场迎接了嘛。那结果呢，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啊等等的透露出来的消息，中国呀这代表团不说之前还要一半的这个国宴的位置吗？哎，现在居然说中国的企业可能都不随行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呢，我和秦鹏呢一起给大家把这两边的热点呢好好的去聊一聊。特别是呢，川普针对伊朗的事情，他今天说了，他说我现在要做的选择呀就是两个，一个呢要么就摧毁这个国家，要么呢就跟他签个协议，让他呢成为啊建设自己的国家，甚至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我到底要怎么去做？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热点的，包括呢在俄罗斯啊乌俄战争几个热点呢都值得我们一起呢去关注一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还是拜托新老朋友为我们的频道呢点击一下订阅啊，按下一个小铃铛，那接到通知，您可以呢每天在美东7点钟，咱们一起呢关注当天的热点。那今天呢是我和秦鹏。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嗯，好了，那我呢今天的题目就叫做川普联大冲击波啊。那他整个的发言涉及到这些话题，全部都是全世界的时事热点。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伊朗这件事情，因为伊朗呢伴随着周边的一些事情啊，包括习近平这次来也需要呢跟川普之间谈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那这次呢，我看到华尔街日报啊等多家媒体都用的题目就是，哎，川普说了他要摧毁伊朗。啊，你怎么看哈？川普这次联大关于伊朗的这个演讲和他这个时间线？
2: 威胁肯定是发出去了，因为这一次他在联大的时候还跟中东六国在搞了一个场面会议。
1: 对，
2: 那毫无疑问，伊朗这个问题是成为一个核心。
1: 嗯，
2: 那么接下去其实就有两条路，第一条，那会和伊朗达成协议，这个政权会保留下来。那这个国家会得到重建。第二条路就是呢，会彻底的去消灭这个政权，然后让整个伊朗这个国家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变。
1: 嗯，
2: 因为在今天演讲的时候，川普也还在讲说，今年伊朗政权已经是因为已经杀了7.2万就是伊朗民众，就不久前的话还因为
1: 7.2万了，
2: 对，
1: 之前是5.6万，现在又涨出来了，
2: 又涨了。毫无疑问的话，因为这段时间又有好多人抗议，他说又最近又杀了可能10000人，嗯，所以这个政权呢，那
1: 非常凶残，
2: 非常凶残，所以可能就面临着这么一个选择。
1: 嗯，
2: 当然，川普没有完全把这个路给堵死，我不知道是给市场看，还是要真的是，因为做出这个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看了他也并没有独自，他说呢很可能伊朗呢最后撑不住的时候会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
1: 嗯，中期选举之后，他今天在会议上的一个劲儿在强调，他说他们在观察啊，看看我的中期选举。他说中期选举我不参加，我的选举已经选完了，我根本就不担心中期选举。所以这个和之前的时间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哈，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川普会被伊朗的这样的时间拖延战的一个
2: 选择，所以我们看了他也并没有独自，他说呢很可能伊朗呢最后撑不住的时候会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
1: 嗯， 东区选举之后，他今天在会议上呢一个劲儿在强调，他说他们在观察啊，看看我的中期选举。他说中期选举我不参加，我的选举已经选完了，我根本就不担心中期选举。所以这个和之前的时间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哈，也就是说他大家都觉得川普会被伊朗的这样的时间拖延战呢影响到中期选举，会给川普是。

0: 演讲的时候很充满信心的、哦、这个地方不太担心哦。
1: 对这个政权来讲的话，他毫无疑问是就是哦，这是他另一段演讲，他这段演讲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爆火，今天在整个网上都在传这段演讲，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2: They only become harder to solve. So while others have talked, I have acted. While others have spoken of peace, I have made peace. While others have ignored threats, I have confronted them. While others have talked of courage, America has shown it. While others have promised strength, I have used it to make America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Working with many nations in this room, we are solving decades of intractable challenges, and we are settling years of unfinished business, and we're doing it well. There is no better example of a danger that was allowed to gather strength at the world's peril than the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0: 这一段呢讲的是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刚才我们就提到嘛，那你怎么看哈他现在的这种在联合国有点踢场子的感觉啊，他今天其实把联合国也骂了一顿哈，他一些这个国际刑警这个海牙法庭啊等等的要求他们解散啊等等的。
1: 川普，这是川普的风格。一方面来讲他其实是在去宣讲他取得的成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啊还真是给世界和平带来了很大的贡献。他就在讲说我们是绝对不允许整个的南美成为反美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他呢还在提到了这个古巴说古巴呢将来会这个发生改变。结果呢这个古巴的这个代表就装作很气愤的样子就离席了。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这种
0: 必须得做的吧。
1: 必须做的、否则话回去，否则话可能就被开除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呢其实还在批评了就讲到了伊朗去坚决不允许他拥有核武器。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对的。只是他选的时机上来讲有点影响到了中期选举。其实我是认为他跟争取选举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如果打下去他其实会影响到美国的油价，没影响到美国的物价，所以这一点上你说他自己在讲说跟争取选举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还不是没关系。但是呢有一点呢，伊朗想着说因为争取选举就能逃过一劫，那这个是个多梦。因为对川普来讲他确实是，就是如果中期选举赢了，那么他更会全力以赴的去揍伊朗，或者去通过制裁或通过其他方式去解决伊朗问题。如果中期选举输了，那他更没有包袱了。因为对他来讲，他说我从选举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一直是把伊朗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妥协过。我就是要把伊朗变成一个无核国家。坚决不能允许他拥有核武器。
0: 他从一开始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讲的就是这件事儿。
1: 对。
0: 始终从头到尾在这一点上哪一届总统也都没有答应，但川普呢这次是使用军事轰炸的这种方式再一次呢去强调了这种红线和底线哈，到现在他也没有松口。而我相信这件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美国了，所以在这点上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他等于在宣告我美国做的这件事情不仅是美国，我也在为你们，为整个世界的和平，有没有这样的一层意义呢？你觉得？
1: 毫无疑问是有的。因为他确实这些方面真的是，我觉得给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因为对古巴，对于这个委内瑞拉，他们实际上在向美国和向其他国家去输出这种革命的时候，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他其实本身就给整个世界在制造混乱。
0: 自己国家的人民非常的痛苦、
1: 你看实际上南美的一些国家其实都跟古巴的这个革命是有很大的关系，只是现在呢整个在全面在向右转。而且今天在讲到伊朗的时候他还讲了很重要一点，他说呢就是在美国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 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就是911的25周年

0: 那么这个事件呢，在几英里的地方夺走了3000人的生命。那么2周之后呢，我们将迎来以色列10月7号遭袭击的3周年。
1: 嗯，
0: 届时由伊朗资助的恐怖分子虐待，当时由伊朗资助的恐怖分子虐待残杀了超过1200名无辜的平民，其中包括几十名美国人。而伊朗的领袖赞扬了该场大屠杀，并他称为是对人类的贡献。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当时就讲了说，伊朗该政权今年是屠杀了7.2万名的本国的公民。
1: 嗯，
0: 最近呢还有10000人因为抗议而被杀害。所以他在讲说，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如果被赋予核保护伞，那么他就具备了发动大规模这种恐怖袭击的能力，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个太多人宁愿选择忽视的现实。所以这个对伊朗这样一个政权，如果真的让他去拥有了核武器，那我觉得世界上无数的国家会被他绑架。
1: 嗯，
0: 那么中东这些国家会被他绑架，中共更会这种和他继续的沆瀣一气。那同样呢，其他的这些国家也会去有样学样，会去拥有核武器，或者呢，对中共来讲，他也会去观察，说美国要是这次怂了，那我其他的方面我也可以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讲，打伊朗，坚决的去消灭他对核武器的这种能力，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是只针对一个政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整个影响到了全世界一个整体的一个和平的问题。
1: 嗯，全人类的和平的问题。我们以前呢做伊朗问题的时候呢，是给分析过。我当时还记得我们做的民调，超过90%的我们的观众都认为呢，伊朗这个政权一旦拥有核武的话，他呢真的会出手啊，用这个呢去威胁世界。一群疯子啊，手里呢抓着核武器。所以这个看到呢，美国包括川普总统呢在下决心，并且在联大会议当中上来就把这个讲得非常的之清晰。但现场的这个伊朗的总统啊，包括提到古巴这件事情，他也讲到了，说这个非常糟糕的国家。然后呢，他讲到生活有多么的困苦啊，等等啊。那他们两国的代表都离开了。这里边我觉得川普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昨天美国的国务院呢，就直接发文呢强调说呀，他们禁止呢伊朗的代表到美国来呢，禁止他有奢侈品消费。而且禁止到什么 Costco 啊，还有这个 Sam 就是山姆大叔啊等等的这些商店。这件事情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从这几年特别是川普政府呢，基本上对外国政府呢是限制的比较厉害。你像中共啊，北朝鲜啊，俄罗斯，它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有吗？不允许他们到 Costco，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大家如果去过 Costco， 在中国那边叫好事多，
1: 对，
0: 大家一定会对它的产品会赞不绝口的。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在华人在美国，他其中的一个这种收入项或者一个生意是干嘛呢？是帮着中国人去代购 Costco 的很多产品，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些保健品，包括他的一些很不错的各种产品。那天的话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 Costco 还有一个有一款蜂蜜，
1: 嗯，
0: 那其中呢就是它一款蜂蜜是新西兰的，
1: 嗯，
0: 其中呢有一个含的天然含的一种是它叫丙醇醛还是叫什么东西的，就是它实际上对消炎呐、对于这个人体身那种脾胃啊，对身体健康啊非常有好处。
1: 嗯，
0: 那个东西一卖多少钱呢？那个1000美元，
1: 嗯，
0: 一磅的这个量，
1: 嗯，
0: 那这个被称为蜂蜜中的爱马仕，
1: 嗯，
0: 就是它有很多很好的产品，包括那个时候以前的，我记得空气炸锅，
1: 嗯，
0: 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他们在卖，
1: 嗯，
0: 当然后来很多德国这个都在去买了，而且它的很多产品那个性价比也特别高，所以。这样的一来呢就有一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人那不用代购了，直接就来买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在独裁国家里边非常常见。你比如以前的时候中共的领导人要出国，或者呢那些叫什么公务出国的都允，当时有一个政策，就很多年前那时候还出国还不那么流行，只有公务员的出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允许携带三大件儿。
1: 对
0: 啊，对吧？你这你应该有印象，
1: 对对，有印象啊。只有出国有公务的，
0: 对，
1: 那些人才能带回来，还有限制的，
0: 有限制啊。
1: 我记得就有冰箱、洗衣机，还有什么来着？
0: 电视机嘛，啊、
1: 电视机
0: ，对，那时候它是三大件儿、
1: 嗯。
0: 但后来同样的，他们其实在出国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大量的采购。比如说，我知道以前网上那时候也报过，有一回的话是中共的军舰靠岸新西兰，
1: 嗯，
0: 结果呢，那些军官让那些当兵的大批大批的往这个船上去倒这个新西兰的牛奶。那新西兰牛奶是就是奶粉是最好的呀，
1: 嗯，
0: 对吧？恒天然嘛，所以他给谁倒呢？毫无疑问来讲的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船上的官兵给拿回去给自己孩子，不是的，一定会去呢，要么部分倒卖，要么很大一个程度上会是回去送礼的，
1: 嗯，
0: 那给那些官员们。所以中共这个官场一直是这样子的。
1: 独裁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0: 都这样子，
1: 把自己的国家人民祸害的呢水深火热，然后呢吃不上穿不上，没有什么好东西，然后他们自己这些官员利用了自己的权利在外面这个烧瓶啊去消费。但这次的美国很不给他们面子耶，直接点名，从去年我看我查了一下，他是从去年2025年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就有相关的规定，他直接点名不允许伊朗的官员消费超过$1000以上的呢就必须要进行报备啊，对，美国政府允许不允许你批，然后呢这次点名干脆连 Costco 你都进都不允许进了，这个有点太羞辱人了那种感觉。
0: 这个毫无疑问的话，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国务院，在美国的 FBI 或者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整个眼皮底下，他们干了什么，谁干谁在怎么做，大家一定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所以呢就才会有了这么一条规定，说不允许他们到Costco 到好事多去购物，一定这原因。你知道原来的时候新华社有一个高级记者，他实际上还是个处级干部，是个官员，他曾经呢是被派驻到欧洲那边。你知道他们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有网友在讲嘛，我会讲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有网友在讲说那些这个外交官刚来的话，他们哪有这个就是会员卡呀，
1: 嗯，
0: 他们买不了的，这是低估了这种独裁国家的这个运作机制，
1: 就是
0: 他们当地的这个
1: 伊朗裔的
0: 或者伊朗当地的就现在在住在美国的这些官员，他们肯定会带他们这些比如说这个外长或者其他这些官员去 shopping 的，一定会的，有的可能还是以这种公务的方式会把钱给他们，让他们就说以公务的方式去购买了，让他们带回去，高高兴兴的带回去，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给上级去行贿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拦得住君子，拦不住这些人啊，他们总有办法去。
0: 我刚说到这个新华社那时候有一个不是处级干部
1: 啊，
0: 他跟我讲的。他们呢那时候他在欧洲派驻之前当然就内部对吧会跟他们开会啊，说要求什么保密啊，然后什么刺探情报啊，这实际上那些新华社记者都是这个中共的情报人员。但是呢他在当地来讲其实还有一个工作，去接待很多的来欧洲的访问的一些这种中国官员。结果呢他说他当这个处长姓钱，他领着当地的就是中国来的官员跑哪儿去了，跑荷兰的金鱼缸
1: 啊，
0: 嗯
1: 干嘛去
0: 荷兰金鱼缸实际上是一个红灯区
1: 啊，
0: 红灯区呢它里边它在那个街边呢都是透明的，这个小就像一个小玻璃的，很多人以前的那种大的百货公司的时候在一楼或者他那种有些玻璃橱窗一样的、
1: 嗯、
0: 那些的这种妓女呢就穿的这种像比基尼或者那些衣服三点式在那里头，所以那个呢你一路走过去好多是这种，所以呢那条街被称为荷兰金鱼缸，
1: 嗯，
0: 很有名的金鱼。结果呢这个官员就请来自于中国的 好像是个部级干部，就请他去那个地方。
1: 嗯，
0: 他说他说那个家伙老家伙，那个看的眼睛都直了，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你说他一定你在本国的，就是比如说这伊朗这些官员，那你觉得他们好像在那儿拼命的去抨击美国的腐化呀，或者是美国的这种叫做所谓的奢侈啊等等的，但事实上来讲，这些独裁国家的一定级别的官员都本人都是非常奢侈的一种生活，就包括原来这个小哈梅内伊，他本身是在伦敦有价值1000万的一套房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财产，他在海外的整体的财产是超过1亿英镑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些人，你说他这个钱他干嘛？他难道真的是说买了个大房子，然后天天在里边只是跪拜，然后去念诵这个《可兰经》吗？怎么可能？所以这些人都是，我觉得都是表里不如一的，对吧？所以说一套做一套都是一样的。
1: 你这边光自己人民杀了70000多，然后呢，美国的国务院官员发言人呢，他说普通的伊朗人现在缺水、缺电啊，然后物价通货膨胀，你们这些独裁啊，这种独裁呢，所谓的宗教精英、政权精英，却呢来美国来去扫货哈，就。Not on our watch 啊，我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么这就呢列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限制啊。那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历史上，我刚才说了，它会限制包括现在中共的所有的外交官，超过好像是20英里、25英里，你就必要审批啊，你得通过美国的这种permit， 你才可以到别的地方，叫报备的，不批准你不能随便去的。以前是不管的，随便去走。但是呢，像这样点名不允许你到 Costco， 超过6万美金的这个车啊，都必须要美国院批；超过1000美金的什么珠宝、钻石啊这些，也必须要让国务院批。还真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头一次，我看到包括以前对俄罗斯啊，包括现在北朝鲜呐、这些制裁都没有点名，你不许去 Costco， 但唯独对伊朗，我就今天我看到这个把我笑坏了。他把去年的这个国务院这个事情就特意拿出来，就给你们签证，你们允许进来，但是呢不允许去消费。我就觉得伊朗的人民看到这件事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伊朗的网络呢虽然有限制，但好像还是消息是蛮灵通的，所以看到呢美国的总统在替伊朗人民呢去点名啊，他们这些官员，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0: 那 Great Piston 就在讲说，这种国家的精英都是很分裂的，怼上骂美国，子女亲戚拼命的要来美国，住在美国。
1: 对呀、这是今天的关于伊朗的事情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川普直接讲到了，说油价很快就会降下来，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今天的油价还都在往下走啊，也都没有再涨。
0: 对，他因为他在讲说在达成一些协议，在谈判。那么呢，伊朗官方媒体事实上证实了双方在谈判。
1: 这是关于伊朗的这一部分。伊朗呢，同样也是呢，习近平和川普这次见面当中必谈的一个话题，我们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哈。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的川普在联大会议上所讲到的，他跟海湾6个国家呢，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什么阿联酋啊、阿曼呐、包括土耳其啊，他们都有代表进去，都去开了这个会。但目前呢，现在商量的就是下一步对伊朗到底怎么办。那么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一些细节。那基本上川普讲出来说，我可以毁掉他，但是。我们呢也可以给他写协议，这个跟他达成一个协议，时间点也说出来了。那怎么去摧毁他？要不要摧毁他？他说我可能就等着这么一个选择啊。那这是我们看到海湾的6个国家到底跟川普能谈出什么来？明天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细节。
0: 为什么他要扶植华为或者是这个寒武纪等等呢？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企业。所以就不会把这么多的很多机会让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习近平来讲，你比如说就是比亚迪或者其他的有一些车企或者有一些这种电池厂商，宁德时代等等这些，他们也许和个人企业本身是想到美国来投资，但是对中共来讲，假如说在现在的这么一个微妙的时机，两国关系本身不是很好，但只是大家在表面上得保持一个合作关系，同时呢中国的经济又那么糟糕，说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行业龙头到美国来投资， 中共自己那边也说不过去，
1: 本来人家都想出都出不来啊。那你要真要是个允许的话，我出你到底批还是不批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让现在的中国的企业再继续流血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
1: 很重要一个原因。
0: 但反过来讲，美国这边。

0: 川普本人其实是开放的。
1: 对，
0: 前段时间他还在讲说我们很欢迎中国的企业对吧，车厂到美国来设厂造车。
1: 嗯，
0: 结果呢就在过去的几天时间，美国的三大车企还有呢就是一些外企，包括呢就是六大汽车行业的工会，都写了个联名信向川普去警告说，如果川普允许呢就是中国企业到美国设立这个汽车制造厂，那么呢就相当于是叫引狼入室。
1: 嗯，这个抗议的组织非常大，不光是三大美国的车厂，
0: 汽车创新联盟、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美国零部件供应商委员会、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零排放运输协会等六大行业组织，
1: 等于说整个围绕着美国的一个生产链，
0: 对
1: 全链条的这些企业呢，联合写了这么一封信，生怕呢川普真的答应了，让呢中国的汽车到美国来建厂。川普想让他进来，但是美国的这个行业呢反了天了啊，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以前日本，你看这次除了美国三大车厂之外，日本、韩国、德国他们也加入进来啊，也反对这件事情。凭什么呀？你日本也能来，韩国也能来，德国也能来，怎么中国来你们就不让呢？
0: 这个跟中国企业的和他的这个用工方法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中国的企业好多跑到美国来之后，他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供应链或者什么等等，最终还是落回中国去。
1: 嗯，
0: 他日本企业他在一定很大主要的是在本地生产，这是他做法。所以呢，这些汽车行业协会就警告说，如果说美国将来会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或者是零部件，那么呢就会被中共的和政府有关系密切关系的这些人去掌控。所以不仅仅呢是美国的制造业没办法回流，那么还会把现在的很多机会也转手呢给中国的这个中资企业里边去，甚至呢还涉及到这个个人信息保密啊或者其他很多这些事情。因为日本它会用美国的这个劳工，但中共这边的话恐怕很少会多。
1: 嗯，所以等于说你看他这个联合协会一看的话，你就觉得我就怎么讲呢，就是中国 Made in China 这个牌子呢，现在已经不仅仅说原来说你的质量啊，现在呢连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厂的管理和你工厂呢它的这种经营模式已经开始遭到全世界的否认拒绝了，到了这个份上，你到这来建厂都不需要你。所以之前的说比亚迪要不要来，要不要来？现在呢，你就看到了美国的行业开始给全行业啊，这个汽车的全行业全部给川普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情况之下，他也不可能跟着来，因为非常不友好嘛，对不对？我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
1: 别的行业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抗议？
0: 别的行业涉及到高科技，那恐怕更出不来。别的行业呢，比如说你要卖这个美国的这种中粮，比如说，那你现在没那么多席位啊，你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也是未必希望说这两国在这个时候扩大真的多少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交流，也就那么回事。
1: 所以从今天的有不断的这样的有一些消息哈，就是看到呢川习会在见面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数。其中呢我看到美国方面有报道呢说拒绝了中共的一个要求。中共方面呢要求美国方面能够表达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字样，但是被美国这边直接就给拒绝了。
0: 我看有媒体报道还说习近平希望呢能够跟川普是当面谈。希望呢美国停止1982年那个应该是里根总统是期间那个时候就开始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要给呢是台湾销售武器。所以那个之后美国总统一直是会有这个会签署国会的这个法案，然后对台湾销售武器。是习近平还想把这个法案呢大家去从川普这儿开始停止，他想交易一下。但是拿什么交易呢？
1: 对啊，你拿什么买大豆
0: 对
1: 买飞机。
0: 第二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再怎么干他也不可能是 去停止这样的一个法案，这是你相当于直接再去得罪整个国会，得罪民意的问题，对吧？因为他还在讲说他可能很快会去签署这个销售协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川普在这一次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多快会批准这140亿的这个
1: 军售。
0: 对。
1: 嗯，所以这个呢，中共也很有意思，还要去让川普改变，怎么可能啊？他现在呢，川普，中共这次也说的要在这个 IPAC 会议之前啊，马上在中国那边有个 IPAC 会议，以不要去弄。其实中共自己他都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叫得多高的调子，所以习近平还要当面去跟川普讲。所以你就对这次的习近平来美国访问，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期待吗？
0: 我其实还非常想知道。习近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儿？
1: 嗯哼，
0: 嗯，这是我相信很多人是在期待的东西。
1: 嗯嗯，但是两国之间恐怕就谈不出来什么东西了。但是
0: 不会有特别东西。
1: 但是
0: 甚至的话，我认为中共可能会把伊朗会
1: 卖出去一点，
0: 会卖出一些。
1: 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得到川普如此高的这种礼遇，是吗？
0: 对对。
1: 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观察？
0: 嗯。联合国这边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另外呢，作为中东的对伊朗这边和伊朗这些中东国家沟通之后，那么川普的最终的决定到底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在几个月是要去集中去看的。
1: 对，今天包括格陵兰岛的这件事情的协议细节已经签完了，然后包括呢丹麦的首相呢也都有了一些讲话哈。这个
0: 是今天的一大看点，就是那个首相其实在这上边实际上是非常高兴的感谢川普，说这样的话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安全。
2: defended the free world, created prosperity.And progress, peace and freedom. And I am very proud to say that in the Kingdom of Denmark,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friend that has always kept our word, an ally you have always been able to rely on. And this day represents a milestone in our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75 years ago, we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about the defense of Greenland.Today, we are signing an even bigger and better agreement, a deal that can last forever. This deal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good for Greenland, for Denmark, for the NATO alliance, and therefore also good for Europe. In other words,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common security, boosting our common deterrence, showingour adversaries who we are, and we are doing it together. Mr. President, you have been very clear. You don't want adversaries to come too close. I fully agree. And with this deal, they are not.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get any control or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Greenland.And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more allies are present in the Arctic at the same time. Our agreement today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O alliance, and we welcome engagement and involvement in Greenland from partners and allies even more. This agreement also recognizes the United States' defining historical and ongo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ecurity.And defense of green.
1: 这个呢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协议明确签了，而呢丹麦方面明确的表现根本不像过去媒体所说的，他们怎么愤怒啊，川普怎么霸凌啊，说得很明白啊。
0: 对呀，这找了这么一个大个保镖来去保护他的国家，然后又主权又在人家自己手里边，然后呢保证这个地方的繁荣和平，谁不高兴啊？只有谁会不高兴呢？中共。所以他在那边讲说，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谁，然后呢说不会让他们允许他们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个的话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1: 对，
0: 说的就要过两天要来的那一位，明天是吧？
1: 明天
0: 习近平。对
1: 对。 好，那这是呢，谢谢秦鹏啊。那秦鹏呢，今天还是会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然后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川普在联大上的讲话的冲击波。那么这一波冲击波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看点。那关于呢丹麦的这个协议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啊。那么今天呢，看到了协议的细则全部已经出来了，跟呢之前媒体透露出来的呢基本是一致的哈。然后丹麦的这种表态呢，也让大家看到了。那么美国。北约以及盟友之间呢，把这个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呢，面儿上哈、啊，对川普的这种方式啊等等的这种，所以有的人说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哈、啊，那就说的川普的谈判的艺术，这次你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呢全文呢给大家去看了一下，你们自己可以感受到哈、啊，丹麦的首相人家自己说了什么。那基本上呢，主要的条款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军事基地的共存在哈、啊，美国。可以现代化并且可以扩大现有的太空基地，就西北部用于导弹预警等等。另外呢，还允许在南部和东部建立新的防御区啊。那川普呢在联大的演讲中提到呢，将建两座非常大的军事基地啊，除了原来的那个还要去建更大的。美国呢还可以建设这个意义建设呢更多的防御区咨询程序，就说你去美国有权利去做，只要跟他们商量好了你就可以继续扩大。然后呢，准入与通行权，美国的军机舰艇部队享有在格陵兰全境啊全境包括领海的自由进出飞越和海底通行的权利，以确保防御区的运作。那这些权利呢，都必须尽量尊重格陵兰人的生活方式，狩猎呀、捕鱼啊等等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第三条，禁止对手的存在，这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一直不希望对手离得太近啊，在这里边明确写了禁止对手存在，非北约国家不得在格陵兰设立有人或无人的军事设施，也不得持续军事存在，除非三方同意。三方哪方啊？格陵兰加上啊，就是美国啊，北约没有他们同意，你想都不要想了。那这句话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共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共这边哈。那还有呢，就是投资啊，共同开发这部分的审查，对敏感的领域，比如关键的基础设施资源的开采的投资呢，阻止和中国以及其他非北约国家敌对国家关联的企业进入。封死了这门啊，禁止了，说白了就是除了北约啊盟友之外不允许进入。还有呢，经济与当地的利益啊，像建设维护基地的合约尽可能优先给格陵兰本地的企业，为呢格陵兰社会带来实际的利益并保护环境，这是给格陵兰的好处啊。那在格陵兰的人口也不是很多，气候呢比较寒冷啊，比较严酷，那怎么让当地的人能够受益，这是美国政府要给 offer 的。我们看到了北约的角色呢，支持北约加强北极的规划、存在、演习和情报的共享。丹麦呢承诺持续强化自身北极多领域的防空。现在呢，这个是用丹麦语、英文还有几个国家哈、啊，全部啊用这个各种写好了。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在整个的今天的这个网络上哈、啊，都是评价的非常的多，也是个热点之一。那这里边呢讲到的就是永久军事控制。所以呢，在之前我们大家分析了，有呢反川普的人或者是美国的媒体哈、啊，经常呢会用一个说的，他这就是1957年的那个协议的一个框架，其实它不完全是哈、啊，那我们看到呢，它有非常实际的进展，非常的清晰，而呢，它是能够永久的或者是永久的控制，包括呢可以无限的哈、啊、自由的扩大，有这样一票否决权。川普的确哈、啊、在格陵兰岛上面做到了过去多任总统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那在伊朗的这部分呢，他讲的也很清楚，那就是他也做到了。

0: 朋友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我们刚刚呢纪念完911事件，今天呢我们又要去见证了一个930奇迹。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从杜拜向以色列飞的一架飞机呢，直接发生了劫机事件。那么这个劫机事件呢，几乎在30秒之内呢，飞机迅速的从万米高空跌了5000米，就直接下来。所以呢，几乎在如果不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一飞机的174人恐怕全部就会死亡。但是呢，真的就是所有的奇迹都在那一分钟甚至30秒之内发生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今天呢，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总理直接在今天接见了这位英雄啊，去当时呢去击败了那位恐怖分子的英雄。那么这里边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会给大家邀请一位特别的神秘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事件。所以呢，拜托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给我们的节目呢点击一下关注，按下一个订阅啊，那同时呢给我们点个赞。今天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还要去分析一下呢，就是伊朗。那伊朗的这件事情本身在中东和以色列相关，你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劫机者和伊朗这边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今天呢，美国已经结束了在以色列的多年的这样一个行动。那同时呢，伊朗这边伊拉克石山已经在这边了。好了，石山打个招呼吧。大家都惦记着今天有石山。
1: 我不是神秘嘉宾
0: 啊，你不是。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啊、哦。好了，那这个撤军呢，让伊朗呢非常的欢呼。那今天呢，伊朗发了一个26页的倡议书，号召美国人在中期选举呢去选民主党。然后呢，大西洋月刊呢也去呼吁这件事情，选出民主党，弹劾川普。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啊。那伊朗呢想让谁上台，讲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咱们放到一起呢，好好的聊一聊。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大陆的观众的一封信呢，他说他没有办法呢去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赞助我们，但是呢他在国内，他呢把这一次中共首次历史上首次哈贴利息的这个政策呢，他要剖析一下，他急忙啊会或者通过我们的节目的呼吁国内的朋友，千万捂紧你的钱包，不要上当。那么一会儿呢，咱们就把这封信呢来自中国大陆朋友的观点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好了，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拜托忠实的您为我们的节目点击一个订阅。再一次谢谢 Helen 哈，每次来呢都是给我们一个赞助，感谢您，也谢谢呢高阳所有的朋友们及时的等待。好了，我们先介绍一下神秘的嘉宾高子谭先生。好，子谭给大家打个招呼，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2: 观众朋友们好，那主持人好。
0: 哎，子谭先生，我要先介绍一下，他自己就是呢，目前其实在中国国内，现在在美国呢，就是飞机机长，然后他开的就是波音737 MAX， 跟今天劫的飞机是一模一样。所以一会儿呢，这位机长要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专业角度怎么看今天这件事情。好了，亲朋。
3: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说今天的这个事件啊。那秦鹏，我们都在看这个事件了，你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事件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机长谁把谁进行了这样的恐怖袭击呢？
3: 对，这个飞机的话是阿联酋航班的，叫Fly Dubai， 就是有把它叫翻译成飞鸟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这个航班呢是直飞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那么机上的大部分人是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然后呢有27个孩子。那么在飞到约旦那个上空的时候，他的副机长就用小刀刺伤了这个机长。这个机长呢是一个印度人。刺伤了之后呢，这个机长就在倒下之前把这个机舱的门给打开了。后来呢，就是在瞬间，大概好像是29秒或30秒之间，这个飞机呢就下坠了有14000多英尺，差不多是4300多米的样子。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其他的乘客就发现了不对，因为然后就开始冲进了这个驾驶舱。冲进了驾驶舱，据说好像一共有3个人冲进去，然后参与制服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人，一共有4个人。那么其中一个呢是一个 plumber， 就是水管工。水管工叫亚尼夫，亚尼夫呢就是他锁喉了这个副驾驶员。同时呢，他因为他看过一些这种飞机出事故以及急救的一些这个视频。然后呢，他就拉起了 这个飞机的驾驶杆，
1: 操纵杆
3: 啊，就把那个操纵杆拉起来了。结果飞机呢，就原来从下坠状态就变成了一个能平飞的一个状态。所以但后来呢，他这几个人把这个机长、副机长，就是副驾驶员给制服了之后，拿就是飞机上有那个耳机的那个线，就给把他手啊、脚啊给绑起来了。绑起来之后呢，就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参与制服的人呢是个牙医，牙医呢就参与治疗这个机长，因为机长被刺伤了，
0: 流那个血从驾驶门舱门呢就直接流出来了，后面的乘客已经看到了，鲜血都从那里边流出来了。
3: 对，他就把这个机长给进行了包扎，然后在那守护机长，也给呢其他的有可能有碰伤的乘客进行了一些救护。然后飞机呢，这个也特别神奇，这个飞机上当时还有两个这个机组人员，
0: 休班的
3: 飞行人
0: 员也在这个飞机上。
3: 那两个飞行员呢就接管了这个飞机，接管了飞机之后就降落到了沙特的一个机场，然后再后来这个飞机又飞回了，又换了一个飞机。换了个备用飞别的飞机，然后把这些乘客给拉回了这个以色列。所以整个大的事儿都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件事儿现在成了一个国际上最火爆的一个新闻。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了这些乘客。
0: 当时的这位 Plamer 就是第一个冲进机舱去把这个副驾驶，也就是恐怖分子给他已经给他锁喉拿住的这位第一位那位英雄。他身上还沾着那个血啊，鲜血，那个他穿了个白的 T 恤，那个内塔尼亚胡直接就那种情况之下直接解见。现在呢，以色列已经定义了，这是一个恐怖袭击啊，这绝不是什么精神嘛，不是的，直接把它定位是恐怖袭击。
1: 所以他那个副驾驶是个什么人呢？
0: 是啊，他是阿曼人，
1: 就是哦，他是个
0: 阿曼籍的。对，有我现在呢，网上有两种说法，有的乘客呢说他听到了他喊的真主之大。他在欢呼，
3: 没有，那个应该没有。
0: 然后呢，现在呢
3: 是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发挥，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同因为这个机长还有副机长应该是现在是在沙特，在沙特呢，就是沙特的人现在在去审问这个副机长，对于这个人到底为什么、什么动机、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来讲目前是没有。正式的官方的一个说法，
0: 对，就是网上的流传有这样的一个争议。现在我们请导播你把所有我们能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图片呢都给播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说，我为什么我们说啊，这是一个91930，这是一个奇迹。好，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哈，这个子弹先生，你怎么看这到底今天整个网上真的非常的轰动，从国家的政府官员
3: 叫机长高飞吧，我记得以前
1: 对
3: 以前我记得新唐人那时候采访他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像东航3723多少来着，东航的那个飞机失事啊，还有那些事情啊，那时候的话都是把他叫高飞的。你的腰子谈好多的观众可能反而不适应了，
0: 高机长您就是开的737 MAX 对不对？
4: 对，我开737已经很多年了，
0: 很多年
4: 了，大概六年了，对，各种机型都开。
0: 你看到今天这个新闻了？
4: 最早的一直到现在的 MAX
0: 啊，
4: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
0: 你的反应，第一反应，
4: 我第一反应我都震惊了，觉得简直就是非常奇迹。像这种情况下，能够有乘客进入驾驶舱并且制服了行凶的飞行员，把整个飞机的乘客给救下来，
0: 不可思议了，
4: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0: 好，我们先看现在呢，这就是内塔尼亚胡接见这位第一位
3: 那个 Plamer。 他一开始还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他身上当时沾着这个
0: 全是血，
3: 沾着个血，所以他说我这个衣服穿着还不好意思来见你。后来呢，内塔尼亚胡说，哎，你这个很厉害，对吧？然后他说这个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狮子的民族。那内塔尼亚胡说，哎，你就是一只狮子，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个英雄。
1: 我是听了以后，我最大的疑问就是，如果他飞机30秒钟降了4000多米，你在飞机上还能走路吗？这不太可能吧？这当时已经站都站不起来了。
0: 他当时描述的叫做螺旋式的俯冲下坠。什么叫螺旋式的俯冲下坠？
4: 螺旋式的俯冲下坠几乎就是飞机失控了， 在头朝下，而且一种盘旋下降的姿态，
1: 嗯，
4: 这种姿态会在极短时间内下降非常非常快，而且非常高的高度。像小飞机做训练的时候呢，一些教练首先进行的一个训练，要成为一个教练，这是必训的课程，就是如何在飞机进行螺旋盘旋下降的过程中，你怎么把它给救出来。对，就是这个作为一个飞行员必须的，
5: 不难，别水管工，
4: 因为一些
5: 拉起来，
4: 一些年轻的这个小飞行员了，他容易就犯这种错误。一旦飞机进入失速螺旋，就几乎就是死亡状态了。
1: 对，
4: 如果没有进行这个改出训练的话，
0: 这不是不难的问题。我曾经啊，在三号赛啊，我们有一位台湾的朋友，他的专业就是驾驶，他的梦想就要成为飞机驾驶员的。他在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就出事儿了。是飞机呢就冲着这个山体就冲过去了。然后呢他就失控了，飞机就到大头朝下。他说他当时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已经出现了那种就濒死状态的时候，不是历史性画面回闪吗，他都已经进入那种状态了。他说

0: 个不是不难，他们专业的。最后他最后是没有办法了，经过那一次之后他没有办法再飞行了
1: 啊，
0: 他就觉得
1: 心理阴影
0: 了、所以不是不难。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当时那种状态是什么呢？
2: 一般呢就是一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话，你进入盘旋螺旋的状态，他第一反应就是大脑空白，
1: 对，
2: 就不知道去怎么，手脚僵硬，好像就要维持一个一种姿势，几乎就感觉动不了。他不知道、
1: 是不是有点像坐过山车，咚往下掉了那一下，就
0: 那个速度，
1: 你不可能
2: 有一点失速的感觉，就失速就是有点失重的感觉。这实际上、就人就往上飘，你必须要系紧安全带，人才能固定在座位上。所以像这种高速剧烈下降，乘客还能进去还能救，我真是瞪大眼睛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2: 不过我刚才看到说那个 Plummer 也介绍了，当时他拉平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飞行员告诉他怎么做，去让他进行了指导，应该是那个机长虽然很虚弱吧，但是会给他一些指导性意见。那机长肯定是操作不了，那个时候是受急救的状态躺在那，但是可以给一点意见，有些关键的意见能起到作用。但是我还是佩服人家这个 Plummer， 人家这个水管工能够在关键时刻这个把所有的乘客都救下来，飞机拉平，这个真不简单。
0: 这个时间、
2: 我佩服
0: 这个时间描述惊心动魄。
1: 对呀、
0: 30秒这个飞机已经螺旋式下冲，就是下坠4000多只，将近5000米哦，
1: 再来5000米就没了。
0: 所以万米，我们都说万米高空。
2: 飞机呢，一般像737 MAX 的最高是41000尺、像一般巡航呢，如果它将近180个乘客是吧？180个乘客左右的那这种航程呢，它应该不会飞到41000尺。我没具体没有查它飞得多高，大概是
0: 3万多英尺。对。
2: 那么就是说30秒，它几乎下降了一半的高度。
0: 对，一半掉下去了。再有三十秒
2: 就马上就坠毁了。
0: 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30秒啊，咱们管我说为什么930咱们今天要记住是一个奇迹呢？30秒这个 Plummer， 这个印度的机长把门摁开了，他已经被那个人飞机起飞2小时之后，他说我去休息一会儿，这个副驾驶回过头来他就拿进了机舱，他就拿了一把折叠刀就开始攮这个驾驶机长、直接开始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俩在搏斗的情况之下呢，他已经身受重伤了。然后呢，他把他说是旁边有一个能够开机舱门的按钮给按下去了。
2: 是有一个开机舱门的按钮。因为这个以前过911发生之后呢，这个为了加强飞行安全啊，各个国家的航空局还有各个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就要求各个航空公司你要有一套预案。或者甚至要飞机上面的也都要求安装一些这个保证驾驶舱门能够锁住的一些设施。波音呢它就安装了这个有这种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锁住的话，外边的人是很难进来的，它要抵抗一定的冲击。是那你看911，我记得是当时那些乘客都有一架飞机啊，乘客尽量想破坏那个门冲进去，但最后没有成功，没有打开，就飞机就坠毁了、所有人都没有人生还，非常悲惨。这一次呢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机长危急时刻能够把驾驶舱门这个按钮
0: 打开了，
2: 给他打开，这也是我想也是神的眷顾，真不简单。
0: 就
2: 是身受重伤，还有流血，还有搏斗，
0: 把门打开。
2: 但我个人猜想了，当时搏斗的过程中，在前30秒，应该双方都有喊话，机长会有呼救，机长肯定有呼救。
0: 你们有一个号码叫770，是750，什么意思？
2: 那个是就是飞机处于紧急状态，一般这个不会是给驾驶舱外面乘客来说的，这是给地面控制人员来通报的。飞机上可以设一个应答机770，
0: 所以他已经发出去了这个。
2: 这个770，我估计他没时间。做这个
3: 他是有他是说
0: 他
3: 说是先发出了7700、后来又发出来这个7500、
2: 又发出7500。7500是失去通信的意思。他如果是从那个无线电上发出的话，那就很容易，就摁一下那个无线电发射按钮，就呼叫紧急状态就好了。
0: 然后
3: 后来到了7500之后的话，又切回到了7700。你说这个是机长干的还是说是谁做的？
1: 机长肯定拿手乱摁。

0: 是吧？
1: 一会儿
2: 机长那个时候他能够触及到那个那个应答机的面板的话，他既然能开锁，因为这个应答机和那个锁驾舱的按钮基本就离得很近，都在一块控制面板上，说明他一个手是在那个附近的，他可以做一些操作。
3: 嗯，
2: 既然能够设应答机，能够开门，就是一个手，最起码一只手应该是一个手拨动，另外一个手
3: 哇哦
2: 是
1: 就
2: 有一点空闲，可以赶紧设，因为他知道，因为对方拿刀嘛，他没有拿刀，就处于劣势。那你必须要依靠外部的资源了，
1: 而且很可能他还是被
2: 是
1: 安全带给绑着，根本动也动不了。
0: 他不仅是发出了对地面的这个指挥塔发出了这个7700的这个讯号，他同时还警告了飞机上的机组人员，
2: 嗯，
0: 遭到劫机和乘客，他这个也发出去了。
1: OK，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时间就30秒嘛，一共就1分钟的时间，就是他同时他在搏斗的同时，对地面、对舱内。全部都还把门给摁开了，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机长，
1: 机长很厉害，
0: 很厉害是吧？他你去开飞机，你想想，如果你处在那个位置上的话，这一系列的动作要怎么完成？
2: 这个对驾驶舱广播的这个广播的麦克风呢，和这个应答机还有那个开驾驶舱门的三个按钮都离得比较近
0: 啊、
2: ，Max 都可以做，但是。在要与一个这个劫机犯凶徒搏斗的过程中这样去做，那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象的困难。对方还一直拿刀，这个对你捅你啊，什么你还流着血、啊，那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能想到把这些都给播放出去，那确实是了不起的，太了不起了。我只能说，
1: 因为我在想啊，如果他没有告诉这个机上的乘客。大家开个会商量商量发生什么事就已经完了，
0: 开啥会啊，那个时候都已经螺旋式的下周了，大家都知道飞机出事了，
1: 对，就肯定大家首先知道哎，就有人劫机，然后飞机急速往下降啊，这个有血流出来，这个时候大家要决定要冲进去要如何如何，这个飞机可能同时再往下降，要不然我真的是觉得在降的同时你可能站起来都很困难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2: 说的这一点我也非常佩服这个机上的以色列民族的人，
0: 嗯，
2: 听到这个广播有
1: 第一时间就行动了，
2: 是啊，第一时间就往那边冲，
0: 没有人犹豫，
2: 30秒之内就往冲
0: 进去了
2: 啊，正好那个时候驾驶舱门打开、
0: 嗯、
2: 四个人就冲进去了，那简直是真是太佩服了，不能
0: 一
2: 秒钟犹豫，
0: 这个 Plummer 就是第一个这个英雄进去、
2: 嗯、
0: 他是用锁喉，他从后边先把那个副驾驶那个恐怖分子用锁喉的方式先给他拖出来的，
3: 嗯，
0: 然后那几个人冲进一起把他先制服，这个 Plummer 又进去帮着拉这个操纵杆，
3: 哦，
0: 是这么一个时间顺序，操纵杆拉起来了，那两个飞行员进去又接替了驾驶的位置，
3: 嗯，
0: 几乎就在这一分钟之内，
1: 所以这个中间
2: 我估计呢、
0: 嗯、
2: 这个 Plummer 还有这些乘客他是坐的比较靠前的位置，
0: 嗯，
2: 也就是大概头等舱那个位置、嗯嗯，后面的人如果往前冲呢，也是
1: 都来不及了。
2: 对，你来不及，没有，一般就前面的人能够迅速靠近到驾驶舱，这样能够进去及时把他挽救回来、
3: 哎。
2: 那个飞行员呢，可能没坐在前面，
3: 嗯，
2: 坐在比较靠后。
1: 对，
2: 确实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乘客能够让驾驶舱飞行员能够进去从后面，因为飞行员直接搏斗的话。
1: 对，
2: 受了伤的话也驾驶不了了，也成问题了。那最后飞机，我记得911以前那个有一个故事，就讲当时他们开了个会，计划就是让飞行员在后面，对吧？然后前面乘客进去破坏这个驾驶舱的门，计划就是搏斗，然后把这个劫机犯制服，再让飞行员进去开飞机把大家救了。
3: 嗯，
2: 我想这个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不是，那个是没有打开这样舱门，但这次呢，最后飞行员进去把飞机接管了，这真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 他说的那个是911，总共
3: 93号航班，
1: 对，93号航班，他们是开了会的。
3: 啊、嗯，对 对, 对, 对，
1: 他们偷偷开了会。然后说有驾驶经验，你们等一下，因为冲上去你不知道就死了。
3: 对对 对, 对，
1: 冲上去，他们有几个退役的军人一商量干，他们很快就把机舱里面的这些制服了，
0: 嗯、
1: 但是冲不进这个驾驶舱，
0: 打不开
1: 。
0: 为什么在外面很难打开这个驾驶舱是吗？
2: 很难打开驾驶舱门，因为驾驶舱门设计的按照这个航空管理条例，它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承受多少。 棒的撞击，
1: 嗯，
2: 正面撞击啊什么的，不是轻易能打开的。
1: 嗯，
0: 只有在内部的，就是机长
1: 从里面，
3: 或者
0: 只能从这里边能打开。
2: 对，是。
0: 你说这一次的这个袭击，你怎么能寻思副驾驶就是个恐怖分子呢？这两个人在这开飞机，其中有一个人就要跟你拖着一飞机的人就要去找死去。
3: 嗯，
0: 你说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是要解决的，这个是。肯定是沙特那边要把这个要调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几个人的国籍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机长是个印度裔，
3: 印度裔，对，
0: 阿曼国籍。
3: 嗯，
0: 这个副驾驶那他是个阿拉伯人。
3: 嗯，那副驾驶是阿曼人，机长是印度裔。
0: 印度裔，他是阿曼籍。
3: 是阿曼吉吗？
0: 对，是阿曼吉。
1: 那边印度人，很多。
3: 我没看哪个，反正我知道是个印度机长。
0: 对吧？然后呢，这个普拉马尔就是第一个冲进去的英雄，他是以色列人，对吧？那两个飞行员你知道是什么？一个乌克兰籍，一个
3: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那是一开始传的，后来不是不是，
0: 说不是吗？
3: 那不是不是，
0: 但都是他们以色列人。
3: 你知道这一次的事儿的很突然，很突然之后的话，其实传出来
0: 很多信息很乱，
3: 很多版本呢。到晚上了，就是后来你像。这个内塔尼亚胡接见了这帮人之后，然后呢很多媒体就传出来那些信息，
1: 嗯，
3: 就是后来那些信息应该更准确一些。
0: 嗯，
1: 有一个情报肯定不会错。
0: 嗯，
1: 就是呢在以色列做水管工肯定很赚钱。
3: 坐飞机是吧？没事没事就旅游去。
0: 对呀，坐在最前面。
1: 他应该是坐头等舱啊。
3: 哦，他在头等舱啊。
1: 要不然那个，
3: 啊，
1: 根据
2: 应该离的是比较近。
1: 高
2: 前面是头等舱。
1: 对呀，啊，他肯定是就是说咱们决定怎么办，冲进去。他肯定挨着最近，他头等舱，啊，
2: 估计是没有开会的，没有时间给你三十秒开个会，那只能是离得最近的人
0: 立即
2: 就冲了。
0: 所以这里边要如果说回过头来以您的观点观察的话。之所以在一两分钟之内能够有这样的奇迹，
3: 哦，还真是，哎，
0: 嗯，
3: 我查了一下，
0: 嗯，
3: 他这个全机呢分成两个舱，商务舱和经济舱，
1: 嗯，
3: 这个亚尼夫的话还真就是在
2: 头等舱，
3: 商务舱，
0: 商务舱前面，
1: 短程商务舱就是头等舱，
3: 那就是头等，平常大家说头等舱，
2: 是，
3: 还真是，嗯，
1: 这说明他这个。生意很好，
3: 生意很好，
1: 赚不少钱。
0: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所以这个机长知道哈，高江，就是我知道，在美国，如果是机长他自己的家属的话，
1: 哦，
0: 他是可以免费的去乘坐飞机的，一年有那么一些名额，是不是？
2: 一般作为家属
1: 也不会放头等舱吧？
2: 没有名额，对，
0: 没有名额，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嘛，对不对？
2: 是是，
0: 有这样优惠。那一旦你没有座位，你就又那块空着，你也可以上去的。
1: 啊，
0: 所以赚钱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非常赚钱，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但总而言之，这个人哎就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总结一下，如果回过头来看，现在咱们回头看，之所以发生这个奇迹的所有的这种因素，大概排一排位置的话，都是哪些？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机长的这个搏斗顽强的斗志，能够迅速在极短时间内既能做广播应答紧急呼救啊，这些做到了，这种
1: 还能把舱门开
2: 了，这个很厉害，对，
0: 功劳第一啊，这是，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乘客的迅速反应，那个，
0: 必须要迅速反应，
2: 不能犹豫，还直接就行动了，也没有什么开会什么的，所有我看四个人同时去做，
1: 嗯，
2: 那这个相当不得了的，
1: 对，
2: 能够冲进去立即去制服人，几乎就是说没有协调的就配合好了，
1: 没错，
2: 对吧？然后能够把这个救下来，而且人家即使不懂驾驶的也没有说犹豫，哎呀我不敢啊，我这个万一操作错了不就完蛋了，人家就主动的上去，还真的把飞机给拉平了，再加上这个机长的一点指导，人真的改出来了，我觉得真是奇迹。那第二个，
1: 嗯，
0: 对呀，
2: 啊，对呀，
1: 啊，所有的这个里面，哪一项
0: 缺了？
1: 出了，
3: 哎呦，差一点
1: 都
3: 不行
1: 了，
3: 对对对，
1: 是
0: 没有那两个，
1: 可能就是十秒钟的事儿。
0: 没有那两个飞行员，他能这个飞机能顺利着陆吗？
2: 那个也是重要因素，没有另外一个
0: 飞行员，没有两个能着陆吗？
2: 也够呛，就是
0: 天哪，就全部都凑到一起了。他那个飞机，如果我们的导播有照片的话，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就在夸说这个波音737 MAX 很牛哦，三十秒之内迅速的，它没解体，
1: 嗯，
0: 好像那个尾巴好像有点破掉了，整个的飞机还好好的都能降落了，
1: 嗯，
0: 所以 就是这种迅速的坠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对飞机 body 就是整个的机身是不是损坏也非常的大呢？
2: 对机身是一个考验。飞机像航空客机，一般小飞机、特技飞机它设计的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过载，但是对客机来讲，是不做这种螺旋急速下降这种几乎叫做特技动作了。我们不会做这种动作的，几乎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飞行员就要把它给改出了。那真的要螺旋下降还要改出的话，它要承受一定的过载。用术语叫做要多少个G，你要超出这个的飞机机体是有一定损害的。
1: 所以那个可能你那个机尾就在那种这种这么大压力下可能会有损害。
2: 对，以前飞机设计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yaw damper，就是这个防止飞机大幅度抖动尾巴的这种一个设置。然后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航班有个事故，就是飞机的尾巴给损坏了，然后飞机坠毁了。介绍的就原因就是这个当时操作的时候，飞机没有一个特殊的装置防止这个飞机的尾巴大幅摆动，然后就导致着飞机的尾巴大幅摆动，然后就把这就
0: 甩折了
2: 、就像你这种结构承受不住，最后尾巴整个就破裂了，就飞机就坠毁。然后从那个事故里边吸取了教训，飞机就重新设计，加强了后部，还增加了一个防止就是飞机尾部大幅抖动。即使这样，我们的操作手册里还特别注明了不能够在这个尾部操作上大幅的这个进行操作，并且还有规律的这连续这样来操作。用白话来这样讲啊，但我们的术语有点
1: 你别说飞机了，我们开汽车也不敢这么做。速度快的时候，来回抖动这个方向盘，那我估计也就翻了个屁的，是吧？但是，刚刚子檀其实说了一件事情，他是觉得，如果这帮人不是以色列人，恐怕也做不到。
3: 也做不到。
2: 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大家都知道，战斗民族，
1: 可能是全民皆兵啊，
2: 是
1: 都受过军事训练。一旦进入这个行动模式的时候，那就是不一样的。你受过训练和没受过训练，你当过兵和没当过兵，那完全是两个精神状态。你要换我们这些去，首先想一想，
3: 我们一犹豫，或者我们还没搞明白咋回事呢？
2: 30秒，
1: 要不要去？
2: 那一般人呢，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3: 已经就到地上了。我们
1: 对，你想一想，要不要跟他这个啊？讲一讲这个心理问题什么的，完了的就必须是马上就动作，
3: 对，
1: 一旦决定马上动作，毫不犹豫，而且要快、准、狠，
3: 没错，对，
1: 一点都不能犹豫，要稍微犹豫一下，几秒钟这个事，所以就必须是以色列人干的这个事儿。你要换成别的，你包括换成美国人。可能都是大家要开个会投票一下。
3: 对。
0: 今天在网上他们就在讲911，当时撞飞机之前，也有一个人，一个男士啊，就直接冲起来去跟这个恐怖分子搏斗，然后呢，他就被第二个恐怖分子从背后直接拿刀把脖子就给抹了。那他也是以色列人，也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也是第一个在飞机上没有撞大楼之前在飞机上就牺牲的，同样是以色列人。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确实是。
2: 我想当时可能飞机上以色列人不多。如果他坐在一起10个8个以色列同时上去，还真的有可能救过了。
0: 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往下俯冲，他是一直在节节的就在平飞。所以后来到往国会飞的那个他们去行动了，但是打不开机舱门。打不开机舱门。所以其实真是挺惊心动魄的。今天930啊，今天2020年9月30号，我们见证了居然在一两分钟之内啊，就见证了这样一个奇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呢要把这件事情的详细的为大家去说一说哈。那我们大家呢，我们有机长在这儿啊，就是开这个波音737 MAX 的。其实我们以前也请这位高机长跟我们就分析过东航啊，包括呢前一段时间 中信大楼撞飞机的这个事件、啊、
1: 对，那个时候我还想问呢，
0: 对吧，真的问的问题呢一会儿再说，我先插一段工商资讯、
1: 哦、
0: 今天九月三十号啊，记住这个日子啊，真的是一个奇迹的日子，也呢从这里我们能学习到很多，今天呢同时是中秋促销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咱们大家也别错过了这一次的红海参和黑高姿的促销的最后截止日啊。那谢谢呢蓝莓优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赞助的活动，那么如果呢你现在啊去今天呢在剩几个小时之内呢你去点击下面的购买链连接的话呢就可以享受三重的优惠啊，就包括这个红海参和黑高姿，红海参呢是 China 可以享受85折哈、啊，打我们的这个 code， 然后呢折后之后立减25美元，美国地区的朋友加赠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的地区呢也有好礼相送。黑高姿呢同样啊呢也是呢很难得的这种促销，所以呢您今天最后一天呢都可以享受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折扣链接。还有呢我们有一位叫做 Estella Estella 陈，他在社区当中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在这儿呢高姐也一并的呢读一读，他说支持你们，谢谢你们每天的播报，也谢谢你们推荐的好产品，刚刚吃完一瓶 GenX 就黑高姿啊，确实感觉每天精力充沛，准备开始吃第二瓶啊，吃第二瓶了，红海参还没开始吃，吃完了再给你们反馈，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所以呢您要是尝试的备货的送礼的，现在赶快去下单啊，今天呢是中秋促销的最后一天。好了，你的问题是？
1: 我的问题是北京最新设了一个300公里半径的禁飞区，
0: 以什么为中心？
1: 以中南海为中心、
0: 哦、okay,
2: 肯定的
1: 是不是、啊、半径300公里，直径就是600公里
0: 啊，
1: 20几万平方公里啊。然后我就奇怪他为什么要搞300公里，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500公里？为什么不是100公里？为什么是300公里？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小飞机起飞飞不过去吗？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你从你航空业的这个业从业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啊，
2: 嗯，
1: 它设一个300公里半径的禁飞小飞机、无人机什么这些，全部都不让飞了。它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防这个无人机、小型飞机，还是怎么样？它这什么意思呢？
2: 我个人觉得，除了防这个无人机和小飞机，甚至还可能包括这个防一些这个导弹攻击之类的。
1: 哦、
2: 但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预案。300公里呢？因为对一些高速飞行的物体的300公里，它计算这个速度，它大概有多长时间？它的雷达反应时间，
1: 啊、嗯，
2: 包括就是说，从它初步反应时间、请速汇报，它要加上这个时间，然后领导拍板，就大概
1: OK
2: 这个迅速。我说的是直系领导，也不是说打电话找那种啊，人家正在吃饭喝酒那种领导，就是当时值班的正在坐在那儿的那种。就是这个时间它要计算清楚了，然后往外扩展大概300公里。像低速的300公里呢，一般咱说小飞机吧，小飞机它能够飞个100公里每小时。我是说北京的，不是说咱们那个美国的、
1: 嗯、
2: 美国的比较自由啊，有些飞机它飞得比较快。在北京的是周围训练的那些小飞机训练机也大概就飞那个100多公里啊。
1: 嗯、
2: 啊，这种飞机那300公里。每小时那大概就
1: 有
2: 2-3个小时
1: 来决定，
2: 对、来决定
1: 啊，
2: 慢慢来认证它是个怎么回事。但是上次这个小飞机撞中心大厦，我想的确是给中共整个系统敲了一个很大的警钟。
1: 嗯，
2: 如何才能保证这个中南海或者北京的核心地区敏感地区能够不受这些航空器的一些威胁或者什么？
1: 你说这个导弹让我想起来了。如果说在中国还要加上防导弹的话，那就不是防老百姓了，
2: 有可能反自己内部的
1: 哪个当兵的飞起来嘣丢个导弹，而中国的空对地的这种打击的导弹，如果不是巡航的话，也就是打100公里嘛，几十公里、100公里。
2: 是他自己设的一个禁飞区。那进的就是自己国家的飞行器，
1: 嗯，
2: 那外国来的那个什么其他，你发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你也没所谓禁飞区，一个洲际导弹光打过去了，所以它这个禁飞区本质意义上就是防自己国家的 它这些未经预料的一些飞行器。那你说这个导弹，那有可能是旁边的这个部队打过去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哪个你说军队哪个人，你其他都好防，你说你这个枪弹分离，你那个一个人扛把枪，你拿子弹你能打多远？你冲进去你冲不了。最难防就是空军，你想想是不是？
2: 没错，
1: 空军我一个飞行员，只要我有飞机有油有导弹，我冲进去就干了，这个事儿就很难说。
2: 即使
1: 别人你想干你也干不了，
2: 即使一个空军的飞机它没有携带武器，那有时候你要非战争状态下携带武器，它有的时候也把你这个什么关键的爆炸头啊或者什么的给你取消了，对吧？不让你，因为没打仗嘛，他也害怕。那就是说你直接开一个战斗机，空军，我说空军飞行员来训练，那么300公里以他的速度大概也能给人家十几分钟的反应时间。
1: 对对、嗯、对。
0: 上次撞中信的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的这种飞机，
1: 对
2: 对
0: 啊，然后我们也觉得挺奇怪，居然没反应，飞了大概他说是有20分钟，哎，从他们那个小型的飞机场然后撞到大楼有20分钟，那是北京，再往5分6分就到中南海了，居然没反应，没拦截，怎么理解？
2: 我猜测的，因为这个东西中共一直控制信息比较严密，网上也不给探讨啊，什么该删的删，该弄的弄。但我个人分析，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这种状况。第一个，在中国能开上飞机的就本来就不多，民用航空空域说是要开放，但是一直这个规章制度整的也没怎么开放。啊，
0: 终于开了，就出了这么大事。
2: 对，终于开了个小飞机在北京周边啊，
1: 嗯，
2: 那个什么通州啊，有一些这个小型飞行学校，这个跟那个中国航空业比较发展，想训练一些飞行员啊什么的，能够达到民航使用啊，或者个人非常有钱的人想拿一个驾照啊，赶一个潮流啊，这种情况也有关。那么拿到这个，一般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作为民航系统啊，军航系统，中国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军管的，说是民航管的，其实它里边也有军队的人来看着你的啊，军管的。那么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可能都懈怠了，也搞不清楚，或者忽然一个飞过来了，究竟怎么回事，是领导的家属还是谁，那你
1: 也
2: 得问问，你也不能随便就一个导弹把你打了。
3: 对，
2: 那领导说不定也没经过这个事儿，还要请示上面，所以这一拖再拖，就直接就撞了过去。
1: 要搁以色列早就打下来了，就这个。
0: 要搁美国呢，美国也是，
3: 美国也打下来，
2: 估计也要打下来，
0: 美国也是 DC， 对对吧，
2: 是因为美国经历了911，那以色列是天天都受这个什么这种轰炸那种轰炸的，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警惕性是最高的。
0: 飞了将近20分钟，
2: 是
0: 愣撞到那个中心大楼上去了。我们那当时看那个消息都看傻了，你知道，就这中国的这个北京啊，这防空系统，
3: 哎，然后就奔着中南海就去了。你说干嘛不去中南海呢？
2: 我说当时要真是一拐进到中南海，还说不定真的就撞过去，
3: 就成了，对吧？这事儿，
1: 他就还有7公里嘛，说
3: 对，
1: 那个距离那个中信那个大厦就7公里，但是不好瞄准。那个
3: 地方挺大的，其实你要真的在天空盘旋的也能找到这个中南海。因为在二环以内，你知道那个楼吧，它都很低，
1: 嗯，
3: 因为它就为了防止高过那个地方的那些，所以本身呢，那个就是个大院嘛，啊，就奔着那儿腾撞下去，那太热闹了。结果不知道怎么没想了想，据说好像往那儿晃了晃，然后又跑去找那个中信大厦去了。
1: 是吗？
3: 嗯，
2: 是当时这个小飞机的飞行的高度也不高，
1: 对
2: 对，
1: 700米、600米，
2: 甚至再矮一点的，包括它这个雷达都很难搜寻，有很多高楼，那是真要撞到这个中南海去，我想也是几率比较大呀，真的。
0: 这也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其实就在昨天，我还到一个就算是朋友吧，美国人家里就是有直升飞机停机坪的，自己家里就摁着这个东西，
2: 是
0: 老头一个，人家自己就能飞的，所以像这种美国这种简直是很普遍的。有钱人，我不知道现在买一个驾照，十几年前在我们加州考一个飞行驾照大概3500美金， 你就完成所有的训练课程了。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了。
2: 现在大概也就一万多考一个私人驾照
0: 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就三千多就考了一个驾照，你就可以去飞飞机了。对呀、啊。然后呢，我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私人的飞机啊，那美国怎么去控制这些事情呢？
2: 美国三十几万飞行员的，好像是我上次查了资料，
3: 哦、
2: 对，除了这个做飞行职业的话，就是航空线飞行员，还有大部分很多我们叫通用航空的飞行员，叫 general aviation， 它包括有这些什么滑翔机的、农用飞机的，还有这个特技机的，然后在那个阿拉斯加那边还有就开那种丛林飞机的，就各种各类型的飞行员。他不一定走这个，我就是以这个为职业，我要靠这个生活的、
3: 嗯，
2: 那可能是一种业余爱好啊什么的，都有很多。我知道，像硅谷有钱的一些大佬喜欢啊，我自己学个驾照，自己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开着去玩一玩、
3: 嗯，
2: 这都非常普遍。美国保证航空安全，第一个，他这放开这个航空，它在大概一万尺以下都是一个公开的空域，你不需要申报什么的，你就就自己开就完了。
1: 它是黑名单制，就是说有些地方不许进，其他随便搞，是这个感觉。
2: 它有些就我们叫禁飞区，
1: 你
2: 像华盛顿白宫上面啊，什么林肯纪念堂上面，它有禁飞区，禁飞区所有人呢都不能去的。
0: 你怎么去控制呢？有 GPS 吗？还是怎么样？
2: 禁飞区我们都要学这个知识的。
1: 你飞得靠近了，别人就喊了，说高杰，你怎么飞这儿来了？赶快向右拐，
0: 是这样吗？
2: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监听的一个频率，大家那些管制看到你进入不该进入的地区，他首先会叫你，
1: 他叫你，
2: 对，
0: 自己现在，
2: 然后你要待的时间长了，
1: 那就
2: 看区域是什么，就比方说军方的一些禁航区，会有军机把你这个劫持，我们叫 intercept， 就是劫持了的话有信号，我们这你要考证的话，首先都要学这个，飞机劫持了我怎么办？我要监听什么频率？我怎么看航图？哪里有禁飞区？去了解这些东西。然后才能考驾照，就像我们这考汽车驾照，你要看到 stop sign， 你要停，你这基本规则要知道。
0: 波音747我们知道好像很多都是全自动的，对吧？很多操作这个飞机都是全自动的，
1: 这种大飞机，
2: 这个波音737我可不敢说是全自动的，在所有飞机里边，大家公认的就是很多飞行员都认为波音737是最难开的。
3: 为啥？
2: 比起空客。因为它跟它的历史性的设计有关系，波音的飞机的一直就没有特别的自动，就是靠手动驾驶啊这种，舰长。后来呢，空客是为了给波音做一些叫竞争吧，拿到更多订单，它在飞机设计上就更倾向于自动，它叫做什么飞行员，你基本上作为一个是一个管理员，就是驾舱管理员。很多都是让它自动来，你就监控它、管理它，这样是那个波音的是空客的理念。波音呢，由于737是很早就设计了，从737什么200、300、400、500、600、700飞机慢慢加长、加长、加长，一直到现在 MAX 长的不能再长了那种。它这个当时有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西南航空公司，它是波音最大的订户。他就一直要求飞机，可能是这个波音保持这个，保持这样，这样我就不用换这个模拟机，我训练飞行员，我也不需要进行让飞行员改装，因为这些都是钱，都是钱。他当时是波音最大的一个客户，现在有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慢慢转到这个空客这种叫做电传操纵，能够让飞机呢更加自动化，像波音737上面。现在波音新出的这样777、787，也都做电传操纵，就搞一些更加自动化的，倾向于自动。但所有的飞行员训练机构啊，ETC 波音737啊，都是说就是最难操纵的一款飞机。
0: 我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你比如像美国华盛顿首都啊，五角大楼、国会、白宫这些禁飞区嘛，那你都现在有 GPS 嘛，设置好了，你就不会去。应该不会进去了，对吧？不会碰到那个地
2: 方。是 GPS 有设置，你可以看到，但是手动操作的时候，它是按照你手动操作的方向。 去走的。你像这个华盛顿 DC 这个机场啊，
1: 哦，
2: 啊，我们有一个方向，就是开过去的时候呢，我忘了跑到号了，就是对着白宫那个方向，你一起飞的马上向左转，
3: 再叫回来，
2: 对，马上向左转，
3: 转
2: 要让开这个白宫的方向
0: 啊。
1: 你说是那个里根机场？
2: 对，
1: 里根机场，
2: 机场
1: 里根机场就在那个普托马克河边上，
2: 对，
1: 一边就是白宫国会，另外一边就是五角大楼。
0: 啊，
1: 哎，你往哪边转？转到别人脑袋顶。
2: 它有个林肯纪念堂是一个禁飞区，白宫是个禁飞区。
1: 对，
2: 实际上靠五角大楼那边还没什么禁飞区。
1: 他不管你。
2: 不是不管，那你要小心，五角大楼上面都架导弹的。
1: 对呀、啊，
2: 那不
0: 有没有
2: 那个是禁飞区那事儿？
3: 对，上次好像在那个地方还出过一回事儿、
2: 是是是，
0: 对
3: 吧？
0: 掉下来了
3: 那个。有一个直升机，
0: 嗯，
3: 然后和那个客机就给撞了，
2: 对
3: 对、
0: 啊、
2: 对对
1: 对，那个就是这个在五角大陆那个附近，就在那个、那 Potomac River 上面，
0: 对对对、
1: 就是，
0: 那次死了不少华人的孩子，那滑冰嘛，那个滑冰、花样滑冰那个队伍，我们很多华人的一些家庭哦，真的很惨的那次。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那你有没有？你虽然你们都是常年的飞行员，有没有的飞行员就是真的就是滑过这个
2: 太有了，
0: 这个叫禁飞区，一旦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
2: 那比较惨了，
0: 会惨到什么程度？怎么个惨法？
2: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 OK 啊、有飞行员，他是飞行员，不管一个人飞，一个是监控啊、然后到下一段是肯定换一换，另一个人飞，另外一个人监控，但是不管是谁飞的。这两个人如果都进了禁飞区，这两个人一起遭殃。
1: 啊、
2: 哦，一般情况下
1: 停飞了，
2: 不是停飞，但是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飞行员个人，都会受到一个一定的惩罚。
0: 举个例子，什么样的？
2: 打个比方，这个你一进去，马上有呼叫，哪怕这个飞机的翅膀轻轻，他们雷达上面画了一个禁区，
0: 嗯，
2: 也就是说你触碰这个禁区，他们雷达就会起警告，
0: 嗯，
2: 就会记录，
0: 嗯，
2: 就是军方，像美国军方在 DC 那边是特别敏感的，经过911之后、他马上会呼叫你，你马上立马要左转，
0: 嗯，
2: 或者立马要离开，并且给你一个电话，
0: 嗯，
2: 你马上打这个电话，
0: 嗯，
2: 或者是你要联系 FAA，
0: 嗯，
2: 说这个意思的话。你要听到这个就觉得你要你连 FAA 基本上就注定了这件事情，
1: 你的执照就没了，
2: 就要报告给 FAA。
1: 嗯，
2: 但是不是没有执照，按照FAA 的规定呢，你不是特别严重的，你是有意和无意分两种。
1: 嗯，
2: 特别严重的呢，当然你可能执照也没了什么的，没有。
0: 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2: 一般情况下你无意中的会有一定的处理，像航空公司可能会罚钱
0: 哦，
2: 还不老少，
0: 罚多少？
2: 我估计，但是我具体数额不知道，
0: 嗯，
2: 真的不老少，可能几十万我或者多少，
0: 哇，
2: 但飞行员
0: 个人，公司给罚几十万，
2: 个人也要罚款。
0: 哦，
2: 这个具体数字我没查，我现在都记不得，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两位飞行员是被罚款了，
0: 嗯，
2: 你个人都要出钱，
0: 哦，
2: 这个公司不能。不会给你出的，
0: wow.
2: 你个人好像是罚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当时他们罚了，我记得有一个罚了10000多，是多少？
0: 嗯，
2: 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
0: 让他飞就不错了，有没有可能会停飞？
2: 但是这个会有一个记录
0: 啊，
2: 在记录他的档案里边，这个档案会影响他以后找工作。
1: 嗯，
2: 所以这个也是你要想转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大的航空公司，可能就会受影响
0: 啊。就是哪怕。翅膀扫了碰了一下雷达上的边界也不行，我的天哪，
2: 人家会有警告的。
1: 嗯
0: ，OK， 所以我们坐飞机啊，我们只是坐飞机坐个热闹，人家开飞机的人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呢，哎呀，对呀，所以上次我们说嘛，这个创中信的那个小飞机，我当时我就给这个高局长打了个电话嘛，他说简直他也看得出来有不可思议啊，就这种事情就发生了。
1: 你知道中国最近？这些年一直在推一个东西，
0: 嗯，
1: 最近几个月不说了，就是低空经济，
0: 啊，对 对，
1: 他一直说低空经济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一个引擎，而且还发改委还成立低空经济司， 啊，如何如何，现在好像不怎么说了。
3: 太
1: 这个东西
0: 还说啥呀？
1: 就想了想了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控制？
0: 北京连无人机都不允许你拥有无人机了，还低空经济呢？北京整个给禁了。
3: 嗯
0: 啊，你的你买的无人机在家里都不允许持有，
3: 零件都不允许，
0: 零件都不允许。
3: 你说那个整飞机呢？
0: 对，
3: 你知道最倒霉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蔡奇的儿子
1: 蔡尔金。
3: 啊，蔡尔金好像当时是到发改委的这个低空经济司当了个副司长。
1: 对，
3: 本来我估计这个准备说再混混经历，然后最后升上去。
1: 对对对，
3: 结果这么事儿一出，估计倒霉了。
1: 它是一个大的就是 future industry， 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产业啊，结果现在可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3: 对 对, 对, 对，
2: 他是看到了这个美国在这方面。低空经济很发展，飞行员这个基础这么牢固，几十万飞行员作为后备，航空永远不会缺人，一旦战时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包括这个什么飞机制造业啊，飞机训练的产业啊，各地机场的经济啊，这都可以拉活了。
0: 还有无人机送货，
2: 对，但是。中共这个体制一直压着老百姓，他和老百姓几乎处于对立的状态。那就导致他是低空经济没法发展，发展了人家开飞机他老是害怕这个什么哪天飞机撞我了，你这种老是防着老百姓的心理，你这玩意儿怎么去发展？
0: 现在
1: 没事的时候你送的是京东的东西，
2: 没错，
1: 有事的时候你送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对不对啊？这个，
0: 现在都开着车撞人呢，开着铲车撞人呢，你手里要给他飞机的话手里要有无人机的话，那你还抓不着我，我把无人机操纵的，
1: 你知道二战的时候啊，二战的时候，美国刚刚开干，刚刚加入战争的时候，空军就打不过日本人，根本就打不过。前面一年半两年基本上打不过，打不过。刚刚开始是就2-1，就是说美国人损失两个飞机、三个飞机，日本损失一个飞机，然后慢慢变成1-1，到最后打到最后的时候是1-20。
0: 嗯，
1: 美国一架飞机可以干日本20架飞机，
0: 为什么呢？
1: 飞行员，日本人的飞行员就跟中国现在是精英制，他有几百个特别棒的飞行员，一两千个非常专业的飞行员，但是美国不是，美国是那个
3: 全民皆兵，
1: 20万飞行员在美国境内啊，20万飞行员，然后上来以后，他们这帮人。大批人就去当兵了，他飞行员很多，飞机也很多。那日本是打一个少一个，
0: 少一个，对，
1: 打到最后，你这刚开始的那种精英飞行员，你总是就慢慢给磨掉了，磨掉以后，到了后来，就剩下那种飞了两个星期就上去开干，那你
0: 肯定不行了。
1: 对，当
2: 航空基础太差，
1: 你被别人就当菜鸟一样，你上来就两，是不是啊？就根本就不用开炮。机舱打开，拔出手枪来，啪一枪就给干掉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那个二战的后期就是这样吧。打成那
2: 个，
0: 是。Stone 台湾说，二战初期不止空军打不过日本，航母也比日本少。没错，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稀里哗啦的，等到后来呢，美国像下饺子

0: 别人就当菜鸟一样，你上来就两，是不是啊？就根本就不用开炮，机场打开，拔出手枪来，啪一枪就给干掉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那个二战的后期就是这样吧。打成那
1: 样。Stone 台湾说，二战初期不止空军打不过日本，航母也比日本少。没错，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稀里哗啦的，等到后来呢，美国像下饺子似的哈，无论是飞机、坦克还是航母、军舰啊，都是这样。但是二战的辉煌不等于现在的辉煌，就后来美国，其实我们新闻要有很多来不及讲，美国那个钢铁，这两天川普不是做了一个这个钢铁吗？50年以来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人又建钢铁厂了，咱们找改一天，明天我和秦博再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那今天呢，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都知道跟伊朗这边是有关系的啊，就跟美国这场战争跟以色列之间是有关系的。虽然现在呢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喊什么真主至上啊等等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背景大差不差的，可能是这么回事。
0: 反正现在以色列是已经把它定为恐怖袭，
1: 对，是恐袭。
0: 当时是不是那个飞行员跟那个副驾驶跟正驾驶两个人打架有矛盾，像那个中国那个叫什么
1: 东航的那个、
0: 东航的那个飞机、还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起码以色列把它定为现在是恐袭。
2: 今天实际上谁还丢了个人，被网上的话一顿臭批。这个纽约时报
1: 啊报道这件事儿。
2: 对，纽约时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两个人，机长和副机长发生了争执。
3: 哦
2: 啊，
3: 这个我的理解，一般争执的情况下有，你说有没有争执？确实，两个人处得不好的时候，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有。
0: 都有。
3: 在航空业呢，就是基本上是极少的。但是，你说由于一般的矛盾，在空中我拿个刀去刺你，这个事情很少发生，因为个人矛盾。
2: 关于刀这个事情的话，
3: 对，第一个问题，
2: 可能这还是个大问题，对吧？
3: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带刀上飞机？
1: 允许吗？
3: 肯定不允许啊！
1: 连飞行员，
3: 连我们也不能带刀，刀去
1: 机长都不可以的，对吧？
3: 是、
1: 他带
3: 刀，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吧？这是违禁品呢、你带过去
1: 已经目的不纯了啊，蓄意
3: 是，就说你我曾经以前发生过一个事故，就也是我记不清哪个航空公司了，就说这个。飞行长途飞行过程中，机长和副驾驶不和，
0: 打起来了。
3: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事后呢，但是也没有影响，按照航空就说没有导致飞机出什么问题啊，就是两人个人矛盾发生了问题。后来呢，公司把两个人都处理了。该开的开，该处理的处理。
0: 那最多也就是轮一个。
3: 对，是你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当然是挥拳了。拿拳头的就是打了一下。可能是气，那不知道是哪个飞行员，就当时气的，把那个捶了两拳，另外一个也没还手。当然，你捶两拳不至于把我捶死，对吧？比如说受两下，我回去公司告你，那你就被开了。你是按岗位上，你也不能随便打人嘛。
2: 对，这个事件背后应该还是有很多蓄意的这个目的，就是他把他刺了之后，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是不是真的就想这个把飞机抢过来，然后以这种自杀的方式？把让整个飞机的人替他陪葬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就是真的蛮奇怪的一件事儿。
1: 他肯定是自己不想活了，因为那个飞机已经发生螺旋式的下坠了。对于一个副驾驶来讲，他是受过 training 的 professional 的职业的飞行员，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是什么。
3: 没错，
1: 所以他自己不想活了，他想带着这些人，只不过他不想活的背后的原因我们不清楚。所以这件事情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奇迹，其实还有一个奇迹就是救了那个这个机长啊，也活下来了。他是严重流血失血，然后呢，飞机上有一个牙医，给他进行了止血和急救。所以呢，他虽然在医院里边，但是整个的飞机，包括那个恐怖分子，全都活下来了。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事件，就是刚才你们讲了那么多细节都凑到一起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在发生嘛啊？那我刚才讲到的伊朗的这件事儿呢，就是，伊朗其实。有两件事情，今天伊朗大张旗鼓的发了一个26页的呼吁书啊，然后呢，直接就呼吁美国人民中期选举的时候要选举民主党，
0: 要投民主党，
1: 对，直接就是，然后呢，大西洋月刊出来呼吁，跟着附和，对，要选民主党，弹劾川普，我今天我看我都看傻了，我都觉得这是真的吗？ 这你到底是在。

0: 看什么？伊朗，我觉得伊朗挺有意思的。如果让美国人中期选举看到这个的话，美国人什么反应？你怎么看伊朗此时的这个动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科技方面消息。
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2: 继续回来收听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接下来子琳送出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歌曲的名字叫做《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曲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最终女主角魏璎珞得知富察傅恒战死在沙场而悲痛欲绝的场面，整首歌曲悲伤的情怀深深地埋在观众的心里。当然这首歌曲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今天子琳介绍的版本是由林俊杰深情演唱的。林俊杰温柔的声音，细腻的柔情，让这首歌多了几分古风，让人仿佛看到了在眼前竟是雪落下的画面。林俊杰演绎的这个版本是以帝王红丽的视觉唱出了她和孝贤纯皇后富察雍容的情感。音乐中呢，采用了西方铜管乐器以及东方二胡的巧妙结合，西洋乐器的恢宏让二胡百转愁肠的曲调中多了王者的大气，二胡却在气势磅礴中保留下最初的浪漫。林俊杰演唱的这个版本时而荡气回肠，时而婉转悠扬，不论是中气十足的高音还是温柔细腻的转音都游刃有余。他把雪落下的深情与无奈用他独特的嗓音渲染得淋漓尽致，并且呢增添了几分帝王的柔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林俊杰带来的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u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1: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话说窜访美国，一路被习近平下台呼声淹没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了借天安门前腊肉停尸房汉以民英雄纪念碑给自己挤点气
5: 烟气，
4: 又带着中南坑小矮人团队顶着七级大风，跟纪念碑绕圈问候阴兵去了，
5: 拜鬼去了。注意啊，当年毛特意请恶灵风水师布了一阵，所谓的英雄纪念碑
4: 啊
5: 其实是毛腊肉停尸房前面的墓碑，
4: 其心可诛。
5: 嗯，
4: 前红二代时评人向阳推送视频说呀，从美国返京以后，习近平顶着七级阵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印堂发黑，心事重重。毕竟此情此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了，
5: 可不不同吗？
4: 嗯，
5: 去年出席仪式的军委高级将领包括张又侠、何卫东、刘振利、张成民，今年就剩张成民老哥一个了，
4: 因为实在寒碜，只好由王晓红穿着总警监的警服，戴着大盖帽，站张成民旁边
5: 充数的
4: 俩人，因为戴着大盖帽只好拼命缩脖勾肩，手摁着脑门上的乌纱以免被大风吹走。
5: 那你还没说蔡奇呢，跟我呀也差不多了
4: 啊，
5: 就剩一圈白头发跟那当树叶盖着，这好七级大风一吹过来，直接给刺刀哥树叶掀翻，只剩一绺老白毛在风中飘扬。
4: 网友就说，
5: 嗯，
4: 包子弟的脸蛋明显歪到一边去了，左脸往上歪，右脸往下歪，医生说这就是特别扯淡的病理现象。
5: 推到账号新高地都替老西担心了
4: 啊！
5: 昨儿北京七级大风，习近平作为中风患者在外边吹风，是否会引发这个旧病复发呀？
4: 脑中风爱好者习近平表示，
5: 爱好者
4: 管不了那么多了
5: 啊！
4: 二十一大眼瞅就要开幕了，
5: 怎么着？
4: 不展示一下我的威权统治排场，他们真不拿梁家河村长当带路人呢？
5: 错货！网友啊，瞅见包子岭一帮小弟儿围着那墓碑转圈，彻底困惑了。
4: 困惑！
5: 玩命交头接耳
4: 啊！
5: 他们围着那墓碑找什么呢？难道说碑上有道缝，钻进去会永垂不朽？
4: 没听说过。
5: 真要钻进去，那还真是国之大庆了。
4: 为了实现国之大庆，
5: 嗯，
4: 先绕墓碑转两圈，给包子壮壮胆儿，
5: 这点出息，
4: 没辙呀。按网友说法，
5: 嗯，
4: 举步维艰
5: 啊，
4: 150岁小目标有点困难了，
5: 困难，
4: 不得先打点打点阴间的关系啊，
5: 阴间的关系，看来打点呢还挺成功，刮起了七级阴风呢，
4: 画面感十分强烈。把西装下摆掀起来不说，王晓红、张生民老哥俩帽子差点被风吹走，随时这官杀乌杀保不住。
5: 最搞笑的什么呀？李强还被风刮顺拐了给，网友一通偷乐，
4: 也是没谁了。
5: 嗯，
4: 包子弄的这个愁眉苦脸、飞沙走石的集气大会，简直把恶搞当庄严，一种旁若无人、自我陶醉的思想感觉。
5: 网友看完都通感了
4: 啊，
5: 告诉说自打包子得了精神病
4: 啊
5: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看起来特别旁若无人、自我陶醉，跟那大半夜广场跳舞那眼镜哥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4: 半夜跳舞眼镜哥
5: 没见过，你往这儿看啊。

0: 顺拐五，不，这哥们什么来历？怎么看着像文革年代穿越过来的被逼疯的知识分子啊？
1: 有冤魂，甭吓唬我们啊！
0: 也别说啊，您这午夜歌声视频跟墙内冲塔发的习近平在午夜时分楼顶跳广场舞视频，
1: 不对，
0: 在旁若无人、自我陶醉上，还真有点难分伯仲，
1: 共振了。不是，您说这包子大半夜上楼顶跳广场舞，这是啥情况？
0: 情况特别高级黑啊！您往这儿看，

0: 不是这谁弄的呀？忒喜感了吧？包揽了我至少3天的欢乐。
1: 所以，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0: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0: 好了，书接前言。
1: 刘卓也欢乐了，在墙内平台发这段视频的网友也接到北京让他领奖的通知了。
0: 不好，网信办警察要请网友喝茶。
1: 嗯，
0: 谁让你未经总书记同意，逼着他大半夜跳大绳来着？
1: 就是啊，这要是跳高兴了，飘了，站楼顶上再一通往下冲，
0: 估计
1: 可要了彭教授的老命了。
0: 不行，这为了阻挡包子成空中飞人
1: 啊，
0: 楼顶防火墙还得加高。
1: 哎，抱歉，用不着防火墙了。
0: 怎么说？
1: 墙内抖音疯狂冲塔都持续进行中了
0: 啊！
1: 有网友已经公开发布皇帝的新装 AI 作品，
0: 我去
1: 嘲讽习近平光腚拉磨转圈丢人。
0: 不是，咱墙内勇士都这么突破包子红线了？
1: 哎，虽然评论区被清空，
0: 我
1: 您往这儿看。
2: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
3: 求求你们，
4: 你们觉得陛下的衣服好看吗？
0: 我的妈呀，这公开羞辱没穿衣服的小丑要当皇上。
1: 小丑皇上表示
0: 啊，
1: 反正评论区给你清空了，光点赞没评论，双赢。
0: 这么着，茶友们，咱还得民调一下。
1: 嗯，
0: 您觉得为什么抖音上发皇帝的新装乳包视频
1: 啊，
0: 网信办他不管呢？
1: 上备选答案。
0: 一，网信办有反贼，故意放行的。二，管了，管的是那个评论区。三，连网信办都对包子是一肚子怨气，所以睁一眼闭一眼。
1: 对，
0: 四，冲塔的太多了，管不过来，根本
1: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大家也看着了，就在潘石屹58秒钟视频流出，任志强公开喊出习近平是不穿衣服的小丑想当皇上，这个敏感时刻，
0: 敏感
1: 网友在墙内公开发布皇帝新装的 AI 视频。
0: 是，
1: 您没觉得有种里应外合遥相呼应的感觉吗？
0: 柯麦郎表示乳包可以注意次数，
1: 注意不了
0: 啊。
1: 网友说了大实话了
0: 啊，
1: 管不了了，现在
0: 啊，
1: 因为 X 上这么多报道新闻的，这抖音给删了，墙外人继续流传，
0: 真是
1: 翻墙那么多，回来运回墙内二次发酵，
0: 那不如不删呢，还省了二次发酵了。
1: 抱歉，已经发酵了
0: 啊！
1: 网信办被点炮，他要敢不删，真给你当反贼逮起来呀！所以这视频在大陆抖音平台现在应该搜不着了。
0: 总书记表示，蔡奇呢？
1: 啊，
0: 赶紧给我再把那防火墙加高点，有人要恶意翻墙偷乐啊！
1: 翻墙可不仅仅是刷搞笑视频
0: 啊，
1: 还有重要一项，
0: 什么？
1: 看习近平高层内斗，反习势力又在放什么风？
0: 您说防不胜防吧？内斗战场已经开墙外去了，
1: 出口转内销，它真影响小粉红四个自信。
0: 要热闹，
1: 热闹的来了，
0: 说说。
1: 9月29号，自媒体账号“墙内普通人”传言爆料，胡锦涛要求胡春华上台
0: 啊，
1: 后边的事情自己就不管了。
0: 涛哥都提要求了，
1: 哎，温家宝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0: 什么情况？
1: 胡春华要求，
0: 全是提要求的。
1: 对，胡春华要求清算习近平集团，顺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0: 这做梦呢啊！
1: 中共保守派现在站在习近平集团和改革派中间
0: 啊，
1: 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地位。
0: 还编出个逍遥派来，
1: 胡锦涛掌握中共军权
0: 啊，
1: 因此中共五中全会必然会有一场激烈斗争，中共各派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0: 您等会儿啊，
1: 嗯，
0: 激烈斗争的肯定得有
1: 啊。
0: 涛哥掌军权，洗洗睡吧您。
1: 没睡醒呢，爆料还说，潘石屹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他都有勇气给任志强翻案
0: 啊。
1: 那么胡春。

0: 华作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假如不给李克强找回一个公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那他上台，还有什么意义？
1: 这越说越没边了啊！是谁说胡春华是下一代领导人了？
0: 不知道啊。另一个喜欢爆料的时评人尹科蒋网正持不同观点
1: 啊，
0: 人说了，打住，没胡春华什么事儿啊？接班的应该是李强。
1: 哎呀，胡春华朴李强又起来了，彻底乱桃了。
0: 尹科爆料说，在十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陈小江、张生民、赵一德将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1: 增补，
0: 赵一德呀将担任中办主任。而赵一德是现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不仅跟中共总理李强同被视为习近平之江新军的成员，而且跟李强仕途还存在明显交集。
1: 赵一德是李强的关系，而且要进政治局，
0: 是这意思。尹科就说，赵一德得到曾主政浙江的习近平的赏识，但是赵一德跟李强关系应该更密切。赵一德晋升或许背后也有李强的推荐，
1: 开始猜闷儿了。
0: 如今赵一德被传出进入政治局，出任中办主任之职，是否也是李强点炮的呢？并且也获得了习的认可呢？是否意味着五中全会李强将取代习近平的总书记之职呢？
1: 您这一堆问号说半天，全是顺藤摸瓜猜闷儿的。
0: 尹科还说，事实上随着情势的转变，随着老习因为身体原因对权力掌控的弱化，浸染在中共宦海多年的高官，为了自身利益，有几个是真正死忠于习的呀？
1: 说对了，
0: 蔡奇不是，万红不是，李强也不是。而曾经淡化习近平的赵一德，不仅没被惩处，反而进一步高升，说明什么呀？是不是再次佐证习的一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1: 不复，总书记表示，我都敢顶着七级大风上墓碑那绕圈去
0: 啊！
1: 你说我不复存在？
0: 存不存在，让我们拭目以待。茶友们，中秋三重叠加优惠活动9月30号截止，今天是最后半天时间。
1: 是，
0: 红海参养生胶85折，外加减免25美元的优惠，外加精美礼品。有购买意向的茶友请抓紧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
1: 说这呢，想起一个事儿，有一个观众啊留言就问说，我可以在英国用英镑付款把产品寄到香港给我的家人吗？其实相信不少朋友啊也有同样的一个困惑。虽然自己呢不能回家，但是能不能把一份心意送回家呢？所以今天呢就借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再介绍一下这款济州岛的红海参野生养生胶。我们给家人呢挑礼物啊，除了看质量以外呢，也要想想他们用起来方不方便。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呢，选用的是这个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采用专利的工艺，不仅吸收率呢非常的高，而且呢不需要泡发，也不需要炖煮，省去了准备的功夫，方便咱们的日常补充营养，更容易坚持下来。刚才那位观众问的这个跨国付款和这个配送呢，您可以看这个图片啊。您在蓝莓优品这个网站右上角的地区和币种这个位置呢，点击这个下拉菜单，选择香港就可以购买了。想邮寄到其他地区的朋友呢，也可以这样操作，或者您打电话给这个蓝莓优品800-880-5697，有专人帮您下单。
0: 红海参养生胶礼盒送长辈和家人，既划算又体面。产品呢还在购物车里边没结账的朋友，您真的别错过。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和购买链接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话说中国罗刹海市各种不正常乱象丛生，
1: 一直都是
0: 困在其中的人习惯了，麻木了，见怪不怪了。一旦有正常社会人进入其中，拧巴蒙圈，五味杂陈随之而来。
1: 不是我不明白，这党国忒奇怪。
0: 因为人的感官会自动制作核定本，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走起。
0: 旅美作家与投资人是沈彤，26号在 S 平台发文，讲述了他身边一位朋友的转变。
1: 朋友的转变？
0: 对，沈彤说呀，我这位朋友吧，是尔湾华人圈里被称作老大哥的人物，
1: 是个牛人，
0: 毕业于南京大学，赴美已经40多年了，
1: 润得够早的，
0: 而且在华尔街事业有成，
1: 打入主流了。是
0: but 最近这几年，我这老哥看我说国内怎么不好，中国人处境有多糟，人表示完全不相信。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认为我这些什么反共人士的看法过于偏激。
1: 偏激？
0: 啊，无论如何，中国的 GDP 那是闪亮亮，世界第二。
1: 第二去。这老哥被数字给忽悠了，急需体验一下铁拳的滋味。
0: 机会真来了，
1: 要回国？
0: 已经回了。
1: 我回了。
0: 不久前这位老哥真回国了
1: 啊，
0: 而且在国内生活了3月，
1: 真要好好体验体验。
0: 体验完，观点和态度瞬间发生180度大转弯
1: 啊！大转弯。
0: 老哥现在对中国的评价都如下了。
1: 不，保护好小心脏啊，各位。
0: 哎，老哥直言，
1: 嗯，
0: 中国人现在生活的自由程度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呢，
1: 倒退40年，
0: 饮食质量更不如那会儿
1: 啊。
0: 最关键，人人胆战心惊
1: 啊，
0: 年轻人的状态让人联想到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的蠢笨，
1: 对吧？红卫兵那会儿去了，
0: 基层经济更甭说，简直一塌糊涂。
1: 我的妈，这是老哥嘴里边包子指挥着中共国，整个就是全面倒车，一无是处啊。
0: 沈腾都绷不住了，
1: 嗯，
0: 说呀，这才回住3月。我这老大哥就秒变头号反贼了，给
1: 错货。您说土共这治国理政能力给全世界华人递刀子吧？
0: 要是光听大外宣忽悠，不往国内拉，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1: 不就
0: 让人真实地体验了？
1: 嗯，
0: 全撒丫子跑没影了，
1: 跑慢了真讹上您了。
0: 哎，沈腾贴文发出来之后，评论区十分的热闹，
1: 引发共振了。
0: 有网友就说：“
1: 嗯，
0: 中共跟美国政府治国理政基本逻辑根本不在一频道上，完全没有可比性。”
1: 这话说的还真是。
0: 网友后边的话特别扎心。
1: 怎么了？
0: 中共国是牲口社会，要不广大中国打工人怎么自称牛马呢？
1: 嗨，
0: 那是清醒的定位。
1: 我这个定位行。
0: 美国虽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人起码是人类社会呀。
1: 这人类，我竟然哑口无言。
0: 嗯，
1: 哎，咱中国人啊，自认牛马，可牛马它也有底线呢。
0: 啊，
1: 中共这丛林社会连牲口的底线都不讲。
0: 这两天网络上流传一则9月25号的贴文，
1: 怎么了？
0: 这么写的，
1: 嗯，
0: 我就是去了一趟香港，买了一部苹果手机，
1: 嗯，
0: 又把我所有银行账户给我冻结了。
1: 凭什么呀？
0: 怕我被诈骗
1: 啊？
0: 现在反诈就这么给力，
1: 这叫反诈，这叫趁火打劫，好吗？
0: 当事人贴出的招行短信是这么写的，
1: 嗯，
0: 银行接到公安指令，
1: 嗯，
0: 为保护您账户资金安全
1: 啊，
0: 对其尾号0057的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
1: 啊，
0: 终止柜面及非柜面业务办理，
1: 啊，
0: 详情可咨询开户网点。
1: 终止柜台业务办理，这啥意思啊？
0: 先别问啥意思，看另一条短信
1: 怎么说的。
0: 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
1: 啊，
0: 不过没写明哪项交易触发哪项预警，
1: 没法写明白，严重怀疑就根本就没有这一条。
0: 评论区一位网友一语道破天机，
1: 嗯，
0: 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
1: 啊，
0: 这形势你得认清楚了。
1: 不，
0: 您的经历已经充分证明了这句话。
1: 您等会儿，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啊，这领悟好沉痛啊。
0: 您还嫌沉痛
1: 啊？
0: 那您得往这儿看。
2: 你再说一遍，报警！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跑什么跑？瞒着老百姓取钱，你他妈报警是吧？你是报警吗？把你们管救来！把你们管救来！这事儿他妈我不取钱，我跟你们也没完！妈的，你们又不要点脸了？你报什么警啊？你
3: 报警！
2: 妈的，那小伙子他妈他妈这么粗暴了吗？
3: 报屁！
2: 啊！
3: 报警！我他妈取钱，我瞬间
2: 凭你过来！
3: 妈，
2: 我他妈给你传到网上去！我他妈看我是怕警察找我，还是找你？那要不要点脸？那这么多老百姓在这看着，我取钱，你告诉我，他妈你要报警，我取钱是吧？你报！
1: 我的妈呀，这还是人类社会吗？
0: 嗯，
1: 到银行取自己存的钱，银行要报警，
0: 因为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实体银行因为流动资金压力，蛮不讲理操作。这只能让人气愤，
1: 太气愤！
0: 回头怎么也得给人家
1: 啊，
0: 嗯，扛着反诈的幌子，直接把银行账号给您封了，
1: 封了，
0: 这就是妥妥让人无助了，
1: 都不知道找谁去。你说
0: 刚才说的那位在香港买苹果手机，结果银行账号全部被封的网友，
1: 嗯，
0: 引出了很多苦反诈 APP 久矣的讨论。
1: 哎呦喂！
0: 因为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封银行账号的经历
1: 啊，全都这么干，
0: 至少不是一个两个。
1: 哎呦喂！
0: 网友这话扔出来， 封号一时爽，解冻火葬场，
1: 解封银行账号跟死一回差不多了，
0: 光社保证明等各种材料就得提交一大堆，
1: 您看看，
0: 而且还得向监管部门投诉才能进入解冻程序，
1: 您说闹心不闹心着。
0: 至于封账号期间给自己造成的麻烦，不能正常生活，一日三餐没法这个付款等等，这些烂事儿，
1: 您说说。
0: 反诈部门表示管不着，
1: 管不多缺德，您听听
0: 网友不总结吗，
1: 啊，
0: 没被骗子骗的吃不上饭，
1: 啊，
0: 被反诈疯的吃不上饭了，
1: 这反诈的比骗子还坑人呢，你这。
0: 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位从事苹果手机维修的周先生，人就说国行版 iPhone 俗称阉割版，
1: 不就
0: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组群通话呀，在中共国这禁用了。
1: 呵，啊，这
0: ChatGPT 功能满血版苹果 AI 完全用不了，
1: 啥啥用不了。
0: 大陆的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运行，很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到香港买苹果手机。
1: 终于破案了
0: 啊！
1: 原来不是怕你被骗子骗，是怕你用这满血版苹果手机知道被中共防火墙挡在外面的真相啊！
0: 这个真相就是中共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犯。
1: 您品出来了吗？哎呀，
0: 呸！话说世界之大，什么头脑都有。
1: 中共国之大，也有很多不容易受骗上当的。
0: 大妈表示，
1: 总
0: 有一些牛马不想成为耳湾那位老大哥嘴里文革时期蠢笨的年轻人。
1: 不好，一准儿有人要翻墙。
0: 还真有这想法，
1: 是吧？
0: 这些年轻人不满被阉割的国产 AI，
1: 党性极强那豆包，
0: 心心念念要上ChatGPT 实现 AI 平权，
1: 党表示拒绝。
0: 于是乎，这些年轻人就开始了矢志不移跟网管部门斗智斗勇的艰苦而快乐的过程，
1: 绕开封锁，搞笑谐音梗，走你。
0: 数字生命卡斯克是中文 AI 圈的知名自媒体人，
1: 知道，
0: 顶流博主，也是虚实传媒创始人，以硬核实战派的 AI 应用分享和开源工具著名，
1: AI 自媒体业的大牛。
0: 最近看到他一篇文章，说的是闲鱼和 GPT 代充商家的战争已经进化到他看不懂的程度了。
1: 看不懂啥意思呀？
0: 墙内人都知道，在国内想给 GPT 账号充值，挺麻烦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啊，得动用特殊手段，或者去某些特殊平台找代充。
1: 没错，您是说闲鱼对不对？
0: 哎，对了，不过您在闲鱼上直接搜 GPT 呀，肯定搜不着。
1: 那必须不能搜到啊！
0: 党说这属于违规恶意搜索，
1: 因为恶意想看真相。
0: 问题是代充 GPT 的账号，这活有需求有市场，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嘿，
0: 您可以搜另外一关键词，
1: 什么
0: 叫？奥特曼充电，
1: 奥特曼充电，
0: 奥特曼
1: 啊，
0: 跟 OpenAI 首席执行官
1: 啊
0: ，GPT ChatGPT 之父 Sam Altman 在这一刻完成他们命运的闭环。
1: 您这闭环来的有点突然啊。
0: 然后您再进行微信私聊，可以得知这个店还有售后服务的。
1: 哇，这干这么专业呢？
0: 哎，要是用不了一个月，还可以按天数退钱。
1: 这服务到家了，这服务，
0: 而且价格跟着汇率走，大概其一个月付款140块左右，
1: 付140还可以哈。
0: 哎，数字生命卡斯克，刚熟悉了奥特曼充电，就因为网管的拦截，导致会充电的奥特曼也大幅度阵亡了。
1: 啊，堵得这么快，这网信办。
0: 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更离谱的谐音充电宝来了。最让人绷不住的
1: 什么？
0: 就是音译词儿 GPT。
1: 明白，照鸡的屁股踢一脚，
0: 全记住了。还有人更会掐树叶盖 ChatGPT， 给他认了门亲戚
1: 啊，
0: 叫 DeepSeek 老祖宗。
1: 嗨，一提老祖宗都知道是谁。
0: 还有直接用人名的，比如说
1: Tibo，
0: 这人是 OpenAI 的核心产品与平台负责人，
1: 行，
0: 也是 AI 编辑工具 Codec 的创始工程师之一。
1: 是，我记得好像也被叫做赛博义父这哥们儿。
0: 哎，对，but Tibo 实在太明显，阵亡的十分迅速
1: 啊，还没过招先阵亡了，
0: 所以版本紧急转换，画风又变成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小商品，
1: 小商品，
0: 比如Tibo 饼干，
1: 嗨，
0: 号称人工智能能吃的零食。
1: 嚯嚯，您说这脑洞给逼的。
0: 更离谱的还有 Tibo 洗衣粉，
1: 洗衣粉都出来了。
0: 除了 GPT， 其他家也有类似代号
1: 啊，
0: 比如 管詹维尼叫哈基米，
1: 哈基米
0: 啊，管 Cloud 叫小克或 CC，
1: 嘿，小克 CC 还挺亲切，
0: 啊，反正旧暗号不好用，就有人在编新暗号，
1: 妥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0: 尽管这些咸鱼卖家挖门盗洞，也只能赚个辛苦钱，
1: 也就够吃顿外卖的。
0: But
1: 啊，
0: 人造新词能力那还是需要佩服的，
1: 都五体投地了。再说了。奥特曼充电还有那个 T 包洗衣粉 GPT 这些谐音梗，虽然啊听着有点魔幻荒诞
0: 啊，
1: 可中国人突破信息封锁的决心，您不觉着胜利在向我们招手，曙光就在前头吗？
0: 当破网变成全民自觉。再提醒一下大家， GNEX 西洋参黑高姿的中秋活动也就只有几个钟头时间了，GNEX 香参黑高姿每年产量就那么多，
1: 对，
0: 经常是没到年底就断货了，所以平时几乎不怎么做活动。
1: 嗯，
0: 中秋这波限定的优惠实在是稀有难得。
1: 再跟您说一遍，输入折扣码茶馆的直全拼，直接享受85折，折后呢满350美元再能减掉20美元，趁着又有货又有活动，真的不要错过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
0: 哎，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1: 新潮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潮们点击各位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和 GNEX 黑高姿的中秋最后时间活动。题目下方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0: 一周多款轻型上线，
1: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0: 再见。
4: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21大进入倒数，习近平的接班人至今尚未明了。他真正的分量不只是第一夫人，这个疑问把彭丽媛推到了聚光灯之下。访美期间，习近平上下阶梯多次紧牵夫人彭丽媛的手，健康猜测再起疑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深中国分析员韦德宁更是说，她确实是江青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女性。军中将领接连被撤换，下一批掌军的人，彭丽媛能影响多少呢？彭丽媛自己会不会走进接班布局呢？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红潮见闻，我是静怡。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今天呢，我们就从华盛顿的阶梯追到两张军装照片，一张遭到删除，一张牵出军方考评指称。彭丽媛藏在公开形象背后的角色，正碰上中共21大最敏感的人事选举。9月23号，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专机舱门打开，中共党魁习近平走下舷梯，右手扶着扶手，左手紧牵着彭丽媛。原本呢，这是外交访问最熟悉的一段流程，下机挥手走向迎接人群，但是这一次网络上的目光停在习近平的手和脚步上。有人认为彭丽媛正在提供支撑，也有人认为只是夫妻同行。两天之后，9月25号，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两个人参观国家档案馆。走上阶梯的时候，习近平夫妇又牵着手。关于习近平健康猜测随之升温。民运人士王丹当时在 X 平台上发帖称，看了习近平下飞机的样子，还硬要说他身体无恙的，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佳，已经是大白于天下了。但是呢，《华尔街日报》则是说，这些画面不能够证明彭丽媛掌握多少权力，也不能够据此来判断习近平的健康状况。真正把这个话题推向军方人士的是韦德宁接下来的两句话。习近平非常倚重彭丽媛的人脉，习近平在军队里没有像彭丽媛那样的人脉。韦德宁指出，彭丽媛的实际工作涉及军方干部考核体系，也就是审查军方领导人选的机制。 这项职权呢，目前仍然是缺少公开任命文件供外界核对的。可是呢，说法本身已经是碰到了中共军队最为敏感的地方了。谁来评估将领？谁来判断忠诚？谁能够影响下一次提拔？在习近平走到中共最高位置之前，彭丽媛早已经在军旅文艺系统里面活动了。他接触过的部队、参加过的演出、见过的军方人物，构成了一套与地方官场不同的人际网络。彭丽媛的军中人脉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受到关注呢？要理解这一点呢，就得把时间倒回到两个人知名度完全相反的年代。1962年，彭丽媛出生在山东。1980年代初，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雪》等歌曲让彭丽媛的名字走进了许多家庭。人们先认识歌唱家彭丽媛，后来才逐渐的认识她的丈夫习近平。1986年，两个人经人介绍相识，一年结婚。1992年，女儿习明泽出生。那个时候，习近平还在地方仕途上往前走，彭丽媛已经有舞台、有观众，也有自己的工作圈子了。有外媒回顾过这种知名度的不对称，并且引述彭丽媛早年的说法：1990年代，她一年曾经有多达350场演出，350场演出，几乎是一整年都在赶场。那对于军旅演员来说，行程不只有舞台，还有军区部队接待与交流。韦德宁谈到彭丽媛的人脉的时候，提到的正是多年的巡演、出席宴会与结识军方高层的经历。演出散场，观众离开，一张张面孔，一段段交情却可能会留下来。2015年《卫报》刊载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的判断，认为彭丽媛曾经帮助习近平建立政治联系。2007年，这种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离最高权力越来越近，而彭丽媛的舞台活动与公开形象则是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管理。他曾经需要让观众记住自己，现在呢，要由中共宣传系统决定观众可以记住他的哪一面。患有20多年糖尿病的 Regina 在面临白内障手术的时候，被医生告知血糖过高，甚至是建议她打胰岛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她有了不同的尝试。我们来听一听她的经历。
7: 这十几年我已经成20年了，我吃过
8: 这十几年来，其实我已经患病20年了，我吃过这些糖尿病药。后来医生说，因为我现在白内障要做手术，他说我的血糖太高了，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动手术。他说因为已经十几年了，你吃这些药也吃很久了，真的不要再拖了，你应该要开始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不如试试看那个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我用了一天用两次，用了一瓶，甚至还不到一瓶，已经没那么高了。他给我看数据是260几，原本是350，差不多降了90几。我说啊，这么好，这真是很好的礼物诶。后来啊，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我觉得他对排毒真的挺有效的。但我早上空腹吃的话，两个小时内就一定要去洗手间呢。还有气色方面，自己照照镜子，真的好像好了一些，真的好像帮我变白了，皮肤好了一些，也不怕半夜要起来上厕所了，现在可以直接一觉睡到天亮了。我又介绍给女儿，她说她帮她降了血压，我现在又大力推荐给我侄女。
6: 中医讲究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宇宙，各个器官之间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健康520的代谢宝就是秉持着这样的智慧，整体调节身体的各项机能，帮助身体回归自然平衡的状态。2013年的3月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彭丽媛挽着习近平的手臂走下飞机，服装姿态，两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迅速成为国际媒体的话题。法国世界报当时就报道了彭丽媛受到的关注，第一夫人成了新的新闻标题。但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另外一张彭丽媛的照片重新流传出来。照片里面，彭丽媛穿着军装，手拿着麦克风，面前坐着一群士兵，时间是1989年，地点是北京，对象是戒严部队。中国数字时代保存的《苹果日报》报道引述美联社的消息说，这张照片原刊于《解放军画报》，报道又引述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微博上的相关转帖遭到了删除，部分账号受到了处理。 一张外交照片四处传播，一张军旅旧照却不断的被消失。这两张照片里面都是彭丽媛，差别在于一张符合正在塑造的形象，另外一张会让人追问她的军旅生涯与怎样的一段黑历史连接在一起。2014年的3月27号，法国首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彭丽媛为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健康、教育、文化交流成为了彭丽媛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呢，国际头衔没有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彭丽媛在军中究竟还做什么？彭丽媛在2012年担任中共军艺学院的院长，到了2017年的7月19号，军改之中，原来的学院转隶国防大学，以新的学院名称亮相，校友在网络留言告别熟悉的军艺。一周之后，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彭丽媛不再担任改组后学院的院长。报道还引述消息人士说，彭丽媛转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审委员会高级评委。于是呢，两种解读出现了，有人看见卸任院长，认为他要专注夫人外交了，也有人看见军委评审，怀疑彭丽媛转进了一个握有重要实权与更少曝光的工作位置。四年之后的2021年的天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彭丽媛向天津茱莉亚学院致贺信。一封贺信本来呢可以在典礼上宣读，然后呢收入活动记录，但是呢到了11月份，天津方面组织起学习活动，题目里面出现了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当时掌管天津的是善于拍习近平马屁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到了2024年，彭丽媛的名字又与另外一套更加敏感的工作联系起来了。5月5号，《星岛日报》报道了一张在社群平台上流传的军队活动照片。照片的下方写着，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专职委员。如果图说属实的话，他就不只是前来参访的领导人配偶，而是以考评机构成员的身份出现的。那对于军队来说，考评不是无关紧要的词，谁值得培养，谁能进入下一届职务的考察范围，谁能够被判断为可靠，都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任命。那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军中人士正在震荡。2024年的6月27号，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人被提拔上来，又被宣布出了问题，那外界自然就会追问，当初是谁考察的，谁推荐的，谁批准的？彭丽媛的考评传闻呢，就这样被放进了更大的军中权斗叙事当中，其中最常见的是山东帮。2023年年底，中共前海军司令员董军出任国防部长。他呢是山东人，彭丽媛也是山东人，这层背景很快的就被拿出来解读了。大纪元连续采访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等人，也都提到了军中山东籍人物的人脉有更早的历史渊源。到2026年之后，出现了军中夫妻店更刺激的说法了。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宏兵向媒体爆料称，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曾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高级军官任用中的一言堂夫妻店。袁宏兵还说，张幼霞与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曾联名提交70多名将领的名单。这是一项重大的指控，目前没有公开会议记录或者是可交叉核对的独立证据证实那场对话与名单。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则是把中共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共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中共前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与彭丽媛的人生影响联系起来。4月8号的上午，北京国防大学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主持，习近平到场讲话。他提出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要求军队领导干部当好讲真话的表率。台湾国防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对大纪元分析，持续整肃高阶将领可能会造成权力真空与人才的断层，也会影响战备训练和军中的士气。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是把焦点放在用人，人事发生大幅度的变动，接下来由谁掌管选拔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高干班可以重新开，空出的职位也可以再补上人，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拔之后，仍然是有大批被指不忠或者是腐败的人被撤下来，需要追究的难道只有被选中的那一方吗？从1989年被删的劳军照，到2024年流传出的考评照片，彭丽媛的军旅经历，一头连着被控制的历史记忆，另外一头碰到没有充分公开的人事权，两张照片之间最重要的那部分仍然没有文件摊在公众的面前。2024年的春天，彭丽媛又一次被推进了即将上位的舆论风头。3月24号，彭丽媛在湖南长沙参加结核病防治活动，陪同的官员、站位、照片构图都成了外界分析的材料。韩国中央社英文版的一篇评论就从这些细节切入，讨论彭丽媛是否可能会走向政治前台。6月份，自由亚洲电台转述日本读卖新闻，援引不具名的外交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可能考虑让彭丽媛担任重要职务，加上此前流传的军方考评职称照片，外界开始猜测彭丽媛是不是要走到政治前台了。但是一年之后，传闻突然间就转向了。2025年的7月29号，刊中国转述了自媒体博主蒋网正的未经证实的爆料，称中共新疆党委原书记马兴瑞相关问题牵连到了彭丽媛，彭丽媛已经受到半自由的软禁。时评人士李牧阳又把目光放到两次活动的称谓上。7月17号下午，彭丽媛出席古岭园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并且致辞，新华社仍然称他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五天之后的7月22号，彭丽媛出席爱在阳光下夏令营开营式，文章称中共国家卫健委的报道使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没有列出习近平夫人的称谓。他据此猜测政治处境有变。有些传闻呢，不能够替彭丽媛的人生画出一个确定的高峰或低谷，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跟在议论的后面，那就是江青。为什么总是江青呢？江青曾经是演员，也来自山东，后来成为了毛泽东的妻子。但是真正让这个比较敏感的是江青取得权力的过程。文革当中，江青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1969年，江青进入中共政治局，后来成为了四人帮核心人物。他有正式的职位，有公开政治活动，也留下了介入迫害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1976年的9月份，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江青和其他四人帮成员被逮捕。1981年，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边到成为被清算的对象，转折来得急，来得快。这段历史让领导人配偶掌权成为了敏感的话题，也让彭丽媛每一次高调的露面都容易被放进江青的影子下面。但是呢，江青有可以确认的政治局职位，彭丽媛目前被讨论的考评角色仍然有许多没有公开的部分。韦德宁的那句江青以来最有权势是一个很重的政治判断，但是不同的评论者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2024年的5月份，政治评论人士邓玉文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他认为彭丽媛不太可能公开走向政治前台。他提出的可能性是替习近平对军队人士把把关，至于把他推成第二个毛夫人，他的判断是这只会无事生非，掀起不应该有的政治巨浪。那么换句话说，彭丽媛未必需要自己坐上大位，也可能透过向习近平提供意见影响别人的去留，但是他究竟介入过哪些任命仍然是缺少具体证据的。到了中共21大前，悬念也就落在了这里，彭丽媛会走到前台，还是会留在幕后影响走上台的人呢？2026年的9月23号，中共官方公布三省人事调整，李乐成出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周祖义从福建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赵龙接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同一天，习近平的专机抵达美国，外交镜头追着习近平的脚步，北京的人事名单也在变动。 而在这轮人事布局的背后，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人是蔡奇。7月5号有外媒指出，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新晋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可能在习近平挑选下一批官员的时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报道记录了一个外交场景，5月份川普访华的欢迎仪式上，蔡奇站在欢迎队伍的第一位，习近平首先向川普介绍他。这个位置受到关注，是因为他和蔡奇的公开职务接近习近平的程度连在一起。那现在呢，外界同时讨论蔡奇和彭丽媛，但是两个人的情况很不一样。蔡奇有公开职务与组织位置，彭丽媛的考评角色仍然有许多不透明之处。下一轮的用人却会让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出来。如果习近平要任用一批不那么熟悉的新面孔，他会向谁来打听呢？谁能够提供背景呢？谁能替某人说上一句话？谁能使一个名字停在考察的名单之外呢？彭丽媛的军中履历正是在这里与中共21大碰到一起了。而说到接班，先看习近平自己怎么走上来的。2007年的10月22号，北京中共17届一中全会公布常委名单，习近平进入最高决策圈。三年之后，2010年的10月18号，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先进常委，再进军委。外界能从一个个公开的职位辨认接班的方向。到了2012年，习近平接掌党权。可是呢，等到他坐上中共最高位置的时候，后面那条路就变得模糊了。2017年的10月25号，习近平在北京和新一届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当时受到外界关注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都没有进入常委会。路透社当天报道的焦点就是没有明显的习近平接班人。又过了五年，2022年的10月23号，新一届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亮相，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党魁任期。胡春华当时是59岁了，这次不仅没有进常委，连政治局都没有留下来。新常委中最年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当时是60岁。杜正在习近平接班人的烟雾弹里提出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今天被炒熟的人选未必能够走到交班的那一天。那么2027年会不会出现转折呢？9月13号，台北飞地书店，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出席讲座，被问到中共21大。吴国光回答，与网络上随时要变天的说法很不一样，不要盼望21大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吴国光认为，习近平连任第四个任期没有悬念，预期2027年召开中共21大的时候，习近平74岁，如果取得第四任期，按五年一届来推算，将会延续到2032年前后。那这意味着下一轮的人事可能同时面对着两种任务，挑选继续替习近平工作的人，以及是否让外界看见未来接班的方向。彭丽媛是否就在其中，目前不得而知。中共21大之前，真正要追的是彭丽媛的人脉有没有进入任命程序，又由谁来负责。观众朋友，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状况，来听一下这位观众的真实分享。
9: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三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
10: 所以你是大概吃到多久让你觉得你的眼睛不会有干涩？
9: 半瓶。
10: 眼睛干涩会造成你什么样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9: 有点那种疼吧，但还不是那种疼，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钝疼，而且是模糊，视力模糊，我说不出来，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很苦恼。
10: 对，那你吃了半个月之后，你的那个首先改善了，除了是疼之外，
9: 就是感觉滋润，
10: 感觉滋润，
9: 真的。
10: 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你本来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到的嘛？
9: 对，我真的是很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来了。
6: 从当初的干涩钝痛到生活大受影响，只是吃了半瓶就找回了水润与舒适感。想了解更多天然调理的好选择吗？欢迎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详情。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期节目，请记得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并且分享给关心中国局势的朋友们。我是静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五集，太宗北伐。
1: 宋太祖赵匡胤为帝国的稳定设计了很多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保证皇权不受挑战，又平定江南，让五代十国的大乱之后出现了大江南北和平繁荣的景象。公元976年，太祖驾崩，弟弟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这种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疑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宋史中的记载呢，大概是这样的：在公元976年的11月啊，这个是阴历的11月，所以呢已经是到了隆冬季节，太祖的身体呢已经不太好了。有一天晚上的话呢，就把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叫到了宫里，两个人呢就在一块儿喝酒。宋太祖呢让所有旁边的侍奉太监和宫女都退下去，只有兄弟两个人在说话。我们只能够看到太宗，就是后来的这个宋太宗赵光义，不时的从椅子上站起来啊，摆着手做出谦逊和退让的样子，他的身影呢被烛光映在窗子上，然后呢就听到宋太祖用斧子，这个手里边抓这个斧子，用斧柄呢敲这个地，然后呢说你好好干。当天晚上呢宋太祖就驾崩了。这个宋太祖的皇后呢是宋皇后，正在处理后事。这个时候呢晋王赵光义走了进来，宋皇后呢看见这个弟弟进来之后非常的害怕，然后呢连声地说，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就托付给皇上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赵光义流着眼泪说，共保富贵不必担忧。这件事情呢在历史上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做烛影斧声。那么到底这个赵光义他的皇位得来正不正呢，史学界是有两种看法的，也就是说他到底是篡位还是没有篡位。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他并没有篡位，这个呢在历史中可以找到两个比较有力的证据，都是正史中的记载。第一个证据呢就是在宋史的第242卷啊，这个呢叫做后妃传，这个里边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金贵之盟。我们知道这个赵匡胤陈桥兵变呢是在公元960年，就第二年杜太后呢就轰了。杜太后在这个临终之前呢这个身体不好，当时这个宋太祖就朝夕侍奉汤药，不离左右。后来等到杜太后觉得自己生命已经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就派人呢把赵普叫来了。赵普呢他是宰相，所以呢这个加上他和这个太祖太宗兄弟的关系非常好啊，就像家里边的人一样，就把他叫进来。这个时候呢宋太祖也在身边，杜太后呢就问宋太祖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皇位是怎么得来的吗？太祖一开始不回答，但是呢杜太后一定要让他说。那么太祖呢就回答说，他说这呢是祖宗的阴德啊，和太后这个长期积德行善所致。杜太后就摇头啊，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这个皇位呢是从孤儿寡妇的手中抢来的，因为当年的后周世宗柴荣在驾崩的时候即位的呢是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所以正好是主少国疑的时候，那么赵匡胤呢作为禁军的统领有这样一个机会就登基当了皇帝。杜太后说呢，如果即位的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杜太后接着跟赵匡胤说，国立长君是社稷之福啊，就国家应该有一个成年人做皇帝，所以呢我希望在你死之后不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儿子，而要传给你的弟弟，就是赵光义。那么当然这个属于太后临终遗命了，所以呢赵匡胤就答应了。赵普为什么来呢？是杜太后希望他做一个见证人，所以呢就把当时的这个约定啊写好了之后放在一个金柜里，然后呢秘密的存放起来。这个呢就是金贵之盟了。那么金贵之盟呢这个是正史中的记载啊，看来是比较可信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呢，就是宋太祖马上就任命他这个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相当于储君了，任命他做什么呢？是开封府尹啊。我们知道当时北宋的都城是开封，以皇帝的宗室兼开封府尹，这个是当时储君的一个标志。宋史中这个后妃传的记载呢也就是这样了。实际上金贵之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金贵之盟完整的内容呢在宋史的魏王廷美传中是有更进一步的记载。 魏王廷美是什么人呢？魏王廷美也是赵匡胤的弟弟，叫赵廷美。当时杜太后呢，要求赵匡胤以胸中弟疾的方式传给了赵光义，同时又说需要赵光义在死了之后的话呢，继续以胸中弟疾的方式传给赵廷美，然后的话呢，等到赵廷美再驾崩以后，回传给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所以在当时的金贵之盟中的话呢，是做了一个系列的传位顺序的安排。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也是有这样一个证据的，因为当赵光义当了皇帝以后，赵廷美就是等于下一个继位的储君，所以呢，他马上就任命这个赵廷美呢也做开封府尹，也是跟他当年继位之前的位置是一样的，亲王兼开封府尹。那么同时的话呢，赵德昭呢仍然成为皇子，也就是说他还是在等待继位的。所以从这个整个宋史中的记载，包括他当时的人事安排来说的话呢，金贵之盟的可信性非常的高。赵光义进宫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即位当皇帝了。那么很显然宋皇后也知道，为什么宋皇后明明知道赵光义要登基的话，他还有一种恐惧感啊？他当时愕然连声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其实呢，我觉得宋皇后最担心的是赵光义想不想真正的执行金贵之盟。如果赵光义不想执行的话，他如果想把皇位不传给廷美再传给这个赵德昭的话，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安排好的即位储君他们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从这个宋太祖和赵光义谈话结束到太祖驾崩，这个之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那么当太祖就寝之后呢，赵光义作为一个成年的男子是不能留在宫中的，所以呢，赵光义呢就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就是开封府。然后呢，等到四鼓的时候，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宋太祖呢就驾崩了。
1: 按照金贵之盟，宋太祖应该传位给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当时的宋皇后应该知道此事。宋太祖驾崩后，处理后事的宋皇后马上派人去叫一个人。当他看到来的人是赵光义时，却非常吃惊和害怕。显然宋皇后想叫的人不是赵光义，那么他想叫来的人是谁呢？
0: 这个完整的故事呢，在司马光的《涑水祭文》中它是有记载的，但是呢，《宋史记事本末》中漏掉了一大段。我们知道这个《资治通鉴》呢，是在公元900写到公元960年啊，就是陈桥兵变啊，然后这个宋太祖登基这一年到十二月的时候，《资治通鉴》就结束了。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的话呢，因为司马光他可以去看到一些宫廷的史料啊，包括《太祖实录》啊、《太宗实录》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后来就整理成为一本书啊，叫做《涑水祭文》。他讲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当时在宋太祖驾崩之后呢，宋皇后就在身边嘛处理后事，他让他的身边太监叫做王继恩的去找赵德芳。赵德芳是什么人呢？赵德芳是宋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啊，他宋太祖四个儿子，长子是就是很早就死了啊，第二个儿子的话是赵德昭啊，这个是活着的最年长的儿子。然后第三个儿子的话也很早就死了，然后第四个儿子的话就赵德芳。赵德芳的话就是我们在听这个评书《杨家将》里边那个八贤王啊，就是他。这个事情可能是司马光的一个笔误啊，因为赵德芳的话当年是只有十五岁啊，一个十五岁的小孩的话，按说是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的啊，所以很可能呢，他找的是赵德昭啊，因为如果宋皇后不想让赵光义即位的话，他就应该去找这个赵匡胤还活着的最大的儿子，就是赵德昭。赵德昭这个时候已经年龄很大了啊，是个成年人了已经。赵德芳的话呢，他是不可能即位当皇帝啊，这个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首先他不是长子啊，所以他即位的话不符合嫡长子继位的规矩。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赵德芳的母亲不是皇后啊，不存在子以母贵这一说啊。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赵德芳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他的资历啊，也没有他的这个很高的声望，他也在这个军队和朝廷中没有广泛的人脉啊，所以即使他即位的话，他守不住这个皇位。那个赵光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晋王赵光义呢，他是一个 当年和太祖皇帝一起打天下的啊，发动陈桥兵变，所以呢，他的这个在军队和政府中有很深的人脉啊，加上他的为人又比较果断，所以呢，如果说宋皇后想换一个人，这个替掉晋王赵光义的话，他不可能找一个15岁的小孩啊，赵德芳，所以呢，就是很可能他找的是赵德昭。所以当时他让王继恩去找这个赵德昭的时候呢，这个王继恩没有去找啊，等于太后的意志他没有去执行，因为王继恩他知道有这么一个金贵之盟，太祖是应该传位太宗的，所以王继恩呢就临时的偷偷出宫了，跑到开封府，把这个事情就告诉给晋王啊，说皇上已经驾崩了。当时呢，晋王很吃惊，王继恩跟他说你赶快跟我进宫吧。结果呢，这个晋王不敢啊，他就很犹豫，他就和这个王继恩说，他说我得回去和我家里边的人再商量一下。然后呢，他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的话呢，过了很久都没有出来，这个王继恩的话呢就很着急啊，他就派人传话给晋王，他说如果你再不出来的话，再耽误一段时间，皇位就要被他人给抢去了。所以呢，这个晋王后来也就听了王继恩的劝说，连夜冒雪进宫，然后太监通报给宋皇后的时候说王继恩回来了。宋皇后问了一句话，她说是德昭来了吗？王继恩说晋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宋皇后当时愕然啊，因为她等的人根本就不是晋王，所以她一见到晋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紧张呢？她就怕晋王将来报复她啊，明明是该晋王即位的，结果你去找赵德昭去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她当时连声说我母子性命托付给官家，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报复我。所以赵光义的话呢就安慰了他一句，说共保富贵啊，不必担忧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不会报复的。但是实际上赵廷美和赵德昭的下场啊都很不好。这个赵廷美呢在公元982年的时候啊，也就是

0: 太宗皇帝就把廷美的官啊就给罢了，罢了之后的话呢，贬到外地去啊，贬到房州。房州的话就是现在湖北的房县。那么过了两年之后的话呢，赵廷美郁郁而终啊，吐血而死，死的时候呢年仅38岁。所以等于这个储君就没有了。那么下一个储君的话呢，就是赵德昭。这个赵德昭的话呢，是这个比赵廷美死的还早。公元979年的时候，这个太宗皇帝呢北伐啊，当时打这个北汉。后来等到回军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将军和士兵们都指望皇帝要赏赐他们啊，结果太宗皇帝没有赏啊，因为那次打仗的话是先胜后败。但是呢，赵德昭就为将士们请命啊，跟这个太宗皇帝讲说，皇上应该赏一下将士啊。结果呢，宋太宗大怒啊，跟赵德昭说，等你当皇上的时候再赏赐也不晚。赵德昭当时就被吓到了啊，出去之后的话，他就问左右的侍卫啊，说你们带刀了没有？那侍卫说，见皇帝怎么能带刀呢？我们都没有。赵德昭的话就进了一个房间啊，是卖茶和卖酒的房间，把门一关。找了一把水果刀就自杀了。这公元979年的事情。这个赵德昭呢害怕宋太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太宗这个人确实是心比较狠我们在上一集的话呢谈到南唐后主李煜这个人投降之后呢宋太祖把他给软禁起来了是吧，没有杀他。后来呢等到太祖驾崩以后太宗即位，读到了他这些词觉得他还有想复国的这种打算。所以呢，在公元978年，就是他登基的两年以后，就把李煜呢给毒死了十年之后，当时的吴越王钱俶也是投降的太祖，太祖也没有杀嘛，钱俶也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所以有人怀疑呢，这个钱俶也是被赵光义毒死的被这个太宗给毒死的。
1: 宋太祖遵照金匮之盟，将帝位传给了弟弟赵光义。但接下来的两位顺位继承人赵廷美和赵德昭都死在了太宗的前面，许多学者对太宗也因此颇有微词。太宗在为人上与太祖不同，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在他登基第三年，爆发了对北汉和契丹的战争。那么这次北伐的结局如何呢？
0: 公元969年的2月辽国呢发生了一场内乱，当时辽国的皇帝呢是辽穆宗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人，他只喜欢做三件事这个喝酒、打猎睡觉，而且呢他这个睡觉的话，一睡睡到第二天的中午，国人称为睡王就这么一个人。他呢这个如果只是想睡觉的话，那还可以。但是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女巫这个女巫的话呢，给他提供了一种延年益寿的方法那真是一个巫婆了说用成年男子的胆做药，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这个穆宗的话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杀人他晚年的脾气非常的暴躁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厨师吃饭的时候给他递筷子递的稍微晚了一点，他就把那个厨师给杀了。所以他旁边的人呢，觉得这个人人自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脾气，自己就没命了。所以后来呢，有一次他的旁边的侍从还有一个养花的还有一个做饭的，三个人一合计就联手把这个辽穆宗就给杀了。杀了之后的话呢，立了这个辽世宗的儿子辽世宗的话就是当年耶律阿保机的长子长孙那个辽世宗他的儿子，这个叫做耶律贤的把他立为皇帝史称辽景宗。辽景宗在位的时候呢，这个正好是公元969年，所以呢，这个宋太祖就趁着这么一个机会去讨伐北汉北汉因为这个实力比较弱嘛，结果公元969年和公元970年两次讨伐北汉的时候，辽国都派兵援助所以宋太祖都没有占到便宜。这样的话呢，一直到宋太祖驾崩之前，就没有和北汉和辽国之间再发生战争。在这个太宗皇帝呢登基以后宋辽之间呢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战争，或者说比较重要的战争一个呢是白马岭之战还有一个呢是高梁河之战，还有一个是齐沟关之战我们先说一下白马岭之战。当时呢，北宋并不是为了要去攻打辽国而是去灭北汉但是呢，因为前次打这个北汉的时候辽国来救嘛，所以这一次呢 白马岭之战的话呢，就是一场伏击战，

啊，在山西阳泉市附近有一个叫盂县的地方啊，这个白马岭，北宋呢在那个地方埋伏了一支部队啊，所以呢当时这个辽国来救北汉的时候，这个北宋的伏兵呢就把辽国的军队给打败了。这是在公元979年的三月，四月份的时候，北宋的军队呢就包围了北汉的都城太原啊。包围之后的话呢，到五月份的时候，北汉的国主叫做刘继元就投降了啊，北汉灭亡。北汉呢是五代十国中被灭掉的最后一个国家啊，所以实际上我们说五代十国的结束呢，应该是在公元979年啊，在宋太宗的手里边结束了。宋太宗在灭亡北汉之后呢，当时就带着军队啊，就往东走啊。我们知道这个山西和河北之间呢，有一个山就是太行山啊，作为这个两个省现在山西跟河北的分界线。当时他往东走的时候，越过太行山啊，到达郑州啊。郑州的话就是现在河北的正定。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再往南走的话，就回到都城开封了。当时的这些将士们都希望回兵啊。第一个就是打得比较累了啊。第二的话呢，这个打了胜仗之后回去，皇帝肯定有赏赐嘛。结果呢，这个太宗皇帝没有回兵啊，下令继续北进啊，去攻打幽州。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正好趁着现在灭了北汉啊，士气如虹，咱们就把这个燕云十六州就打下来就完了啊。将士们心里边很不情愿啊，但是皇帝下令也没有办法啊。然后的话呢，在6月25号的时候就把幽州城给包围了。最开始攻打幽州的时候呢，幽州这个城这个守将呢，这个叫做耶律雪谷啊，这个打的是比较顽强的啊。然后的话呢，赶紧向这个辽国求救啊，所以后来景宗的话呢就派人，当时在这个辽国有两个大将啊，打仗非常厉害，这是名将啊，一个叫做耶律休哥啊，还有一个叫做耶律斜轸啊，这两个人的话当时就带兵从两个不同的路上啊，然后这个来援救幽州。这个和北宋的军队呢在高梁河啊这个地方就相遇了。高梁河在哪儿呢？就在现在北京的西直门外。高梁河之战的话呢打得很惨啊，当时这个北宋的军队是全军崩溃，宋太宗的这个身上中了箭啊，受了箭伤。后来宋太宗的死和高梁河之战中箭受伤是有关系的。然后的话呢，他当时的马啊都被射死了，是乘坐驴车啊从这个高梁河逃走。北宋的军队的话呢，一直跑到涿州啊，就是现在河北的涿州才停下来。然后呢，这个辽国的话呢开始报复性反击啊，在公元980年，就是高梁河之战的第二年啊，开始大举的入侵北宋。当时辽国是10万兵啊，攻打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雁门关。雁门关的守将的话呢叫做杨业，这个人的话就是在杨家将里边说的那个金刀令公杨继业。因为这个杨业呢在镇守边关呢这个名声非常的响啊，当时这个辽国人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无敌。雁门关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如果你要看这个地图的话哈、啊、现在有这个照片，它是处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两边全是山。然后的话呢，中间一条小路是山西北面到山西南面一个重要的通道，这个通道上面等于是这个建了一个关，就把这个通道给堵死了。所以你要从山西的北部往南走的话，必经雁门关，而两边全是山，那个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所以当时这个辽国10万大军攻雁门的时候，这个杨业一点都没害怕，他只带了几百个人，他先到北面去雁门关的北面埋伏起来，然后的话等到辽国的军队过了那个进到这个雁门关前面的时候，这个雁门关的话你很难攻进去嘛，然后杨业的军队又从后面往前杀，这样的话就把辽国的军队打败了。10万士兵啊，这个打败的时候连这个当时的辽国驸马啊侍中萧多里都在这场战争中就是被打死了。所以呢，这个杨业是在辽国人的心目中的话就跟战神一样了。所以辽国每次入侵的时候，只要看到杨业的大旗在那打出来，他们就不打了啊，就退回去啊。他的主将的话呢对他就很妒忌。这个呢在宋史中是这样写的，宋史中说，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前上谤书斥言其短。就是戍边的主将很妒忌他啊，就偷偷的给皇帝写信啊，去这个告他的状。这个主将是谁呢？这个主将就是潘美啊，也就是在杨家将里边那个小说潘仁美啊那个里边这个人物的原型。
潘美的话其实也是宋太祖手下大将啊，当时这个统一南方的时候是立下很大功劳啊，但他很妒忌这个杨业。他写了信之后交给太宗，太宗皇帝的话呢，看了信之后的话，就把那告状的信全部搜集起来，就不处理杨业啊，就把这封信这些信全给他看啊，意思就是我很信任你嘛。那么这个杨业的话呢，就他后来被封为云州的观察使，但是呢仍然是知代州事啊，就是他虽然被封为云州的观察使，云州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啊，但他不到大同去，他还是继续镇守雁门关。宋辽之间的话呢，我们说有三场战争啊，白马岭之战、高梁河之战，还有一战呢就是齐沟关之战啊。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啊，在公元982年的时候，辽景宗啊也去世了。去世之后的话呢，他的儿子叫做耶律隆绪，这个人继位，史称辽圣宗。辽圣宗在位的时候呢，就刚刚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啊，所以他的国家权力呢就掌握在太后的手里。啊，这个太后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太后，叫萧燕燕啊。这个人是貌美又多才啊。然后他在这个17岁的时候，就是帮助辽景宗处理国家大事。辽景宗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他很早就开始介入军国大事。后来等到这个辽景宗驾崩之前呢，他也遗命啊，说这个国家有事儿的话，就由这个萧太后来处理。这个萧太后呢，她那个很有知人之明啊，她任命耶律休哥，就是她的大将啊，做这个南京留守。她的南京的话就是幽州城啊，就是现在的咱们中国现在的北京。同时的话呢，她任命这个耶律斜轸做北院枢密使啊，掌握内政和管理辽国的贵族。这个时候等于辽国是皇帝小，然后的话太后掌权，就有人呢就送了一个不准确的情报啊给宋太宗啊，说现在是国家内部辽国不稳啊，这个女人掌权，皇帝又小，大臣们很猜疑，这实际上是一个假情报啊。但是呢，这个太宗就相信了啊，所以呢，太宗皇帝就开始准备啊下一次的北伐。这次北伐呢，发生在公元986年啊。太宗皇帝经过周密的策划，兵分三路。那么这一次北伐结果如何呢？请看下集《雁门关外》，谢谢。

0: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部长在匡蒂科演讲中宣布六项重大举措，其中一项他提到了子午计划。这项计划非同小可，它将颠覆未来战争的游戏规则。接下这份绝密军事任务的主导者是全美三位最顶尖大脑埃隆·马斯克，他是现实版钢铁侠，用颠覆航天与超级智能的极客思维重构军工体系。另一位是帕尔默·拉奇，他是国防科技独角兽安都里尔的创始人，现代无人机与自动化武器的破局天才。纽特·金里奇，他是资深战略家，前众议院议长，负责把控宏观的地缘历史局势。负责公共事务的战争部长助理、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兼 SECWAR 高阶顾问肖恩·帕内尔在 X 发文称，今天在赫格塞斯部长的指导下，战争部正在建立子午线专案，这一倡议将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在战场上实现技术和军事主导地位。赫格塞斯霸气宣布，五角大楼在接下来的120天内将彻底重塑现代战争的未来形态。赫格塞斯明确指出，该计划的探索范围将涵盖从地底深处一直到地月空间的全维度战场，星际博弈、超级智能无人蜂群、深地作战，科幻电影里的终极战争画面正在被美国军事团队硬核拉入现实。有分析指，这不仅是美军战略的狂飙突进，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传奇时刻。当马斯克的顶级科技思维与国家战争机器深度绑定，意味着五角大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科技巨头们借脑，这或许会是超级智能 SI 接管战争的真正开端。过去两年，在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的领导下，美国国防部进行了不懈的重组，重点放在提高杀伤力、加强作战人员素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今天，赫格塞斯还宣布了另外五个框架，包括建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创建新的学员团、启动堡垒联邦韧性部队资源、能源供应和生存能力行动的战备计划、启动下一个伟大的美国基地项目、成立宗教事务办公室，以及刚刚提到的启动子午线计划。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经历过新冠疫情后，许多朋友都感受到身体的免疫与各项机能都不如以往。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后出现了肾功能变差、精神疲惫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他使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后的真实转变。
3: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2: 中医常说，正气恢复，整体机能调理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三高代谢宝以纯天然植物萃取，温和照顾您的身体。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更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习近平前脚刚离开美国，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周二9月29号就立刻与中华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并发表声明，强调华府必须依照1979年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而台湾陆军也将配合从10月14号开始举行10天的陆胜二号演习，同时提高台湾的军人免疫门槛。而英国灵媒已预言，台湾在2028年可能成为世界重大转折的焦点。威克在声明中指出，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律得到遵守，并确保有关台湾防务需求的决策，这是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敦促美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要征求中共意见。而美众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美对台军售延宕主要受美伊冲突排挤效应影响，不是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当天，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在表示川协会后已接获美方一再说明，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相关军售案也持续跟美方接洽，至今没有接获任何变更的通知。而台湾将在10月14号起举行为期10天的扩大军演，目标是奠定执行防卫作战关键基础能力，由陆军校准部编成总裁部，联合兵种269旅及564旅担任演习部队，以最大兵力参与演习，验证整体战力。演练重点是部队机动状况应处及攻防准备，将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核心，同时验证无人机及新式装备运用。而台湾国防部已追加预算1457亿待审，同时表示将争取在明年度完成初始无人战力目标。而10月底，台湾还将提高军人的免疫门槛，只有身高未达144公分以及中度以上高血压并发实质器官病变者才可免疫，且得住院1至3天，接受24小时连续的血压测量等。美国总统川普周三9月30号下午宣布韩国在美投资2000亿美元的重大能源合作倡议，内容包含8座核电厂、1座位于德州的发电设施以及阿拉斯加天然气出口项目。有分析指，美韩砸2000亿绑定能源，真正牵动的可能是中共。韩美表面是能源合作，背后却可能让北京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东亚能源、科技与产业链正在进一步向美国及其盟友体系集中，对台海而言，间接强化了美日韩台的经济韧性。中共的布局正在一步步拆掉。英国著名灵媒帕克在9月25号与两位藏人秘密访客会谈后发布的视频中，两位藏人访客所谈内容与他原本的预测相呼应。帕克提到，中国可能会出现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或大规模清洗。他从习的近期出访和健康状况猜测，中共高层可能正在发生一些外界尚未看见的事情，而台湾问题可能成为这场变化的重大引爆点。帕克认为，台湾可能会被用来转移注意力，也就是说，局势并非由台海向外扩散，而是因中国内部问题导致台湾局势被牵动。帕克将时间再次指向2028年的美国大选前后。他说，首先可能出现中共对台湾的封锁，然后西方国家可能对中国商品实施封锁或限制。美国西南沿海地区可能受到影响，北部则相对安全，而澳洲也可能被卷入局势之中。9月30号，中国西南及西部多地接连传出地震消息，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先后出现震感，其中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发生 4.3 级地震，引发当地民众关注。多名网民表示，震感明显，甚至听到巨响，整栋楼房出现摇晃。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号18时31分在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发生 4.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25.09 度，东经 102.73 度。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32次，最大地震为2022年11月19号在云南红河州红河县发生的 5.0 级地震，距离本次震中197公里。 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罗帐村、小庄村等10个村庄，震中距离盘龙区4公里，距五华区6公里，距西山区9公里，距官渡区16公里，距呈贡区25公里，距昆明市5公里。云南网友纷纷留言，吓死了，整栋楼都摇起来了，上下震动，人都懵了，腿抖得不行。一瞬间整个家叮铃当啷的，像被在锅里炒似的，电视机都差点倒了，人都懵了，就像是什么爆炸了一样，然后整个人都弹起来了。地铁站里也有强烈震感，像一个大墙倒下来的那种震动。不少云南网民听到巨响，东站震感强烈，一声巨响，第一次经历过地动，房子强烈摇晃，还伴随着轰隆隆的闷响。我这里武警路，爆炸声太响了，一声巨响，地板摇晃加玻璃爆裂声。有人质疑，才4级多吗？感觉怎么都有5级加。今天四川、贵州、青海也先后发生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号0时03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7千米，震中位于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4 度。9月30号19时21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37.88 度，东经 95.58 度。9月30日21时03分，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26.75 度，东经 104.22 度。9月28号29号大陆地震连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29号21时26分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发生 3.7 级地震，29号16时25分河北廊坊市大城县发生 2.2 级地震，28日20时29分云南丽江市宁浪县发生 3.4 级地震，28日0时43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 4.8 级地震。加拿大保守党9月30号就移民政策发表强硬声明，表示将坚决反对卡尼总理及自由党政府增加移民的制度，并要求在即将公布的移民配额计划中大幅降低移民数量。据画面标注来源为 CPAC 的影片，保守党国会议员米歇尔·伦佩尔·加纳批评自由党持续让大量人口在短时间内入境，导致住房、医疗及就业难以跟上。他指出，加拿大需要大幅降低移民规模，让公共服务与就业市场有能力承接人口增长。根据保守党提出的数据，仅2026年上半年，加拿大便新增 11.2 万份临时外籍劳工许可证，以及 17.4 万份国际学生工作许可证。加纳抨击卡尼政府，一方面继续增加移民，另一方面却未有效处理非法拘留问题。他表示，尽管卡尼声称已重新掌控移民制度，政府仍没有处理数十万宗羁押庇护申请的计划，并指其中许多申请是虚假的。他还指责政府未提出计划，潜离其所称数百万名没有合法理由继续留在加拿大的非公民，包括非法移民及签证已过期的外国留学生。加纳进一步质疑，卡尼政府甚至无法准确掌握境内非公民的人数，也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已经离境。保守党要求政府在下一份移民配额计划中做出实质削减，回应住房、医疗和就业所面临的压力。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评论道，历史上加拿大人对难民非常友善，但在过去几年中，数以十万计的留学生、临时外劳和永久居民的大幅涌入，是导致房租暴涨和房价高企的重要推手。所以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高强度的移民流入正加剧国内的基础设施危机。因此，加拿大民众从支持人口扩张转向支持全面减速，否则加拿大未来堪忧。 各位观众朋友，傍晚或夜间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视线有些昏暗，眼睛也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如果只靠表面短暂的滋润，很难应付长时间的专注。做好眼部深层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从内部把眼部水分补足，让护眼营养发挥最大的效用。开车时眼睛舒服了，心里也就多一份安心。欢迎到健康520网站了解完整资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聚焦台湾。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并且订阅、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川普总统一句爆料，让习近平的谎言彻底穿帮了。而与此同时，中共这一边呢，川习会刚刚落幕，习近平对台湾的表述突然升温，直逼战斗层级。我们先来看中共这场气氛诡异的所谓十一招待会。9月30号的当晚，中共十一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官方视频当中，现场官员被遍布全场的黑衣人死死地看住，这些黑衣人隶属中央警卫局，装束都差不多，小平头，坐姿端正，不看主席台，而是面向就坐的官员。习近平已经把恐惧埋在这些现场的黑衣人当中。分析指出，江湖时期还没有如此密集的黑衣人出现在国宴桌上。而更为异常的是，今年习近平在招待会上涉及台湾的讲话53个字当中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去年相比，最为明显的变化只有两个字，反对变成了打击。去年习近平说的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今年则是改成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措辞明显是升级，那这是否意味着北京接下来要对台湾的动作也要进一步的升级了呢？中国问题专家蓝树表示，
6: 习近平今年的讲话相对于往年的这个十一讲话显得这个低调的，没有太多的信心，中共对他目前的这个国内的管理状态啊越来越没有信心。至于说他要打击台独，他只是说一说而已，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要实现他的所谓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种实力了啊，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彻底的完了，能源也没有了，你没有石油打什么仗啊。
5: 分析指出，中共嘴上越是喊打喊杀，就越暴露其内部的虚弱和心虚，而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谎言最近更是在被川普的一句爆料当场戳穿。就在30号的一场公开演讲当中，川普谈到美国强劲的经济的时候，当场随口爆了一个猛料。川普说，最近他跟习近平会面交谈的时候，习近平私下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哇，你们干得真不错。顺便说一句，他当时还是用中文说的。习近平过去几年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中共的官媒机器每天铺天盖地的宣传美国经济衰退、债务危机，隔三差五的就报道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走低，美帝陷入水深火热。国内的小粉红和战狼们更是打了鸡血，真以为美国要不行了，中国要弯道超车了呢。结果呢，大家万万没有想到，习近平在面对川普的时候，私底下脱口而出的却是打脸小粉红的大实话。北京还在靠嘴炮强撑，而美国国会两党已经开始用实力说话了。30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主席议员夏亨率领20名民主党参议员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不可谈判。声明同时要求川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经批准的对台防卫援助，包括13亿美元的资金、现有的军售，以及9个月之前同意的总值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案。声明还强调，美国必须与印太盟友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中共的经济和军事胁迫，降低台海冲突风险。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的前一天，29号，共和党籍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韦克尔先一步发声， 维克尔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之后，发布声明强调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必须得到履行。维克尔指出，台湾关系法仍然是现行的法律，国会有责任确保这部法律被遵守。他同时援引里根时期的六项保证，明确地表示美国不应就对台湾军售咨询中共，还表示这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呢，奇怪的是，明明美国挺台的信号频发，川习会结束之后，台湾社群平台却又传出了新一轮的弃台论、以美论，甚至是喊出如果你不在谈判桌上，你就在菜单上。对此，台湾地质协会29号座谈会上，陈芳瑜、赖宜中、赖荣伟等多位与会学者同时想到了中共的认知战。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明确地指出，第一，从白宫事后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看，美国方面完全没有对台湾议题做出任何的承诺，习近平什么都没有要到。第二，中共一直想营造美中平起平坐、私下决定台湾命运的气氛，但是在会前，美日韩以及英法德等国早已经抢先发表声明，力挺台海和平，这代表着台海问题早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中两强分割世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而中共这套弃台论就是利用消息公布的时差，趁各方完整信息还没有出来，抢先炒作美国要弃台，美中私下决定台湾命运，先把舆论带起来。美中问题专家蓝树认为，
6: 习近平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武统台湾了，只要这个台湾现在不放弃，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国防，美国、日本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国防，至少在明年不会对台湾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啊！习近平现在连任都很困难。
5: 美中在军售与国防动员上角力不断，其实我们的身体每天也在打一场隐形战争，血压、血糖才是真正的日常挑战。像是来自美国的 Regina， 她长期受糖尿病的困扰，服用西药多年了，甚至在白内障手术前遇到了血糖过高的瓶颈。她分享指出，
7: 这十几年我已经成
8: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两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5: 如果您也想透过纯天然的配方来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让身体找回平衡和活力，欢迎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详情。立法院才刚开议，九合一选举也倒数不到60天，但是复评一度飙近 90% 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又有新的动作了。而且呢，这一招直接是让法界、学界跟政界全都炸开了锅。翁小玲最近一口气抛出两项公投法修法，而且呢还被国民党团列为新会期的优先法案。第一呢，他主张可以用全民公投来否决宪法法庭的判决，公投只要一通过，宪法判决立刻就失效，原本被宣告违宪的法律也能够直接的复活。第二呢，只要是立法院院会通过交办的公投案，主管机关中选会不得拒绝办理，不管合不合规，中选会都得硬吞下去。这两案一出，立马引爆了核弹级别的争议。民进党团副干事长陈佩瑜直接开炮，痛批这根本就是变本加厉、毁宪乱政，背后的心态就是我比你大，持续扩张立法权，打压司法权跟行政权。陈佩瑜还引述台大法律系教授林春元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宪法法庭就像是球赛的裁判，你现在要把裁判的判决改成观众投票来决定胜负吗？那比的哪里是球赛了，根本就是在比谁比较会动员罢了。面对批评呢，孟小玲急忙澄清，之前蓝白提的反废死、鞭刑等公投案 被中选会以不符合规定拒绝，使中选会资意专断，自居太上皇。翁晓玲强调，立法院交付公投是落实主权在民，而这次提案用公投来复决宪法裁判，是在目前这个宪政黑暗时期不得已的非常手段，因为没有任何民主国家的宪法法庭会在大法官不足额的情况之下擅自做裁决，所以呢，必须用更大的民主力量来救急。但是呢，法界根本就不买账，反而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动物大学法律系教授张嘉颖引述释字第645号指出，国会制定公投法不能够逾越权力分立界限，这种修法的根本在侵夺司法权。律师陈君伟也举114年宪判字第一号判决为例警告，宪法裁判具有约束全国的效力，国会多数跟公投多数都不能够凌驾于宪法之上，这项修法未来如果进入宪法法庭，恐怕一样会被宣告违宪。经营联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也质疑，宪法判决具有约束全国的效力，如果凡事都丢给公投，那我们还要立法院干什么呢？前大法官黄红霞更是直言，公投是让人民复决法律或者是决定重大政策，根本不包含司法判决，除非是修宪，否则包含总统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宣告宪法判决无效，蓝营这招恐有严重的违宪疑虑。网友们也纷纷直呼，我不是法律人，我都知道这个违宪了。更有网友警告，这种企图违宪的操作会让台湾彻底从法治国家倒退成为人治国家，国家本质一旦被改变，就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律师林志群直接在脸书发文痛批，第一个提案绝对违宪，司法权的核心怎么可以用公投来否决呢？第二个提案简直是强迫中选会吞下所有的屎尿公投题目，直呼翁晓玲根本就是违宪之母。那么观众朋友，对于翁晓玲提出的公投可推翻宪法法庭的判决，您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您认为公投大于宪法判决，主权在民，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一。如果您觉得这根本就是毁宪乱政，不能够凌驾司法，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二。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台北的竞选活动可不只是比口号了，现在连小物都开始拼创意和美感了。9月30号沈柏阳竞选总部开箱，总统赖清德特地的穿上了花衬衫站台，而真正让全网炸锅的居然是一张短短半天就吸引上万人抢领的专属船员证。沈柏阳团队透过官网 LINE 推出这张船票证，民众只要绑定账号就能够取得独一无二的专属编号，翠上迅速掀起了一波晒证潮，拿到00004号的网友更是激动的大喊，我考试都没有考过第四名。除了船员证之外，沈柏阳也宣布大洋流计划启动，同场还有壮阔台湾创办人吴一农首度以竞总副主委身份亮相，以及徐国勇、吴思瑶等多位要员到场力挺。从10月11号开始，洋流号皮卡将从中山大同出发，展开六大选区大车扫。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沈柏阳团队把数字科技融入全站，官方 LINE 的未来航线 UI 接口做得像是电玩战情室，配合看进度的洋流雷达，玩 AR 互动的洋流望远镜，还有投屏互动的屏中信，让不少网友直呼很有参与感。此外呢，沈柏阳早在8月25号就推出洋流好物，包含奔奔和抱抱吉祥物，主打全系台湾制造，价格从888元到10万元不等，一开卖就便抢购一空，网友大赞真的是有用心在规划每一个细节。而另外一边的蒋万安9月29号宣布竞办成立，打出台北安可口号，团队由叶向元接任主任，搭配杨培通、张淑婷等年轻成员，平均年龄仅有30岁，主打年轻形象。蒋万安团队推出的募款小物包含9款商品，组合价格从1680元一路高达88888元的安达大礼包。面对两边小物的强烈对比，网络舆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网友直言，论设计，蒋万安那一组毫无设计感，连展示都展示不好，直接被沈柏阳小物压到地下18层。不过呢，也有另外一派声音认为，两边的募款定位本就不同，蒋万安的小物主打实用配件与高额捐款的回馈感，而沈柏阳则是重视社会参与度。 还有网友评论道，一个是真的需要募资，用心要你的钱，另一个是不缺募资，应付应付，一个是年轻团队年轻思维，希望把城市带出新的样貌，另外一个是传统傀儡，只能让城市守旧。这场小物 PK 在网络上热闹开打，不论是用心堆栈的体验，还是高价位的大礼包，都让竞选募款不再只是单纯的掏钱，而是变成了一场设计与话题的另类较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状况，日常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来自纽约的王洪涛女士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来听一听她的真实分享。
9: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就是感觉滋润，我真的是很开心。
5: 想了解更多天然调理的好选择吗？欢迎登录健康520官网查询详情。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来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是静怡，明天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1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1: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2-3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7-8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那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1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1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3: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14: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15: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6: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17: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6: 190-180，209都有啊。但现在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2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
18: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说起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胡适一定是各中的翘楚，而他最被人所熟知的职位就是曾任民国时候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同时他也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南开大学的校董会董事，同时也担任过天主教辅仁大学，也就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董会董事。不仅如此，他还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大使。胡适有这样一句名言，每每说起的时候都觉得铿锵有力。现在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而我会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胡适。
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三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 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大家好，我是华哥。
4: 我是富哥。
3: 来，双哥上菜。
4: 好，今天为大家介绍鱼香茄子。
3: 鱼香茄子
4: 是
3: 四川的一道这个传统的一个菜。然后呢，我们这个富哥呢再把这个云南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呢再把它加进去。好，来介绍一下
4: 这个云南菜的做法呢，也跟川菜很雷同，
3: 是啊，
4: 调味料都是一样，但是我今天多加了洋葱。
3: 洋葱、
4: 番茄。
3: 番茄，
4: 对，这个云南菜很喜欢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菜里面。
3: 好，为什么呢？
4: 哎，因为这样子吃起来的口感更能跟茄子融合，
3: 口感
4: 不会那么咸。
3: 口感 OK。
4: 对对，
5: 是
3: 不会那么的咸。
4: 对，
3: 四川菜口味很重，
4: 是
3: 是吧？
4: 是。
3: 哎，那鱼香茄子基本上它为什么叫做鱼香呢？各位，我们今天做的是素食，完全没有这个鱼啊肉啊这些东西，它为什么叫鱼香呢？
4: 鱼香，
3: 哎，
4: 它就是把这个剩下的啊豆瓣酱啊这些菜，把茄子炸一炸，裹一裹，调一调，
3: 是，
4: 哎，就有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有一点鱼的香味，
3: 产生这个鱼的香味，所以这一道四川的传统菜呢，我们叫做鱼香茄子啊。来，我们开始来示范这道菜啊，
4: 对，
3: 让大家几乎是每一个家庭主妇呢，
4: 对，
3: 都可以很容易的来上手这一道四川名菜，
4: 是
3: 鱼香茄子。来，
4: 茄子啊，只要你过过油，不管你做适度的调味，就是很好吃这个茄子。
3: OK， 富哥，一般来讲，这个过油是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要过油呢？
4: 过油，这第一个你下次硬炒也是可以哈，但是它的时间会拉长，会失去它口感。
3: 哦，
4: 用这个过油的这个概念，就是在极短的热度之下哈，把它这个盐味给它锁在里面。
3: 好、哦、漂亮，把这个盐味锁在这里面、哦、啊，我们看看怎么样来过这个油。
4: 好，我们就把它放上去。
3: 一般的家庭主妇，你要在个热油的时候呢，最好准备这样的一个长筷子，比较方便啊。
4: 对，家里面油也不用那么多，
3: 是
4: 啊，但是你只要可以把稍微把茄子拌一拌也是可以，啊，炸到它油亮啊。
3: 来，你拿一块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4: 啊，稍微表面有皱褶这样子就可以了。
3: 是
4: 啊，这时候就把它倒出来。
3: OK， 各位看，很简单的，我们就是稍微过一下油，也不用太久的时间，是吧？把这个食材原味锁在这里面。
4: 对，首先我们把洋葱，
3: 把剩下的油就好了，你不需要另外再加油了啊，把洋葱切一下啊。
4: 对，洋葱、番茄，
3: 哎，番茄，
4: 是不是味道就出来了啊？姜末，姜末。
3: 啊，大家注意看一下火候，这次用的是大火啊，
4: 大火，
3: 各位，大火快炒。
4: 对，您在家可以用小火一点没关系。对，豆瓣酱。
3: 这个不管你吃不吃辣，这个豆瓣酱其实没有那么辣啊，只是来增加它的鲜度而已啊，
4: 增加它的鲜度。这个葱最后再下
3: 啊，这葱最后下的啊。
4: 现在就是料酒、酱油。
3: 这酱油。
4: 对，
3: 这是酱油。
4: 对，
3: 啊，酱油。
4: 哎，调味下去了，是吧？
3: 是，
4: 哎，融合以后，茄子下来，
3: 调味料弄好了之后，茄子再下，
4: 对，
3: 再来做一些拌炒啊，
4: 因为这个时候葱下来，
3: 是这个时候不用炒太久了，是吧？
4: 不用炒太久，
3: 刚刚已经呢这个过油过了，已经几乎是半熟的一个状态了啊，
4: 半熟状态
3: 是，来，我们现在可以起锅了，
4: 对，是不是？你看，因为番茄的关系，
3: 是
4: 加上豆瓣酱，它颜色很丰富。
3: 哎，大家看看这个紫色还是紫色，是吧？
4: 对，油油亮亮。
3: 咱们中国菜讲的这个什么色香味异形啊，包含它的形状，包含它的意象啊，鱼香茄子，这是我们完成的一道四川名菜，鱼香茄子，加上这个所谓的云南的这个特色啊，加了洋葱跟番茄。大家各位家庭主妇，您在这个家里面呢，可以试试到这一道鱼香
4: 茄子。
5: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6: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6: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7: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8: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9: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3×8=23的小故事，一起来听吧。颜回爱学习，德行又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一天，颜回去街上办事，看见一家布店前围满了人，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买布的跟卖布的发生了纠纷。就听那买布的大嚷大叫，3×8=23，你为啥要我24个钱呢？颜回走到卖布的跟前，示意礼说， 这位大哥，三八是24，怎么会是23呢？你算错了，不要吵了。买布的还是不服气，指着颜回的鼻子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你算老几啊？要评理只有找孔夫子，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算。走，咱们找他评理去。颜回说，好，孔夫子若评你错了怎么办？买布的说，凭我错了，输上我的头。你错了呢？颜回说，凭我错了，输上我的官帽。两人打着赌找到了孔子。孔子问明了情况，对颜回笑笑说，
10: 三八就是23呐，颜回，你输了，把官取下来给人家吧。
9: 颜回从来不跟老师斗嘴，听孔子评他错了，就老老实实地摘下帽子交给了买布的。那人接过帽子得意地走了。对孔子的评判，颜回表面上绝对服从，心里却想不通。他觉得孔子已经老糊涂了，便不想再跟孔子学习了。第二天，颜回就借故说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去。孔子明白颜回的心事，也不挑破，点头准了他的假。颜回临行前去跟孔子告别，孔子要他办完事之后就返回，并嘱咐他两句，千年古树莫存身，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应声记住了，便动身往家走。路上突然风起云涌，雷鸣电闪，眼看就要下大雨了。颜回钻进路边一棵大树的空树干里，想要避避雨。他猛然记起孔子的话，千年古树莫存身，心想师徒一场，就再听他一次话吧，就从树干离开了。他刚离开不远，一个炸雷就把那棵古树劈了个粉碎。颜回大吃一惊，老师的第一句话应验了，难道我还会杀人吗？颜回赶到家已经

0: 他不想惊动家人，就用随身佩戴的宝剑拨开了妻子住室的门栓。颜回到床前一摸，哎呀呀，南头睡了个人，北头睡了个人。他怒从心头起，举剑正要砍，又想起了孔子的第二句话：杀人不明，勿动手。他点灯一看，床上一头睡的是妻子，一头睡的是妹妹。天明之后，颜回又返了回去，见了孔子便跪下说：老师，您那两句话救了我、我妻子和我妹妹三个人呢，您事前怎么会知道要发生的事呢？孔子把颜回扶起来说：昨天天气燥热，估计会有雷雨，因而就提醒你，千年古树莫存身。你又是带着气走的，身上还佩戴着宝剑，所以我告诫你，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躬身说道：老师料事如神，学生十分敬佩。孔子又开导颜回说：我知道你请假回家是假的，其实是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愿意再跟我学习了。你想想，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输了，不过输个官帽。我若说三八二十四是对的，他输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你说官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颜回恍然大悟，扑通跪在孔子面前说：老师重大义而轻小事小非，学生还以为老师因为年高而欠清醒呢，学生惭愧万分呐。从这以后，孔子无论去哪里，颜回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如果失去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有的时候，你争赢了你所谓的道理，却可能失去更重要的。凡事总有轻重缓急之分，不要为了争一口气而后悔莫及。没必要凡事争个明白，很多事情不必争，退一步海阔天空。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妻子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份温暖，生活才有阳光。茶叶因沸水才能释放出身孕的清香，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的挫折，才能留下人生的幽香。懂得时时感恩的人是最幸福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啊。
1: 5月、6月、7月，希望之声与您一同。

0: 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1: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2: 因为是希望之中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3: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4: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5: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1: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0: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一台老式电视，没有节目，没有人脸，只有不断闪烁的雪花。然后白宫只留下了一句话：有些东西要来了，保持关注。没有解释，没有日期，甚至没有告诉你下一秒屏幕里究竟会出现什么。可是就在这块雪花屏幕出现前后，几件原本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事突然接连落地。老牌主流媒体被拒之白宫门外，记者证被停用，拍摄设备被搬到人行道上，紧接着卫星转播车直接开进白宫，24小时直播的川普 TV 横空出世。再然后，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在纽约并排坐下，三份文件同时摊开，一项被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达成的北极永久安全协议正式签署。而就在同一条时间线上，伊朗的航线、石油与金融节点被迅速切断，习近平抵达美国，中国灾害与内部震荡的消息密集出现，世界多国领导人又不约而同地以紫色出现在联合国舞台。这究竟是一连串政治巧合，还是那台雪花电视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呢？信号消失之前，旧频道先失去画面，新频道接通以前，世界会进入短暂的混沌，而混沌恰恰是时间线重新选择的入口。今天我们就把白宫雪花屏、川普 TV、 格陵兰协议、习近平访美、中国灾害以及英国灵媒帕克和美国费陀占星师乔尼帕特里的2026预言全部都摆上同一张桌子。因为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不是他们预言了多少政治巨变，而是两个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都指向了同一件事。2026年，人类面对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权洗牌，而是一场灵魂主权的大收割。谁把判断权交给权威？谁把恐惧当成真相？谁又能穿过迷雾，凭自己的良知做出选择？这才是雪花屏后面真正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把国际大事、预言、灵性与玄学线索放在一起追踪，请你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别忘了点赞和转发。你的每一次主动传播啊，都可能让一个还困在信息迷雾中的人看见另一扇门。好，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今天的意象追踪。2026年9月18日，川普公开表示准备禁止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机构持续制造假新闻。两天之后，这些媒体果然被拒之门外，记者只能站在白宫外面报道白宫，部分拍摄设备也被工作人员搬离。如果只从政治层面看，这是白宫与媒体之间的一次权力冲突，但如果从灵性层面看，这件事触碰的就是一个更古老的结构。过去是少数机构决定什么能够成为新闻，什么只能留在黑暗中，什么值得被讨论，什么会被贴上标签，谁拥有麦克风，谁就拥有定义现实的权利。这其实就像古代神殿里的祭司阶层， 普通人不能直接接触神谕，只能通过祭司解释神的旨意，而川普的雷霆手段是把旧祭司给请出了神殿。9月21日，白宫放出那段只有6秒多的神秘广告，老式电视、雪花静电、昏暗房间，再加一句，有些东西要来了。第二天，川普 TV 上线，卫星转播车进入白宫，信息不再经过传统电视网，而是从权力中心直接抵达观众。请注意这个顺序啊，先让旧频道失去准入权，再用雪花屏制造信息真空，最后新频道接通信号，这就是一场媒体权力的大转移，也是一场集体意识转换的仪式。因为当数百万人同时盯着一块空白屏幕，等待未知答案时，集体意识就进入到一种尚未定型的状态。用灵性量子语言来说，多种解释、多条未来时间线同时处于潜能叠加之中。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提醒，这并不意味着几千万人只要共同去想象就能凭意念改变一切。真正能使时间线显化的是注意力之后的选择，是选择之后的行动。你把时间给谁，把信任交给谁，把哪一种消息继续传出去，你就在为那种现实提供能量。所以川普 TV 可以打破旧媒体的垄断，却不会自动就等于你一定会找到真相本身。换了频道不等于就已经觉醒，真正的觉醒是你拿回了掌控遥控器的主权，并且知道如何选择。就在川普 TV 上线的同一天，纽约联合国总部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场面。美国、丹麦与格陵兰三方代表共同签署北极安全协议。丹麦首相在现场公开表示，川普不希望敌对势力靠得太近，他完全同意。协议将阻止对手在格陵兰取得控制权和重大影响力，并强化共同安全与威慑。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份军事协议，但格陵兰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面积，也不只是冰层下面的资源，它是北美与欧洲之间的北极门锁。谁能在这里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安全存在，谁就更接近控制未来的北极航道、预警网络、太空监测、矿产供应链以及东西半球之间最短的战略通道。过去的世界秩序围绕大西洋、太平洋和中东石油展开，未来的世界秩序很可能增加一条北极轴线。因此这份协议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美国没有通过传统吞并获得领土，而是用安全承诺、共同防御与治权安排重构北极地区的权力关系。版图未必改变颜色，力量的流向却已经改变，而它的灵性意义更耐人寻味。格陵兰是一片长期被冰封的土地，冰在玄学中就象征被冻结的记忆、被封存的历史以及尚未释放的能量。当世界权力中心转向北极，就像集体潜意识开始去触碰一块被冰封已久的区域。冰层下面埋着什么并不是唯一重点，重点是人类开始把目光从熟悉的旧战场转向过去看不见也不愿意看的地方，这与大觉醒的路径就完全一致了。觉醒不是凭空获得光明，而是先让冰封的真相开始融化。英国里梅帕克在2026年预测中多次就把这一年称为转折点、清算之年和痛苦的重置。他还提到，看似不可能的格陵兰议题竟会被摆到现实桌面上，并认为世界旧规则正在被彻底改写。帕克看到的不是什么温和修补，而是国家边界、联盟与全球权力中心的重新组合。他预测伊朗会出现剧烈变局，中国将面对经济下降、内部动荡与领导危机，台湾问题则可能成为更大冲突的触发点。现在再看伊朗航空、石油出口和美元结算系统遭到同步挤压，就会发现现代战争早已不只是发生在导弹与战机之间了， 飞机能不能加油，银行能不能结算，港口能不能靠岸，数据能不能接入，这些看不见的开关才是新世界战争的武器。但这还不是帕克原理最关键的部分。帕克说，眼前这段黑暗更像新世界诞生前的阵痛。他认为人类会经历社会撕裂、媒体结构变化、战争风险、自然灾害与全球权力重组，但在困难之后将出现更高意识的回归。他用过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不是某一位伟大的救世主突然降临，而是许多人同时醒来，像一支支蜡烛被点亮，像夜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星星，直到整个天空终于变亮。他还说，黄金时代并不是等某个人把觉醒赐给我们，真正的觉醒是人类意识到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外在的一切。而乔尼·帕特里从费陀占星看到的2026同样不是一个平静年份。他在年初预测中反复使用了几个词：真相、揭露、领导结构改变、意识频率抬升。他认为这一年会有大量被隐藏的信息浮出水面，媒体与某种控制意识的频率会被揭开。八月至十一月，拒绝改变的意识与试图提升的意识之间会发生强烈碰撞，就像一场精神战争。他对九月的描述尤其强烈，突发事件、地震、破坏、领导者的衰落以及被压抑已久的黑暗内容会集中浮现。不过乔尼并没有把这些全部解释成世界末日，他说这更像新世界的分娩，隐藏的东西如果永远被盖住，就永远无法被疗愈，他们必须先浮到表面，人类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医治什么。帕克从通灵直觉出发，乔尼从行星周期出发，两个人的方法不同，最后却落到同一结构。第一，旧秩序会在冲突中暴露自身；第二，真相揭露会比政治胜负更重要；第三，人类不会被集体意识自动抬升，每个灵魂都必须自己做出选择。所以川普的雷霆手段是潜台大戏，其广度与深度的讲真相才是救度的根基。请记住一句，外在的所有巨变、所有地缘和政治翻盘都只是搭建好的舞台和背景，真正的戏核、真正的天机是讲真相和人心的抉择。9月23日，习近平抵达美国，几乎同一时间，围绕华为、中共内部权力、伊朗资金网络和中国经济压力的消息不断出现。此前四川茂县又发生大型山体滑坡，山体冲入河道，闽江一度面临阻断风险。李明不喜欢把未经独立证实的死亡或者是内部斗争传言当作已经坐实的事实。不过呢，这些信息为何会在同一时段集中出现，本身呢就映照出一种集体心理，那就是中国人正在感受到的一个巨大系统的压力已经传导到了山河、经济、科技企业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在玄学象征中，山代表凝固的结构，河代表文明的生命流，山体突然崩落，堵塞河道，就像长久积累的结构性压力突然冲进民族的生命脉络。但自然灾害绝不等于灾民应该受到惩罚，创世主的慈悲也不是用灾难报复某个地区的人，更成熟的灵性理解是大地会把失衡显化出来，它让人看见被忽略的裂缝、过度开发的代价、预警系统的失灵，以及生命在庞大工程与权力目标面前究竟被摆在什么位置。因此习近平访美的象征意义不只是一场外交会面，而是东方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与西方正在重组的媒体、金融和军事体系在同一个时空节点正面相遇。东方人长期面对的精神堡垒是服从、恐惧与集体身份，西方人面对的堡垒则是消费、媒体幻象与个人主义制造的孤立。两边看似完全不同， 根部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在诱导人把灵魂的主权交出去。东方说，你不要问，要听组织的。西方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所有选项都有算法提前摆好。一个用权力封住人的嘴，一个用信息淹没人的心。所以东西方的大觉醒不是谁来拯救谁，而是两边分别要识破自己的牢笼。东方需要找回说真话的勇气，西方需要找回分辨真假的能力。当这两股力量相遇，才可能形成真正的人类觉醒。讲到这里，我们就必须厘清一个经常被新时代灵性混淆的根本概念：创世主与所谓的一的源头并不是同一层存在，也不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名称。近代西方的源头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就逐渐兴起了，后来又通过 Ra 材料等等通灵体系被系统的传播。它通常把宇宙解释成一个最高的一体意识，万物从这个源头分化出来，最终再回归一体。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宏大，也解释了某些宇宙层次中的生命关联，但是按照东西方正统修炼的基本法理，它并没有触及到创世的最根本处。因为只要是源头，它就已经是一种存在了，只要它能产生、流出或者是分化万物，它就已经具有自身的范围、结构和法则了。而创世主是创造这一切源头、法则、层次、生命与宇宙体系的至高存在。源头属于被创造出来的宇宙层级，无论一个源头看起来多么的广大，多么的接近一体，它仍然处在某一大穹、某一体系或某一层宇宙的法理演化之内。创世主却不属于源头这一类的存在，也不在任何已知宇宙层次之中。正因为它超越一切被造的源头、物质与非物质形态，才能创造无数的源头、无数的大穹、天体、神佛与众生，才能开天辟地、造化宇宙。所以把创世主等同于源头，就像把创造整座大穹的终极设计者降格为了大穹内部的一座能量泉眼。两者不是名称差异，而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不可跨越的本质区别。这里我觉得必须要引用法轮大法中的一些概念才能彻底的说清。比如转法轮中的论语开篇就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这个次序非常的明确，不是创世主从某个更高源头中产生，而是创世主开创宇宙，造就不同层次的天体、法则与众生。那么拥有如此无边威德的创世主，为什么不直接在天空显现，让全人类瞬间相信呢？为什么还要让众生在真假难辨的世界中寻找真相呢？因为神要下世度人，就必须进入人的状态，觉者就必须转生成人，以人的身体、人的语言，在人类能够理解的文化形式中传道讲法。进入三界之后，就要遵守三界的法理，不能凭神迹把谜全部破开。如果天空突然打开，神佛全部显现，善恶因果一目了然，那么人相信神就不再是悟了，而只是看见，对吧？人选择善也不再是心性的选择了，而可能只是出于对神力的畏惧和对福报的追求，对吧？那样一来，悟道、修炼和真正的觉醒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基础。法轮大法讲法中有过这样的开示啊，不是原话哈。神迹的大规模显现呢，会勾起人对能力的执着，人会为了获得能力而修，而不是为了生命真正的得救。在欧洲法会讲法中也有说明，一旦社会的谜被彻底的破开，人都看见神的真实表现，就失去了谜中悟、谜中修的环境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救度看起来常常并不惊天动地，觉者以人的形象出现，用人的语言讲出天理，讲真相的人也以普通人的方式把一份资料、一段经历、一句良知的提醒送到另一个人的面前。 同样，那些站在政治、媒体和地缘巨变风口上的关键人物，也只能穿着凡人的外衣，使用签约、选举、法律、金融、传播和外交这些常人社会的手段，完成各自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他们不能靠神通替世人醒来，他们只能改变外部环境，拆除阻挡真相的墙，让更多人重新获得听见、比较与选择的机会。没有强迫，没有神迹压服，也没有替你做出决定，这才是创始主最深也最容易被误解的终极慈悲。终极慈悲啊，不是替人取消所有困难，也不是用无边神力迫使每个人去选择光明。终极慈悲是创始主为众生开创得救的道路，把真相送到每个重要的路口，却仍然维护着三界的谜，保留人的自由意志，让每个生命在看不见全部答案的情况下显露出自己真正的心。你在利益与良知冲突的时候选择什么呢？在谎言铺天盖地的时候，是否还愿意寻找呢？在恐惧蔓延的时候，是继续扩散恐惧，还是守住善念，把真相传给另一个人呢？正因为有谜，选择才有重量。正因为创始主不以神力压服，人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生命的归宿也才真正由自己的选择来决定。那从这个层面重新看2026年的巨变，它就不再只是宇宙自然进化、地球磁场自动调频，或者是某些政治家的个人聪明才智了。传统媒体的垄断被打破，是在撕开认知迷雾；格陵兰协议重新布置北极安全格局，是在常人空间调整保护世界的战略支点；对伊朗金融、航空与能源网络的切断，是在削弱持续制造战争与恐惧的外部条件；中国旧体制的震荡与灾害警示，则在把长期掩盖的裂缝推到世人的眼前。这些行动在物质层面各有现实原因，从创始主救度众生的更高视角来看，他们共同指向一项准备工作，那就是清理干扰，振兴人心，为众生能够听闻真相、辨别善恶、选择未来腾出最后的空间。所以大觉醒并不是世界自动升级，更不是所有人被一股能量统一抬升，它是一段最后的选择期。外在越动荡，越能显出一个生命在没有神迹强迫的情况下，究竟是否能够守得住良知，是否还愿意相信神圣，是否能够拒绝谎言、恐惧与利益的诱惑。这不是创始主替人摆放位置，这是创始主以最大的慈悲，把选择未来、摆放生命位置的权利，最后一次交还给每个人自己。那么，为什么讲真相如此的困难呢？因为真相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信息封锁，而是三座修在每个人心里的精神堡垒。第一座堡垒就是恐惧。恐惧让人宁愿相信熟悉的谎言，也不敢面对陌生的真实。害怕失去工作，害怕被孤立，害怕世界观崩塌，害怕承认自己过去信错了。所以讲真相的第一步，不是羞辱还没有醒来的人，而是让他感觉到面对真实之后仍然是有路可走的。真相如果只有审判没有慈悲，人会本能地关上心门。第二座堡垒就是身份认同。很多人并不是在保护一个事实，而是在保护我是谁。我是某个政党的支持者，我是某种主义的信徒，我是名校毕业的专家，我是永远不会被骗的人。一旦某条真相威胁到这样的身份了，大脑就会把它当作人身攻击。所以真正有力量的讲真相，不是逼人当场认输，而是把事实放到他的面前，同时给他的灵魂保留尊严，让他可以自己走出旧身份，而不是被你推下悬崖。第三座堡垒就是对救世主的依赖，这是觉醒群体自己最需要警惕的一关。很多人离开旧媒体，却把全部信任交给新媒体， 不再崇拜旧领袖，却开始崇拜另一位领袖；不信传统宗教，却把某位灵媒、网红或者是 AI 当成不会出错的新神谕。这不叫灵魂主权，只是更换了主人的名字而已。帕克说得很清楚，觉醒不是等一个人来赐予，真正的黄金时代是无数个人从内部点亮自己。因此，川普可以拆墙，可以打开档案，可以改变媒体的结构，可以用雷霆的手段迫使旧系统暴露，但他无法替任何人完成最后的选择。政治领袖负责把舞台掀开，讲真相的人负责把灯打亮，走不走进光里仍然是由每一颗心自己来决定的。就在真相大战升级的时候， AI 又把难度推到了另一个层级。近期有说法称，自我复制的 AI 智能体正在互联网置入代码并形成机器人集群，机器生成的内容又被下一代机器拿去训练，最后形成一个真假互卫的合成互联网。这个具体说法呢，仍然是需要更多的技术证据，但它确实是揭开了文明的危机，非常的真实。当机器开始模仿人的语言、情绪与价值观，人类将越来越难以分辨眼前这段愤怒、这条新闻、这个看似感人的故事究竟是来自真实的经历，还是为了操纵注意力而生成的。 AI 就像是一面高速因果镜，人类把贪婪、偏见和谎言放进去，它就成倍的放大；把智慧、善意与诚实放进去，它也可以成倍的扩散。因此 AI 危机真正考验的不是机器有没有灵魂，而是人类是否还保有自己的灵魂主权。你是否还能安静下来，感觉一句话在内心引起的是清明还是恐惧？你是否愿意为一个判断寻找第二个来源？你是否能够承认我暂时还不知道？未来最稀缺的能力，可能并不是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是不被海量的信息夺走内在的中心。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再回到开头那台雪花电视了。电视雪花并不是没有信号，而是同时充满了无数尚未被解码的频率。人类现在也正处在类似的状态，旧媒体的权威在崩，国家边界的联盟在变，伊朗、中国、俄罗斯、欧洲与美国也都在进入新的压力结构，自然灾害让大地的裂缝显形， AI 又让信息世界真假难辨。这正是灵魂主权被集中检验的时刻。所谓大收割，并不是把某种力量把好人带走把坏人留下，也不是一次简单的肉身筛选，它首先是频率与选择的分流。同一件事出现，有人只看见恐惧，有人看见操控，有人看见真相的入口，还有人看见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外在事件相同，内在选择不同，时间线也就从这里开始分叉了。这也是东西方在迷中选择的神圣机制。信息不能完整到让你毫无选择，因为那就会取消自由意志，信息也不能完全消失，因为那会取消觉醒的机会。所以真相总是以线索、裂缝、证词、同步性和良知的不安而出现，它足以让愿意寻找的人找到，却不会强迫拒绝的人接受。这就是创世主的终极慈悲，他不夺走你的选择，却不断地把钥匙放回到你的面前。现在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讲真相才是救人的根基了吧。政治翻盘只能改变制度，军事协议只能改变版图，媒体革命只能改变信息入口，只有真相进入一颗心，并让那颗心自由地做出选择，灵魂的方向才真正的改变。所以这场大戏最后收割的不是土地，不是选票，也不是流量，他收割的是每个人究竟把自己的灵魂主权交给了谁？交给恐惧，交给权威，交给算法，交给救世主，还是交给良知、自由意志以及内在那一点来自源头的光？那么白宫的雪花瓶最终在量子层面 会接通什么节目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但比那个答案更重要的就是，当世界所有的频道都在争夺你的眼睛，你还能不能听见自己灵魂的声音？如果你认同外在的巨变只是舞台，人心的选择才是真正的大戏，请你就在我们留言区扣下一个信字，也请你把这期节目转发给你关心的人，然后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李明，你认为那块雪花瓶究竟象征的是旧世界的终结，还是新时间线的开机？别忘了订阅、点赞并打开小铃铛，算法可能让信息迷路，但主动寻找真相的人不会永远被困在迷雾里。我是李明，信不信就由你了，选择也始终在你。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由于我们分享的是宇宙真相，完全没有追流量，有管的广告费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存，所以李明就希望小铺提供的产品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又能够让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为你传递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 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有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y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他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经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2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1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1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要特别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您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资助我们，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精神觉醒了。感谢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OK， 咁呢個自由時報咧，咁我哋而家睇呢個畫面咧，佢就話呢個就係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話已經講。
1: 聽眾朋友，您知道嗎？希望之聲電台除了有國語節目，每天還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就在 AM 1400頻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现在的身体比年轻时候都好，无病一身轻。最关键的是，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去掉了争强好胜的心，因此家庭也和睦了。亲朋好友看到了我的变化，大多数都很相信大法好，基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做了三退。下面我就说说亲人们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先来说说我母亲吧。我母亲在2014年冬天因路滑摔了个跟头，摔出了脑出血，在医院监护室住了一天一夜。我在监护室外面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出来住在普通病房，我和她一起念。没等痊愈，母亲要求出院，医生不让出院，但母亲坚持要出院。有时间我就给她读法，她自己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40天就痊愈了，而且没有一点后遗症。现在母亲都90岁了，红光满面，能自理。再来说说我小姑子的丈夫。小姑子的丈夫在体制内工作，在她40来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刚下班一会儿，就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半身不灵，口齿不清。小姑子和丈夫打车到了医院，我随后也赶到。这时，小姑子的丈夫坐在轮椅上等着检查。我跟他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帮你念。我俩就念了起来。检查完，他住上了医院。我临走前翻一下包，找出了一个卡片，是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了他。他拿起护身符，像宝贝一样揣在上衣兜里。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过去，他接的。他说，嫂子啊，我揣你的卡片，我好了。我听他说话口齿清晰了，一周后他完全恢复了健康。又隔了几年，他又得了脑出血，不是特别重，又住进了医院。这回我建议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小姑子也支持，奇迹又出现了，没多长时间他也痊愈了。因疫情打疫苗，他得了肺结节，每年一复查就害怕，他就在做肺 CT 复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态就稳了。第一次复查时，他跟我说从身体内爬出一个小虫，我说师父管你了，给你净化身体了。他身体不舒服时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年冬天他又得了脑血栓，这回比上一次重，还合并很重的肺炎。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可别忘了我告诉你的话，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明白，他说我念了。奇迹又出现了，他的病也基本上恢复了健康，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他得了脑血栓。最后再说说弟媳的妈妈。去年我回老家过年，看到我弟媳的妈妈瘫痪在炕上已有几个月了，面色发黑，骨瘦如柴，看上去非常可怜。我说，大舅母，你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他刚有病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媳了，让他和他妈一起念，可能没认真念。这回我跟他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了两个小时，念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他腿疼得厉害。我说，大舅母，不要怕，这是好事，师父管你了，让你的病反映到表面了，给你排出来了，你自己得遭一点罪，坚持念。他又跟我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我说你自己念吧，我得回去了。这时他扶着被橱能坐起来了，他也有信心了。我每次回老家都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一直念。
今年我回老家过年去看他，他拄着拐杖能下地走了，也胖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
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它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它的镜头

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脾气暴躁的他谁也不敢惹，却被眩晕症折磨了30几年，每天头晕，时常昏厥，不省人事。尽管满身毛病，他还抽烟打麻将，气得丈夫要和他离婚。有一天，亲戚们发现他变了个人，他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农村，脾气暴躁的我爱骂人，谁都不敢惹。不仅如此，我抽烟打麻将成瘾，农活忙时还每天不误打麻将。丈夫拿我没办法，气得要和我离婚，可我还是我行我素，没有丝毫改变。我和几个小叔子关系也处得不好，和婆婆矛盾也很大。丈夫一砖一瓦辛苦盖起来的房子，婆婆卖掉后，卖房款都给小叔子，房子抵押，房产也都给两个小叔子。我跟丈夫结婚时，啥啥都没有。小叔子结婚，买房子又买车。我困难时，婆婆也不帮我一把。小叔子家的孩子，婆婆帮忙照看，我的孩子就不帮。我觉得婆婆对我不公，有意跟我过不去，处处都是偏向小的。我气得当着婆婆的面，指着丈夫的鼻子说：你是你妈生的吗？一次，婆婆冷冷地对我绝情地说：我不指望你照顾我。从此，我怨恨婆婆，只要提起婆婆，我就生气，不给她好脸色，婆媳关系很僵。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知道了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才发现，以前都认为他们对不起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不是。我脾气不好，爱骂人，

抽烟又打麻将。我想，我太差劲了，我决心做一个好人，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不久后，婆婆病了，病得很重，卧床不起。我主动提出接婆婆到我家，让我侍候她。我每天给瘫痪在床的婆婆喂饭、洗澡、接屎、接尿。婆婆非常感激我，她没想到我学大法后，不但改掉打麻将、骂人等等坏毛病，还不计前嫌，细心照顾她。我告诉婆婆，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大法师父。如果我不是学了大法，我不会让你进我家门的，更不可能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你。但有时我还会想起以前婆婆对我如何不好，但最终我会想起自己已经是一个修炼人了，于是如常的善待婆婆。就这样，我侍候婆婆一直到她离世。家人都说我变了，外甥女说我大姨学大法后不发脾气不骂人了，简直变了个人。全家人也都说法轮大法太好了。

修炼后，我不仅脾气变了，我的身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炼前，我身体多病，有眩晕症、心脏病、脑血栓等症状，尤其是眩晕症，折磨我30几年。那是在我10岁那年，一天，我拽着半袋子鱼，吃力地拖着走在冰面上，突然我脚下一滑，两脚腾空，接着四脚朝天，头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从那以后，我每天头晕，从没清醒过，而且时常就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30几年了，总是这样。就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也就是1998年这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起来，想上厕所，突然觉得头晕恶心，就昏厥倒在地上。大约半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但是全身无力，还出了一身的冷汗，非常虚弱。这时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吃力地爬到炕上躺下。我想起大法师父说，朝闻道，夕可死。我想，我都得了大法了，也没遗憾了。神奇的是，我就这么一想，瞬间就感到脑袋耳边都有法轮在转。到了下午，我就好了，所有不适都没了。没过几天，我早上起来，刚穿好衣服，突然又感到一阵眩晕，走到外屋时突然晕倒，带翻了窗台上的花盆，花盆重重地砸在我身上。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不害怕。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大约不到10分钟后，我就醒了过来，就像正常人一样了。到了这年冬天，一天我刚出门不远，在院子里突然又晕倒了，几分钟后我就醒了过来，而且完全恢复了正常。从此折磨我30多年的眩晕症，神奇的不翼而飞了。这事儿在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许多人因此走入大法修炼。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派出所警察白天晚上到我家骚扰，要我放弃大法。我对邻居说，这么好的大法，我怎么能放弃呢？我非常不理解，这么好的大法，怎么就不让练了呢？一说到这儿，我就哭。我想，再大的艰难，我也不放弃大法。一次，派出所的警察问我们村的法轮功学员，我给他们的大法书收了多少钱？同学们都说，他没要钱。从此，警察们再也不来找我麻烦了。但是到了2003年8月13日早上5点钟，某市8、9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不容分说，把我绑架到某市公安局，他们就是要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我被警察绑在铁椅子上，后来一位女警察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我坐在地上，就跟这个女警察讲大法真相，给她讲我修炼后的变化。接着我和善地劝她不要迫害法轮功。那个女警察听完后对我说，你就练你们的功吧。说完就出去了。这时我就开始打坐，但我想，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啊。于是我就站了起来，往外走。神奇的是，我就这样顺利地走出了公安局大门，打了出租车到我弟弟家，避免了一场迫害。如今近30年过去了，我已经快70岁了，依然坚持修大法。我万分感恩大法师父把我从一个满身毛病、脾气暴躁的人脱胎换骨的变成一个好人。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在中国东北一个小城市的一个乡镇里，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支持大法而得福报，帮他们遇到危险时，在大法的护佑下皆遇难成祥，转危为安。

0: 刘成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有时家里来客人时，他还帮着妻子劝三退，告诉客人，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你嫂子让你退，你就赶紧退了吧。他还经常告诉别人，我妻子学大法，我跟着沾了大法的福，否则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有一次，刘成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开得飞快，路过一个岔道口时没刹住车，结果连人带车一下子都钻进前面一辆拉沙子的大翻斗车下面。大货车因惯性巨大，后车轱辘从摩托车上面碾过，摩托车瞬间被压扁，彻底报废。但神奇的是，大货车竟然没有碰到刘成，他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却啥事儿都没有，既没有骨折也没有出血。刘成从车底下爬出来时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钻进车底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摩托车都报废了，人是不是已经送医院了？当他们发现当事人正在现场站着啥事儿没有时，都啧啧称奇。刘成回家后，妻子对他说，因为你支持大法，所以大法师父保护着你。他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救了他。还有一次，刘成带着几个老乡给一个雇主干活，这个雇主盘下了一个大房子，准备改造成饭店，需要把房子中间的一堵墙打通。这堵墙特别厚，几个人叮叮咣咣凿了一天还没凿通。下午5点多钟时，刘成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一心就想早点回家，一刻也不想在那里待。他跟雇主说，今天是2月2龙抬头，我想早点回家，今天就干到这儿吧。雇主听了很生气，说做日工一般都得6-7点钟才结束，你们也太早了吧，如果非要早走，你们明天别来了。即便雇主这么说，刘成执意离开，带着几个老乡回家了。雇主一看没办法，最后也从房子里走出来。十几分钟后，就听见轰隆隆巨大的响声，房子塌了，厚厚的房顶落下来后尘土飞扬，把房间里的一切包括那堵墙全都砸了个稀碎，现场一片残垣断壁。第二天，刘成他们来干活时，雇主抱着他大哭，兄弟，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非得要走，我们都得被砸死。其中一个老乡看到这场景后也吓哭了，抱着刘成说，大哥，如果没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忌日。刘成跟妻子说起这件神奇的事情，妻子告诉他，因为我修炼大法，全家人受益，大法师父保护你们，提前十几分钟让你离开，救了你们的命。刘成连连称是，表示赞同。刘成的女儿和女婿也支持大法，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到别人诋毁大法时，他们都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他女婿因此得了福报，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机关的领导干部。刘成的女儿一个人做生意，买卖越做越大，年收入从几万发展到30多万。对待婆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她婆婆逢人就夸儿媳妇好。刘成的女儿女婿有一双儿女，两个孩子乖巧懂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们从小就明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难时可以保平安。有一天，女婿抱着二姑娘出去遛弯，一不小心就踩到了窨井盖上，井盖一下翻转过去，女婿脚一空就往下掉。在那一瞬间，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他的另一条腿一使劲儿，就把掉下去的那条腿从井里抽出来。出来后裤子磨破了，人啥事儿没有，如果真掉下去，两个人都得被淹死。女婿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明白是平时常念大法好，遇到危难时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还有一次，他们的大儿子不小心摔了一跤，起来后发现小手指摔断了，整个手指往后歪了90度，孩子边哭边念
1: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0: 女儿赶忙带着孩子去医院，医生说，孩子这情况太严重了，你们赶紧去长春，我们这儿做不了。孩子妈妈看医生这么说，就在心里求大法师父，师父，您帮忙把孩子的手指复原吧，孩子这么小，去医院也不知道咋办啊。然后他就没离开，带着孩子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说，医生，你再帮我们看一看吧，孩子小，我们不想去那么远。医生就拽着孩子的小手指左右动了动，就听咔啪一声，骨头接上了，孩子当时就好了，真神奇。女儿和女婿经常说，感恩大法，感恩师父。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治也，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她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仪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50多岁娶20岁的， 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林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她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她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她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德云，一念之善，景星庆云，一念之恶，烈风疾雨。是说一个善念就会带来景星庆云的祥瑞征兆，一个恶念就会带来雷电风雨的暴虐之气。古人还讲，心体之念，天体所现，是指心体即为天体，对应着相应的天体宇宙。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善恶有报，人只有遵循天道，才能和天地同为一体，才能够持久和永恒。一念之间，原是佛家用语，也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人在世间，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否有未来的机会？这一念，如果用心去思考，可能会成为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也许只因为听到一句话，人生走出了另一条路。所以善恶好坏在于一念之间。善念是一种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来源于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崇高信念。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天地神明无时无地不在鉴察善恶，有人因一念的成善，就暗中蒙神赐福；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明显遭天谴惩罚。往往不必表现在事情的表面，而祸福就已感应。此无他，善恶只在心念之间而已。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因，即获什么果，天理昭彰，丝毫无差。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善恶正邪是传统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古之圣贤，历代经典，无不宣传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主张通过修正、修善、积德、修性的途径，升华道德境界，做好人，以致达到彻悟自性、成道成佛的标准。远古仙人赤松子在回答皇帝问话中说，天上三台北斗神君，常在人头上查其有罪，夺其计算，为善者善气复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畏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者凶气复之，灾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近代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谈到，天地有思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这都是说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奇在时刻监察着人的一言一行，专门记录人起心动念的善恶。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只是迟早之间。一书中云，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左传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敬信神佛，好善积德，
才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据《太上感应篇例证》中记载，元代的元自时痛恨一个叫妙才的人忘恩负义，在五经时想去杀他，路过一座庵堂，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看到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元自时前往，样子非常的凶恶，不一会儿又返回，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金冠玉佩，百石成群，香花床幡簇拥着他，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就召他问明原因，元自时于是说，我恨妙才太负心，准备前去杀死他。当到了他家门口时，心想，他虽然对不起我，可他还有妻儿和老母，杀了妙才，他的妻儿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因而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他，而且道贺说，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你必将有后福。元自时于是坚持不懈地行善，只有增加没有停止，后来考上科第，官位做到了卿相，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上天垂象，蕴藏着吉凶祸福，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古人善于观察天象，见到不祥之兆，便知事出有因，如对待荧惑守心灾星之象的事例。荧惑即火星，主刀兵的凶星，如果侵入了新秀星的范围，预示大凶之象。春秋时的宋景公遇到这种星象时，司星子维建议可将灾难转移给宰相、人民或农业收成，宋景公皆曰不可，说宰相乃国君股肱，人民为国家基础，而收成不好，百姓饥困，即国君失职，故宋景公宁愿自认凶灾而不忍嫁祸，结果以这三善为人君的三种仁爱的善念善言，感得荧惑火星移位，转祸为福。宋景公自己得以延寿21年，而宋国也得以免除了灾难。当齐景公也遇到这种荧惑星象时，听从宰相晏子的谏言，敬天地，平冤狱，还公道于天下，行善政，肃奸佞，以德化民，这样认真实行了3个月后，果真荧惑灾星移位，化去了不祥之兆。可是到了汉成帝遇到荧惑星象时，郎官奔吏说可以让大臣承担，于是宰相翟方进被汉成帝赐了毒酒自杀。翟方进死后没几天，汉成帝突然暴毙，年仅45岁。同遇荧惑守心的星象，三位国君处理不同，以致果报天壤之别。故上天垂象示警，异常现象出现时，首先应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归正不正。善念的威力可转变命运，甚至可以改变星体运行的轨道，这是因求福于心，转化业力而消除了灾难，并以此得到上天的护佑。神的加倍，诸事如意，心起恶念，易招感诸事不顺遂。
为人之道就是要能自思内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时时起善念，排除邪念。明代杨继盛在家训《玉子书》中写道，心以思为直，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则上天必保护你，神明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善念是万善之门，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恶念是万恶之源，从这里可以滑入罪恶的深渊。人至诚的善念可以感天动地，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也能够趋吉避凶，化险为夷。因为天道常会与善人相随，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光明的未来。一念觉悟，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九月的中南海啊，是很不平静。习近平去了趟华盛顿，排场很大，成果很少。最后带回来的实质成果呢，就是送去了两只熊猫。而这一趟行程啊，直到出发前不到48小时才正式的拍板啊，对内公布。那同一个月呢，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被开除党籍军籍，6个省的一把手两天之内全部换人，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又公开的挑战所谓不养懒人的这个禁区啊，这些事啊放看起来各不相干，放在一起看呢却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习近平这个一尊的地位看起来是有些松动了，那北京的拍板权似乎不再握在他一个人手里面。10月26号五中全会就要召开，这是一场整党还是一次路线大转弯呢？今天和我们一起分析的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李军啊，这个习近平23号到25号访美吧，白宫和新华社啊各自整理了这个成果清单是吧，是双方有什么说的是一样的，什么不一样的，还有什么谈成了什么没谈成什么，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好，整体看呢，这次访问的礼遇很高，但实际成果却相当相当有限，是吧？双方虽然达成了几项协议，但主要作用是维持中美关系暂时稳定，并没有解决贸易、稀土啊、台湾啊、人工智能，包括伊朗这些核心的矛盾。所以有些人戏称说，川普在这次会谈中拿到最显眼、最具体成果，可能就是中方向亚特兰大动物园提供两只大熊猫。
0: 对啊，
2: 这好像这是最显眼的了，一眼能看到的。那么经贸方面呢，比较明确的一项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把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到2个月。到2027年1月，也就是说双方暂时不增加新的关税和贸易措施，为下一轮谈判留出时间，这只是延长休战，对吧，并不是达成了这个，并不是达成了新的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协议，就是咱们叫延长一点。那么今天啊，算是披露了300亿美元就是双方的减税的一个产品吧，也需要准确咱们说一说，双方准备了分别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的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双方合计涉及大概600亿美元的商品，并不是直接减免这个关税啊。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海产品、木材，还有化妆品和医疗器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包括小家电、家具，那么这个节日装饰品和儿童安全座椅，而且双方目前公布的还都是属于政策建议，具体税率和实施时间现在还没落实呢，也就是只是一个建议吧。另外呢，中国承诺在2027年到2028年每年至少这个进口1000万吨美国的煤炭啊，至于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采购200架波音飞机，都是今年5月份已经宣布的内容，对吧？那么这次更多的是重新再确认一下，不能全算成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新谈下来成果吧，这是老的了。那么人工智能方面呢，双方同意建立对话和突发事件的沟通渠道，下一轮会谈会安排在11月，美方使用这种超级智能，但中方仍然强调人工智能，也没达成什么统一，说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对吧？只是同意继续谈。那么外交方面呢，双方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早就讲过的，以前都有，对吧？任何国家或组织不能向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这也更像一种原则性的共识，而且也不是这一次的，说实在话。真正关键的问题，像稀土问题，中方的成果清单里完全没有。白宫也只说双方将继续处理供应短缺，没有宣布中方做出新的出口承诺。那么台湾问题在双方的清单中都没出现。私下是谈的，我们知道是谈的。川普呢，希望推动美俄中三边的军控谈判，也没有得到中方的明确回应。访问结束后，双方甚至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所以呢，这次访问真正取得的成果，就是延长了贸易休战、有限降税、煤炭采购和建立几个对话机制，重大问题一个都没有突破。 相比之下，中方宣布的平定和扶霜两只大熊猫，放到这个亚特兰大动物园，还是我觉得这是最有象征性的成果了，对吧？其他的你确实看不到一些这个实际的东西。所谓习近平访美最后只剩下两只熊猫，说的正是这次访问的排场和实际成果之间存在确实巨大的落差，
0: 嗯，
2: 是吧？就是没得到什么好处，好像。
0: 对，这个名字大家也在讲啊，一个叫平平，一个叫什么扶霜，
2: 嗯，
0: 和扶霜平平大家都想到的是什么？
1: 习近平
0: 嘛，是吧？扶霜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到处要猜啊，中国有句话叫这个。
2: 祸不单行，
0: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怪怪的。这个说起来啊，这郭女士啊，一个国家元首是这个中国啊，到华盛顿，这个最后这个熊猫外交，唯一做到。你觉得后面还有体现出什么东西来吗？
1: 这份清单之所以空洞的问题也不在于华盛顿，而在北京呢、啊
0: 嗯。
1: 外交谈判有一个基本规律，叫做授权决定筹码。
0: 嗯，
1: 坐在谈判桌上的人手里有多大的授权，他就能做多大的交易嘛？
0: 对，
1: 是吧？稀土管制放不放？关税怎么降？台湾怎么表述？每一项都牵动着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
0: 嗯、
1: 军工系统盯着稀土，出口企业盯着关税，宣传系统也盯着台湾。过去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他可以拍板，也可以翻盘。但这一次他就拍不了了、
0: 嗯哦、所以他跟川普已经不太一样了，
1: 不太对称了这个权利、嗯、我们看细节，就是170亿美元的农产品，200架波音都是5月份承诺的旧承诺嘛。
0: 嗯，
1: 贸易休战只延了两个月，两国元首连联合记者会都没开，北京能给出去的只有那早就在党内过了关的东西，凡是需要重新授权的一例就回避了。
0: 嗯，
1: 那唯一拿得出手的就那平平那两个熊猫、
0: 啊、
1: 熊猫不出动任何利益团体的利益，国内也没有人会为了熊猫跟他吵架。
0: 嗯，
1: 一个国家元首最后只能动用熊猫，这本身就是一张权力边界的地图了。
0: 嗯，
1: 我也是学地质出身的嘛，是做机械的，勘探机械的。勘探的人都知道，看一块岩石，岩层稳不稳，不看它表面有多光滑，要看它底下的应力有没有释放，这个很关键。到了从2022年二十大到今天，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到了极致了。把不同声音全部压进地层的深处，但压力不会消失，只会积累积攒，积累到临界点，也地层就会开始错位错动了。这次访美清单的空洞就是地表上第一道看得见的裂缝了。
0: 嗯，
1: 还有一层更深的道理，就是独裁者的权力很大程度靠的是不确定性，大家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人人都得看他的脸色。可是一旦各派都摸清了他的底牌，知道他需要这趟访美来撑场的话，需要大家配合演出，那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消失了。权力对于他从一个人的手里就慢慢流向了一个桌子上的了，
0: 流向好几个人了。
1: 对了，看这次访美，红地毯和国宴都是表演，真正的新闻在清单里边缺席的那一部分，缺掉的每一项都是习近平他已经没有办法一个人决定的事情了。
0: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一次啊，他来美之前呢，大家最关注就是张又侠那个案子。
2: 嗯，
0: 就李军那个，这个观众朋友啊，就特别我们需要把它重新理一下。这个张又侠这个案子，从这个今年一月份一直拖到现在
1: 九个月，
0: 整整九个月。所以这个中间啊，这个时间轴，这个里面啊。是有很多东西吧，不太一样的，所以就这里面应该怎么理解啊？他就是一定要定了这个案，他才能来美国来访问吗？还是说正好是碰巧？你怎么理解他们中间的这种相互的关系？
2: 整体来看呢，不定这个案，习近平真的不放心了，对吧？他万一出来两天反过来怎么办，对吧？因为张又侠这个案子最反常的地方就是什么？就开头的时候雷霆万钧啊，然后中间是一拖再拖啊，那最后呢，在习近平访美前叫草草收场啊，这三个环节其实是叫一波三折嘛，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九个月，罪名是不断变化，处理程序几次卡壳，那么显然不是一桩证据清楚、按照正常程序推进的一个腐败案，对吧？
0: 嗯，
2: 1月20号张又侠前往中央党校参加会议的时候被王晓红带着特警给抓了。那么1月24号国防部这个正式宣布对张又侠和刘正利立案调查，从抓捕到公开通报也就四天时间，速度非常快。 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抓捕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不是军队啊，而是公安系统啊。一个掌握军权在军队资历中极深的军委副主席，竟然由公安特警被抓走，这对整个军队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是一种耻辱啊。那第二天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给张友侠和刘振利扣上了五个严重的政治罪名啊。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包括危害党对绝对的这个领导，对军队那么损害军委班子的威信，冲击全军政治思想基础等等等等，以及破坏军队的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贪腐了，而是把张友侠定性为就挑战习近平的军权嘛，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重的。所以我说一开始雷霆万钧啊，按照这个罪名，外界原以为这个案子很迅速定案了，这什么好讲的，这都已经是死罪了对吧。
1: 嗯。
2: 但是此后几个月舆论场上的指控是不断变化，先是传张友侠哦是向美国泄露核武器情报的，然后这条线呢最后呢又不了了之，接着呢又说军方舆论连续提到这个张国焘和林彪，说他是第二个张国焘，林彪是这等于说分裂党分裂军队的，影射张友侠搞山头啊，分裂党分裂军队啊。到了年终呢，政治罪名又转向了经济问题，网上先后出现他有个说贪腐17亿，有的甚至说他贪腐超过100亿，后来又有人说方副说张友侠已经策划兵变去了，
0: 嗯，
2: 反正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践踏习近平对吧这个原点去了。
0: 对，
2: 那么更反常的是什么呢，就案件程序迟迟拉推不动，四月底曾经有消息说案件可能最迟七月份就要完成，然后随后移交这个军事检察机关，但是到六月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一批这个落马官员，张友侠和刘振利还没有被免去军职，人大代表也没有终止，所以后来原计说七月份完成处理也没有发生，说明真正卡住的可能不是调查，而是高层对张友侠如何定罪处理到什么程度都没法达成一致。转折点是出现在8月28号，
0: 嗯，
2: 是什么呢，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诶这时候发生情况了，就全国人大突然的啊免去了张友侠、刘振利的国家军委执委职务，同时终止了两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所以应该是拖了七个月，在北戴河之后突然推进的。
0: 对，
2: 所以外界呢普遍判断，就是在北戴河期间，可能高层就处理张友侠方案呢达成了某种妥协。原本大家以为剩下的处分你可能留到五中全会去解决嘛，对吧？但没想到9月21号，习近平访美期前不到48小时，政治局提前开会啊，提前9天啊，很少见，将两人开除党籍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官，但最终通报不再提什么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了，改成什么呢，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政治纪律和什么政治规矩，反正都是一些就是感觉就是他就不团结，然后就违反一些党纪，就是原来那么高的一个罪名现在最后变成一个团团伙伙去了。更粗糙的是什么呢，这个新华社把两个人这个罪名放到一份通稿里头，然后说违背背弃初心，搞团团伙伙，帮助他人晋升，收受巨额钱财，所有罪名混在一起，但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哪项罪是张友侠的，哪项罪是刘振利的，
0: 嗯，
2: 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张友侠给人的感觉是高高举起最后轻轻的放下，一月份还是挑战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中共执政的根基重大政治案件，到九月份却变成了两个人共用一份模糊的罪状，仓促松紧军事司法程序，这种草草收尾本身就说明张友侠案背后经历了激烈的角力，习近平虽然最终处理了张友侠，却能够完全按照最初定下的政治罪名去办下去，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嗯，
2: 对吧，
0: 对对对，所以郭女士最后通报删掉了这个践踏军委主席、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啊，这句话大家都是这个特别关心这句话是吧？好了，那现在两个人被弄下去了，那军委他那个军委主席负责制就妥了吗？稳了吗？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在中南海，它是有妥协啊，这个妥协恐怕也是。

0: 比留下所有的话都重要，是吧？建他君为主席负责制，这是定性为政变的措辞了。一旦写进正式通报，就意味着这是一场离世我活的一个政
1: 路线斗争，
0: 政治斗争政变嘛。那就胜者要通吃的，
1: 赢者通知
0: 啊、赢者要通吃的。可是这句最后这句话不见了，只剩下团团伙伙和腐败敛财，这说明了张永侠案从一场清算变成了一笔交易，它一个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这笔交易有两个，其实上有两个不追究。第一个不追究一月份那次突然袭击这本身的那个责任，违反流程突袭不合规矩，就刚刚李军讲的用公安去抓军队的人，是吧？这个不追究了。第二个不追究张永侠、刘振利在军中的旧部，前者保住了习近平，后者是稳军心。网络上有消息还称呢，就是作为交换的高层内部对习近平在21大的去留也有了一些默契。当然无论他在表面上是否离开，或者是还存在着，还存在时表现出是习近平的花公风时刻，但是目前都没办法证实。但通报的措施的明显降温呢，这个与这个方向都是吻合的。这里有一个政治学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叫做绝对权力的悖论。一个领导人清洗的越多，那就越依赖于那些还没有被清洗的人。军委七个人清洗到只剩两个，那谁去指挥部队？各战区将领只要选择不表态，这种集体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否决权了。一月份到目前，军中一直存在着软抵抗，集体不公开表态支持习近平或中央处理刘振利或者和张耀霞，这个就是这个悖论的现实版。政治学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否决权，一个体制里能说不的人越多，最高领导人能单独推动的事情就越少。从二十大到今年一月，习近平几乎没有否决者了。他到了九月，军方、元老、保守派、改革都成了否决者了，
1: 都可以说不了，
0: 都说不，都，这就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就一尊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周乐海从一个人拍板走向多方否决，这种集体领导不是民主，而是各派之间分权和互相在牵制了。他也没有，其实这个他也没有宪法保证，也没有程序约束，靠的就是彼此之间的恐惧和共同要保党的这个维系。我们今天可以因为他们今天就是因为可以保党而妥协，明天也可以因为新的利害关系翻脸。张永侠自己是最好的例子，二十大他是为习近平保驾护航的人嘛，四年之后他成了平息党内斗争的一个祭品了。
1: 对，这个确实是中共党内的这个斗争啊，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血腥，也非常的就是外面人恐怕也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中共现在的这个迹象确实是你刚刚说那个很就是说这个很明确，很近，原来就是说不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其实就是回到邓的那个的寡头政治的那个里面去了，就是为什么有一票否决制，就是很多这种元老啊，他有一票否决制，以前就是靠这个来达成内部的妥协和稳定，习近平之后把这个给取消了，但现在又出来了，很明确的这个感觉。当然我们啊要继续往下谈的话呢，我们还是先
0: 我来给大家讲工商时间吧。就是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类污染呢，守住肺部和呼吸道健康尤为重要。你看你就老
2: 尤其很重要啊，
0: 对，
1: 就是针对我而来的。
0: 今天介绍一款来自韩国的调理产品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呢腌制的扁康丸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置，问世有50多年了，已经有超过16万人使用的案例，涉及到鼻炎啊、哮喘啊、皮肤过敏、支气管和肺部肺纤维化等方面的问题。徐院长他认为肺呢，它是五脏六腑之首，肺部健康呢和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关系尤为相关了。调理的最终目的，他使用扁康丸是要提升人自身的免疫力，来摆脱对药物的依赖，用自己的免疫力来战胜那个疾病，保护健康。这个节目下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非常多，也有很神奇的案例。纽约的吕先生今年是91岁，他81岁是被确认肺气肿，当时稍微活动就喘了，连洗澡都要人帮忙。到了2016年他开始服用扁康丸以后呢，他表示2周以后他的咳嗽明显减少，呼吸也顺畅了。那他今年91岁了，10年了他用了，他仍然能够自己出门散步啊，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巴士进站就情不

0: 最近的两人还跑几步去赶车，他老伴就很感叹说，10年前坐的就船，没想到现在90多岁还能跑着赶 bus。 那购买扁康丸输入金嫩弹的专属优惠号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呢就能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呢、啊、感谢大家支持金嫩弹，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节目。
1: 非常感谢，我觉得你比那个扁康丸有用，要让我这样讲下来恐怕还比较困难。
2: 你要讲的时候观众说你赶快再吃一瓶扁康丸吧。
1: 对，我
0: 要跟我们做广告了。
1: 我是真的需要去买一点来吃一吃试一下哈。那李军，那个军队这边，这个我们知道很多事儿，好像地方也有很多事发生，对吧？
2: 对，9月22号到23号不到48小时这两天啊，中共中央连续调整了西藏、甘肃、青海、安徽、河南、福建六个省区的一把手。哎，这两天正好是好像习近平要出发之前吧，那两天、对吧？一次集中更换了6名省委书记，这个频率还比较罕见啊，这两天换六个，对吧？因为中国总共就那么20-30个省委书记嘛，对吧？
1: 对，
2: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6次彼此独立的任命，而是一次明显经过整体设计的一个连锁的一个调动。第一条线呢是西藏、甘肃和青海三个西部省依次挪位，原甘肃省委书记胡长生调任西藏自治区做党委书记，接替王俊征。这个胡长生呢62岁，过去担任过四川这个叫做甘孜州的州委书记。
1: 对，
2: 那么青海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和厦门市委书记，
1: 他还当过厦门书记。
2: 对对，对藏区治理啊、西部省份和地方组织系统都比较熟。西藏书记呢，不仅是一个省级职位啊，还起到边疆安全啊、民族宗教和中印关系，因此通常需要政治非常可靠又有复杂的地区工作的经验的人。那么胡长生离开甘肃后呢，原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接任了甘肃省委书记。吴晓军呢60岁啊，在江西工作了30多年啊，做过江西省的副省长和南昌市的市委书记。2021年呢调入青海，先后担任过副书记、省长和省委书记，这次从青海转到甘肃，仍然是在西部地区这个内部调动了。那么吴晓军留下的青海这个书记的位置呢，由青海省的省长罗东川直接接任。罗东川呢60岁，是法学博士，长期在司法和纪检系统工作，做过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中纪委案件审理的审理室的主任、新疆纪委书记和福建政法委书记，也都是好像到福建转过的啊。2025年1月他才从福建调任青海省长，不到2年又升书记。这三个人形成一条非常清楚的链条，甘肃书记去了西藏，青海书记去了甘肃，青海的省长原地接任书记，对吧？那么这第一天的第二天呢，安徽、河南和福建又同时调整，这三个地方就更敏感了，对吧？那么61岁的工信部长李乐成空降安徽。李乐成呢15岁考入这个华中工学院，学的是机械制造，后来在湖北工作了37年，哇，这个是老湖北了，湖北老二是谁？做过湖北发改委的主任、襄阳市委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之后呢担任辽宁省省长和工信部的部长。他的履历呢是一直围绕着工业和地方经济的。调任制造业大省安徽，专业背景呢也比较吻合。那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啊转任了河南省委书记。周祖义也是61岁啊，早年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后来进入了上海组织系统，担任过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组部的副部长、中央编办主任和人社部的部长。他是这6个人中这个组织人事经历最深的一位，你看干了好几个口子啊。现在被调往拥有近1亿人口的河南，这个分量明显加重啊。福建呢是由59岁的省长赵龙啊接任了省委书记。赵龙呢长期在国土资源系统工作，担任过国土资源部和自然资源部的副部长。2020年呢进入了福建，随后担任常务副省长、厦门市委书记和省长。这次呢属于福建省内的顺位这个接班了。在6个人中呢，胡长生、吴晓军、李乐成、周祖义和赵龙是20届的中央委员。罗东川呢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说他们都将出席五中全会，但罗东川呢作为候补委员没有正式表决权。9月21号政治局刚宣布了五中全会的日期，对吧？第二天他们这6个人啊就开始大规模的调整这一把手了。
1: 对，
2: 这个时间点说明啊，中央是在 全会召开前集中完成了一轮重要的地方的一个人事布局，可以这么说。
1: 对，
2: 嗯，
1: 我知道西藏书记这个位置啊，平时啊以前换人都其实挺低调的，这一次呢跟另五个省啊捆在一块了，联动啊调整，赣、藏、甘、青三个省几乎是一个链条啊，依次挪动，这种调法确实很少见啊。这次调整的时间点当然也很敏感，21号政治局刚刚宣布开五中全会，第二天就开始换人，所以这六个新的书记换过去，全部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五中全会都会啊，基本上有这个表决权的啊，除了这个罗东川啊，可能要候补一下子。嗯，在会前各派，这个是卡位关键省份，尤其是这个要卡有投票权的这些人，各种活动啊非常厉害。我知道外界啊普遍解读，就是会前啊这个叫做票仓的什么布局啊，对不对？所以李军、张又侠和刘振利这只是那个军中的清洗的一部分啊，我知道。这个军队啊还在清洗，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地方清洗，军队还在继续的清洗吗？
2: 这场清洗的规模呢，可以说是文革结束以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嗯，
2: 对吧？最直观的数据就是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七人的班子，现在只剩下习近平和张世民两个人嘛。
1: 嗯，
2: 五个中央委，那么这七个人原来是习近平、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利、苗华和张声明。李尚福是2023年失踪，是吧？2024年被开除党籍军籍。何卫东和苗华是2025年被处理。今年张又侠和刘振利又被这个拿下。张声明呢在2025年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但他长期负责是军纪的，并不是负责联合作战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说二十大建立的军委指导班子实际上已经被习近平清洗了大半了。
1: 嗯，
2: 对吧？那么这场清洗也早就超过了这个超出军委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说，从2022年以来，已有超过100名军委战区级和副战区级高级军官被处理或者失踪，就基本上都是将军级别的呀。
1: 对。
2: 那么影响到了解放军大约 52% 的高级将领的岗位啊。
1: 嗯。
2: 火箭军现在已经连续四任司令员出事了。陆军、海军、空军、武警和五大战区的司令、政委也都有人被查或者长期消失。如果这个公开资料这么梳理下来的话，目前仍可能确认在职或者正常露面的上将大概只剩六人了嘛？现在只剩六人，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就是原来只剩俩人，后来就升了四个上来。
1: 他还有一些地方一些战区的那些政委啊什么的，
2: 对，
1: 还有一些。
2: 其中部分的人真实状况现在是不透明的。
1: 嗯，
2: 今年七月份呢，习近平又紧急晋升了张曙光和空军司令王刚两人为上将，试图填补部分的空缺，但这种补充远远赶不上清洗的速度。更严重的是呢，就刘振利被免职之后，这个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到现在也没正式补上啊。
1: 嗯，
2: 这个职位相当于过去的总参谋长啊，负责组织联合作战、制定作战计划和协调各军种职位的，这个职位的长期空缺，说明军队最高层的作战指挥链已经明显是断了，对吧？那张又侠和刘振利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两个人都参加过中越边境战争，都是解放军最高层极少数具有实战经验的这个将领。现在两人同时被清洗，留下来的高级将领大多没有过经历过真正的战争。
1: 对，
2: 习近平一方面要求军队准备打仗，另一方面却把最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全部拿掉，这个简直叫匪夷所思，对吧？只能说匪夷所思。那么军队服不服呢？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很多人非常不服的。我们从多种消息得到这种来源消息啊，可以印证。那么相当一部分现役的这个退役的军官对张又侠的处理是非常不满的。这算哪门的事儿呢？只是在目前的高压环境下呢，你不敢公开表达嘛。那么张又侠从基层作战部队一路进到军委副主席，在军中的资历太深了，说实话应该属于灵魂级的人物。他又参加过实战，所以许多军官不认同用这样一种罪名混乱的证据不清的通稿来处理他，说实在话。那么这场清洗造成的更深的后果就是军队对习近平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何卫东、苗华、李尚福都是被称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嫡系啊，而且张又侠更是长期被认为是他军中最倚重的盟友，是发小，对吧？ 现在连这些人都被一一清洗了，那剩下的将领自然会想，哇，谁还敢成为习近平的亲信啊？
1: 嗯，
2: 今天越受重用，明天可能就越危险啊。
1: 嗯哼，
2: 所以清洗能够制造恐惧，他却不能制造真正的忠诚。表面上呢，军队没人敢现在站出来反对习近平，但实际上的高级将领是人人自危的，不敢决策，也不敢承担责任，也不敢向最高领导人去讲真话。五中全会可能增补军委副主席或军委委员，但补上几个名字容易，重建军队内的这种信任和稳定的指挥体系，却不是一次人事任命能够解决的。
1: 对，这个就是在军队啊，和在地方系统里面官员各种人士，其实现在就是他都卡住，都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另外也看到一些，就是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现在国内挑战这个过去习近平主推的这种经济政策、啊，也是很多人出来讲话啊。你看九月份，经济圈出了一件
2: 军队内的这种信任和稳定的指挥体系，却不是一次人事任命能够解决的。
1: 对，这个就是在军队啊，和在地方系统里面官员各种人士，其实现在就是他都卡住，都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另外也看到一些，就是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现在国内挑战这个过去习近平主推的这种经济政策、啊，也是很多人出来讲话啊。你看九月份，经济圈出了一件大事吧，有人公开就是直接说啊，习近平你说那个不养懒人的说法啊，好像这个需要修改一下。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郭女士，这个有人敢这么直接吗？
0: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人也把它描述成一个习近平不在的时候一个经济圈的一个暴动了，可以这么说。9月18号原来这个财经杂志主编王伯明主持的节目叫聊一波，他在微信公众号就是全文转发了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就是邢志强的演讲。
1: 嗯，
0: 邢志强他的数据呢，他说中国社保福利支出占 GDP 的 8%， 这个 OECD 富裕国家大概是 25%， 人均 GDP 这个相近的发展国家大概是 15% 到 20%， 那中国就最低的了。这个
1: 中国比别人少一半差不多。
0: 对，
1: 对不对？
0: 是，那网上热议居民储蓄已经是从2019年的大概70万亿，现在已经升到2026年6月末的 173.48 万亿。你看那个经济不行，全存钱
1: 对
0: 大幅上升的，就是没有安全感了。9月19号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那个很有名了。那个邢志强就是建议把这个外出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金补贴哈提高到1000块，扩大赤字，他主张扩大赤字支持民生，跟瑞银汪涛呼吁加快财税收改革，完善社保，就
1: 完全是吻合的。
0: 对，那上海财大校长刘元群就反驳了，他警告过度追求这个短期平衡也会失去穿越周期的能力。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度强调扩大消费也是个陷阱呢。那有不同意见。
1: 对，那怎么这个不养懒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要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中国现在已经出来很多人要呼吁多增加福利，是吧？以前习近平确实是跟在谈到增加福利这方面的时候，他确实下过拍过这个板，说我们中国不养懒人，所以这个就不能增加。
0: 不能说，这是个禁区。
1: 不能说，现在是等于这个
0: 突破了，
1: 就有人可以出来讨论了，是吧？
0: 还公开讨论，而且是在这么有名的一个论坛上面讨论，而且在微信上面引起舆论暴动了。
1: 对呀、啊，
0: 就是轰动了，就是那以前哪敢呢？这要三天了。
1: 那以前为什么不敢呢？
0: 那就是一个权力的。
1: 就是说，这个禁区是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0: 他先说这个禁区怎么来的，是2021年8月17号就中央财政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习近平讲共同富裕嘛，那次特别强调，他说即便是将来财力更雄厚，也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养懒汉的陷阱。10月份这篇讲话就刊登了求是上面，
1: 就以后我们赚了再多钱，我们也不能给老百姓发那么多钱。
0: 这就是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从那天起的给老百姓发钱就变成一个高压线了，就不能谈了。 你这条线有多高了？2025年3月李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只提高了20块，但是都不在笑话那是吗？说少了难看，说多了碰线，这20块就是禁区的代价。那么这条线错在哪里呢？我们看两个数字，社保支出占 GDP 的 8%， 富裕国家是 25%， 居民储蓄

0: 从70万亿涨到173.48万亿，很多人以为老百姓存钱就是都是有钱，恰恰相反，这阵子他们叫做预防性储蓄，
1: 嗯，
0: 看病怕没钱，养老怕没钱，孩子上学怕没钱，所以就不敢花钱，也不敢消费。
1: 嗯，所以中国的消费增长是一直是非常非常缓慢，
0: 对，经济也起不动。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叫做节俭悖论，每个家庭存多少钱对自己是理性的，可是对全社会都这么做，消费就萎缩了，企业卖不出去货，就业也减少，收入下降，大家就更不花钱，就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国今天的内卷和通缩压力就是这种悖论的一个现实版，
1: 就是大家都害怕都多存钱少消费，
0: 对，
1: 就是对自己来讲可能是比较健康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比较惨，是吧？
0: 对，更深一层的是暂时经济路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些年的逻辑是把资源集中到基建、军工、晶片自主，一切为了斗争嘛，为了准备打台湾，为了安全啊等等，消费被当成可以牺牲的东西，民生也被当成可以延后的东西。
1: 嗯，
0: 这在战争动员时或许还说得通，但放在和平时期十几亿人身上，结果就是国家越来越强，老百姓也越来越不敢花钱。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破呢？因为悲剧的学者和媒体人最看得懂风向啊，就是王伯民的转发，邢志强敢在这个论坛上公开提1000块，说明他判断这条线已经没人敢替他站岗了。
1: 嗯，
0: 一条这个政治禁区被公开挑战，往往不是因为挑战者勇敢，是因为这个立禁区的人可能现在守不住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刘元淳的反击也值得注意，这说明这个路线呢，现在中南海这个路线之争没有结论，或许从暗处走到明处了吧。
1: 其实我知道，现在习近平的很多的一些政策啊是受到挑战的，包括对美的关系，包括对外交的关系。我们看到最新啊，我看到一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说这个王毅提出来要搞好中日关系。
2: 嗯，
1: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吧，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外交上面啊
0: 也在突破，
1: 对，很多很多东西在突破，恐怕也不是他们原来的那种模式了，包括你说的经济，还有那个就是他在习近平感觉他是在跟各派都要做妥协，
0: 不
1: 是他
0: 一个人说，
1: 对，以前他怎么想就怎么拍板，定于一尊嘛。郭女士啊，这个我知道8月17号江泽民这个百年大会嘛，是吧？习近平不是做了很长的发言，就是他罕见提到什么89年呢镇压法轮功啊，就是说他如何如何啊，等于是个功勋。这个感觉就是是习也在向党内某些派别在使眼色吗？你觉得
0: 妥协吧。
1: 嗯，就是他一个妥协，就是说要跟大家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妥协的一个过程，是吧？
0: 这次他过去这执政14年来没有过的了。
1: 嗯，
0: 这场纪念会被看作是这一轮妥协的一个交易凭证吧。我们看场面，像温家宝啊、王岐山、曾庆红这些退休元老都到场了，唯独胡锦涛缺席。
1: 对，
0: 官方联播12集纪念片，江泽民啊，罕见的就是高调的吧，这一次
1: 对，
0: 就是触及到了罕见高调触及到60和镇压法轮功这两个禁区，以前他不会那么高调和去公开这样谈的。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肯定江泽民在89、64的立场，一个还在台上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肯定30多年前的镇压呢？分析这显然是就是这是向以曾庆红为代表的江派剩余的这个中共保守势力一个表态嘛，六四不会平反，法轮功也不会平反，换来的是保守派不追究1月份那次对张幼霞和刘振利的突袭行动吧。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社会学一个道理，叫做共谋产生凝聚。
1: 共谋，
0: 共谋产生凝聚。一个犯过罪的团体啊，最牢固的纽带往往不是共同的理想，而是共同的这个罪责。每一派都在历史上沾过血，
1: 对，
0: 每一派都怕被清算，所以不管这个路线上吵得多凶，派系之间最大的一个共识永远是一条不翻旧账。六四和法轮功就是中共各派，就是这个保守势力各派的一个血债抵押品。 在这次经济路线之争，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改革派身上，以为他们来了中国就会变好了。但江泽民百年大会告诉我们了，即使主张给老百姓发钱的那一派也和其他派一样，也守着一条底线，他们可以调整经济政策，可以换掉一个领导人，但也不会触碰中共体制的原罪。
1: 嗯，
0: 哲学上讲，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他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一个必须靠掩盖历史才能维持团结的一个组织啊，他的每一次内部和解代价都要受害者来承担。这次也一样，高层的妥协达成了，被牺牲的是那些至今还没有得到公道的人吧。
1: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中共历史上啊，其实以前曾经发生过，就是62年的7000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啊，就是大家都知道1958年毛泽东搞这个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啊，最后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以千万人被饿死。到了1962年的1月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一个扩大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来了7000多人，所以叫七千人大会。这个会上发生了一件在毛泽东时代非常少见的事，国家主席，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他脱稿开始讲，公开说这场灾难是3分天灾7分人祸。所以这个大家都这自我批评啊，毛泽东等于被迫在这个会上就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的错误首先应该由他负责。但是虽然他的地位没变，但是他基本上他的一尊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裂痕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后来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分工，主持日常工作，推行什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呢、包括农村放宽政策啊，什么三字一包等等啊，工业大规模下马，让经济喘口气，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集体领导主导的经济路线纠偏，把资源从大炼钢铁这种重工业转这种战争经济呢，回到生活经济，先吃饱饭再说啊，就是这样啊。你再看，当然后面到文革，这个又是一个反扑，这个跟今天局面其实非常相似，一个强势的领袖。推行冒进路线造成严重后果，党内各派被迫联手让他让出一部分的实权决策权，然后开始修正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啊。当然这个毛泽东那个地方没有结束啊，毛泽东心里面非常不高兴，对不对？到九月份，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九月份八届十中全会，他就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记得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他是在哪儿，在那个北戴河提出来的，写出来的，开始反扑，对吧？然后整个文化大革命后来就爆发，当初刘少奇包括邓小平啊这一批人最后都很惨啊，包括尤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死在河南开封，临死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中共的体制里面，被迫让权的强人从来都不是真的让权，而是暂时的躲一下，他是蛰伏一下。集体领导它不是一个制度，只是力量对比的一个瞬间啊。所以这个现在中共的这个体制整个这个情况，我觉得相当类似这种事情要发生了。所以郭女士，最后那个我们知道五中全会啊，他们现在定的这个什么什么全面从严治党啊，但是这是说出来的，其他的有可能会就比如要增补军委啊，或者是把哪些候补委员递到前面这个中央委员里面去啊，因为这人挺多的。现在我们应该关注一些，最关注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0: 对，那个五中全会的议题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这次全会定在10月26号到29号，审议的是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吧。名义上是一个从严治党，外界普遍预料会有一大批高级官员被处理，有说法可能会超过这个 中央委员可能会超过30人哈、同时呢中军委只剩下2个人，全会有权当场增补军委副主席和委员，这就意味着军队最高指挥权怎么分，各派一定会在全会前后发生激烈的角力。我想从历史这个趋势来谈呢，中共70多年权力结构一直是在一个循环里面打转，毛泽东一人独裁造成大灾难，之后邓小平时代元老共治吧，各派互相牵制，结果是在1989年89的时候元老们一起决定开枪，是吧，江湖时期讲集体领导，九龙治水吧，9个常委各管一摊，被评为九龙治水，结果又催生了习近平这极度集权。到了今天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尊集权又走到了尽头，中摆又往分权那方面又摆回来了。这说明中共体制里面那个集权和分权都不是答案。集权会导致冒进和清洗，分权也会导致推诿和派别分赃吧。真正缺少的是一套可以和平、公开、按规矩交接权力的一个制度。没有这套制度，每一次权力的转移都只能靠政变、交易或者是恐惧来完成。所以我也不认为五中全会这会出现稳定的一个集体领导，更可能是各派权就是重新再划分地盘，然后在21大之前进入一轮的新的角力，恐怖平衡点就是谁也不敢先动，但是呢谁都在磨刀呵呵的
1: 在准备
0: 都在磨刀。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看清一点，就中南海的每一次震荡其实都在消耗这个体制最后的信用，军队的指挥系统被清洗到只剩2个人，经济路线要重新靠学者冒险发声才来讨论，高层和解要靠掩盖历史才能达成。一个需要这样维持运转的政权呢，它的问题已经不是换一个人换一条路线可以解决的。中国的未来不会写在五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它写在那170万亿不敢花出去的曲数里面，写在那些选择沉默的将领的心里，也写在每个开始看清这个体制本质的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面吧。
1: 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了，我们讨论了9月份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张又侠、刘振利被双开啊，中央军委啊出现这个空缺啊，还有这个各省密集换人，经济学界提出扩大内需和完善社会保障的这些新主张啊，这些事情究竟是既有政策的延续，还是意味着新的政治路线？目前仍然需要很多的观察，还要需要一些新的证据。那么10月26号会开五中全会，将提供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通过观察这个五中全会呢，它会给大家看得更清楚，北京最高决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距现在恐怕只有就3个星期吧，啊，越来越重要啊！请大家锁定我们精英论坛，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观察。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神韵经典。

幽昙婆罗花。在古老的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幽昙婆罗花3000年一开，幽昙婆罗花的开放意味着传说中的转轮圣王已降临凡间救度世人。在竖琴的衬托下，清灵的木管声好似小巧的婆罗花出战，清婉的琵琶和悠扬的二胡描绘出婆罗花那玄妙空灵的美感。转调后，小提琴引领着行板进入高潮，短弓似一段活泼的舞蹈，然后铜管和定音鼓一起加入了这喜悦而又殊胜的盛典。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幽昙婆罗花》。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就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些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根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了。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6月17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的，非常感谢你们。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4: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8点钟，我就晚上就是8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4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3: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5: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6: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7: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8: 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6: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9: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1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今年的中共国商会透出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习近平突然强调制度优势和信心，还特别突出了军委副主席。张声民究竟怎么了呢？美国将为迫害法轮功、强摘器官的相关人员建立制裁机制，进入黑名单有多可怕呢？一旦启动，谁将成为第一批上榜的人呢？习近平会不会是那个最敏感的名字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30号星期三，亚太时间是10月1号星期四，明天就是中共国商日。中共在今天举行了黑帮邪教祭拜仪式，习近平等七头先是一脸哭丧相，如同被押赴刑场一般，围着纪念碑转了一圈。央视拍下的画面呢，与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的那个斧头帮的画面相似度是极其的高。晚间中共又惯例举行了国商招待会，不过央视对这次招待会的报道跟过去两年的报道相比，出现了三个重要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就是军委副主席被单独拉了出来，而在2024年和2025年的央视报道中都是用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来代替，但是今年的报道把中央军委副主席单拉了出来，而且是排在了第三位，排在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排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前面。大家知道中共是最讲究论资排辈的，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文字调整，而是在有意突出中央军委副主席。大家都知道去年中共国商招待会的时候，军委副主席是张又侠、何卫东，但很快何卫东落马，张声民增补接替了何卫东的位置。今年一月张又侠又被官宣落马，因此现在的军委副主席的位置实际上只有张声民一个人。也就是说，中央军委副主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军委集体领导的概念，而是直接对应到了一个具体的人，张声民。这种有政治含义的排序，央视恐怕是不敢擅自做主的，很可能是上面的统一要求。那么上面是谁呢？公开资料目前没有办法确认，有可能是中央办公厅，也可能是中共宣传部，或者是招待会的礼宾体系。但蔡奇作为中办主任，分管的工作又是宣传，因此他这个关键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果是蔡奇下的命令，那也就意味着最高指令可能是来自习近平。这其实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张又侠、何卫东相继退出之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习近平把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职务从过去的集体表述当中给单独突出出来呢？是不是张盛民的权位更重了一些呢？第二个不同之处就是习近平讲话的重心发生了变化。2024年习近平的讲话强调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还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5年习近平的讲话重点是回顾历史，准备四中全会和部署十五五，也就是从制度转向了十五五和外部环境，同时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可今年的这个讲话开头就强调中共的制度优势，先说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接着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最后声称成功是属于中共的。重点就突出强调让人们有信心，却明显淡化了全面从严治党。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反腐已经结束了，党内的厮杀也远远没有结束，不可能停下来。恰恰相反，今年是中共军队高层震荡最剧烈的一年，中共刚刚给张又侠、刘振利的问题定性，因此习近平这样做明显是要改变政治叙事，强调中共是有能力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制度是有优势的。第三个不同之处就是他直接承认了经济有压力。
2024年和2025年，习近平都没有单独提到中国经济，用的都是非常含糊的说法，什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啊，什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等。可今年的这个讲话中，习近平直接提到了中国经济是顶压前行。什么叫顶压啊？就是有压力啊，而且这个压力已经大到了让中共领导人需要在国商会招待会上公开的承认。当然习近平也接着强调经济有强大韧性和活力，也就是让人们对中国的经济是有信心。会说不如会听，如果中国的经济有韧性有活力，何必在国商招待会上使用顶压前行这种表述呢？这种先承认压力再强调信心的表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就像前面强调制度有优势一样，尽管出了那么多的烂事儿，那么多的官员落马，仍然得强调制度是有优势的。这三个明显不同之处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共整套的政治话语方向已经变了。军队这边突出的是新的权力坐标，政治这边突出的是制度和治理能力，经济这边承认压力，强调韧性。换句话说，习近平今年的讲话核心其实就两个字，信心。我们知道中共它有个特点，缺啥喊啥，越反复强调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就越要看看到底是什么让习近平政权需要如此强调信心呢？是不是中共行将就木，将叫土崩瓦解了呢？明天就是中共国殇日，在这个中国百姓举国同悲的日子啊，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美国终于要真正拿起武器了，中共国作恶的相关人员好日子要到头了，被制裁的时间要到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一个在中共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突然发现美国签证被撤销了，进不了美国了，甚至在美国的财产被冻结了，大家觉得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假设，是因为美国联邦参议院前天已经无异议通过了 S4009， 也就是法轮功和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项法案目前还不是法律，后面呢还要走众议院程序和总统签署，但是现在已经跨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啊，这不是一份谴责中共迫害的政治声明，而是一套准备把迫害、活摘人体器官、个人责任、签证和金融制裁都连接起来的法律机制。这对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今天还在参与迫害的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涉及到至少数以十万计的相关责任人，甚至更多，包括决策者、指挥者、执行者、专业协调者以及协助和掩盖者等等等等，影响面是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我这里呢要详细的说一说，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当然我要先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然后再说这个具体内容。有位观众呢跟我们分享啊，他的先生大学时候呢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觉得对自己挺适合，就一直吃到现在。这位观众本人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四个月之后啊，他说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一些了。当然我要说明哦，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实际感受呢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里边含有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它可以为关节啊、日常活动力啊以及身体恢复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如果是购买中秋限定组合，折扣之后还会再减25美元，还会加赠给您一片面膜。大家注意，这个活动持续的时间就是到美东时间今天的夜间12点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必须得抓紧，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想长期补充的朋友呢，建议您选择月定制方案，每个月会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呢第二个月开始会最低享受8%，
您随时可以喊暂停或取消。描述栏有专属链接，您可以点击购买，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再或者是留言区留言红海参三个字，我们就会把链接发送给您。您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一样可以下单。这项法案呢，它是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今年三月共同发起的，之后又有11位参议员联署。6月17号呢，在参议院外委会已经表决通过，然后9月28号在全院进行表决，终于是无异议通过了。无异议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这个法案的核心目的就是对中共国境内涉及活摘器官的人员建立制裁机制，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共国的器官移植制度进行调查和报告。法案对强摘器官做了法律定义，包括通过胁迫、绑架、欺骗、欺诈、滥用权力，或者利用一个人的弱势处境摘取一个或多个器官。那这个法案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没有停在美国政府应该谴责这一层，这一层太虚了，而是要求美国总统建立一份名单，把那些被认定为明知并直接参与或者协助中共国境内强摘器官的外国人列入进去。这份名单在法案生效之后180天内必须要提交给美国的国会，而且呢，如果有新的资料要进行更新，最迟一年更新一次，以后每一年都要进行更新。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表，180天。这就意味着法律生效之后，美国政府不可能说以后再研究，这样说已经不行了，而是法律给出了明确的期限，半年之内必须拿出名单，而且这个名单要以非机密形式提交给国会，也就是说要有相当程度的公开性，便于人们查阅。这个变化可是非常重要。以前我们谈中共的迫害，经常呢只能讲某某人被迫害了，某某机构参与了迫害等等。可是美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制裁名单，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它是从谴责走向追责，这是包括中共官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迫害者最害怕的一个事儿。到时候我们就得要看看有哪些人将第一批进入到黑名单，将成为美国制裁的第一批对象。根据体制内的人士爆料啊，现在的中共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至少从2022年开始是习近平在亲自推动实施，包括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等等。因此我们到时候看一看美国第一批黑名单上会不会有习近平的名字呢？会不会有中共国最高层的那些官员的名字呢？这恐怕就是非常考验美国政府的一点了。如果习近平等中共高官的名字在这个黑名单上，那按照法律来说就应该制裁他们，而一旦制裁这些中共国的高官们，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再到美国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中高层的互动可能就得要中断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被列入到名单里边的人会怎样呢？这应该是现在许多中共国的人，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及直接或间接参与活摘器官者们最想知道的。我就说给大家听，第一点就是费尽了心思，辛辛苦苦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包括贪污受贿也好，捞到的那些钱很可能会受到限制。名义上可能还是你的名字，是你的钱，但是你自己却不能再支配使用了，没有只用支配权了。这个法案规定，美国总统可以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名单上的外国人的财产和财产权益进行阻断，只要这些财产是在美国的境内，或者是进入了美国，或者由美国人掌握，就可能受到限制。大家都知道，中共国现在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特别是中共的官员们，都是狡兔三窟，他们的家庭、子女、亲属、财产和利益等等
不一定只在中国，很多人在中共国就是在做裸官，把孩子送到海外，在海外买房、投资、置业。不少人持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金融资产。以前呢，有人可能会觉得呀，自己是在中共国参与迫害，在中国没有问题，是安全。

买房置业等等。可是一旦进入美国制裁体系，这个逻辑就不同了。你的权利在中国保护不了你在美国的资产。第二点就是签证和入境可能会被取消。这个法案中规定呢，被列入名单的外国人将不得进入美国，也不能取得美国签证或者是相关入境文件。如果原来已经有了签证或者是其他入境文件的，可以被撤销。大家注意，法案中明确写到的是撤销可以立即生效，这就非常直接了。你以前有美国签证，不代表以后还有；你以前可以进美国，不代表以后还进得来；你以前可以到美国看孩子、见亲人、做生意，不代表以后还能这样做。这里呢，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法案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呐，不是几个人，也不是几个集团、几个组织、几个政党，是所有参与迫害的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上至习近平等中共常委，下至乡镇村的干部等等中共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所有的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军队、医疗、教育、卫生等等，所有这些系统里边，只要参与迫害过法轮功，就是被针对的人。不用多说，大家也都明白了。一旦被美国政府列入到黑名单，那么在海外无论你有多少资产，都不再属于你了，签证会被撤销，不再被允许你入境美国了，不可能带到美国来旅游探亲或者是做生意了。这个法案可不是雨过地皮湿的那种临时性的法案，也不是各种肤浅的声明，一旦成为法律，无论谁将来成为美国的总统都必须依照这个法律行事。所以不要以为美国将来换一个总统就会变了，那是不可能的。美国总统会换，这个法律可不会变。一旦法案成为法律，那么美国国务卿就必须在一年之内会同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共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际做法的报告。这份报告里边包含的内容很多，要研究中共国对器官移植的法律和实际政策，包括涉及法轮功学员、良心犯、其他囚犯以及强摘器官受害者的情况，要查清楚中共国每年到底进行多少器官移植，要查清楚中共国究竟有多少已知或估算的自愿器官捐献者，要评估中共国器官移植的来源等等。还要研究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共国的医疗系统到底需要多少天才能找到一个可以移植的器官，这样的速度跟中共国公开或者估算的器官捐献数量能不能对得上，这个问题可非常重要。因为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器官来源供体。中共呢，最初说器官是来源于死刑犯，可是每年中共国的死刑犯数量与器官移植数量完全匹配不上，器官数量远远的高于那些死刑犯的数量。后来中共呢又改称说器官来源是自愿捐献，但是中国人都有一种死要有全尸这么一种观念，因此捐献的数量少之又少，更对不上器官移植的数量。既然死刑犯和捐献的器官远远对不上器官移植的数量，那么这个器官是从哪儿来的呢？中共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都吹嘘病人等待的时间很短，可以很快就找到器官来源，那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是怎么找到器官的呢？其实这些问题啊，以前一直都被追查国际组织、医学伦理专家和民间研究人员不停地追问，中共呢就是一直不给合理的解释，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一直就这么半遮半掩，始终在进行着实施他的罪恶。现在不同了，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自己去查，而且要必须判定出是否构成暴行。如果这个法案成为立法，那么美国政府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了，就是中共国的器官移植体系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调查认定存在着系统性的强摘器官，那么紧接着又有一系列的问题：谁参与了？谁协助了？谁知道这件事儿？谁从中受益了？大家知道，中共最擅长做一件事儿，就是把责任藏在组织后面。什么事情都是党委决定、上级要求、统一部署、依法处置等等。公安在抓人的时候呢，只是说啊，我只是在执行命令。关押人员呢，说这是司法程序，把人给送进洗脑班，说呢这就是维稳工作，好像所有的事儿啊都没有真正具体的责任人。可是这个法案的逻辑就不一样，只要参与了迫害，就不会藏得住。他不是说制裁中共国，而是要找出具体的人。那么这套机制要是运作起来的话啊，中共官员面对的就不只是今天在中共国没事了，更不要以为命令是别人下的，自己没有责任。命令是别人下的，文件是别人签的，可是执行是你亲手执行的。请大家注意，只要你做的事儿，就一定会被追究责任。国际追责从来不是以时间来计算的，十年前做的事儿，十年后依然要承担责任。也不要认为自己只是执行者，只要你参与了迫害，那就是犯罪，早晚都会被追责。更不要以为自己是在中国，美国的法律跟自己没有关系，想想孟晚舟不就清楚了吗？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建议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们可以注意的收集一下证据，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迫害，参与迫害的人是谁，什么身份，他们的姓名、住址、电话、电子邮箱、身份证号码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相关的资料信息统统都可以收集，资料是越详细越好啊，然后可以悄悄地传给美国的政府，把事情写清楚，便于美国政府调查核实。另外呢，我也建议中国所有的民众都可以这么做，悄悄地收集相关的证据，这是最好的制止恶人作恶的办法，让美国来制裁他们。另外呢，我也想提醒那些曾经或者是正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们，立刻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作恶了。同时呢，也必须做一个动作，就是收集身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些人的信息和证据，提供给海外，或许可以将功折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其实啊，你不收集别人的证据，你能知道别人没在收集你的证据吗？所以呢，必须立即停止作恶，迫害不是没有代价的，只要做过了，就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前两年啊，美国国务院呢曾收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些中共人员的名单，包括中共的军警特等等。那就此呢，我曾经给国内某一个警察发过消息，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儿，我想了解他的想法。这个人呢，很快就给了我一个回复，很客气地表示早就离开原来那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岗位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呢，我其实是为他感到高兴的，如果是假的，这种事儿恐怕骗不过美国政府。提到这件事儿，我就是希望类似的这样的公检法司人员，所有中共体系内的相关的人员们，别再为难法轮功学员了。我更希望呢，你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遭受各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唯有如此才是一条生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啊，是被中共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很多海外的信息呢看不到了。但是中共封得越紧，说明我们越要打破这堵墙，越要看看海外的真实信息。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也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的真实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了， 我这里是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回赠给您一本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会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到中国大陆供人们使用。这里替强烈的朋友谢谢大家。最后呢，也请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呈现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2: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2: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1: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2: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3: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韩韵。世间万事皆有因缘，家庭也是如此。今世能成为一家人，都和前世的因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报恩的，有要债的，没有什么人可以避开。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能够处理好各方矛盾的人。小兰嫁到这个家里的时候，面对的是一大家子，公公、婆婆、小叔、小姑。家里是婆婆主事，她很有能力，家里的所有事情都由她出面。公公不管事，挺随和。渐渐的，小兰发现了公公不想对这个家负任何责任。冬天烟囱堵了，婆婆上房顶收拾烟囱，因为公公害怕上高。婆婆去买土豆，回来后生气地说，你爸太让人生气了，抢着称尼龙袋子，让我扛袋子往里倒土豆，卖货的人都笑话他。用婆婆的话说，公公只关注自己怎么舒服，是个自私的人，撑不起这个家。公公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洗碗用洗洁精，他从来不冲干净。新换上的衣服出去一趟就能弄脏，脚经常很脏。公公吃饭非常急，有时就噎着。有一次公公喝啤酒喝得急，没来得及咽下去，就张嘴把酒和饭都喷出来。他把头转向小兰，小兰则被喷个正着。家人都很生气，指责公公。小兰没有吱声，心里也没有抱怨。公公还经常在看到小兰去卫生间后，想起自己要去卫生间。有一天丈夫在家，小兰刚进卫生间，公公不到一分钟就去推卫生间的门，被丈夫制止了。婆婆说，你爸不知是啥毛病，看见别人上卫生间自己就想去。 有一天中午，小兰在卫生间洗衣服，看见公公抱着枕头走过。不一会儿，小兰进屋里拿东西，意外地看见公公躺在小兰的床上，闭着眼睛，脚底板黑黑的，在新换上的床单上躺着，蹭着脚板。小兰的心在那一瞬间五味杂陈。小兰继续洗衣服，并告诉自己，放下人心，快放下人心。其实小兰已经知道，她上班时，她的屋子就成为公共的场所。小兰想，这个屋子就是客店，我只是小住几日，不要执着。当她努力放下人心时，心也就平静下来。她听到婆婆怒斥公共的声音。原来小兰结婚前就修炼法轮大法了，所以生活中遇到矛盾时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么多年，小兰从来没有对丈夫抱怨过她的家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想，我得到法轮大法了，我多幸运啊，发生的一切和我真正得到的相比不成正比。小兰结婚半年后，小叔子回来了。小兰发现小叔子和丈夫不是一类人，他说话不着边际，一会儿说给小兰买女士摩托，一会儿又说买个车。小姑子说，别听他瞎扯，上下牙一对，车就能出来呀。小叔子身边还离不开女人，他想娶一个有钱的女人，是一个想跟着大老板混的小弟，渴望财富从天而降，而那些大老板都沾黑，抢生意时需要打手，做事没有底线。和丈夫的家人在一起，目睹他们的言行，让小兰觉得不舒服。当时她正在怀孕期间，有些苦闷，有时蒙着背悄悄地流泪。她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因为自己接受了丈夫，就要连带着接受他的生活环境，真的很艰难呐。几年后，家里贷款买了楼房，小叔子领着一个女孩回来了，两人在一起有时甜腻，有时就打在一起，打得惊心动魄，小兰看了都害怕。两人分手后，小叔子又和另一个女人交往，出去同居了，不久又回来了。小叔子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这么失败，万念俱灰，想去四川，说有网友在那里。小兰的丈夫劝弟弟找个正经的工作，别去四川，现在有骗人摘器官的。婆婆也非常挂念小儿子，总担心他没命，于是得了心脏病。小兰担忧地看着家里的状况，如果小叔子有事把命弄没了，婆婆的身体就更糟了，把婆婆当成生命支柱的公公就找不到方向了。小兰想，小叔子最好有个正经的营生。这一年是2008年，在北方春天下起了大雪，不久一群小孩子一边跑一边喊，2008火山爆发，你在家里变成烤鸭。小兰听了心想，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小人语灵验的童谣，恐怕要发生地震吧。半个月后，四川发生了地震，小叔子去四川的想法落空了。小叔子想开店，一家人都支持，小兰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有20000多元，而小兰的存折上面剩余的钱不到1元。小兰把20000多元钱递到小叔子手中，对他说，好好开店。小叔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丈夫也借钱，小姑子也出钱，服装店开起来了。有了正式营生的小叔子有变化了。很快，旁边一个服装店里打工的女孩喜欢上了小叔子。小叔子在犹豫，觉得女孩不漂亮。婆婆说，我看这个女孩挺好。丈夫也说， 我看她是正经人家的女孩，漂亮有什么用？过日子又不是过一张脸。小叔子和女孩处得很好，两人决定结婚，在外面租房子住。半年后，家里讨论小叔子贷款卖房的事情。小姑子女婿说，这个房子应该大哥买，大嫂有工资可以贷款买房。婆婆觉得这下小儿子可以回家住了，没压力了，脸上露出笑容。丈夫一天晚上对小兰说，我想了一下，这个房咱们买，孩子也大了。小兰说，可以呀。丈夫摸了摸小兰的脑袋，满意地叹了一口气。他好像准备了许多的话，想要说服小兰，不料小兰这么痛快地答应了。小兰搬家的同时，小叔子也搬回来了。前一个房子的贷款没还完，新房也是贷款，对小兰来说，负担真的很重。可是婆婆对还贷款避而不提，所有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不吱声。丈夫说，他们也难，咱们还吧。小兰说，好吧。小叔子对小兰很尊重，很感激。他说，我妈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嫂子给了我新生。他曾经的朋友有吸毒致死的，有被枪毙的，有判无期的。有一个资产上亿的官商被中纪委调查，抓进了监狱。小叔子觉得自己活得好好的，很幸运。在家庭中，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修炼的机会。在小兰怀孕时，婆婆和小姑子做演出的服装很忙。小兰挺着大肚子，抱着小姑子家的四个月大的孩子哄她睡觉。她睡着了，小兰刚坐到沙发上，她就醒了，小兰就得站起来抱着她，把自己累出一身汗。小姑子笑着说，大嫂真辛苦。婆婆说，你大嫂是功臣，倒是给你大嫂做衣服。事后婆婆都忘了。做演出的服装挺赚钱，婆婆从不说挣多少钱，小兰也从来不问。小兰生下女儿后，眼看要休完产假，婆婆在餐桌上说，你要上班了，我给你做几件衣服。婆婆拿出一些布开始做衣服，做完了就自己试穿，然后放起来。一天晚上，丈夫高兴地对小兰说，我看妈给你做衣服了。小兰怕被婆婆听到，赶紧说，快别说了，妈是给自己做的。丈夫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对于吃穿，小兰都不挑，给婆婆买衣服，婆婆挑贵的买，小兰负责掏钱，婆婆满意就好，给自己买衣服价位一般就行。小兰离开婆婆住进新楼后不久，婆婆对小兰说，小焕就是小叔子的媳妇，他可不能和你比。我做件衣服，他就说，我妈还没有呢。小姑子对小兰说，我做件衣服，小焕就说，我也想有一件这样的衣服。他俩得出的结论是，小焕自私，不能和大嫂比。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九年，在这九年的最后三年，随着小兰在大法修炼中心性的提高，她逐渐地看到了过去世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了自己和家人在历史上的缘分。在过去世中，有一世小兰说是富贵人家的小姐，住在绣楼上，婆婆是个老妈子，照顾小兰。一天，一个小偷溜进了后院，被老妈子发现了，就拿长竹竿往下捅，小兰也帮忙，他俩一起用力，竹竿捅在小偷的身上、头上，那个小偷疼得龇牙咧嘴。第二天，那个小偷身体就行动不便，走路一瘸一拐的，后来就以乞讨为生。就是说， 小兰和婆婆在那一世都欠了这个小偷的。这一世中，小兰的公公就是那个小偷，他是来要债的。在打坐中，小兰还看到一个景象，有一世一个盗贼拦路抢劫，小兰比他厉害，把盗贼打伤了。小兰把盗贼劫来的500斤据为己有，这一世中小叔子就是曾经的盗贼。小兰和丈夫的缘分也很深厚，在过去世中他俩不止一次当过夫妻，做过朋友，心有灵犀，惺惺相惜。这些轮回中的经历让小兰心中颇有感慨，世间万事皆有因缘，命运之神在安排着人的一切，有果必有因。小兰按照真善人的要求走过家庭磨难，心态很平和，是因为大法开拓了他的胸襟，坚定了他做好人的信念，得失不放在心上。这种豁达的胸襟，开朗的人生态度，只有真正的修炼人才能做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韩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观众朋友好，这里是风云人物，我是子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接着讲，世界各国纷纷谴责，一场中共病毒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其实呢，虚云法师也曾经遇上过瘟疫，我们来看看他当时是怎么做的，对我们今天应对疫情会不会有所启发呢？话说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外敌侵略北京，京城大乱。当时呢，皇上、太后、大臣、太监、宫女都逃难长安。庆亲王听说虚云法师是位得道高僧，就请虚云法师半驾西行以保平安。当时呢，正值伏天8月，腐烂的尸体是臭气熏天，瘟疫在长安大肆流行。此时的长安浮尸遍野，活人吃死人肉，到处是腐烂的尸骨。虚云法师见到这种状况以后，立即奏请皇上，亲谕必须禁止活人吃死人，然后发动所有的有钱人捐出存粮，开办施粥厂救济灾民。虚云法师怜悯众生，想在卧龙禅寺组织一场长达7天的祈雪大法会，希望呢上天能够垂怜保护众生，能够降雪降雨消除这场瘟疫，让人们度过这场劫难。当时呢，就有好心人私下劝阻虚云法师说，大灾大难不同寻常，众生共业不可为，万一祈雪不灵，龙颜大怒，判你个欺君之罪，拉出去砍头，岂不适得其反？但求无过，你还是一走了之为好啊。但是虚云法师早就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来到了卧龙禅寺，让全寺的僧人一起动了起来，他们搭台的搭台，准备法器的准备法器。虚云法师祈雪救灾的消息也渐渐传开了，他的德望感召来了西安各个寺院的僧人将近1000人。当时呢，连终南山中原隐修的师父也都出山来相助，佛教的信徒听闻了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建了一个高宽3丈3的法台，法台上供着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法台的两边竖着高高的旗杆，上面悬挂着3丈多长的金字佛幡，佛台用黄布铺着，供佛的鲜花、供果、香烛那是一应俱全。虚云法师带着9位法师身披红色袈裟袈服，常坐在台上结印施法，台下两侧有108位僧人昼夜不停地持诵祈雪陀罗尼神咒，360位僧人呢带着信众拜大悲忏，其余的僧尼带着信众念弥陀圣号，连续6个昼夜佛号不停。到了第7天上午，果然乌云密布，下午呢飘起了鹅毛大雪。下雪以后，僧尼们各自都回寺了，可是虚云法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个四周没有遮拦的法台上持咒施法，他不能起来，因为陕甘宁静一带连年的干旱不是1-2个时辰的大雪就能够解决的。再说呢，这长安城的瘟疫病菌更需要连续几天的大雪和低温才能够彻底消除的，如果他现在一起来，雪就会停止不下了，这样的话呢，祈雪消灾法会的效果就会半途而废了。 在虚云法师的坚持持咒施法以后呢，雪是越下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了。又过了七天，长安城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几天下来的冰冻终于消除了瘟疫和干旱。后来呢，这件事情惊动了慈禧太后，她居然顶着鹅毛大雪坐上了她那个八抬大轿，在宫女卫队的陪同下冒着风雪来到了卧龙禅寺。因为呀，她要亲自来拜望这一位能为朝廷分忧，能为百姓消灾，而且还能够呼风唤雪的老菩萨。到了卧龙禅寺，慈禧亲眼看到了一个场景，被冰雪覆盖的法台上，四周没有遮拦，虚云法师就这样屹立不动地持续禅坐，不停地持咒施法。慈禧非常的感动，这个时候我们这位从来只有万民叩拜他的老佛爷，见到此情此景呢，他居然落下了眼泪，他跪在了雪地上，给这位呼风唤雪的活菩萨叩下了高贵的头，因为他深信虚云法师就是菩萨。肃亲王、庆亲王后来还请虚云法师以后一起回北京住在宫里，以便将来呢向他请教佛法。可是十月初的一天凌晨，这位无欲无求的虚云法师竟然悄悄地离开了长安，然后隐居终南山。1942年11月，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等去南华禅寺，引请德高望重的虚云法师到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当时虚云法师已经是百岁高龄了，他亲自赶赴重庆。12月9号，这场息灾法会由林森、蒋介石发起，戴季陶担任法会的会长，虚云法师是主法。这场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呢，分别在慈云寺、华严寺同时设坛举行，为期是49天。当时的民国政府领袖蒋介石、何应钦都设宴招待了虚云法师，而且呀，他们还讨论了有关唯心、唯物、基督和神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据说那时候有很多中华民国的政要也都在虚云法师的门下皈依了，而且虚云法师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在法会期间呢，蒋介石还问了虚云法师未来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如何。蒋介石突然这么一问，虚云法师一开始是没有回答，他想了想，过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便签纸，请服务员找了一把剪刀，一剪刀把纸剪成了正四方形，又把纸呢角对角的折，连折三次之后呢，横着剪下三刀，纸屑飘落，纸张张开，虚云法师手里的便签纸就先后变成了三个字，一个是完整的十字，代表十字意大利军，一个是万字，代表德国法西斯，还有一个呢是代表正侵略中国领土的日本的日字。虚云法师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道，这一次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还会有不同的面貌出现。蒋介石疑惑了，就问是什么样的不同面貌呢？虚云法师沉默不语，不再作答。果然正如虚云法师预测的，三年后十字意大利军最先无条件投降，德国法西斯战败，日本也不得不投降，签署投降协议。抗战结束以后，由于民国政府带领民众历经14年的抗日卫国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已经是百废待兴，军民本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恢复民族生息，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可是呢，对民国政府垂涎三尺的中共却发动了篡夺民国政府政权的战争。中共呢，利用大量的特务渗透到民国政府，就连蒋介石的身边都有中共特务，甚至啊，蒋介石的命令还没有发出，这边毛泽东就已经收到了情报， 国共内战一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才最终宣告结束。只可惜呀，我中华神州大好河山骤然变色。观众朋友，虚云法师的传奇人生故事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点评留言，并且订阅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悠悠岁月，世道沧桑，漫漫人生，跌宕起伏。风云人物带您穿越时空，找寻近代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讲述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

0: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 东京的繁华，
0: 箱根的海盗船，
1: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0: 热海的养生温泉，
1: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0: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0: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2: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3: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2: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4: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5: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 408-459-8098， 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 408-459-8098 408-459-8098 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2026年4月2号， 伊朗上空一架美国战斗机拖着烈焰从高空急速坠落，几秒钟前 机上的两名空军的军官刚刚弹射逃生，其中一人的降落伞顺利打开了，另一人抬起头却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画面，他的头顶什么都没有。此刻他正在以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的速度撞向地面，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地面在视野中急速放大。突然 他闭上眼睛开始默默祈祷，主啊，一切都遵从您的旨意，我想活下来，我需要您的帮助。而接下来神迹发生了。大家好，我是福耀，会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个绝境逢生的故事和诚心祈祷之后降临人间的神迹。 2026年4月2号， 美伊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架 F-15E 战斗机飞入了伊朗上空，坐在前排的呢是飞行员， 代号是Alpha， 也就是阿尔法， 坐在后排的是武器系统军官， 代号是Bravo， 我们叫他布拉沃。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这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作战任务，直到一枚肩扛式的飞弹击中了战机， 巨大的冲击力猛然袭来，机身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布拉沃的座椅也被击中了，两个人竭尽全力试图挽救战机，但飞机显然已经失去控制。几秒钟之后，阿尔法果断启动了弹射系统，两个人一前一后弹出了机舱，确认自己已经脱离战机后，布拉沃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就在下一秒，他抬起头，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他的头顶没有降落伞。原来飞机击中他的座椅的同时呢，也严重破坏了降落伞系统，降落伞没有正常打开，他正处在自由落体的状态。5个月之后，布拉沃第一次公开讲述这段经历，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老牌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 面对镜头回起那一刻，他依然不寒而栗。他说，那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景象，地面正在飞速地逼近，他本能地伸出手拼命地拉扯伞绳和伞布，但什么用都没有。就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呢，布拉沃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他不再挣扎，而是向上帝祈祷，主啊，一切都遵从您的旨意， 我想活下来，我需要您的帮助。下一秒，他重重地摔到了地面上。医护人员事后估计，布拉沃摔下来的时候，速度应该是达到了每小时112到160公里，这相当于呢是一辆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的速度。可是承受撞击的不是钢铁的车身，而是他的血肉之躯。 然而他活了下来，猛烈的撞击造成他的脊柱受伤，手臂和肩膀都有骨折，脚踝扭伤，头部和脸部也留下了多处割伤和擦伤，鲜血不断地流下来，但他依然神志清醒。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能站起来继续行走，甚至爬上陡峭的山坡。后来布拉沃在采访中说，这是个现代神迹， 我相信这正是上帝在我生命中守护我的明证，他带我度过了那一刻，虽然我并非毫发无伤，但他让我避开了那些足以致命甚至可能让我无法活下来的重伤。 我永远心怀感恩，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就在我身边。我能够活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包括我的医疗记录以及事后仍然留在现场的那些设备，都可以证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布拉沃呢，虽然从高空坠落后活了下来，但危险并没有结束。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两侧都是悬崖的山谷。伊朗方面看见有两名军官弹射，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附近大约是有1500名伊朗士兵和地方的武装人员正在寻找这两个人。最危险的时候，搜索人员距离布拉沃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为了不被发现，他必须尽快离开降落的地点。布拉沃呢，拖着受伤的身体开始向山上爬，每走一步伤口都在疼痛，但是他不能停下来。他一路爬上海拔约2100米的山脊，终于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将自己藏了起来。然而刚刚得到喘息的机会，他又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的求生工具包没有跟着他一起弹射出来。工具包里原本是装着食物、饮水，还有其他的一些野外求生的装备，但现在他身上只有一点点水，没有食物，也没有足够的御寒装备，在这片寒冷荒凉的山区，他能够支撑多久呢？救援又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就在这个时候，神再次让他看到了希望。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飞行员阿尔把安全着陆之后，已经和救援部队取得联系。坠机6个小时之后，他被救援人员成功的接走。布拉沃在山坡上看见了整个过程，那一刻他的心安定下来了。他知道美国没有放弃他们，救援人员一定还会回来接他的。可是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很久，仍然没有发现布拉沃，最后只能离开，引擎声也渐渐消失了，整座山谷再次陷入寂静。夜幕降临之后，沙漠山区的温度迅速下降，布拉沃忍着伤痛在黑暗中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角落。接着他发出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神是良善的， God is good。 那第二条写的是呢，我还活着，还能动。在访谈中，布拉沃解释自己之所以首先写下的是神是良善的，他是想感谢神一路以来对他的帮助。他说，我躲过了伊朗武器的攻击，坠落地面后幸存下来，并成功躲过了那些积极搜寻我的人，我只能认为这是个神迹。主持人问他，在这一切过程中你的信仰有多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信仰就没有我的故事，信仰是我在伊朗期间所有行动的根本保障。就这样，怀着这份信念，布拉沃又在山中熬过了一天，而身上的伤口不断地疼痛着。山上的狂风和严寒也在一点点消耗他的体力，但他始终相信救援人员一定会来的。50个小时之后，4月5号星期日的清晨，两个人影出现在了山脊之上，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他。而那一天正好是复活节，也就是神受难之后复活的日子。而两天前，他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从高空坠向地面。两天后，这个几乎不可能活下来的人在复活节的清晨活着回来了。他说，这一切都是神迹。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玄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农场主说，玄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玄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就在布拉沃接受采访的前2天，9月11号，另一名奇迹生还的人也在镜头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叫桑杰萨赫，是一名尼泊尔水电站的机械领班。在此之前，他刚刚在没有食物、没有光线的地下厂房当中独自熬过了9天。令人动容的是，他原本有机会早一点逃走，可是在生死关头，他选择先去救别人。8月26号，靠近尼泊尔和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冰川崩塌，毁灭性的洪水和泥石流瞬间席卷了山谷。位于尼泊尔罗苏瓦地区的上特里苏利 3A 水力发电站也遭到了猛烈的袭击。当时30岁的萨赫正在电站的控制室里工作，听到上游传来灾情之后，他没有立即逃生，而是从1层跑到另一层，四处示警，催促同事们赶快撤离。等他准备转身逃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洪水夹杂着冰块、巨石和泥沙，猛烈地冲入电站，墙壁接连倒塌，出口也被瓦砾封死。为了提醒同事逃生，萨赫错过了自己离开的机会。危急当中，他遇到了45岁的机械主管卡比尔·马哈尔詹，两个人拼命地向厂房高处逃去，却在汹涌的洪水中被冲散了。萨赫的手机也被卷走了，四周一片漆黑，没有食物，也没有通讯设备，也不知道救援是不是会到来。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救援始终没有出现。每当恐惧和绝望袭来的时候，萨赫就开始诵经，一遍遍地念诵神的名字。他说，我当时想，即使注定难逃一死，在惊慌中轻易放弃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不断地诵经，渐渐地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说，诵经带给我一种不同的感受，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我不再感到恐惧了，反而是内心平静而放松。黑暗没有消失，出口也没有出现，但是一遍遍的诵经和祈祷让他守住了内心的平静，也让他始终相信救援一定会来的。而他也终于等到了那一天，9月4号，也就是灾难发生之后的第10天，救援人员终于挖开泥沙，找到了萨赫。获救的时候，萨赫神志清醒，伤势也相对较轻，可以正常说话。当他重新看见阳光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整整9天。他震惊地说，我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我原本以为只过了2-3天，9天里他没有吃过任何东西，陪伴他的只有一遍遍念诵的经文。洪水袭来的时候，他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9天之后，这个为了救人而留下来的人也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生路。那天采访他的路透社在报道中形容这是一场奇迹营救 Miracle Rescue。而像萨赫这样的故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8年前，泰国12名少年和一名教练也曾经被洪水困在了一座幽深的洞穴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长达18天的生死考验。2018年6月23号，泰国北部清莱府， 当地少年足球队野猪队的12名少年在训练结束之后，跟着25岁的助理教练艾卡波进入了睡美人洞游玩。孩子们的年龄只有11岁到16岁，他们原本只是打算在洞中短暂的停留，没想到外面突然下起大雨，大量的雨水迅速灌入洞穴，淹没了来时的通道。13个人只能不断地向洞穴深处撤退，最后被困在距离洞口数公里的一处岩架上。四周一片漆黑，没有食物，也没有通讯设备。而洞外，家长们发现孩子们迟迟未归，人们赶到洞口，只看见留在外面的自行车、足球鞋和背包。所有人都明白，孩子们还在洞里。可是大雨仍然在继续，湍急的洪水灌满了通道，没有人知道这13个人究竟是躲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洞穴深处

塔波让所有人坐下来，告诉他们不要慌，闭上眼睛，平静的呼吸。艾卡波年少时曾经在佛寺做过多年的僧人，在那段岁月当中，他学会了佛家的禅修，也就是打坐冥想。如今这段修行经历成了13个人在黑暗当中的唯一依靠。艾卡波带着孩子们一起禅修，调整呼吸，让他们慢慢地安静下来，不要被恐惧控制。饿了他们就喝岩壁上滴下来的水，冷了大家就挤在一起取暖。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困了多少天了。12名少年中有一个名叫阿杜的孩子，他是一名基督徒。在洞穴中，阿杜除了跟大家一起打坐，也在心中默诵主导文，默唱自己熟悉的赞美诗。到了受困的第10天，13个人的体力正在一点点消失，他们几乎失去了耐心、希望和勇气。阿杜后来说，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我迫切地祷告，主啊，我只是一个孩子，但你是全能的、圣洁且有大能的神。现在我无能为力，求你保护我们，来拯救我们13个人。阿杜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他看不见洞穴之外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的世界同样正在为他们祈祷。最先为13个人祈祷的是守候在洞口的家人，后来孩子的同学们也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唱起鼓励的歌曲，为他们折纸鹤，在学校的公告栏上贴满了祝福，希望你们平安，我们等你们回家。泰国著名的高僧古巴文春也两次来到洞口为孩子们诵经祈福。面对焦急不安的家属，他平静地说，孩子们都还活着，几天之内就会找到他们。他的话让濒临绝望的家属们重新燃起希望，也让守护在洞外的人慢慢安定下来。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这场救援也逐渐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的宗教。泰国各地的佛教僧侣开始为13个人诵经，基督教会为他们举行祷告，穆斯林群体也为他们祈求平安。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带领信众为受困的少年祈祷，也祈求神赐给救援人员勇气和智慧。藏地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也为少年和救援人员诵经祈福。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也纷纷表达关切，祝愿孩子们平安归来。世界各地的教堂、寺院、清真寺和犹太会堂都有人为这13个素未谋面的年轻的生命在做祈祷。许多学校的老师也带着孩子们一起闭上眼睛，为远在泰国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少年祈求平安。社交媒体上，无数人也留下同一句话，把他们平安带回家。有人画下救援人员牵着孩子们走出洞穴的画面，还有人画了一双双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共同托住那座大山。那段时间，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祈祷，13个人一定要平安回来。7月2号晚上，也就是13人受困的第10天，两名英国潜水员进入了洞穴深处，手电筒的光线扫过一处高出水面的岩架，黑暗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群瘦小的身影。潜水员抬起头问，你们有多少人？黑暗中传来阿杜的回答，13人。12名少年和一名教练一个都没有少。潜水员找到他们时，这群已经在黑暗中挨饿多日的孩子们没有哭喊，也没有陷入混乱。他们盘着腿安静地坐在岩架上，神志清醒，情绪平静。

0: 稳。可是被找到并不代表已经脱离危险，洞内的情况极为复杂，许多救援方案被一个接一个的否决了。但救援人员没有放弃，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洞穴潜水专家也陆续赶到现场，洞内救援仍在进行，洞外祈祷也没有停止。7月8号到10号，12名少年和教练陆续被带出了洞穴，13个人在受困了18天之后全部生还了。医生检查后表示，孩子们的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人生病，精神状态也都很好。而这场震惊世界的行动后来被人们称为现代奇迹，这不仅是因为它凝聚了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和潜水专家，更是因为它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罕见地让全世界不分彼此地团结在一起，用善意和祈祷共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营救。4年之后，奥斯卡获奖导演朗·霍华德把这场救援拍成了电影《13条命》。已经18岁的阿杜再次回忆起洞穴中的那段经历，他说，在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从神而来，神回应了我迫切的祷告，是他与我一起面对了那困境，我很感谢他救我离开那洞穴。当有人问他想对其他正在面临挑战的青少年说些什么的时候，阿杜回答说，要对神有信心，祷告并怀着盼望等候神。从伊朗的高空到尼泊尔的泥石流，再到泰国幽深的洞穴，3场灾难，3次几乎看不见希望的等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他们都选择了向神祈祷。布拉沃说，没有信仰就没有我的故事。萨赫说，诵经让他不再感到恐惧，反而内心平静而放松。阿杜说，要对神有信心，祷告并怀着盼望等候神。他们看不见救援人员正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但是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并不孤单。那么看完这3个故事，如果有一天您也面对一样的情况，你也深陷绝境，生命遇到了危险，您会愿意向神祈祷，寻求神的帮助吗？您相信神迹真的会出现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对您有帮助，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哈喽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1: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今天是9月29号，俄乌战争的大戏是一波接一波，俄军一架战略轰炸机突然就摔下来了。北约秘书长吕特揭露说，俄军每月伤亡破4万，而乌克兰警告朝鲜偷师学艺正化身为军事怪兽。最近乌军再次创下了战争史上的一项奇迹，而吵翻天的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却携手在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法轮功法案。与此同时，媒体重磅爆料，中共正在全方位的查税刮地皮。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 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那些广告，就更是在为金扫描这个节目添金加银。两国战争一旦其中一方开始处于颓势，各种倒霉事儿就会接踵而来。俄罗斯空天军刚刚遭遇了一场悲剧，一架大名鼎鼎的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本土的阿穆尔地区空军基地附近坠毁。这架轰炸机啊，平日里是经常挂满了 KH-101 和 KH-555 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各城市进行轰炸。这回还没等它飞到前线呢，在自家机场起飞之后不久，四个发动机中的三个竟然同时发生了致命故障，战略轰炸机直接一头栽向地面，机上六名机组人员，五人当场毙命，仅有一名幸存者重伤送医。
3: Вот сюда, вот след его шли, короче, смотри, говорю, вот мой дом, стою за калиткой, пизда, вот так вот, блять, видишь, что все горит нахуй.А я сижу дома, прям слышу окна, все как затряслось, думаю, что за хуйня там, блядь. Как давай все сверкать тут, еба.
4: Вон там конченые стоят. Прям рядом с огнем фотографируются.
2: 这场事故也暴露了俄罗斯军工体系的一大弊病。在西方长期的制裁下，光靠拆东墙补西墙的那种老旧零部件，等于是在自毁战略资产。飞机坠毁的背后啊，是整个俄罗斯战争机器造成的巨大灾难。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最近的公开讲话中揭露，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每个月的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0人。相当于每个月都有一个军的编制被吃掉。吕特斥责普京竟然不惜让120万俄罗斯官兵在乌克兰战场这种绞肉机中付出伤亡代价。
5: Russia is not in a good place, their economy is not in a good place. When you look at Ukraine, they're losing at the moment over 40,000 a month, dead or seriously wounded. A month, these numbers are staggering, they are huge.Terrible news for the families involved here, obviously. But this also shows you that you have to deal with a president who is willing to sacrifice now up to 1.2 million of his own people in a totally unprovoked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2: 120万这个数字啊，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统计。截至到今天9月29号，乌克兰军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俄军伤亡已经超过了153万人，最近的五天内，平均每天俄军损失1440名官兵。很多人不知道啊，到6月10号，俄乌战争的这个天数其实已经追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568天。从2024年起，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啊大幅提升，到2025年乌克兰开始扩大对俄国本土的打击。到2025年中期，俄乌双方7-8成的战场死伤都来自于无人机的打击。实际上，无人机已经彻底改写了现代战争的游戏规则，甚至让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大后方变成了笑话。最近乌克兰国民卫队的拉萨尔小组上演了一场敌后猎杀戏码。乌军无人机深入到俄军后方，在距离前线65公里的地方，精准锁定了三辆藏在临时掩体中的俄军坦克。俄军本以为躲在大后方足够安全，但乌军无人机直接穿透了掩体，把这三辆重型坦克炸成了烟花。

好消息，从现在开始使用我们时事金扫描的优惠码 J2，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即可获赠珍贵的玄宝黑参的原参一颗。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如果说无人机用来炸坦克还属于常规操作，那么乌克兰军队最近干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可以再次载入人类战争史册了。事情发生在俄军占领下的涅伯河东岸地区，由于长期战火和封锁，位于奥列什基地区的乌克兰居民陷入了极度困境，他们是缺粮缺水，疾病蔓延。而俄军占领当局啊，对此是熟视无睹，甚至封锁了通往城镇的通道，还阻止平民离开。于是乌克兰部队决定打破常规，执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无人机人道主义空投。乌军出动了大量的重型运输无人机，冒着敌方的电磁干扰和防空威胁，将4吨重的食物和药品直接空投进被俄军封锁的奥列什基地区。大约100批装满了救命物资的包裹准确地降落在了城镇居民区和周边的村庄里。要我说啊，这次行动可比任何宏大的战役都更震撼人心。

0: 除了战场上俄乌之间的直接较量，战争产生的外溢效应也开始让整个世界感到不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最近对外警告，朝鲜正在疯狂汲取乌克兰战场的血腥作战经验，并以此全面升级和改造武器装备。朝鲜不仅向俄罗斯输送了大量的弹药和物资，甚至还直接派军队前往俄乌前线参战。而这群朝鲜军人和技术人员在实战中正在偷师，包括无人机战术、电子战和阵地战的门道。布达诺夫透露说，朝鲜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攻击无人机的批量生产体系，并将这些通过实战而改进的新式武器纳入了现役军队。不久前，朝韩分界线上再次发生了摩擦事件，布达诺夫严重警告，当你看到金正恩如此激进的所作所为，朝韩之间发生失控的那个导火索事件只是个时间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说，乌方获得的新情报显示，目前有超过8000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境内，还有约10000人正在接受挑选和训练，随时准备派往俄罗斯。而俄罗斯则以技术作为回报，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朝鲜境内已经建立了沙赫德型攻击无人机的生产线。在我看来，俄乌战争延续至今，它早已不再是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对决了，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重塑全世界的科技、军事与地缘政治格局。华盛顿政坛这几天可谓是风云变幻，习近平周末前脚刚刚离开美国，美国人就献上了一份大礼。9月28号，美国参议院以罕见的全票无异议投票，正式通过了备受瞩目的 S4009 号法轮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项法案将彻底改变美中两国人权博弈的游戏规则。美国人都知道，在当今两党动不动就吵翻天的美国国会，想让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一致，简直比登天还难。这部编号为 S4009 的法案是由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跨党派联手提出的，核心联署人有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5名民主党参议员，是标准的对半开的黄金组合。从今年3月份提案，6月份外委会审议，到9月28号参议院全院无异议通过，整个过程是干净利落。在美国立法史上，联邦法案的命名通常非常的宽泛和笼统，很少会直接点名某一个特定的信仰群体。然而 S4009 法案的全名却清清楚楚地写着法轮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回顾历史，中共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在1999年之前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原始和缓慢的发展状态。然而，就在1999年全面迫害法轮功开始之后不久，中共国的器官移植市场竟然出现了全球罕见的爆炸式的增长。几周之内啊，就能为外国患者找到匹配的肝肾，几百家大型移植中心是拔地而起。当时的中国啊，既没有完善的公民自愿器官捐献体系，死刑犯的数量也远远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移植数量。多年来，多家国际独立调查机构、人权律师以及调查记者收集了大量令人发指的证据，指出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国家机器活摘器官的主要系统性的受害群体。正如共同发起人参议员克鲁兹在提案时所说，中共对法轮功长达数十年的系统性迫害与残酷虐杀，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至暗之恶。将法轮功明确写入法案标题，不仅是对这个遭受了最长时间、最大规模迫害的群体给予最直接的历史确认，更是确保了美国法律在打击这种反人类罪行时能够做到靶向精准，绝不含糊。这部法案啊，可不是走过场的口头声明啊，里面的条例精准直击了中共权贵和医疗帮凶的痛点。首先，法案明确要求美国总统对在中共国从事或协助非法器官贩运的外国人实施实质性的制裁，手段包括禁止与美国个人或企业交易，冻结在美资产，禁止入境美国等等。最厉害的一点在于，法案使用的是要求而非授权，这意味着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对具体案件没有任何可以打马虎眼的可能，必须依法执行。法案切断了跨境医疗共谋，禁止美国本土的医疗机构、科研人员或企业在不知情或无意中协助参与了海外涉及侵犯人权的器官移植、相关培训等等。美国国务院被要求定期提交关于海外非法人体器官交易的全面年度报告，将这项反人类罪行永远地钉在美国外交和人权议程的核心位置。随着美国参议院的全票通过，法轮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离最终立法只剩下最后的临门一脚。此前众议院版本早就在去年的五月份已经获得全票通过，接下来只需要参众两院迅速就文本的细节达成一致，其实最快的路径是众院直接就通过参议院的这个法案版本，随后送交白宫由总统川普签字，或者在国会会期内不否决，那么他就将正式成为美国联邦法律。这个法案预计啊，将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到明年的1月3号之前全部完成。在我看来，法轮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不仅仅是一道美国的制裁令，更是人类良知对中共邪恶行径的强力回击。它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对邪恶的清算绝不会缺席。今天9月29号，中共财政部、央行、金管总局联手宣布，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居民房贷贴息政策，这可是历史上头一遭，中央财政第一次亲自下场补贴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除了房贷贴息，央行还同步宣布了下调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至 1.5%。 一时间啊，市场上各种解读是满天飞，这究竟是久旱逢甘霖的救市大招，还是经济塌陷之前的防御性托底呢？我们先来看看这项重磅政策的核心内容。按照官方通知，想要享受这次的贴息红利，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你要买的必须是首套新房，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贷款。其次，所购住房面积呢，不能超过120平方米。同时，你所购买的住房的价格不能超过150万人民币。 符合了上面这三个条件的家庭能拿多少补贴呢？最高贷款规模100万元，财政部门会给予年化1%的贴息，期限最长5年。说白了，就是买一套150万以内的房子，贷款100万的话，每年能帮你省下1万块钱的利息，5年一共省5万人民币。对于这项政策啊，市场上的段子和评论可是五花八门。有网友表示啊，说这个房贷贴息政策让人想起了刘宝瑞的一段相声，说刘罗锅的手下啊有4个轿夫，个个都是80多岁了，还又瘸又拐，实在是抬不动轿了，想辞职。可刘罗锅啊心疼自己的钱，非得逼着老轿夫们再就业。最后呢，他想了一个损招，给每人发一根拐棍儿。中国房地产过去10几年啊，总想让年轻人进厂子抬轿子，可现在的年轻人不上这个当，开始纷纷的躺平。于是习罗锅的政策就出台了，只要来抬轿子啊，就每人配一根价值5万人民币的豪华贴息式拐棍。一位网友质问啊，说你贴我利息，想骗我本金吗？10000块钱的利息补贴还不够我买的150万房子过去一年平均下跌的价钱。如果我相信房子明年会涨的话，就是7%的利息我也敢借。可如果我相信房子明年更便宜，2%的利息我为什么要跳火坑呢？更何况政策限定的那150万总价120平米以内，本来就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3-4线城市和2线城市的远郊外围。拿3线城市的新房来说，目前整体仍然处在下跌之势。150万的房子哪怕跌个 4%，一年就是6万多的亏空，那10000块的利息补贴能干嘛呢？明眼人都会发现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早就不单单是月供太高了，而是什么？还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和家庭未来30年的收入去赌一个虚高并且正在不断下跌的只有70年产权的房产呢？多位经济分析师表示说，这项政策啊，更像是局部的边际托底的一个政策，扭转不了经济大局。如果说房贷贴息是给老百姓发拐棍的话，那么另一条正在暗中挥舞的温柔一刀，已经让中共国的商界大佬和富人们感到背后发凉。根据彭博社多篇深度专题报道，中共政府针对高净值人群和富豪阶层的全国性税务稽查和资产追查已经在动真格了。报道透露，本轮针对富人的税务追查力度堪称空前，这就意味着过去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期积累的那些个人财富正面临着一场清算式的掠夺。更引人瞩目的是，香港作为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离岸资产集散地和避风港，成了这一轮的跨国跨地区征税的重点目标之一。加上关于未来可能开征遗产税的风声是越来越紧，大量中国富豪们已经是如坐针毡了。有消息人士透露，有刚刚遭遇过稽查血洗的富商透露啊，稽查人员的手段这回是相当直接，就是告诉你主动配合交出一半资产，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既不限制你自由也不查你旧账了。如果敢不配合，你家里的直系亲属没一个能在外面过得了年的。看来在财政捉襟见肘之下，中共地方当局对资金的勒索已经开始有当年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血腥气味了。 根据彭博社梳理的最新财政统计数据，目前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已经浮出了水面。中共国竟然有高达21个省份和地区，它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它的财政支出的一半。这张图中颜色越深的省市代表着它的财政状况越差。换句话说，中共国绝大多数的省份，其自身的造血能力已经养不起庞大的行政运转、人员工资和基础设施开支了。大量省份是陷入了严重的入不敷出的状态，这就意味着过去各省市靠卖地支撑的那个土地财政时代已经彻底谢幕之后，地方财政的底库基本上是被扒了个精光。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很多省份的基层财政啊，甚至是面临随时断炊的风险。也因此，各地现在的各种罚款手段也跟着肃杀起来。尽管我们看到啊，各地在具体执行上是有所不同，比如像安徽和上海等地的这个执法相对柔和一些，而大多数地区对各行各业的名目繁多的罚款手段是越来越凶狠。名列前茅的有辽宁、西藏、天津、江西、新疆和内蒙古。根本的病根在什么？在于政府钱不够花了，就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们可是叫共产党啊，而此时呢，又看到你们手里居然还有钱。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需要您的持续支持啊，别忘了首先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4: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3: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2: 10月1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49年8月，湘赣战役结束，林彪拥兵百万南下，白崇禧是一路南撤，广州的大门敞开了。10月14号，广州市海珠桥被炸毁，薛岳从黄埔撤离。自从4月份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到现在不到半年，又要